0: 之八十五。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的竞争。体育方面，世界杯8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在下半场连入2球，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4强。法国队长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但是他主射被对方门将邦奴救到，错失黄金机会，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领先，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射远得手，领先1-0。麦巴比今届累积8个入波，追平阿根廷队长美斯。奥斯文丹比利

六分鐘之後為法國擴大領先優勢，他接應麥巴比助攻射成2-0到完場。法國四強將會對西班牙或者比利時。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8668點，升924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22.99美元，賣出4124.6美元。

0: 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只系理工湾位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就慢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咁而家落返去观塘道啊，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出返去元朗公路都係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小濠湾政府维修车厂一段咧都係比较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8: 直接模仿啦，
9: 剑
8: 或者口头提示，
9: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8: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14: 国际城市系连接世界嘅桥梁，
13: 更宽阔嘅视野，
14: 更深远嘅交流。
13: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盛事点样连结世界。
14: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5: 中国复刻与新潮。
16: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17: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16: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17: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16: 唔拎去回收嘅？
17: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16: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17: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1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7: 同我郑瑞文。
18: 大气候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9: 一间本地创科公司会介绍将废弃食用油转化成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技术。
20: 大馆新上任的副总监兼艺术主管会分享他的艺术历程以及对大馆的未来愿景，
19: 还会带大家认识艺术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18: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21: 以下是

0: 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10日，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九只可进入获准食肆，若运作畅顺，最快半年后接受下阶段申请。廉署起诉三人涉嫌串谋诈骗社区券计划津贴130万元。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8:11啦，喺7月1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起有关于政府公布咗呢个港铁东铁线嘅白石角站嘅方案啊，呢个项目咧其实都经过几次嘅一啲嘅延期啦，咁亦都延期公布一啲嘅方案嘅情况啦。嗱，政府咧维持咧以2033年系或者之前咧通车为一个目标嘅。嗱，新嘅车站选址咧就系由原本啊喺较大嘅运动中心，咁啊而家喺即系新嘅选址咧就会喺科学园同埋较大运动中心嘅現址之間啊，咁個項目咧都會以呢個叫先起個站、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推展嘅。咁啊，建站嘅工程咧最快2028年咧就會動工啊。嗱，詳細嘅一啲情況或者成個嘅方案有啲嘅咩重點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括弧規劃及地政何佩玲，早晨。
3: 早晨啊，萧乐文，
2: 你好。今次白石角车站嘅呢個發展項目啦，有冇話啲乜嘢核心重點都想同大家講下咧？
3: 好啊，其实呢就我哋呢一个虽然就成日讲系白石角车站嘅一个发展项目，但其实呢佢就有好多政策目标呢我哋都想通过呢个项目呢去落成嘅。除咗加建呢一个站之外呢，我哋你头先都提到啦，我哋都涉及呢会将而家喺白石角呢教育大学嗰个运动场呢就搬返去佢哋喺大埔丁角路佢哋自己本部附近，方便嗰啲學生啦咁樣。咁而透過呢個項目，另一個目標咧，亦都希望咧可以釋放到白石角呢一帶個土地嗰個發展嘅潛質啦。包括咗即係如果嗰個較大嗰個運動場搬走咗之後啦，釋放咗個6公頃嘅土地，我哋都希望咧係可以用嚟發展咁樣嘅嚇。咁你頭先提到就係白石角嗰個站嗰個選址啦，咁或者我都講講我哋背後一啲考慮啦。其實坊間咧有一個誤會嘅，初時好似大家都覺得我哋會比較傾向咧，就擺喺而家白石角較大嗰個運動場嗰度。但其實我哋一開始咧，我哋都冇一個即係咁嘅傾向，反而我哋就即係想喺沿線嗰度去揾一個即係最適中嗰個位置。當然啦，我哋都有考慮到咧，就即係較大運動場嗰邊嗰個可能性嘅，但我哋考慮咗唔同嗰個可能性之後咧，我哋都決定咧個站咧就應該咧就喺我哋尋日公開嗰啲文件咧所講嗰個位置。換言之咧，就係咧大致上係科學園同埋而家白石角嗰個住宅群咧中間嗰個位置嘅，咁。個好處係咩呢？我哋覺得呢佢嗰個位置真係適中，可以呢就服務到呢科學員翻工做創科嗰啲人員啦，亦都可以服務到呢就係而家住宅地帶，甚至我哋第二次發展項目下面一啲新嘅住宅發展嗰啲居民嘅咁。咁呢個係第一類，我哋覺得喺嗰個位置起嗰個站呢嗰個效益呢係最大嘅。咁另外一個考慮咧，就係一個技術嘅原因啦，就係我哋即係路政署嘅同事都同港鐵公司傾過嘅。因為咧，我哋見到咧教育大學佢而家嗰個運動場咧嗰個地盤咧，其實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就比較彎曲嘅。換言之呢，如果我哋真係喺嗰度起個站嘅話咧，嗰個列車咧同嗰個月台咧個距離咧。有部分咧係可能會比較闊，咁咧對乘客咧係未必係咁方便，甚至有一個 唔係咁安全添，咁所以考慮太所有嘅原因咧，我哋咧就將嗰、那個即係位置咧，就好似即係頭先咁樣講啦，就喺第時科學園同埋呢個住宅群嘅中間度。
2: 嗯，即係可唔可以理解，其實係都有考慮過較大嗰個運動中心不嗰、個位置，不過就考慮咗頭先講一啲技術原因啊等等，或者即係方便啲啦，而家新嗰、那個最新嗰個選址，所以就冇考慮較大運動中心嗰個位置，可唔可以咁講？
3: 是啦，冇錯啦，冇錯啦。其實我哋係考慮過唔同嘅可能性嘅咁樣咯嚇。
2: 其實睇翻轉頭咧，即係因為都話白石角站咧規劃咧，都即係大家都寫四度係延期交代嘅，當中最大嘅挑戰係啲咩？而家又克服咗啲咩咧？
3: 其實咧就即係最初嗰陣時候咧，即係好似頭先咁樣講啦，我哋其中一個諗法都話啊，不如都睇下透過依個項目釋放嗰、那個即係土地嗰個發展潛能啦。咁最初就有諗咧，我哋都有一個即係混合咁嘅即係住宅，咁有啲係可以係私樓，有啲可以係即係公營房屋嘅咁樣。咁但係後屘即係再由個規劃角度去睇啦，咁我哋都最終咧就係即係鎖定淨係起私樓咁樣。咁我都要講嗱，即使我哋依度決定唔起依個公營房屋嘅話咧，係唔會對我哋未來咧十年咧公營房屋個建屋計劃咧有任何影響嘅，因為我哋已經為咧嗰個建屋計劃咧揾到足夠嘅地，即使唔計我哋原本喺依度所建議嗰個公營房屋嗰個計劃。另外咧，我哋即係都係由嗰個居民嘅角度去睇啦，即係如果是公營房屋的話咧，主要是一些即係基層的即係市民啦，即係佢哋可能生活上咧要有好多配套嘅。如果即係我淨係起咗支樓，但係冇一個好嘅生活配套俾佢哋咧，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對佢哋生活嚟講個質素都可能會受影響。咁加上就係即係白石角依一帶啦，佢傳統上都係一個私樓嘅住宅區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考慮咗即係咁多嘅因素啦，覺得咧最終咧就係即係。不如就係、是如果用嗰個發展用地嘅話咧，就愛嚟起私樓係最好啦。咁好啦，當我哋決定咗即係依一個啦，咁我哋再去睇就係究竟啊，夠嗰、那個基建設施係咪可以支援得到？依度嗰個新嗰啲私樓嘅住宅發展咧，咁後屘我哋又睇到咧，其實白石角咧，佢而家嗰啲基建設施咧都已經用到即係八八九九嘅。我所講嘅基建設施咧，係講緊一啲好即係同生活好基本需要嗰啲基建設施啊，譬如講緊食水啊，即係講緊一啲即係排水啊、污水啊依啲咁嘅設施。咁所以為咗即係有依啲咁嘅住宅發展咧，我哋都要咧有一個喺白石角依一帶咧。有一個即係基建嘅提升嘅，咁所以即係加上我哋又要搬較大嗰個運動中心翻去佢哋嗰個本部啦，方便嗰啲學生啦。咁喺依幾方面咧都涉及咧一啲即係成本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都要諗啊，除咗成件事點樣去即係推動得到咧融資方面，咁所以除咗即係要用較大，如果佢搬走咗嗰個運動場之後，騰空嗰笪地我嚟做住宅發展之外，我哋仲要再揾多另一塊地啦，咁樣咁，而且咧就係即係講翻嗰個站啦，嗰、那個站嗰度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係起一條咧，仍然係即係營運緊嘅一條即係、鐵路線啦。咁你都聽過就係即係佢哋如果係咁樣起嘅話咧，就即係相當即係、就是、都有挑戰嘅，因為咧就係、是、每晚收車之後就係、是、嗰維修嗰黃金兩小時，就要喺依兩小時咧去做嗰、那個即係、就是、建造工程。另外咧就即係依個站咧附近咧，一係咧就係、是、旁邊就係吐露港公路啦，另一邊咧就已經係有中文大學嗰啲設施嘅，所以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建造嗰個空間或者工地嗰個範圍咧都係非常之狹窄嘅，咁呢個都會對嗰個成本咧係會扯高咗嘅，咁所以即係成個項目嚟講咧，我哋都要諗得好詳細，比較即係、就是、比我哋原先諗係即係似乎係複雜好多，所以都用咗啲時間嘅，尤其是即係我哋自己政府內部嘅商討啊，同埋即係同港鐵嘅商討咁樣。
2: 剛才提到其中一個即係施工嘅困難點啦，就係、是、因為喺個營運緊嘅一個路線上面要起，咁可能就得翻即係夜晚得翻好短時間，可能得兩個鐘去起啫，每日咁樣。有冇話即係點解仍然有信心？

0: 喺2033年呢一個嘅目標仍然係定為一個通車嘅時間咧，仲話有信心如期通車，甚至可能希望更早喎。即係點樣可以達到呢一點咧？既然有咁多嘅施工困難喺當中。
1: 我哋咧而家睇我哋嗰、那个即系进度咧，我哋希望咧嗰、那个站咧嗰、那个建造工程咧系可以咧，好似你头先讲，2028年下半年咧，我哋就开始噶啦。由2028年咧去到2033年咧，都有5至6年嘅时间啦。咁我哋一定要善用呢5至6年嘅时间啦。咁甚至我哋都即系路政署嘅同事都同港铁公司嗰边倾紧。點樣去壓縮嗰個工期嘅？嗱，頭先我講啦，即係施工嘅空間又咁少，又要爭分奪秒。咁我哋咧都有其中一個諗法咧，就係我哋咧一定會用呢個組裝合成嘅嚇。咁就睇下用幾多嘅啫。組裝合成嗰個好處咧，就係佢減少咧喺依個建築工地咧要做咧嗰、那個即係建築嗰、那個程序啊。咁好多時就係即係喺另外一啲地盤做好嗰個組件啦，然後搬嚟咧。就去組裝咁樣，咁我哋希望咧都即係用組裝用得多啲組裝合成咧，都可以咧幫我哋咧去克服到咧喺依一個即係都都有啲艱難嘅地盤咧，去喺依個5至6年嘅時間咧如期完成咧我哋依個站啦。其實我哋自己啲內部都會政府同港鐵都會再討論嘅，睇下仲有冇個空間咧，再喺2033年之前咧係可以落成。
0: 有冇话即系如果真系有延误超支，系咪都系即系港铁负责翻，定系点样嘅？
1: 其实咧就我哋当然用依、這、一个即系物业发展权呢个项目咧去融资成个建议啦。我哋初步估算咧就系有咗即系白石角依笪地啦，同埋马鞍山嗰笪地咧，应该咧系足够嘅咁样。所以我哋都唔想话即系港铁咧系因为依个项目咧要蚀住去做嘅吓。
0: 即系万一如果有嫌有机会会超支噶嘛，嗰、那个负担都系落喺港铁度嘅，系咪可以咁理解？
1: 如果我哋到時啦，我頭先講話2028年我哋要起個站啦，之前咧就即係一如以往，就有依啲鐵路項目咧，我哋都會同港鐵咧簽訂一個即係項目協議書嘅咁樣，咁我哋就會喺個協議書就寫明，就是、個站咧就係即係要幾時即係、就是、落成噶啦，咁我相信咧港鐵一定咧就要朝住依個目標咧去做嘅咁樣。
0: 剛才你都提到啦，除了話喺較大嗰個運動中心嗰、那個嗰塊地之外啦，其實喺馬鞍山咧都有一塊嘅地咧3公頃左右嘅，咁啊俾港鐵都係作為發展住宅嘅咁。有冇都講話其實呢兩塊地嗰、那個嘅發展密度有啲咩唔同啦？有冇話個即係地價係點啦？同埋點解會用到去到馬鞍山嗰塊地係俾埋即係港鐵去發展嘅咧？
1: 其實咧就如果馬鞍山嗰笪地咧，確實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咧，就同白石角而家較大如果運動場搬咗之後釋放嗰笪地咧，大家咧嗰、那個即係規劃咧嗰、那個即係考慮都有啲唔同嘅。馬鞍山嗰個咧周圍咧就主要係一啲即係居屋啦，居屋大家可以諗得到都係一啲即係比較高密度嘅一啲發展啦。咁所以馬鞍山嗰笪地咧就可以容許我哋咧起得高啲啦，密度又可以即係高啲嘅。反之然咧就係即係白石角較大運動場嗰笪地啦，因為好似頭先解釋啦，周遭咧都係一啲即係中低密度嘅即係私樓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嗰個規劃方向咧，都係希望咧維持翻咧即係依個中低密度嘅即係依個咁嘅即係發展嘅規模嘅咁。咁你問就係、是、啊點解會諗到走到過去馬鞍山啊咁樣？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有睇咧白石角依一帶嘅，白石角依一帶咧就即係我哋自己睇，即係唯一。即係比較大型係政府地咧，就真係咧較大咧依一個運動場嗰個地盤。咁其他地方咧都有涉及咧一啲即係私家地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就未必係適合我哋攞嚟去俾依個項目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向白石角以外邊緣嘅地方去睇一睇。咁於是就喺馬鞍山嗰度，即係都揾到嗰笪地，而嗰笪地咧時間方面咧都係可以配合得到嘅，因為馬鞍山嗰笪地咧而家咧就用緊嚟咧做一個即係工。

0: 地啊，咁誒嗰個工程咧就係即係佢係誒幫緊對面嗰、那個即係誒污水處理廠咧，佢要有啲工程做，咁樣搬入去啊嗰、那個啊岩洞咁。咁誒、我哋預計呢個工程咧都2029年都完啦。咁換言之，依塊地咧都即係由2029年開始咧都可以釋放出嚟噶啦，馬鞍山嗰笪地咁。
1: 嗯嗱，有啲人都關心啊，即係其實而家東鐵嗰、那個即係載客量啦，都有啲時段都幾爆嘅咁。如果再有埋白石角呢個站喺中間咁，會唔會再即係即係個容量去到所謂臨界點咧？咁因為我見到政府喺文件都有提到話，會適時檢視營運啦，並且咧係按需要係考慮增購嘅列車咁。增購列車，但有冇空間係中間攝到落去加嗰啲班次咧？咁有冇都可以都釋除到大家嘅疑慮？究竟會唔會多咗個站更加係爆，或者嗰、那個即係乘客嘅一個客量嗰、那個容量啊、承載量，究竟會係點樣咧？
0: 嗯，其實咧，港鐵咧都有喺依方面咧做過一啲初步嘅估算，因為我哋多咗咧白石角依個站咧，佢哋估算咧就係、是、東鐵線咧，譬如去到2036年啦，咁佢每一日咧新增嘅即係乘客量咧就會大概係7000人次，嗱7000人次唔係一個大嘅數目，因為如果你睇翻咧，而家咧東鐵線咧，佢單向咧嘅乘客量咧都每日咧係40万嘅，我哋新增嘅客量係7000，但係咧而家嗰個東鐵線每日嘅乘客量咧單向咧已經40万啦，咁其實係我哋依個站嗰個好處係咩咧？嗱，佢新增客量唔多，但係咧我哋睇到咧就係佢我睇翻咧2036年咧，佢可能用呢個白石角站咧出入嘅人咧。都有成每日都會有6万嘅，換言之咧，我哋預算咧就而家咧有一啲人咧，譬如住喺白石角喺科學園工作，都已經用緊東鐵，但係佢咧就轉乘去大學站。咁第二時咧有咗即係白石角站嘅話咧，佢嘅轉乘咧嗰個行為咧就改變咗啦。佢會因為佢可能行都行到嚟啦嘛，那個白石角站，佢就會嚟白石角站啦。咁令到佢哋嗰個轉乘咧嗰個方便咧、那個程度咧係大大提高嘅。咁好啦，講翻咧就頭先講我話啊，多咗個站，新增客量唔多、哦，都係2036年去到7000。咁我哋睇翻行車時間啦，行車時間咧就係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咧就係、是、因為有咗依個多咗依個站咧，成條東鐵線咧嗰、那個即係行車時間咧都係增加分半鐘啫。比起而家由金鐘去羅湖要成45分鐘，都係等同於3% 嘅啫，1.5分鐘。相比依個45分鐘，所以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咧，就東鐵線咧嗰、那個容量咧仍然係足以咧係應付到我哋因為多咗個白石角站咧。新增嗰、那個即係客運流量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港鐵佢自己喺下一個階段，佢都會做一個即係詳細設計嘅，就住嗰個站，到時佢會再複核咧嗰、那個即係乘客嗰個需求，睇下係咪有冇真係有個需要咧係要加車嘅咁樣。
1: 嗱，最後想問咧，都係會興建一條咧橫跨吐露港公路嘅一條行人天橋啦，咁啊駁住個車站同埋科學園嗰邊啦，又都話加埋現有嗰啲隧道嘅設施，有3組行人通道嘅，係咪夠噶啦？會唔會有機會再加咧？半分鐘到呢、這個？
0: 係我哋覺得係足夠㗎啦。因為咧加咗一條之後咧，好似你又講有3條嘅行人隧道加天橋啦。其實咧嗰、那個距離咧係800米嘅啫。咁所以我哋咧即係睇過嗰、那個居民用嗰個流量，或者即係第時科學園人員用嘅流量咧，其實係足夠嘅。
1: 嗯，好啊，唔該曬何佩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佩玲咧就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括弧系规划及地政啊，都同我哋讲到有关于白石角车站嘅一啲最新发展啦。咁而家都系话维持喺2033年或者之前咧作为一个通车嘅目标嘅。1872-3D咧，讲下你睇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000

0: 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在下半场连入两球，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法国队长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但是他主射被对方门将邦奴救到，错失黄金机会，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领先，麦巴比接应道尔传送禁区边远射得手，领先1-0。麦巴比今届累积8个入波，追平阿根廷队长美斯。奥斯文丹比利6分钟之后为法国扩大领先优势，他接应麦巴比助攻，射成2-0到完场。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37点，升8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17美元，卖出4,11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

0: 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喺马场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我红妆的声音，
6: 系点样咧？
5: 满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3秒我谂，
6: 死你。
7: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
4: 十八好时光。
2: 7月10日，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九只可进入获准食肆，若运作畅顺，最快半年后接受下阶段申请。廉署起诉3人涉嫌串谋诈骗社区券计划津贴130万元。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講有關於咧係食環署啊，尋日起啊准許九係進入獲批嘅啲餐廳呢一個嘅計劃啦。咁啊，首階段咧係唔多過1000個嘅名額嘅。根據署方公布嘅最新名單啊，有超過940間嘅餐廳已經完成咗修改牌照手續。咁啊，並且已經係有即係組成咧90人嘅專隊啦，喺即係食環署方面喺新措施嘅一個月嘅適應期間咧，就會加強巡查，咁啊協助業界咧係遵從一啲嘅規定嘅咁。尋日喺環境及生泰局局长谢展环都有去到，譬如西九文化区嗰度去视察啦。佢提到就话新措施咧系受食肆同埋一啲嘅顾客欢迎嘅，咁亦都话餐厅咧喺卫生配套啊、座位安排方面咧都系做足准备。带狗去嘅一啲顾客咧都系积极配合啦。咁啊，希望可以逐步咧迈向人宠共荣嘅咁。亦都提到话政府咧会密切留意首阶段嘅运作情况咧究竟系点啊，并且会同业界咧保持紧密嘅沟通，按需要优化安排。咁最快半年之后咧就会接受下一个阶段嘅申请。你又点睇18723呢？会唔会你都系一啲相关嘅餐厅嘅经营者啦？又或者本身就算冇申请嘅，点睇今次呢个计划咧？咁18723呢？顾客方面，你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卓，早晨。
9: 早晨，
6: 小
9: 文，
6: 你好，你好。昨日就食环署即系寻日起啦，就准许九只咧系进入一啲获批嘅一啲餐厅嘅。有冇都了解到或者甚至观察到第一日实施嘅情况系点咧？
9: 我昨日都落咗去一啲社区入边啦，去啲食肆睇嘅。咁啊，亦都同啲街坊倾过咧，有啲带住狗嘅街坊其实都好开心。我去到嘅时候，佢哋都同我讲啱啱食完饭，即系个体验非常之好。咁到我入到食肆咧，见到即系个气氛几好嘅，其实即系可能第一日有呢个条例实施啦，咁好多人带狗就系试，亦都有啲客人咧，即系第一次见到都觉得几新奇，即系好多狗仔喺隔篱啊。咁我谂最主要系接受一啲狗只佢着食肆嘅另外一啲顾客朋友啊，或者狗主朋友咧嘅最紧要就系知道要遵守条例基本大原则啦。咁有啲小嘅问题咧，大家可以一路执一路去越做越好嘅。
6: 整体睇到譬如呢啲获批准嘅餐厅多唔多啲狗主带狗嚟咧，或者其他顾客嘅反应又系点样咧？睇到
9: 我諗最主要係門口第一有張貼啦，咁所以咧啲狗主朋友好多係知啦，咁其他顧客朋友入到嚟都真係好適應個情況嘅。咁最重要嘅重點，我覺得就係、即係坊間都好多唔同嘅討論啦，即係到底開頭做嘅時候大家做得完唔完善啊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大家記住大原則係點啊，即係譬如唔好上台啊。即係而一定要清理翻啲即係如果真係有排泄物啦。但我觀察好得意，就係去到第一日，我見到好多狗主朋友其實個準備咗幾充足嘅，即係好多人即係帶啲狗仔本身攬曬片啊，跟住然後又即係好多嘢承載啊，有附着物嗰啲都做得幾好。咁我同佢哋傾過偈咧，佢哋都知道即係正常都得來不易啦，都唔想揭。佢哋形容就係唔想即係。搞烂个规则出嚟，所以大家都遵守得几好。
6: 狗主嘅准备充足啦，但系餐厅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准备系特别要做嘅咧？又
9: 餐厅我谂两样嘢好重要嘅，第一样嘢就系基本配套啦，即系到底你啲附着物有冇装啦？如果冇装，咁啲狗主系要点样去即系牵引只狗啦？另一方面，啲清洁设备齐唔齐全啦，摆喺咩位置啦？啲员工到底个意识有几高啦？呢啲都系。我谂准备入边即系要越做越好嘅嘢嚟嘅。
6: 所以嗰啲头先话辅助嘛，系咪即系要有啲餐厅要装啲狗钩啊？嗰啲系咪类似呢啲啊？
9: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啲狗主就可能成程都要拎住狗带啊、捉实咁。我寻日都见到有某啲食肆系个情况就系、是、即系可能佢辅助得唔够啦，咁所以啲狗主朋友全部都要即系只手即系牵引住只狗啊咁样嘅情况。
6: 多唔多呢啲情況咧？即係可能叫做未完全準備好咁，或者你頭先形容咧有些少嘅問題咁樣，多唔多咁樣咧？
9: 其實又唔多，不過嗰啲其實又唔，我又唔可以講嗰啲係問題，嗰啲只係實質運作上流程咧，你會知越執越好噶啦，一定。咁流程上有啲實質面對嘅問題咧，就咁老實講都要經營過先知嘅。咁但係我見到經營者就係都幾有心去慢慢探討點樣去即係將個流程越做越好咯，所以。昨天跟經營者傾的時候我都高興的，因為看到他們都是很有心去做，還有很留意到細節。
6: 有些餐廳好像就分到一些給狗隻去的專用區或者叫無鞋專區，有些也說可以用隔板去隔開和普通的食客區，多不多食肆是做到，或者你去觀察那些食肆有沒有都是做到類似這些措施的？
9: 我去觀察的食肆大多數呢就即可能整間去做的多，咁然後你話去隔開分隔開唔同嘅房啊區嗰啲咧，就係啲可能大間啲嘅食肆會做嘅。咁呢啲方面咧，我覺得最重要嘅重點就係、是、食客之間嘅互相理解好重要嘅。即係有時有啲朋友係完全可能唔係好接受到有狗隻喺身邊嘅，咁即係可能佢習慣環境，可能佢需要寧靜啦。咁但係總會有啲進出嘅時間嘅，所以即係要大家互相包容咯。
6: 咁佢哋係你觀察到啲嗰啲係全個營業時段都係可以俾狗仔進入，定係都分時段，定係點樣嘅？係
9: 我琴日就係大多數食肆見佢可能都係初期止啦，我諗佢哋都係全時段多嘅。
6: 咁邊啲可以分到嗰啲即係狗去嘅專用區咧？先你話大啲嘅食肆可能係邊類咧？或者即係你有冇都特登會想去了解呢一類食肆嗰個情況係點樣咧？
9: 我都琴日特登咧就問嗰啲即係做我哋中式食肆嘅朋友啦，咁佢哋咧有啲就係將即係有啲房嗰啲中式食肆好多房間噶嘛，咁佢哋咧就會好多都係房間先至做，咁佢哋就會有個牌擺喺度，就係話我啲房間就會有九隻乜即係個專區喺呢度啦。咁其實調翻轉普通嘅食客，其實可能直情都感受唔到呢件事先。因為他們在大廳啊，咁即係喺下午飲茶嘅時候未必見到。不過我諗呢些都要多啲嘅指示，同埋多啲嘅公眾喺個社區入邊遊走入邊嘅理解，咁我諗就會做好啲嘅共融咯。
6: 另外，譬如食具啊，或者根本連隻個主人帶隻狗入嚟嘅時候，本身嘅餐廳會唔會都有啲嘢要特別去留意嘅咧？又
9: 我尋日觀察咧，即係有都有啲餐廳準備咗呢啲嘢啦，但係。我尋日大多數我諗可能我亦都唔知係咪計劃嘅初期啦，大多數狗主都係自己自攜所有食品啊，或者嗰啲器皿嘅。咁我諗我尋日第一日觀察，老實講個情況，我覺得幾理想嘅。咁但係當然都要更長時間睇下大家點樣即係做好個流程啦。
6: 即係作為餐廳方，會唔會都特別留意可能某啲狗嘅狀態或者情況都即係可能同個主人會有啲溝通先啊，或者未必。

0: 都適合直接俾佢入餐廳啊，或者對個員工方面都有啲特別嘅提醒啊？呢啲有冇啲乜嘢聽翻嚟餐廳係會做或者要注意嘅咧？又
1: 其實尋日同啲員工朋友去傾嘅時候咧，最重要係佢哋都留意到有啲狗隻咧，即係唔係話好曳啊，或者但係佢上好奇心好強啊，就係想跳出嚟啊，或者係想同其他食客打招呼啊，咁佢哋都會留意多啲咯。即係佢都同我講，會唔會突然間跳上台啊？突然間可能見到隔離嗰台嘅嘢，即係忍唔住想過去，即係湊熱鬧啊咁樣咯。咁啲員工朋友其實反而可能都係計劃第實施第一日啦，佢哋個警惕心幾強嘅。咁呢方面係好事嚟嘅。不過我覺得淨係去話鋪頭啊、員工啊、經營者去做係唔夠嘅。其實狗主嘅朋友真係要睇住自己嘅狗，同埋你係最清楚知道自己隻狗嗰個性格啊，或者遇到陌生人嘅情況嘅。所以即係大家都要行多一步。
0: 就算個員工觀察到可能隻狗好好奇嘅，或者好好動嘅，咁其實可以點咧？係咪都要同個主人去溝通翻，定係直情唔俾佢入定點嘅咧？會係
1: 其實最主要一定要同個狗主溝通翻嘅。亦都我都尋日同啲店鋪嘅員工啊、經營者朋友講咧，即係你唔好自己去諗住處理你個顧客嘅狗隻嘅所問題啦。即係你話走去行埋去。即係你指下隻狗啊，或者你想即係叫佢唔好啊，呢啲都唔應該嘅行為嚟嘅，一定係同個狗主溝通。
0: 另外就剛才都講了一點，因為有報道都提到有一些的獲發牌的連鎖食肆那些政策呢在實施首日呢就未準備好，也都說貼出一個告示呢就說然後接待狗隻的日期，其實最難在個準備或配套上面是什麼，有什麼可能是未準備好的呢？
1: 我想很多未準備好的呢，第一呢我都有溝通過的同某些食肆，第一他們可能那個本身流程上面咧，一啲嘢即係譬如嗰啲清潔用品啊，甚至連個清潔嘅即係個概念有啲問題咧，佢哋都未做好嘅。咁呢啲都係
0: 概念啊！啲問題嘅意思係
1: 即係成個流程啊！我意思係即係佢有好多分區嘅，但分完區之後咧，可能佢哋又覺得嗰啲位置係所有公眾都會經過嘅，所以即係冇劃區嘅時候，個通道又未諗好啊，有啲。咁有啲附著物又未裝啦，即係有啲唔同嘅情況咯。
0: 咁會唔會？
1: 我諗
0: 會唔會有啲餐廳因為咁樣，可能實際上其實係做唔到符合個條件嘅，咁所以最後係要放棄個牌照，會唔會去到咁咧？又
1: 我諗，如果你話物理上做唔到嘅，就唔存在嘅。即係你既然你申請得牌照咧，一定考慮咗呢個問題嘅。不過你話真係有啲食肆會最後放棄咧？如果真係再放棄嘅，我估計咧都會因為啲機會成本嘅問題多啲。即係我成日都同啲經營者講，你係真係要知道自己客群，你個地方嘅屬性，到底你做咗呢、這個批注之後咧，你會唔會引致其實你有啲客户流失啊？其實你實質冇咁多嗰啲酒主嘅朋友啊，咁呢啲都係要申請之前其實應該要諗好㗎啦。
0: 另外咧就尋日局長又去到一啲地區視察啦，咁另外都話咧會密切留意嘅首階段咯運作情況，同業界保持溝通，會即係按需要去優化安排啦。若果運作暢順咧，就最快大約半年之後係接受下一個階段嘅申請。亦都話目前預計第二階段咧都係批出1000個嘅名額嘅。咁啊都講到就話若果社會嘅接受度高啦，運作順利啦，長遠係唔排除取消牌照名額嘅限制。咁但係現階段會先視乎實際嘅情況再決定最終安排啦。點睇呢個講法咧？最終話唔排除啊，可能會取消。那個牌照名額限制，當然看實際情況，你預期這個會不會真的做到呢？
1: 我覺得不出奇的，其實現在這段時間是一個整個社會學習階段，整個大家整個社區不同社區的適應期，大家慢慢適應了這個批注之後，就會知道哪些地方是需要大，最終都不會全部食肆參與的，坦白說，因為個需求就是狗主或者人寵共融的朋友啊，會去多啲，但亦都有啲需要係即係可能朋友需要寧靜啊，或者係被打擾嘅情況要高啲啊。咁啊，食肆始終佔大部分噶嘛，所以我諗大家適應咗個社交嘅問題之後咧，咁你話個名額係咪可以取消？其實我都覺得長遠係我都係咁睇嘅。
0: OK， 好， 唔該曬梁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俊咧就係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啦，講到尋日起啊，可以准許啲狗仔入去嗰啲獲批嘅。

0: 餐廳當中啦，首階段其實而家有唔多過1000個嘅名額嘅。1872312，你有冇都留意到成個情況，實施嘅情況係點咧？講下你睇法，休息一陣。
1: 衝啊！就快開波啦！
2: 講還講，你都要小心揸車噶。
1: 幾講都好，我都會專心駕駛，保持安全車速，絕對唔會烏龍入錯波嘅。
3: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完 ，Didi 提埋你啦。雖然睇波好開心，但係記住酒後駕駛後果嚴重，飲咗酒就唔好揸車啦。顧己及人，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嘛。
4: 旅游乐园之
5: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5: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4: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5: 星期六下昼5至7，
4: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香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7: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9: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8: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9: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8: 咁你又讲得啱嘅。
10: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现役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咧喺上个礼拜六啊，国泰航空一班咧由香港飞去英国伦敦嘅客机啊，咁啊途经东欧罗马尼亚嘅上空嗰阵咧，就同当地嘅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咧短暂嘅通讯中断咯。咁啊事件亦都系触发到啦，系北约嘅快速反应警报啦，同罗马尼亚接壤嘅匈牙利派呢个战机咧系升空同个客机咧系作一个叫做目视警告啊。咁客机之后咧就同控制塔咧系取得翻联系噶啦，咁啊最终亦都按原定计划咧系到达目的地。国泰航空亦都系证实啦，系7月4日啦，由呢一个叫 CX257 嘅航班咧系即系有个航机咧系曾经喺途经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咧，系经历一个叫短暂通讯中断嘅。咁有关当局咧，系按照呢个国际供应处理程序咧，系作出一个拦截程序安排。嗱，航机嘅通讯咧系亦都恢复正常啦，亦都系计划系继续咧系按照原定嘅计划咧系前往目的地嘅咁。嗱，呢个航班咧一直都系沿用经批准嘅航道运作嘅，而期间航机或者係所有機上嘅人員嘅安全咧，都係冇受到影響。機組人員咧，立即都係通報有關嘅事件啦，而目前咧係正係調查中嘅。民航處亦都高度關注有關咁一次嘅事件啦，並且係按既定嘅程序跟進，要求航空公司一個禮拜之內咧交報告。有關呢一件事，我哋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香港專業飛行員協會主席張敬龍，早晨，
12: 小生早晨，
0: 你好你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即系你对呢件事有咩关注咧？同埋一般嚟讲，其实民航客机系用一啲咩方法同地面嘅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嚟通讯嘅咧？
12: 其實啦，咁現階段啦，冇任何證據涉及一個即係呢個事件涉及一個保安嘅威脅啦。咁都係睇翻呢一個官方調查啦。咁但係呢一個事件係一個好好機會俾香港嘅市民去了解一下現代一個航空安全究竟呢個系統係點樣層層把關嘅。咁好多時候啦，好多即係聽眾啦，都以為即係飛機去咗巡航咁啊，機師咧淨係開住個自動導航傾偈嘅。咁其實咧，巡航尤其是特別近降落嘅階段啦，其實都係一個最繁忙嘅管理階段嚟嘅。咁其實我哋即係機師一定要睇呢一個天氣嘅發展啦，留意呢個雷暴啊，咁啊同埋暖流啊，咁啊睇睇天氣啊，計下呢個燃油啊，咁啊跟住之後咧就計下飛機嗰個 performance 啊，即係我哋嗰個降落即係個跑道需要幾長啊，咁亦都要做 briefing 咁樣嘅。咁啊，但係點解又要同空中管制員通訊咧？其實咧就係因為我哋就要一路 update 住，即係轉 frequency 啦。第一就好似聽收音機咁樣啦，咁我哋 最主要嘅日常咧，就係同呢一個空中管制員溝通啦。咁我哋一班機可能由香港飛倫敦咁樣，咁啊最少都要同50-60個空中管制員溝通嘅。咁但係點解有陣時會真係 lost com 咧？我哋俗稱嘅 lost com 即係失去咗聯絡咧。咁其實就係可能我哋個可能性好多嘅，撳錯呢一個收音機，撳錯台啊，或者個 audio panel 嗰個音量較細咗啊，或者熄咗啊，咁或者handover 嘅時候咧，一個控制員交接俾另外一個控制員嘅時候，講錯頻道啊，轉錯台啊咁樣，甚至亦都有即係ATC 嗰個方面嗰個控制，因為始終都係一個無線電嘅收音機，咁你都要睇個電量啊，甚至個接收啊，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即係最終嗰個調查結果啦。咁但係點解要嚴重到有一個戰機去即係攔截咁樣咧？其實大家即係好多市民聽到戰機攔截咧，一定諗到好危險。咁其實 QRA 一個比較 routine 啲嘅 procedure 嚟嘅，即係佢都比經常性發生嘅。咁就係如果你真係 lost com 嘅時候，真係聯絡唔到你啦，咁我哋就會出動到個戰機。咁一年如果 lost com 嘅話，即係可能真係可能有千幾二千單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戰機攔截，一年都可能有十幾廿單咁樣嘅。咁目的係做啲咩咧？就係確認身份，究竟呢架飛機係邊度嚟嘅咧？呢個飛機做緊乜嘢啦？咁確認翻呢一個駕駛艙正唔正常啦？咁提醒機師建立翻個通訊，咁排除咗唔係一啲保安嘅洩漏啊，或者有保安嘅問題咧，咁佢就會翻翻去佢個基地咁樣噶啦。
0: 通常個通訊其實失聯幾耐，跟住先會有機會出現到呢一啲戰機係去攔截嘅。
12: 其實都要睇翻即係嗰個部分嘅 procedure 嘅，因為有陣時其實我哋可以好長時間可以唔同空中管制員溝通嘅。咁譬如飛緊大西洋啊、太平洋啊，咁呢啲我哋用一啲 HF 嘅 radio 或者CPDLC， 即係我哋一個好似我哋平時 send 一個數據信息咁樣去聯絡嗰個空中管制員或者聯絡嗰個機組咁樣。咁基本上即係都要睇翻個情況喺邊度啦。咁歐洲即係嗰部分都係一個比較靜少嘅一個 airspace 嚟嘅，點解咧？因為嗰段時候亦都即係未係算歐洲最繁忙嘅時候 ，which is 即係日間飛行咁樣啦。咁但係嗰度嗰個區域，即係嗰個空域，亦都係即係比較敏感嘅，因為其實即係佢東邊嘅已經係即係土耳其、烏克蘭。嗰個比較敏感啲嘅區域，咁所以歐盟亦都係即一個共同體咁樣啦。咁另外即係北約亦都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去做一啲攔截，即係呢啲確認翻個飛機個安全咁樣咯。
0: 咁究竟即係頭先你話有機會有時都會長啲係冇特別聯絡，咁咩時候或者點知會唔會太長而觸發到啊？人哋覺得係咪有問題，或者一個警報而要派到去戰機出現咧？
12: 其實我哋機師，我哋飛緊嘅時候，我哋亦都會睇個航圖嘅。咁大家知道，大家即係飛近呢一個飛行情報區，咁同埋有即係大家都比較有經驗嘅。即係我哋講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因為香港嘅航空公司啊，又或者即係民航監管機構啊，其實都係世界一流㗎啦。我哋唔係一啲東南亞一啲細嘅國家，即係其實香港嗰個培訓又好，機師人員嘅培訓啊，或者飛機嘅維修啊、保養啊，都係世界一流嘅。咁但係即係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咧？咁其實即係因為大家都要明白，飛緊嘅時候其實真係要好忙嘅。我哋除咗觀察即係個飛機系統啊，亦都要管理呢一個飛機嗰個營運啊。咁亦都要即係好多時候都要即係睇翻，即係尤其是飛去倫敦希斯路咁樣一個全世界其中一個非常之繁忙嘅機場。咁大家都要睇一睇即係嗰啲航圖啊、降落嗰啲 briefing 啊。咁你要做呢啲嘅時候，
0: 張建龍，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去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

0: 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计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与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060点，升1316点，港金报385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62美元，卖出4124.4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明报报道，政府2021年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选址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昨日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发展模式推展项目，车站位置改为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方案接近科学园，预料由白石角站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而东铁线加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多1分半钟。政府重申2033年的通车目标不变，希望在2028年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是批出两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给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昨日实施，记者走访多间获批的食肆，有负责人说已经预留部分室内空间作为无鞋专区，希望带来更多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若果新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第二阶段申请，预计同样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名额，长远更加不排除取消名额的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 立法會將會在下

星期五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提升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建议。据了解，当中包括将之前曾经建议年满65岁高龄商用车司机一年一检，调整为65岁至69岁五年两检，70岁开始先至一年一检。当局计划下

0: 杰的五十几岁妇人，今个礼拜二夜晚在香港仔华富村落小巴时候，怀疑因为踩到脚的问题爆发争执，落小巴之后更加发生打斗，其中女保安怀疑被人禁地以脚跪肚，更加被叉颈近三分钟，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翻查天眼之后，同晚以涉嫌谋杀拘捕嗰名嘅女清洁工，佢暂时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朝早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中一注册昨日展开，不少家长急不及待到书局买书。记者咧系统计书单，系发现多间学校嘅中一买书开支咧超过5000元，甚至咧逼近6000元。有家长话咧会用旧书去节省开支，有校长就提醒买二手书之前咧都要留意新旧程度同埋版本。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筹划多年的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迎来突破进展。现时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北部都会区之间缺乏轨道连接。日后两个科技园区联动发展，兴建铁路至关重要。白石角站因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公布的方案是大框架，怎样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避免重蹈过去延迟和超标的覆辙，堪称是最大挑战。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宠物政策迎来突破，食肆松绑只是第一步，未来从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筑的配套亦都要加强。本港亦都可以推出政策去鼓励发展商预留空间给狗只，降低矛盾。政府要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亦都要珍惜得来不易的空间，展现负责任做狗主的态度。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强制举报虐儿制度实施近半年，当局说新例实施平稳。官乎当局公布的数据，怀疑涉及性侵犯的举报个案比例相当高，占总数近40%，凸显有必要加强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犯。当局有需要透过立法向社会发出明确信息，設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同埋針對指定行業強制披露性罪行記錄，值得認真思考。明報社評。
1: 信報社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計劃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格檢查要求的條例草案，包括將體檢年齡門檻由70歲下降至到65歲，並且係傾向一年一檢。評論認為，香港人口老化喺可見嘅未來咧，係唔能夠逆轉嘅趨勢。長遠嚟講，政府不妨考慮引入科技輔助，包括自動緊急剎車同埋咧車道偏離警示等等嘅功能，可以為高齡司機築起防線。信報社評。
0: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咧，曾经有滑车，不过啱啱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但系咧，后面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上桥位，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上桥位。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部分物转运站。咁仲有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咧前少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真大屋，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 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面。

0: 路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接近九巴利之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2026年7月10日，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九只可进入获准食肆，若运作畅顺，最快半年后接受下阶段申请。廉署起诉三人涉嫌串谋诈骗社区券计划津贴130万元。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有講到有關於咧國泰航空一班咧由香港係前往英國倫敦嘅客機啊，咁喺上星期六咧係一度同途經嘅航空交通管制部門咧係短暫通訊中斷，咁啊最終其實都係按原定計劃到達目的地嘅，咁但係就觸發到咧係同羅馬尼亞接壤嘅匈牙利係派戰機係升空啦，同呢一個客機咧係有一個叫目視警告嘅咁而客機其實之後都同翻控制塔咧係取得翻個聯繫嘅。繼續同張建龍傾下，張建龍係香港專業飛行員協會主席，早晨。
6: 小樂文，早晨，
5: 你好，你好，你好。頭先都講到一半啦，其實我都想了解就係、是、即係如果真係個客機個通訊系統係失靈嘅話，係咪只係可以係派個戰機上去直接係即係觀察，或者今次叫做即係叫做目視警告咧？咁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去處理嘅？其實？
6: 其實問得非常好啊！咁其實我哋首先佢會空中管制員會持續喺原本嗰個頻道繼續呼叫啦。咁跟住之後就嘗試喺下一個管制嘅頻道聯絡啦。咁跟住之後咧，如果咧附近有航班咧，亦都可以代為呼叫喎，即係我哋俗稱嘅 air to air relay 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因為飛機有三個收音機，咁第一個就主要同空中管制員溝通啦，第二個我哋聽天氣啦。咁如果唔係聽緊天氣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呢一個國際緊急嘅頻道1215咧就stand by 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呢兩個頻道都唔 work 嘅，我哋飛機其實仲有第三樣嘢嘅，咁就係一個頭先講到嘅數據信息啦。咁我哋就係用 CPDLC， 咁好似就發一個信息咁樣就俾聯絡個機組咯。咁如果真係唔得嘅咧，就可能聯絡翻上一個或者下一個，再一次確認幾時同呢架飛機通訊。咁如果以上咁多樣嘢都建立唔到一個聯絡嗰個溝通咧，咁個飛機繼續飛行咧，先會考慮通知呢一個軍方嘅。
5: 譬如客機同個空管部門失聯，本身係機組人員係應該會知道或者係會發現到噶嘛，係咪噶？即係佢會唔會嗌咗出去，就係唔知道啊？原來對方收唔到，會唔會咁嘅咧？
6: 其實因為長時間飛行嘅時候，你唔會 keep 住同佢 contact 嘅，咁好多時候可能真係要避天氣啊，或者真係去到呢一個飛行情報區嘅側邊要 hand over 去下一個，咁佢先溝通嘅。咁尤其是即係巡航嘅階段啦，咁其實同空管嗰個溝通真係比較少少少嘅。咁我嗰陣時可能我哋只會忙緊，真係睇下天氣啊，或者睇下就近嘅機場，如果真係需要做一個降落啊，去邊度做一個 prep

0: operation 咁樣咯。
1: 咁其實個戰機如果升到去個客機附，係咪會叫做附近啦，或者最近要去到幾多？有冇機會係會做啲乜嘢？即係就咁叫做目視警告，其實實質係做啲咩咧？真係。
0: 其實咧，個戰機啦，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攔截啦，咁啊更加不是好似看電影咁樣，佢話啊，我俾個導彈你睇一睇。咁第一樣嘢其實就係識別個飛機的身份咯，究竟呢架係咩飛機嚟嘅咧？咁第二樣嘢咧就可能就係平排去同呢一架客機咁樣睇下佢。觀唔觀察到佢個空中管制員一直呼叫佢啦。咁第三樣嘢咧，亦都會透過一個國際民航組織，即係根據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嘅國際民航法啦。咁就用一個目視嘅信號去提醒機組人員，例如即係飛去指定位置啊，甚至搖翼咁樣啊。咁如果一旦嗰個民航機恢復通訊嘅話咧，即係確認翻一切正常咧，個任務完成嘅戰機就會離開翻去個空軍基地。咁其實啦，航空業最重要嘅文化就係我哋 never assume。Always verify 咩意思咧？當一個飛機短暫失聯嘅時候啦，國際民航組織或者軍方都要按有一個國際嘅既有程序去確保翻，即係逐步確認翻嗰個情況啦。咁即係確保翻嗰個飛行安全啦。咁所以咧，呢一個事件其實就係睇到其實嗰個國際航空安全嗰個機制咧，點樣有效去運作啦。咁同埋真係我哋大家都係跟翻一個國際法去做嘢咁樣。
1: 頭先你話目視信號，即係個戰機嗰、那個。機師要目視嗰、那個客機個機師啊，定係咩？即係咩叫目視信號咧？
0: 係啦，目視咁即係其實佢好似警察咁樣係啦，你喺個高速公路運行緊嘅時候，咁佢嗰個交通警察，咁佢其實就同你架飛機平排咁樣咯，就同你揸車咁樣，咁佢可能會指揮你，喂你佢指住佢個頭盔咁，跟住之後你就會轉去1215，咁你就會同佢講啦。咁其實佢未飛嚟，你已經知道佢飛緊嚟㗎啦，因為我哋飛機會有樣嘢叫 TPAS。係啦 ，traffic collision and avoidance system。咁基本上佢就係有一個雷達，就係表俾你睇翻周圍有啲咩飛機喺附近咁啦。咁佢未飛到嚟，你已經知道有架飛機有架戰機接近緊你㗎啦。咁到時候咁你亦都會即係去翻1215，即係嗰個國際緊急頻道咁就同佢講，其實發生咩事啊？或者我哋個收音機壞咗啊？或者我哋轉錯台咁樣，佢個空中即係個空軍就會同翻一個民航嘅空中管制員做個溝通咁樣咯。
1: 即係溝通啫，唔係真係對眼目視嗰個意思，唔係咁樣啊嘛。
0: 都係對眼目視嘅，咁但係都要保持翻一個安全嘅距離啦，
1: okay.
0: 因為始終都會即係個 weight turbulence 咁啊，係啦。
1: 明白，好啊，張建龍，多謝你同我哋即係解釋得咁詳盡啊。張建龍咧就係香港專業飛行員協會主席，同我哋講到頭先講話，即係國泰航空一班嘅客機啦，係飛到去東歐羅馬尼亞上空嗰陣咧，就因為一個短暫通訊中斷，咁亦都導致咧係有即係一啲嘅戰機係即係有一個攔截嘅程序安排咧，都有個叫做目視警告係對呢個客機係作出咗嘅咁。1842311咧，呢個時候休息一陣先。
2: 我得你都得。
3: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6: 阿焕啊，
7: 辉哥，
6: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5: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7: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5: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较早前我哋又讲有关于呢个港铁东铁线嘅白石角站嘅方案，政府就公布咗啦。咁根据政府交去大埔区议会嘅文件啊，建议就喺白石角而建嘅车站嘅位置就设喺科学园同埋较大运动中心现址嘅中间，咁就系比邻呢个嘅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嘅位置嘅咁。1872311咧啊，头先都同到发展局嘅常任秘书长咧系倾到嘅。呢个时候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早晨。
9: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 你好，你好。点睇今次呢个方案咧？尤其是嗰个车站。

0: 站而家公布嗰个具体位置？
1: 我谂呢个站咧，其实就系万众期待噶啦。无论喺嗰度做嘢嘅人，或者系居住嘅人咧，其实都系好期望呢个站系早啲落成嘅。有两个战略意义啦，我觉得第喺起白石角站，第一咧就系当地嘅居民同埋工作人士咧，佢个出行嘅需要啦。而家大约系三四万人到，咁未来科学园个扩建之后咧，其实有五万人嘅。咁如果五万人出行都净系靠巴士小巴咧，基本上系搞唔掂。而且你睇到吐露港公路啊，或者系大学站嗰个塞车嘅情况都系好严重。咁一个车站能够系帮到呢五万人咧，系好重要。第二个战略意义就是科学园同埋而家我哋北都嘅创科园区咧，其实系冇一个铁路嘅连接喺度。咁如果你搞创科，次次都系搭巴士嘅话咧，咁其实就唔系太理想。咁所以有一个咁样嘅站喺度嘅时候咧，就令到整个科学园区咧系有一个联动嘅效应。咁我自己觉得呢、这个站虽然系迟咗嚟，咁但系咧都系万众期待嘅。
0: 除咗个车站位置就同坊間啦，同預先估計咧，會係咪喺大埔喺呢個嘅教育大學嗰個運動場個位置比咧，就叫南移咗啲啦。咁你覺得個優勢在於啲咩咧？或者除咗講個站嘅位置，其他配套包括咧就係話橫跨呢個吐露港公路都會有一條橋會新起嘅。咁有冇啲咩關注咧？又
1: 我諗你聽到居民嘅講法都係歡迎而家新站嘅位置嘅，因為以往如果個站喺較大嘅運動場咧，就會比較偏向大埔嗰邊，咁嗰邊其實嗰、那個住宅嘅數目係比較少嘅。而家南移咗之後咧，更加近呢、這個中大嗰邊咧，其實就係更加近嗰、那個居密集嗰個白石角個民居啦，同埋科學園。咁更加多嘅人咧，係可以用一個步行嘅距離就去到，譬如佢跨過你頭先講嘅新起嘅一條行人天橋，佢可能係三分鐘、五分鐘就去到個站啦。如果喺舊址嘅話咧，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要靠接駁嘅小巴或者巴士先去到，咁其實唔係太理想嘅。
0: 呢條橋之外，整體譬如呢個站去接駁科學即係科學園白石角嗰邊，其實你覺得即係點樣可以再方便啲居民或者一啲翻工嘅人士咧？即係三至五分鐘咁，係咪一個都係可以接受嘅距離咧？
1: 我諗最近嗰啲咧就行條天橋就到啦，咁另外就始終都係有啲地科學園工作嘅人士咧，佢係喺比較遠啲嘅位置嘅，咁所以一個小巴嘅接駁亦都係無可避免。我哋係建議除咗起個站之外咧，亦都要加翻一個公共運輸嘅交匯處。咁咧變咗鄰近嘅地區，唔單止係科學園啦，甚至大埔道上面嘅一啲低密度嘅住宅咧，佢都可以搭呢啲小巴落嚟咧，係用到個站。咁變咗咧，就可以發揮最大嗰個站嘅效用喺度。咁既然你問到即係有啲咩其他嘅配套咧，我哋都想趁住呢個機會咧，反映翻居民嘅意見。就因為而家白石角裡面嘅社區嘅設施唔係好夠，生活設施亦都唔好夠。咁所以期望咧，係政府起呢個站嘅時候，同港鐵公司都磋商啦，就可以加翻一啲，譬如話社福嘅設施啊，一啲民生嘅設施，譬如話街市啊、超市啊等等嘅嘢，咁變咗咧就令到整個白石角嘅社區咧就更加完整。
0: 仲有啲咩社區設施唔夠噶？我見就係社區會堂，或者頭先你講嗰啲街市，咁仲有啲乜嘢咧？其實有啲咩建議咧？
1: 我諗譬如話有啲嘅安老嘅設施啊，又或者係日託嘅幼兒服務嘅設施，其實都係好需要，因為嗰個地方其實係一個好年輕嘅一個社區嚟嘅。咁所以我睇到政府咧，其實都有咁樣嘅規劃，但係具體嘅內容係啲咩咧？我哋可以再同政府去傾啦。最緊要預咗位先。
0: 之前咧就即係較大嗰、那個運動場嗰個位置咧，就應該涉及到一啲公私型嘅住宅都會係新起嘅，或者一個規劃嘅區內。咁而家就話其實全數都係私人住宅啦。咁你自己覺得咧呢一個嘅決定有冇啲咩好處，或者你同你本身嘅期望有冇啲咩唔同咧？
1: 我諗而家嗰個決定咧，就係、是、會比較令到個社區係協調一啲。因為你知道白石角嗰度基本上就係一啲中低密度嘅住宅嚟，咁所以如果能夠配合翻當區嘅環境，起翻一啲中低密度嘅住宅咧，咁我相信對個社區嘅影響咧係冇咁大，唔會引起即係居民太大嘅反響，亦都係即係切合翻嗰個社區嗰、那個。

0: 即係整體個環境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處嚟嘅。
1: 嗯哼嗯哼，另外就今次其實喺嗰個項目嘅融資安排上面咧，就透過白石角嘅交大運動中心啦，咁同埋就係話喺馬鞍山咧有一塊地咧都係作一個嘅私人住宅發展嘅，可以係咁亦都即係你點睇呢一個嘅即係方向咧？揾到呢兩塊地，點解唔係淨係即係較大嗰、那個嗰塊地就已經夠咧？要用埋馬鞍山嗰塊地咧？你點睇呢個？
0: 我相信呢個工程咧，其實都唔係淨係講緊話起一個站嘅，起一個站其實嗰、那個費用都唔係太高。咁但係你要涉及到咧搬遷較大個運動場咧，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工程嚟嘅。另外，如果仲需要喺白石角嗰度興建一啲住宅咧，一啲基礎建設咧，譬如話水管啊、排污啊、電纜嘅鋪設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成本開支。咁所以我估計咧，即係政府同港鐵去傾嘅時候咧，淨係俾一幅地咧，可能係圍唔到皮。咁所以政府先要俾兩塊噶嘛，佢唔會益佢噶嘛，係咪？咁所以依、這個都係一個即係務實嘅做法咯，我覺得好過咧喺票價上面去加，而令到即係大家有個咁樣嘅票價壓力去起一個站，我覺得係唔合適嘅。又或者即係直接由庫房撥錢去起個站，亦都唔好。咁所以而家咁樣嘅做法咧，其實係由港鐵去融資去俾錢起個站，對乘客、對市民、對庫房都係一件好事。
1: 東鐵線加咗呢個白石角站之後咧，那個行車時間就話預計會加即係 1.5 分鐘啦。咁喺東鐵線而家啲繁忙時間咧，那個作客量有人都形容有時都幾爆啊，或者去到係咪飽和啦？咁咁日後仲有即係北都嘅發展啦，有大學城啊或者其他新市鎮嘅落成啦。其實再加埋呢一個站啊，即係白石角站，整體東鐵線嗰個載荷量啊、運載力啊，咁係咪真係承受到咧？又？
0: 我哋成日都講話嗰條東鐵線都係即係爆飽地㗎啦，特別喺繁忙時間嘅時候，你可能都要等一兩班車先至上到。咁所以我就好期望即係政府同埋港鐵公司咧去研究第三條嘅南北鐵路啦，即係舒緩東鐵嗰個壓力。另外就係佢哋都喺嗰個新嘅信號系統開通咗之後咧，其實都仲有啲嘅空間咧係可以加一啲嘅班次。又或者係喺某一啲嘅車站咧，係開一啲特別車，譬如話大埔站開一啲特別車出嚟，馬場站開一啲特別車，去舒緩翻而家整體嗰個東鐵線嗰個擠迫嘅情況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一勤，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一勤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講到白石角站啊，咁政府公布咗一個方案啦，都係話決定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嘅推展呢個白石角車站嘅發展項目啊，並且咧就係將一幅咧主要係交大運動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同埋一幅喺馬鞍山嘅大水坑用地咧，就係、是、以物業發展權嘅模式咧，係批俾港鐵咧作為私人發展、私人住宅發展為呢個嘅項目融資嘅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话巴威嘅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嘅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在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没有耐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但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0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2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6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6.2跌3.4，智谱1,929元跌103元，晶合集成35.24今日新上市，中芯国际86.3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2.1，联想集团25.8升1.76，华虹宏力211.2升9.4，长飞光纤光缆172.7。升12.5，盈富基金24.56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79，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9,308点，升1,564点，港金报38,5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43美元，卖出4,12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另外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而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拉街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啦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咁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中方向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青沙公路同埋西九龙公路咧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區屯門龍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咧斷斷續續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公主道去紅隧方向，近住愛民村一段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封閉緊噶，車龍咧就去到紅磡警署，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禮翻。而另外咧，中九龍繞到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高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近年香港人对本地历史兴趣日增，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育概念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使到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交融成为日益吸引大众的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程中山几十年来致力搜集历史上的香港竹枝词，这部香港竹枝词选为香港的历史和非遗文化提供了文学性的丰富资源。
5: 竹枝词原为古代巴渝民歌，历代诗人例如白居易的创作实践，令这种文体成为专门歌咏地方风土的诗体，类近香港人理解的打油诗。程中山收录的香港竹枝词就有700多首。晚清以来，从内地到香港的诗人多数写香港市民纸醉金迷的生活，例如写于1898年的《醒味庵竹枝词》就有对石塘咀酒楼风情的描述，大餐请客宴嘉宾，钗掩中横水绿尘，错乱鸳鸯都不管，醉如双抱跳丹神。诗中的丹神是英文跳舞丹城的谐音。在内地已经展开抗战，而日军仍然未进攻香港的1939年，海外归来的黄礼石对港人在国难中未改灯红酒绿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写出以下的作品：万里归来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眼前新界饥民死，手底麻雀景夜叉。
4: 不過市民西化時髦的生活亦都有典雅的一面，同年署名竹枝詞人的作品就對港人的咖啡生活世家端詳，兒女消閒飲咖啡，低斟唔淺唱笑嘻嘻，方糖一粒調茶味，小款銀匙兩指匙。當然從押韻可以知道這個是北方來客的作品，但是這個也是南下才子和本土墨客混在一起才建構出來的竹枝詞敘事，有意無意中為後人建構了別開生面的香港非遺寶庫。
5: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香港竹枝詞選》，作者程中山，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7月10日，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九只可进入获准食肆，若运作畅顺，最快半年后接受下阶段申请。廉署起诉三人涉嫌串谋诈骗社区券计划津贴130万元。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黃金時代基金會早前就發布了一個跟退休生活有關的報告，就是一退休生活規劃調查報告，就提到香港是連續十年是蟬聯全球最長壽的地區，但是究竟市民在應付長壽之餘的退休生活，無論那些財務的開支或者醫療上面，甚至其他的身心準備上面又是怎樣呢？調查裡面都看到的，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有黃金時代基金會創會主席容蔡美碧，早晨。
1: 好，早晨啊。
0: 早晨，早晨。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报告嘅即系唔系第一次做啦？点解会做咧？同埋有啲乜嘢系观察到嘅咧？系
1: 我哋嘅基金会咧就成立咗十二年噶啦。咁所以我哋系主力咧就系去应对人口老化呢个议题啦。咁其实人口老化两极化嘅，即系人口越嚟越长寿啦。咁长寿嘅人口越嚟越多，但系咧同時間出現少子化的，咁呢個係即係可以講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現象，所以我哋成立的目的咧，就係運用一些創新思維同埋新的方法去應對呢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咁所以我哋好定期咧，就係做一啲唔同嘅調查訪問啦，令到我哋嘅規劃方案咧，能夠更加精準咁樣去回應民生嘅議題嘅。
0: 嗯，今次你哋呢個調查其實訪問咗幾多人？有冇話佢哋主要係咩年齡層咧？係
1: 我哋咧就以網上問卷嘅形式咧，其實嗰個回應係好快脆嘅，所以咧我哋達到咗500份嘅時候咧，我哋就截止啦。咁based on呢505份嘅問卷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大部分嘅受訪市民咧，佢哋咧都係個年齡層咧，就係、有80% 係45歲到74歲之間嘅。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小部分咧，就係44歲以下啦，或者係80歲以上嘅。
0: 嗯，咁有啲咩發現咧？佢哋有啲問到佢哋啲乜嘢？佢哋有即係講啲咩意見咧？又？
1: 其實咧，因為由於人口越嚟長壽啦，咁我哋睇得到咧喺民間咧，大家係覺得即係長壽係一件可喜嘅事，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嘅疑慮喺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重點咧就訪問睇下佢哋喺所謂嘅退休之後啦嚇，譬如有啲可能60歲，有啲65歲退休，或者準備退休嘅朋友。他哋對於往後的生活有啲咩準備，同埋個準備係足唔足夠？咁如果唔足夠嘅，係因為啲咩原因？
0: 嗯，咁究竟佢哋譬如覺得自己退休之後啦，有啲咩嘢叫足夠唔足夠？係咪財務上面佢哋都有個嘅即係期望或者目標，要去到有幾多錢儲定咗啦，先至叫做安全安心咧？咁有冇問到類似呢啲嘅問題咧？
1: 有嘅，其實我哋咧就有四大嘅重點發言嘅。第一咧就係財務鴻溝啦，因為咧有53% 嘅受訪者咧，佢哋認為退休咧至少需要有500萬港幣或者以上嘅，咁但係咧只係有15% 嘅朋友咧係擁有呢一類金額嘅流動資產，咁而第二咧就發現咧個儲蓄能力不足嘅，咁而超過40%嘅市民咧每一個月咧就會撥大概5000元或者以下咧作為退休嘅安排。咁而一個好大嘅發現咧，亦都係啦，大家對於醫療嘅開支咧係有好大嘅焦慮嘅，因為有90%嘅受訪者咧，佢哋認為喺越嚟越長壽底下咧，係需要完善嘅醫療嘅準備啦。咁但係有35%嘅朋友咧，就亦都發現咧，醫療係退休之後咧最重要嘅開支，佔咗佢哋開支好大嘅 percentage。咁另外咧，就又發現咧，大家對於退休之後有好大嘅想像空間啊，但係咧，佢哋又有70% 咧，又冇長壽嘅退休生活規劃嘅。
0: 嗯。
1: 咁所以雖然佢有好多想法，佢想做呢樣，譬如話重拾興趣啊、社區參與啊，但係咧冇一啲咩具體嘅行動，咁亦都反映咗咧喺市場上高咧冇一啲好實際嘅產品啊或者服務咧。令到他們可以很安心規劃往後的退休生活的。
0: 嗯，仔細一點說，剛才你都說到有成53%的受訪者都覺得退休要至少500萬港元以上，說的是流動資產還是連埋譬如他們的樓已經是值某個價錢了，那已經當是的呢？即是這500萬其實說的是流動資產還是怎樣的？
1: 是流動資產。

0: 產嚟嘅，因為咧我哋就係、是、撇除咗佢嘅固定資產，咁、所以咧就係睇下佢到底個現金流有幾多嘅。因為事實上喺、退休生活之後咧，大部分人未必有一個固定嘅工作啦。咁所以如果佢哋有足夠嘅現金流，對於日後譬如話身體轉差啦，或者有重大嘅事故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有一啲現金去支持佢嘅生活。因為我哋見到往往因為年紀越嚟越大，雖然有好多人咧亦都努力維持自己嘅健康啦，咁但係都講唔埋有一啲長期病患啊，或者有一啲意外嘅。咁喺呢啲有突發嚴重嘅事情出現嘅時候，你有冇能力去仍然維持自己嘅生活，或者應對呢啲突發事故咧？咁亦都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嚟嘅。
1: 咁但係呢一點你都提出啦，先就話有個財務鴻溝，因為講話其實有超過四成嘅市民每個月都係即係講緊儲到5000元做一個嘅退休安排啫，5000元或者以下啦咁。其實呢個鴻溝你覺得係咪需要係縮減？即係首先就係第一佢哋儲多啲啦，第二就係係咪真係要定到要儲500萬港元咧？會唔會都本身呢個目標係有啲太多或者太理想化咧？你自己點睇嘅呢個？
0: 嗱，咁講真咧。退休嗰個生活嘅質素啊，同埋個使費咧，亦都好視乎咧每一個人。第一，佢自己對生活嘅要求啦；第二咧，就係佢嘅健康狀況啦。咁有好多市民其實佢哋係想維持翻現有嘅生活質素嘅。咁但係如果出現呢啲困難嘅時候，佢亦都可能要諗下佢如何去處理嘅。譬如一個好大嘅數字咧，我哋見到 94% 嘅朋友咧認為醫療健康咧係最重要嘅。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正常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哋見到咧佢哋有三大嘅支柱啦，即係佢嘅退休金嘅準備，一咧就係強積金啦，二咧就係呢一個投資嘅財務嘅回報啦，第三咧就係醫療保險嘅。咁但係我哋見到近呢幾年咧，一方面因為高齡嘅人口越嚟越多，咁變咗咧佢哋嗰個醫療保費咧亦都越嚟越高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喺若干年前買落嘅醫療保險，到而家佢年紀大咗啦，咁但係發覺咧個保費咧係以倍增加嘅。咁其實呢一個，因為我哋每一年咧都有做一啲調查訪問啦。咁我哋去年喺特首施政報告嘅諮詢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朋友佢哋提出咧保費太貴啊，甚至乎咧有好多就話我都唔準備再續保啦，因為負擔唔起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相信咧係即係供求雙方面咧，大家都要考慮嘅。就係話買醫療保險嘅朋友，佢哋都可能要諗下佢唔續保之後係咪轉去公營醫院嘅服務呢？如果係嘅話呢，其實呢一個亦都係相當之嚴重嘅，因為我哋都見到呢公營醫院佢哋嘅實際上佢哋可以負擔嘅狀況呢亦都係好嚴重啦，太多市民去用公立醫院。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都可能考慮下私營醫療體系佢哋會唔會作出相應嘅改變咧，喺收費啊各方面透明度高啲啦，或者咧係有一啲醫療而家係科技咁發達，醫療科技都有好多嘅突破，咁會唔會喺呢一方面又可以調節佢哋嘅收費咧？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喺提供方啦，譬如係呢個保險公司大家都知道嘅原因嘅，佢點解要增加個保費？咁但係會唔會亦都有一啲比較可行嘅方案？譬如話，係大灣區嘅醫療而家亦都出現咗咧比較多嘅新嘅醫療機構喺上高啦，佢哋嘅醫療費用係比較平一啲，但係咧我哋會揾到一啲質素好嘅，而保險公司亦都能夠同佢哋傾一個合作嘅方案咧，咁我諗呢啲都需要大家考慮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容創美碧，佢就係咧黃金時代基金會創會主席啊，我哋休息陣先。
2: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好快就到呢个综合文凭试啊！

0: PSE 嘅放榜嘅日子啊，就係嚟緊禮拜三啊，講7月15日啊。香港青年協會咧，亦都公布一個 DSE 嘅升學規劃調查，當中有啲咩發現呢？亦都會問到一啲學生嗰個 DSE 嘅壓力水平嘅咁。今年嚟講同過往有啲咩唔同呢？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陳英傑，早晨。
1: 早晨。
0: 你好，你好。講講你哋呢個調查幾時做噶？
1: 呢、這個調查我哋喺5月至6月嘅時候做嘅，訪問咗1241名咧學生嘅，包括係中五嘅學生啦，同埋中六，即係嚟緊放榜嗰批學生咁樣。
0: 嗯，係咪年年都有做㗎？你哋係？
1: 我哋年年其實都會睇翻學生佢哋嗰個壓力水平啦，應對住呢、這個放榜嘅時候規劃嘅難度啦，同埋其實就住升學規劃咧有啲乜嘢新嘅趨勢，佢哋需要留意，我哋都會喺呢個調查裡面去吸化嘅。
0: 嗯，所以今次嘅調查有冇睇到譬如即係呢一屆嘅或者啲考生啦，或者再年幼少少啊中五嘅學生，佢哋即係嗰個壓力情況係點啦，或者對於 DSE 或者升學佢哋有啲乜嘢關注咧？
1: 其實我哋見到今年咧，係佢哋嘅升學壓力嘅情況咧，處於高水平嘅咧，中六嘅學生就有45%，係啦，而中五嘅學生咧就有54%嘅咁樣，咁就可能即係中六嘅學生都考完啦，咁樣就都大局已定啦，咁所以佢哋個壓力會稍低啦，咁但係低過中五學生，咁而對比翻往年咧，我哋見到就係有52%嘅中六嘅學生咧都係處於高壓力水平嘅咁樣，咁所以見到今年咧係稍微有個下降嘅幅度，咁都見不過都見到係喺處一個我哋經常見嘅區間咯，都係40%至50%呢一個區間入邊咁樣，咁所以考生嘅狀況都會比上年咧係壓力水平係好轉，但係都唔係話特別即係低咗，非常低咁樣嘅。咁都同樣見到佢哋規劃未來過程嘅難度咧，都係覺得輕易咗嘅。就上年咧就有48%，咁今年咧我哋有44%嘅學生係覺得規劃嘅難度係非常之高。咁呢兩個數據其實都吻合嘅。如果你問翻點解會有呢個情況，我哋就會覺得係喺坊間嘅關注都多咗啦，對年輕人支援多咗，亦都喺升學規劃上面咧多咗好多科技嘅工具咧例如排科嘅工具啊，我哋青協今年都會有出個DSE 升學二嘅一個工具，同其他初創公司合作推出嘅，都可以幫到學生咧去揀科。咁我諗呢啲咧都係可以減輕佢哋壓力嘅原因。
0: 都講講今次調查都話，即係瞭解到應屆考生嗰個壓力來源啦。主要來源係嚟自啲咩咧？佢哋嘅壓力係邊度嚟嘅咧？
1: 我哋個壓力咧都見到佢哋係嚟自三方面嘅。咁第一咧就係佢哋好擔心個人嘅競爭能力，都有70%嘅。都失誠，我擔心自己個人競爭能力啦。咁另外咧，有近四成嘅學生啦，都會覺得咧，對於未來嘅前景咧係充滿不確定性，例如經濟環境嘅改變啦、工種嘅改變啦、AI 發展啦等等啦，呢啲咧都令到佢哋咧對未來產生一啲嘅憂慮同埋壓力。另外，考生人數上升啦，今年都比過往咧多咗大概2000個考生，咁都有32%嘅學生對於呢個咧都係覺得佢哋係壓力嘅來源嚟嘅。
0: 呢幾個壓力來源同往年去比較，係咪都係即係呢三大壓力來源一路以嚟都係差唔多？定係其實往年有其他因素冇呢啲來源嘅，反而今年有啲咩唔同咧？又
1: 我諗今年咧對於呢個 AI 或者呢個經濟環境嘅改變嗰個擔憂，其實係比較明顯嘅。擔心個人競爭力呢個其實一直都存在嘅。咁但係過往我諗AI 發展或者經濟改變未必有咁急速。咁對於佢哋呢個因素咧，對於佢哋嚟講嘅影響係比較大嘅。而考生嘅人數上升嘅近年其實都一直呢幾年都有微升嘅狀況。咁呢一個我哋都見到近年啦，唔係淨係對比上年，都成為考生一啲憂慮嘅狀況。
0: 嗯，另外你哋都問到一啲受訪嘅考生啦，同埋中五嘅學生喺規劃升學同埋未來發展方面，或感到高度困難，那個即係水平嚟講有幾多啊？即係比例嚟講有幾多啊？呢個係
1: 那個水平係有44%嘅，係啦，佢哋覺得有44%學生係處於7至10分，就覺得係高度嘅困難啦，咁樣。咁呢個其實都每年都有呢個狀況嘅。我哋上年見到就有48%咁樣，咁今年係稍為好咗少少。頭先都講過，可能多咗唔同嘅工具同埋支援都俾到學生，係啦。不過仍然對於佢哋嚟講，成績有不確定性啦，同埋其實就係科目其實而家都越來越多，係啦，都花多眼亂嘅，百花齊放嘅。
0: 即
1: 係
0: 科目多， 就一方面可能渠道即係出路嘅渠道多咗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都提到就係話花多眼亂，或者資訊太多啦，唔知點揀咁。其實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呢方面咧？應該理應就係應該渠道多咗嘛。不過要幫佢哋要理順究竟佢哋想點，或者啲資訊

0: 建議是啱佢哋，點樣可以幫佢哋咧？其實
1: 我哋青協咧就會提供一個加強嘅升學輔導支援嘅熱線嘅，電話係2777-1112。咁咧，當考生遇到一啲升學規劃覺得迷茫啊、混亂嘅時候，可以歡迎同我哋傾嘅。咁我哋點幫到佢咧？首先會同佢哋咧都制定一個唔同嘅備案啦，一個最理想嘅、合乎預期嘅，同埋差於預期嘅備案，希望咧佢哋可以應對去面對。另外就係咧先處理心情，再後處理事情，係啦。所以咧就保持一個鎮定嘅狀態啦，關注自己情緒健康嘅同時，都面對到考試咁樣嘅結果嘅咁樣。
0: 對於長遠升學嚟講，佢哋清唔清楚嗰啲嘅渠道，或者係咪仍然即係大部分考生都係希望攞到個大學學位做一個目標嘅咧？今次冇問到啊都。
1: 有啊，係啊，我哋都見到同過往一樣，我哋今年有60%咧嘅考生都係希望咧以大學學位為最終嘅升學目標嘅。當然有啲更加多可能係碩士啊或者更高嘅 level 啦。咁主要咧係見到以大學學位為升學嘅目標。但係我哋今次都有問到咧，佢哋對於應用科學大學嘅認知，因為呢個比較新嘅政策喺2024年就推出啦，亦都有兩間大學，包括係都會大學啦，同埋聖方濟各大學啦，都納入咗應用科學大學。但係學生對呢方面咧個認知就相對較低，亦都未。唔知道咧，應用科學大學其實係咧強調技術同埋學術咧嘅結合，希望提升佢哋咧嗰個就職嘅技能嘅，這個咧就未係學生咧係好掌握得到咁樣。
0: 你建議點咧？另外就係其實我見你哋都有提到話喺人工智能嘅時代，其實修讀學位並非啊唯一提升競爭力嘅途徑。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嘅？
1: 我哋嘅諗法係咧，其實人工智能轉變得好快。學位嘅設計咧，本身可能你都未必追得上咧。可能講緊每個星期、每個月嘅一啲嘅轉變。學生必須要透過自學啦，同埋緊貼一個科技嘅發展咧，去提升佢哋咧使用人工智能技能。坊間其實除咗我哋一啲嘅學院或者大學咧，其實有唔同嘅公司咧，科技公司其實都有推出一啲自學嘅課程，呢啲都係佢哋可以去學習嘅。另外就係可以 start up 一啲我哋嘅 side project 或者叫專案實作啦。因為而家好多公司咧都期望青年人出嚟就業嘅時間咧都有既定嘅經驗，咁呢啲都可以咧係佢哋證明自己有經驗有能力嘅一啲嘅項目咯。
0: 嗱就係放榜啦。其實頭先都講到話有啲考生面對壓力嘅情況，考生又好啊，家長又好，呢幾日可以有啲乜嘢去即係準備啊，建議下俾佢哋咧。
1: 我諗首先可以即係記住我哋青協2777-1112呢個求助嘅熱線啦，我哋隨時支援佢哋。另外咧，其實頭先講到啦，都係可以做好一啲備案啦，有備無患啦，預備好自己嘅心情啦，都俾自己知道咧，其實無論結果係點樣，呢個只不過人生其中一個階段，並唔係咧佢哋人生嘅一個嘅定案咯。
0: 好啊，唔該曬你，陳英傑，同你傾到呢度。陳英傑咧就係青年協會督導主任啊，都講到其實嚟緊啦，下個星期三咧就係文憑試 DSE 放榜嘅日子，頭先都講到佢哋一個嘅調查，其實佢調查就唔係淨係應屆嘅考生啊，中五考生都問埋咁，了解到佢哋一啲壓力嘅情況啊，對於升學規劃等等嗰啲嘅諗法嘅。今日青年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装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天的影响最剧烈。

0: 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巴威今日至星期日会为福建中北部地区带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没耐之前打电话来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2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8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9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4，系跌4.2；中芯国际84.7，升1.5；智普1,856蚊，跌176蚊，盈富基金24.76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77.1升16.9，华虹宏力205.6升3.8，阿里巴巴111.5升3.5，建滔积层板72蚊升4.3，联想集团24.68升6.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742，澳元5.447。加元5.537，新西兰元4.533，欧元8.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111点，升1,367点。港金报38,4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98美元，卖出4,11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青马大桥啊，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过咗。

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少少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下层嘅行车道咧都系开放噶。咁再重复多次，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少少，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啦去机场方向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中九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

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桂林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3: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4: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7: 阿焕啊，
8: 辉哥，
7: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8: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6: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时间就来到朝头早10点10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曼。睇翻恒指最新的情况啦，最新系报啦24334点，升咗304点噶，升幅就接近1.3%。咁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就有超过957亿噶。即月份恒指期货就报24325点，低水16点。咁啊，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咧金融分类指数啊，咁啊升咗超过1%啦，工商业分类指数都系升咗超过1%嘅。咁啊，地产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升幅比较大啲啦，咁啊有近2%嘅升幅。咁啊，睇埋科技指数啦，咁啊最新系报啦4791点，升咗超过1%嘅。咁啊，睇埋啦，即系多谢活跃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腾讯控股啊排头位啦，咁啊报465.8啦，跌咗近1%嘅。咁啊，之后嘅中芯国际啦，84.5啦，咁啊升咗超过1%。盈富基金24.8升咗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172.2啊，咁啊升咗超过7%嘅。咁啊至于智普啦，咁啊就系跌咗超过7%啊，咁啊喺1877蚊嘅附近啦。咁啊至于下一只啦，就系 XL 燕南方海力士90.82跌咗超过5%。华虹宏利206.2升咗超过2%。阿里巴巴方面就升咗近4%，报112.3左右。至于建滔积层板70.9啊，咁啊升超过4%。睇埋联想集团啦，咁啊升咗近4%啦，报24.94嘅。

0: 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咧就升近0.5%啦，报4055点；深证成分指数咧都系升0.5%左右，喺15476点嘅水平噶。咁啊至于日韩股市啦，咁啊日本股市升超过2%，韩国股市咧就升近5%噶。咁啊至于受到台风嘅影响啦，台股今日系休市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 Hello， 先生你好，大家好，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0: 哎呀，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方面啦，哇，咁啊，即系唔觉啦，咁啊，恒指咧，咁其实都升咗，有唔少噶咯，咁啊，其实而家都见到系24300点以上啦，咁啊，全个礼拜计啦，其实都跑赢咗亚洲区内一啲主要嘅股市啊，譬如话日本啊、韩国股市啊，呢个礼拜都系跌嘅，咁啊，恒指咧就系升啦，咁升大概4%左右啦，咁七月以嚟咧仲犀利添，咁啊，即系都升咗超过6%噶咯噃，咁成交额方面又连续两日咧喺3700亿嘅高水平啦，系咪都受惠翻啲资金啦流入翻港股啊？
1: 我谂咁啦，其实上个星期咧，我仲系外游期间嘅时间咧，都有同大家分享我对港股后市嘅睇法。咁我当其时讲咗两个睇法嘅，第一，我个人相信咧，港股有机会系五穷六绝，跟住七翻身嘅。恒生指数咧，并且喺22500点嘅位置咧，我个人亦都相信咧，初步已经见咗今年嘅低位啦。咁好啦，最后咧，咁亦都七月咧，亦都迎嚟一个即系唔错嘅表现啦。即系如果以近期如火如荼嘅世界杯嘅球赛，即系输咗几球，终于都入翻一球波啦。咁啊，即係追落後嘅情況下，如果你話就咁講七月咧，港股表現真係唔錯嘅。咁但係咧背後咧，其實都有幾個嘅核心嘅原因嘅。在之前嗰個星期 ，Meta 話算力太多，所以咧都可以租翻啲算力出嚟啦。咁大家就會覺得啦，哇！即係喺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人工智能嘅熱潮下，咁啊，全部啲大型嘅科技企業咧都係爭相買入一啲圖形處理器啊、高頻寬嘅記憶體啊，去建構算力中心。咁但係咧，亦都發現得到就係開始有少少咧，已經係即係嗰個資本性開支嘅投資咧，係已經係有一個即係唔係高峰回落嘅，咁但係增長開始放慢嘅情況啦，亦都感覺上咧就好似已經係過熱嘅情形，咁所以咧亦都係見得到好多啲記憶體啊，或者我哋簡稱人工智能產業裏邊嘅硬件嘅股份咧，咁都率先回落，因為都擔心咧即係有啲過熱嘅情況，咁正正咧就係利好咗咧我哋香港上市嘅一啲恒生指數權重嘅，例如平台經濟類股份啊，又或者科技製造業嘅股份，因為呢段時間咧，全部都落後，就係建基於佢哋要使好多錢啦，做數據中心啦，建構算力啦，資本性開支大增啦，呢個就係成為佢哋即係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跑輸大市嘅核心嘅原因。呢個當然過去有分享過呢一個個人嘅睇法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有少少逆轉咗咯。咁所以咧就開始見到啲傳統科技類股份咧就開始反彈。咁唔好忘記佢哋係指數權重股，即係話無論你話由百度啊，以至到特別係騰訊啦、阿里巴巴，尤其是近日亦都做翻好。再加埋咧，就係市監局啊，或者內地嘅官方嘅定調啦，就係話喂，過去咧有啲部分行業咧就有啲無序嘅內卷式嘅以本商人嘅競爭嘅行為，咁而家咧就開始已經係有少少係即係平息咗落嚟啦，回歸正常啦。咁即係話一啲即係過激嘅競爭已經係唔再存在啦，咁啊回歸理性啦。咁啊對於各行各業，特別係一啲即係過去係競爭極激烈嘅，例如外送嘅平台，當然係正面。咁即時嘅反應就梗係利好咗美團同阿里巴巴啦，咁所以咧眾多嘅因素亦都係成為咗咧港股反彈嘅原因。咁當然啦，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波舉雲湧，近期嚟講咧，即係由美國伊朗以至到以色列黎巴嫩真主黨嗰種錯綜複雜嘅關係，都即係難以係即係三言兩語去形容。咁但係咧就係對於地緣政治嘅風險有所升温，美伊兩個再擦槍走火，繼而動武。咁而家特朗普又有個最新的言論就話啊，即係都未完全排除咧，即係呢一個透過外交渠道去斡船啊，以至到繼續呢個停火協議嘅可能性。咁亦都咧油價咧反彈咗過後咧，而家又輕微又回軟翻。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環球金融市場咧都係即係有一個即係算係唔係話即係極度正面樂觀嘅，因為啲半導體股都只不過係急跌過後有啲係反彈，但係起碼咧市場氣氛咧亦都係緩和咗嚟落嚟咯。啲半導體股跌咧，反而啲傳統股份就升。咁呢個係華爾街股市又係咁啦，其實港股都同樣如是啊。
0: 咁其实咧，如果系港股嘅话咧，

0: 而家呢個水平啊，24,300點呢個水平啦，即係會唔會話係先行企穩住先，仲有一啲咁嘅升勢噶？
1: 但我諗咁啦，都已經係連續第三個交易日咧，都係守住喺保利加通道中軸廿天移動線。咁七月份大家都知咧，就係所謂嘅新股半年嘅呢一個股份禁售期解封嘅高峰期。咁過去都有講過，就係好多可能啲資金有部分啲機械投資者會選擇沽貨離場，有啲可能繼續都揸住。咁但係咧，亦都見到一個明顯嘅趨勢咧，有好多嘅即係上市嘅半新股咧，一方面驚機械投資者減持咧，另一方面咧，佢哋亦都啊急不及待咧，就係、是。市場度咧就進行呢一個配股集資嘅行為嘅，咁啊當然啦，即係集到資冇理由唔集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呢啲都係啲當炒嘅一啲嘅人工智能硬件相關嘅股份，或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啦。咁啊最新嘅消息亦都係 MiniMax 又配股再咧發行換股債啦，咁智普啦之前亦都係啦，咁所以咧亦都用另一個角度去講，就係部分機械投資者減持咗呢啲獲利甚豐嘅半身股，可能亦都會將啲資金回流翻去一啲股。估值相對比較吸引的一些傳統科技類啊，甚至乎其他的股份，所以即係股份禁售期解封，對於啲個別半身股可能是一個沽壓的一個的高峰期，但係對於成個大市嚟講未必一定是一件壞事、
0: 但其實咧呢啲半身股嗰、那個抽水潮啦，會唔會咧都係持續咁樣噶？
1: 我個人認為都可能會繼續，尤其是大家要睇到係急不及待嘅情況，係一過咗半年禁售期，一方面就要安撫啲機械投資者，叫佢哋唔好沽貨喎，太下偏商咧，上市公司自己咧就即刻咧就係進行咧配售股份集資，甚至乎同步又會發好換股債呢啲，咁我會覺得咧呢、這個趨勢都會延續，咁所以其實唔排除咧，亦都會令到咧港股由低位啦22,500咧急彈過後咧，可能去到即係最樂觀嚟講咧，去到25,000點咧，阻力又會再次出現噶啦。
0: 咁其實咧，即係仲要睇啲咩因素咧嚟緊嗰個後市。
1: 嗱，當然啦，除咗地緣政治之風險之外咧，亦都要睇下咧未來利率嘅走向，因為咧喺過去即係聯儲局嘅新主席沃什咧，都係除咗比較鷹派之外咧，即係對於局方貨幣政策透明度咧，亦都係比較係低一啲嘅，同過往三屆嘅聯儲局主席唔同。咁所以咧，即係對於無論係經濟數據啊，尤其是通脹預期啊，今年美國會唔會真係第四季開始加息啊？咁香港嘅利率環境啊，仲有就係話抽水潮之下，會唔會亦都令到啲資金開始係即係有？一個即係缺乏動力再向上突破的情況啊，咁所以而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技術性嘅一個回升啦，咁亦都係一啲超賣同埋啲估值低殘嘅股份有一個反彈，咁但係我諗亦都可能去到25,000點啦，亦都即係作上個月嘅反彈嘅阻力位置咧，可能就會暫時未話行人止步嘅，咁但可能就會即係先行喺呢啲水平，需要自己頂固一下啦。
0: 好啊，咁啊，同阿黃德基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
1: 唔該曬。
0: 好啦，咁啊，中午一桶今日時間再見。
2: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6: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5: 谭家齐、吴海杰、
6: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5: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中午12:30，中国复刻与新潮。
7: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8: 大湾区风物志，
9: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整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8: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7: 即上港。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温度咧30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星期五，
1: 事日快乐。
2: 我同阿彪咧准备事日快乐咧，有一个即系叫做隐藏嘅小游戏。
1: 游戏
2: 就系我哋咧揾啲料咧，点样可以戳到阿 Ada 讲出一句？谂都知啦。
0: 哦，系咩？哦，原来有一个咁样嘅
2: 系
0: 小游戏喺。
2: 但系近排开始冇咗，即系咧戳唔到。
0: 我费事讲。
2: 系啊。就係啦，我哋所試咗牌，嗰啲牌好似又唔應該，係
0: 嘛？
2: 抓
0: 你哋唔夠努力，
1: 呢單新聞都夠膽攞出嚟講嘅，
0: 唔係你哋唔夠努力，
2: 已經好放肆下啦。即係本來呢個係推動我哋去揾啲啊咁奇怪嘅。
0: 好嘅，既然你有一個咁樣嘅宏願，你下星期開始再努力啲，我就睇下下星期能唔能夠達成到呢一個。
2: 唔系你知道咗冇得玩噶，你知道咗先，我就系觉得已经冇得玩，所以先讲出嚟。
0: 哦，都系
2: 开始都系咯，唔知讲乜你两个咁啊，即系
0: 不如咁啊，你两个私底下玩个游戏啊，就系、是、你想逼到我讲一句说话，然之后咧你哋即系你哋先知嘅，
2: 系
0: 咁跟住你哋就
2: 星期五先去揭晓我哋呢个礼拜嘅战绩。
0: 系啦，
2: 系咪咁
0: 样？冇错，
2: 都几好玩。
0: 睇下边个令到讲嘅说话最多次。
2: 系喎，系喎，即系星期一就抽咗先，跟住咧一个星期
0: 揭密日，
2: 系啦，
0: 系啦，系啦，一个礼拜揭密日，
2: 系啦，咁样咯。咁但系我准备咗一个今日，
0: 今日准备咗，
2: 系睇下会唔会戳到你一句。
1: 系咪？系正。
2: 我见到个实验，因为我睇嘅时候咧，全个脑都系谂紧，哎，就又闹啦。就话我蠢啦，应该咁。
0: 冇，你点会系蠢呢？
2: 跟住咧，嗱个实验系咁样嘅。
0: 你系无聊，你呢啲就
2: 冇错冇错，讲又唔准啊，讲
0: 系啦，精准啲，
2: 无聊无聊啊嘛，
0: 系啦，
2: 咁唔蠢。
0: 无聊同蠢唔同，
1: 系
0: 好唔同嘅事。
2: 有一个实验，唔知无聊定蠢。咁话说咧，就系一班研究人员啦，佢咧一个大学里边，因为做一个研究，佢就话咧，嗱咁就俾两个朱古力，两款朱古力嗰啲大学生拣咁样。咁咧一款就系平价朱古力嚟嘅，咁咧都要俾钱嘅，就你俾1元。咁、
1: okay,
2: 就可以攞到嗰個平朱古力。隔離咧有個貴啲嘅版本，即係一啲真係靚啲嘅版本朱古力。咁啊個半，
0: 哦貴少少，
2: 貴少少，1元同個半咁樣。咁好啦，如果係你哋，即係你哋都入到去啦，咁樣啲錢即係你自己嘅，即係唔係實驗，即係唔係大學俾你嘅。咁通常你會揀咩咧？
0: 一蚊係美金定係咩？
2: 港币啊，讲
0: 港币
1: 对你嚟讲有咩差别啊？
0: 好大差别，10倍啊，8倍
2: 咁成大咗嘛，都系嘅。
0: 唔系，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嘅，系咪即系好似消委会嗰啲，即系有阵时啲报告咧，即系话嗱呢一款嘅咩？佢即系最平嘅啫，但系原来佢系即系咁样咁耐用咁样，会唔会
2: 两个
0: 呢个差异？
2: 两个都系平均价嚟嘅，即系平啲个咧就系嗰只旋风式嗰啲一条纸飞出嚟嗰啲咧，即系过年食嗰啲。OK，
0: 纸飞出嚟，
2: 你知我讲边只啊嘛？
0: 知
2: 系啦，咁另一只就真系贵价少少嘅，一啲贵重啲嘅吓，咁就但系1元同个半嘅。
0: 系都唔系好多，冇
2: 差远噶咋，
1: 所以佢 keep 翻原本个包装嘅，即系我可以认到。
2: 冇错，
0: 你而家问题就系话点啊？即系我哋会买边一种？
2: 买边种？
0: 哦，
1: 咁梗系豪啲啦。
0: 彪哥果然系，
1: 既然都要占据嗰个 quota 啦，
2: 系啦，
1: 梗系食好。
0: 唔系，如果差唔多，我可能会都系买贵啲嘅啫。
2: 系啦，
1: 正常，
2: 大家同正常一样。
1: 系
2: 咁就系因为一蚊同个半唔系争好远，咁而有个贵啲，有个即系靓啲嘅朱古力，咁梗系买贵啲嗰个啦。
0: 但系我要信佢系真系靓啲，
2: 真系嘅，真系
0: 可能呃我。
2: 系啦，唔会，
1: 可能过期噶。
2: 你几时对人性？
0: 我真系试过，喂呢个西瓜好靓啊，小姐靓女，就系话俾你，俾买剩一个啊嗱，真系买剩一个。呢啲你冇试过咩？
2: 罗底餐听过啫，罗底有个西瓜搬出嚟你都信？
0: 你冇试过呢？
2: 真系冇，我系街市小王子。
0: 系啦，可能你
2: 即系大家啲姐姐叔叔都系好锡我，
1: 我系水鱼，
2: 拣亲都。

0: 靚。嗱，貴唔貴唔知，即係我可能我比貴咗嘅。
1: 係啊，
0: 但係一定靚。
1: 但係你有自我感覺良好先啦。係
0: 啦，唔緊要，希望翻到去
1: 覺得自己識嘢啊嘛。
0: 係啦，咁就講翻個朱古力啦。咁咧，大部分大學生都係揀個貴嗰個啦，冇問題啦。好啦，
1: 冇問題。
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第二轉啦，就係同樣即係都係嗰兩粒朱古力，但係而家兩樣嘢減一蚊。
2: 哦、oh, okay. ，
0: 一個是免費，即係平嗰個係免費嘅，
1: oh,
0: 然後貴嗰個咧就變咗5毫子。
1: 五毫子，
2: 哦、
0: 大家會點揀咧？
1: 咁梗係揀免費啦，係咪啊，彪哥？
2: 唔使諗都知啦，梗係攞啦。
0: 冇錯喎，呢、這個又係大家嘅即係嗰個即係共識咁樣咧，即係大部分人都係咁做。咁我研究人員就覺得嗱，就顯示咗人嗰個好得意啊。其實相差嗰個價格咧，都係五毫子。但係一個一蚊一個個半嘅時候咧，我哋係會揀選貴重啲嗰個 option 嘅，即係靚啲啦咁樣。但係當有一免費咧，我即刻會揀免費。咁呢一個咧，個實驗就即係衍生到佢之後嗰啲經濟學嘅研究，就係點樣定價啦，點樣將啲唔同嘅價格擺埋一齊啦，去到超級市場啊、百貨公司啊，令到干擾我哋嘅嗰個選項咁樣。咁我睇嘅時候。真係，即係有時啲嘢準過心理測驗，即係咁樣都係，一定係揀免費啦。你有個免費，有個五毫子，雖然係五毫子啫，但都係揀免費。
1: 係，有啲而家係咁啊嘛，即係明明嗰樣廿蚊啊嘛，喂大減價22蚊啫，而家咁樣，即係其實佢一減極都係貴嘅，
2: 加
1: 但
2: 係
1: 點解你會覺得佢減咗價喎？話咗大減價三個字，你就即係令到你想買
0: 三個幾多錢？買四個送一，跟住買五個咧就減一個咧，就加一個咧就等於六個，即係嗰啲咧。系佢计唔掂，
1: 系你唔好同我讲。
0: 我但我最后有个原则俾自己，
2: 听讲
0: 就我用几多就买几多。
2: 嗯，
1: 系啊，啱啊，啱。
0: 系啊，因为我买得多翻嚟咧，我最后都系摆晒过期啊等等嗰啲嘅，所以我最后就系一个，因为我计过咧都系
2: 一粒啊，
0: 一蚊争几毫子咁
1: 嘅。即系嗰啲做 facial 啊嗰啲咩啊嘛，系你买十次抵啲啊，我唔使抵。
0: 要咩？但可能第九次系之后就唔做，因为第十次咧好蠢咯，争咗次。
1: 我唔使抵。
0: 错唔错到你嗰句啊？
1: 边句啊？
0: 吓，
1: 唔讲都知嗰句。OK 啦 ，OK 啦，我哋讲咗啦，好，时间去到10: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

0: 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9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2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6点，升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2；腾讯控股465.6，跌4蚊；中芯国际85.85，升2.3，智普1884蚊，跌148蚊，华虹宏力213.4，升11.6，长飞光纤光缆169.8，升9.6，阿里巴巴111.8，升3.8，建滔积层板69.1，升4，恒生中国企业83.32，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1.837，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3点，升1,199点，港金报38,550。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29美元，卖出4,12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是有坏车阻路的，唯一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是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山东街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是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山东街。咁仲有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笔架山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不过另外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紧。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澳海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新山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小参与。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嗰阵时系2004年，
6: 你真系新速速噶，
5: 就系九龙东。
7: 我嗰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8: 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
9: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7: 我应承咗佢咧，我就剪翻只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嗰个样。
4: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文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班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米官，米官，米官，米官，快上！
1: 昨日一場叫做大家可能會忽視咗嘅賽事喺即係呢個階段，因為即係頭一日。係突然間再踢咁樣啦，咁亦都係即係好似少啲人談論。係咁個原因就係、是、可能有一隊咧實在太過標青啦，就係、是、法國對摩洛哥嘅賽事。因為法國隊咧今年其實你話今屆佢係咪第二門咧？佢係其中一隊第二門，哦、但係你叫其中一隊，即係話好多隊都係第二門。
2: 哦，
1: 咁就但係一路踢落嚟都係幾叫做
2: 穩健係咪？
1: 穩漸入佳境咁樣，即係越踢越好啊。咁但係去到尋日，因為呢一場都是重複上屆的精彩賽事，即是他上屆已經對壘過了、但是今屆再對壘就見到法國隊的表現是真的出色的、即是看完昨天場波你是覺得咦似
2: 冠軍相係咪？通常
1: 即係好壓倒性下嘅，即係儘管一開頭咪8-4失十二碼咁樣啦，但係即係後來即係一路攻落去，你見到下半場嗰種一路上力嘅感覺好準啦、咁樣。咁去到60分鐘咪巴比就打開記錄啦，跟住就最後就2-0結束賽事咁樣，就即係再進一步咁。咁、你發覺即係咪巴比，即係我哋其實每一次快訊都講下唔同隊伍啦，即係集中講同埋講下唔同球員啦。即係咪巴比就係一個暫時都仲未好多談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一路等緊，我觉得去到后面都仲讲到佢。在美斯同埋斯朗即係时代啦，叫做即係呢两个。

0: 即係雙雄時代之後咧，好多人都話咁，即係接落嚟應該邊個接班咧？咁其實麥巴比係一路都係被提為即係嗰個即係一個咁重要嘅球員咁樣。咁而但係後來就因為佢去咗皇馬之後，又有少少即係好多人去到皇馬都係會有啲滑落啊等等不如意啊咁樣嘅。咁就可能佢要再一次證明自己啦。咁世界盃往往就係麥巴比證明自己嘅一個舞台嚟嘅。咁今屆就再一次啦，即係又入波啦咁樣。
1: 我覺得咧，要我哋呢啲非球迷去認識佢哋咧，最好就係有啲絕招名。譬如以前碧咸有七船斩啊嗰啲，咁而家麦巴比佢哋有冇啲？
0: 你睇漫画太多
1: 绝招，
2: 未必有噶。
0: 麦巴比嘅变速啦，即系好我嘅评述只能够好务实嘅。
1: OK
0: 前辈嗰啲可以作到好多好厉害嘅名字啦，
1: 冲力射球嗰啲。
0: 但系即系你见到麦巴比嘅变速啦，佢嗰个喺个同埋喺个禁区里边咧，好有趣。佢咧只要佢入到禁区，佢楞住个波咧，你觉得个时间好似慢咗。
2: 哦，
0: 即系明明好多人围住佢，但系佢总系揾到啲窿罅咧，可以起到脚。
2: 哦，
0: 嗱入唔入咧就再讲，但系佢一定起到脚，同埋一定中，即系好多时候都中窿嘅。咁你见到寻日都系，即系一啲相对都窄位啦，但系佢又俾佢揾到条路。你觉得佢个波球速好似唔系好高，但系佢就入到波。佢好叻去揾呢啲位置嘅。咁从佢以前踢摩纳哥嘅时候，到呢、這、一个即系 PSG 吓、巴黎圣日耳门，到皇马呢一啲看家本领都系嘅。咁但系佢俾人哋话最多嘅就系佢防守力不足。
1: 哦，但佢唔係係咪前鋒嚟㗎？
0: 但係而家嘅現代足球即係其實你前場要逼搶啦，咁然後當俾人反擊嘅時候要回防啦，因為佢甩咗個人㗎嘛，即係個閘。即系当对方嘅闸冲紧上嚟，咁你自己嘅闸又应付个前锋，咁你仲要即系位边锋啦，咁你个闸边个手啊？咁样，
1: 米哥好辛苦，要同两个唔睇波嘅人解释，我似前锋而家
0: 唔紧要，啲听众系咁讲紧噶啦，呢都要讲咁样，系啦。咁但系后来就系、是，亦都因为咁，佢我谂我最大失落就系因为 PSG 一路都佢踢得好嘅，咁但系又攞唔到欧联啊嘛。咁当时有个即系名帅啦，就系安力基啦，咁就一路都系批评紧佢嘅防守力咁样。咁最终就系、是。真係賣走咗佢啦，即係一個咁嘅頂級球星賣咗去皇馬啦。點知之後咁 PSG 就攞歐聯冠軍，即係安力基係證明咗自己，我就算冇麥巴比，我都攞歐聯冠軍。咁反而麥巴比係攞唔到咁都係，但係佢都講嚟講去都仲好後生，佢九八年出世，咁所以即係仲有一段路咁樣。咁而家就期待緊究竟佢同埋夏蘭特係嘛？即係喺 C 朗、美斯呢一個雙雄時代、雙雄王朝之後，佢哋兩個可唔可以即係脫穎而出啦？咁樣
1: 話咁快就第一隊入四強咯。
0: 系啊，
1: 又有啲唔舍得喎，啊咁快，
2: 好快就完
1: 四强
2: 噶啦，
0: 系咪唔舍得
2: 米冠系咪
1: 咁好明显系啦，
0: 唔紧要，之后 keep 住
2: 吓，
0: 每日搵咩我搵啲赛事，
1: 搵啲快讯，
0: 每日都有赛事噶，即系澳洲联赛啊，
2: 咪讲我同，咪讲我哋自己咯，今日打波打成点啊？
0: 又落雨啦，
2: 又打
0: 米冠快讯完毕。
2: 好咁啊，即系大家都最开心嘅时刻啦，即系等紧四强啊，冠军战、冠军战咁啦。
0: 米冠快讯完毕系最快嘅事，
2: 唔系。唔系，不过提醒大家，即系头先睇新闻都睇到话，而家嗰啲即系醉驾吓，即系大家唔好话喂去睇波啊或者咩，饮多咗就唔好揸车啦，即系饮酒都唔应该揸车。
0: 唔系你喺屋企都冇咁多酒，
2: 冇错，
0: 酒精都危害健康。即系家暴噶，即系唔系我哋本地嘅即系数字啦，但系即系海外都好多数。字系讲紧即系家暴，因为饮酒啊，饮少啲啦。
2: 好，咁啊，一月咁啦。好，讲讲今日条题先啦。我条题系咁嘅，目的地变盲盒，迷途变冒险。
0: 嗯，
2: 欢迎乘搭零号巴士。
0: 十一号我知，
2: 零号你知啊？你知唔知啊？
1: 唔知咩啊？
2: 你冇搭过十一号巴士咩？
1: 十一号巴士系真实存在定咩？
0: 真系唔知，唔好讲俾佢听啫。因为停咗定
1: 咩啊？做咩啊？讲紧咩啊？
0: 个题目系咁嘅。卡片大賽被官方叫停啊！原因竟然是幼稚園級別的違例。
2: 哦，
1: 我個標題是咁嘅，現實中的丁滿與彭彭啊，原來咧佢哋兩個真係幾 friend 嘅，
0: 是但係咪一對一個？
1: 唔知啊，佢哋可能
0: 即係通常一類同埋一類，即係有陣時係相依嘅物種，即係咁樣。
1: friend 咗，
0: 丁滿與彭彭係
2: 照計唔會啊，嗬？
1: 點解會 friend 咧？陣間講啊，
0: 好啦，猜啦，
2: 好，
0: 難啊，
2: 青春無價三
1: 隻包啊，
2: 青春無價再
1: 剪啊，
2: 我再剪，我最尾，
1: 我剪啊，
0: 我
1: 揼啊，我
0: 第二，
1: 第一。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1: 大嫂，你又讲得啱。
4: 快乐事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5: 有趣嘅都话你知，
7: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8: 时日标题党。
9: 首先咧，如果睇翻嗰个狮子王入面咧，佢嗰只。嘅兩隻嘅動物咧係油豬同埋狐獴啊，咁即係佢嗰個正確嘅名。
2: 幾深喎？
9: 係啦，個名可能不過咧，如果你話真係現實中有冇呢？佢哋係咪真係 friend 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嗰一隻應該係叫大文獴先啱嘅。咁可能佢動畫佢要個畫面上靚啲，咁所以改咗少少，都係嗰一類嘅動物啦。不過佢稍稍唔係好準確。咁不過咧，佢哋話呢只獴同埋油豬喺現實生活中佢哋系咪真系咁 friend
0: 但系咩叫应该要呢我唔明嗰个意思。
9: 系我谂系嗰个物种严格嚟讲，佢唔系完全即系个动画唔系完全准确描述佢哋嗰个
2: 咁样
9: 嗰个关系。
0: 唔系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嗰只动物咪得咯？点解一定要系即系原本系 A？
9: 哦，
0: 佢扮 A， 即
9: 系
0: 佢可以系
9: 系故事上可以系咁样设计啦。但系如果你话，真係現實生活中獴呢一種嘅動物咧，有一種叫大文獴啊，同埋油豬咧，佢哋真係會有一種好緊密嘅一種互動。
0: 哦，即係原本佢哋真係一堆朋友，但係就變咗佢。係
9: 啦，喺現實入面嗰個嘅互動。咁佢話咧，呢啲嘅喺非洲嘅油豬咧，佢哋真係會主動趴低，然之後呢啲嘅大文獴咧就會知道，即係我可以上嚟捉你啲寄生蟲啊，捉你啲蝨乸嚟到食咁樣。咁佢哋有一個互相利益嘅關係嘅。咁嗰啲嘅大文獴可以從油豬嘅身上面得到食物啦，佢可以捉嗰啲嘅寄生蟲，咁而油豬咧可以利用佢嗰個身形啊嚟到即係保護佢哋咁樣，即係間接地，如果有獅子老虎行埋嚟咧，咁你都佢喐先啊嘛，因為
0: 咁你呢個冇互相，全部都係油豬付出嘅，你諗清楚你講咩？兩樣嘢，一個俾嘢食佢，一個保護佢。
2: 唔係，咁佢捉咗佢啲生物，佢都失乸嚟噶嘛？
9: 幫佢清潔。
0: 但係呢個唔係佢講嘅嘢嘛？佢講係油豬又保護佢啦，係
9: 啦，
0: 豬又俾嘢食佢。
9: 咁然之後係啦，即係互相有一個嘅佢又幫佢捉失乸，佢又保護佢咁樣嘅互相嘅一個嘅合作嘅關係啦。咁但係咧研究人員都好奇嘅。佢哋開始嘅時候係點樣可以放低個戒備心，係兩種嘅物種可以溝通。
2: 即係喂，你捉我失啦啦咁樣，原來我轉頭
9: 做咩？
2: 你嘅
0: 咬你一啖
2: 算啊，係啊，
0: 呢啲遠古落嚟㗎。係
9: 啊，同埋有啲清潔魚都係嘅，你見到有啲大型嘅魚類咧，佢會有啲魚毛仔會話：，我嚟幫你。
0: 唔係嗰啲又唔驚喎，嗰啲魚毛真係魚毛喎，
2: 冇殺傷力，
0: 好細只即係咁樣，即係嚇咁。
2: 但
0: 係
2: 彭彭比較咩啲啊？
0: 即係咁，佢又不至於可以咬得低阿丁。
2: 唔
0: 係
2: 喎，佢又有即係獠牙又剩咁
9: 嘅
2: 喎，感覺上好似
9: 都
2: 有
9: 嘅。
2: 係啦，雖然戲劇處理就好可愛、好傻咁樣，但係又好怕事咁樣啦。但係應該唔
9: 食失乸。咁佢話咧，科學家而家嗰個認為咧，其實油豬本嚟呢一個趴低要求梳毛嘅動作咧，佢係同其他嘅油豬講嘅，即係原本個動作係我有冇同類可以過嚟幫我梳梳毛咁樣？
0: 邊個可唔可以幫我拗下背脊？係
9: 啦，點知咧嗰啲嘅其他嗰啲獴啊，就見到其實我都可以幫手，就有一個嘅唔係特登嘅一個嘅配合，點知咧就錯有錯著，大家又覺得都舒服 OK， 咁就
0: 一路發展落去。有冇係咩時代即係？有嘅，即係好近啦，定係還是睇完《獅子王》先有啊？
2: 啊！原來我哋 friend 都睇完《獅子王》，
0: 原來我哋 friend 嚟嘅喎，你睇下。
9: 其實佢都係估計嗰個嘅最初唔係有個特定嘅演化嘅目標，只係誤打誤撞就發現咗，原來大家有個可以互相幫助嘅關係。咁佢話咧，嗰啲至於你話魚嗰邊啊，有啲專負責清潔魚同埋大型嘅掠食魚類，點解嗰啲掠食魚類唔一啖噬咗嗰啲魚咧？咁原來佢哋咧都係有一種特別嘅動作嘅。咁科學家指出咧，清潔魚咧為咗唔好俾啲大型嘅魚喂我做嘢噶，我打工嘅，你唔好食我咧。佢哋會演化出特別鮮豔嘅顏色啦，佢哋會有特別嘅舞蹈嘅，
0: 似唔似得？
9: 系啦，即系可能佢有个特别嘅动作，咁啲大型鱼就知道，呢只系帮我清洁嘅，咁所以就演化出一个嘅互相嘅配合嘅。
0: 你笠翻件荧光背心先啦，
9: 系
2: 我知你做啲嘢做咗出嚟，令到对方知道你嘅动机系乜嘢。
9: 冇错啦，冇错啦。咁科学家都系强调，佢哋呢一个嘅演化咧，佢最初应该唔系为咗沟通嘅，而系无意之间咧就影响咗其他嘅物种嘅反应。原来佢哋会咁样反应，咁于是就。變咗係個合作嘅信號咁樣，即係互利互助咁樣嘅一個關係
2: 啊！明白，
0: 我哋都係咁噶。
9: 最初唔係為咗，
0: 我最初係
2: 咩？
0: 係啊，
2: 最我哋係點啊？
0: 我哋俾人擺埋一齊之後，就開始要互相
9: 咁冇計啦，
0: 捉失拿咯，
2: 咁冇計啦。

0: 喇都要捉失喇，
1: 都要捉失喇㗎，
0: 咁多失喇嘅表
1: 情嚟㗎嘛。好，到我提卡片大賽啊，究竟點解會被官方叫停咧？講緊就嗰啲玩咗遊戲卡啊，即係而家咪好多興即係嗰啲卡鋪嘅。咁有啲就儲噶啦，其實儲嗰啲都係可以玩噶嘛。
2: 係有啲就有啲玩家佢齋儲啦，明知其實嗰啲卡牌係有套玩法嘅，但係好多人就係為咗
1: PSA 啦，
2: 靚啦，為咗要
3: 儲咯，為咗儲而儲，
2: 攞嚟投資括弧投資。
1: 有分評級㗎，嗰啲嘅卡即係印得好唔好？因為咧每嗱咁你又會問啦，咁都係印出嚟點會印得好唔好咧？但係因為每部機都有啲瑕疵啊等等咧，佢哋會對得好正咁樣，咁就或者就剪裁上面啊咁樣。咁但係本身係可以玩嘅咁。咁呢種遊戲卡咧，其實就都真係國際嘅現象嚟嘅，即係唔同地方都有啦。咁喺美國咧有個即係又係玩呢啲遊戲卡嘅叫咩咧？一個店咯，叫做遊戲卡店。
2: 卡店係卡店。
1: 咁通常其實我哋都會有好多地方都有嘅，尤其是一啲商場頂樓咧，有陣時會開放一啲空間咧去做一啲咁樣嘅對。戰區咁樣啦，咁有一個喺美國嘅卡鋪咧，咁佢咧就突然間即係作出告示，就話咧，我哋嘅即係佢本身係舉辦緊一個叫做即係大賽啦咁樣，咁個官方賽事咧，佢突然間停一星期，
2: 點解啊？
1: 係啦，點解咧？就俾大家估下，
2: 係咪？哦，我知啦，係咪要
1: 同你頭先嗰個標題有啲似嘅，有啲關係嘅，
2: 係。哦，佢攞嚟做咗其他活動係咪？
1: 唔係同你頭先個標題，
2: 我頭先嗰個標題。現實中是即是我那個動物那個啊
1: 是啊
2: 是 friend 咗
3: 可能
1: 有
3: 啊
1: 不知道是吧就是呢他們那些參賽者的個人衛生有些問題
2: 竟然是這樣
1: 是啊他就說呢店方就發現呢很多玩家投訴呢有部分的參與者的體味呢太過濃烈了
2: 現在天氣又熱
1: 是啦咁然后呢嗰、那个个人卫生嘅问题太严重啦。咁所以呢佢就要求呢即係要大家返去冲下凉先。要整洁啲呢先去即係参赛咁。咁但事实上呢其实呢好得意喎就係呢一个大赛呢其实好似好早就知道呢个问题。佢哋喺2019年嘅时候呢其实早已喺呢、那个叫做嗰啲叫做条例里面呢已经包含咗呢一个个人卫生条例里面。即係正式呢去即係做呢、這、一个参赛啦嚟比赛之前呢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啦整洁啦然后即係穿着要好整齐啦等等。咁如果有体味嘅问题呢咁又唔配合大家即係大会嘅即係指示呢咁你係有权被取消资格嘅。
2: 或者去冲个凉先。
1: 係呀咁我睇到一张新闻啦其实呢张新闻都唔系咩新闻嚟佢反复出现嘅。即係我諗系一个现象即係间唔中佢又出现一次即係我见到2024年有一单咁样2019年有一单咁样。咁但係个嗰件事我觉得系想借呢个讲就系其实夏天呢有阵时你真系遇到啲朋友呢
2: 系嘅。
1: 佢真系有体味。
2: 理解
3: 嘅，即刻問下先。
1: 唔係，我哋冇，我
2: 自己問唔到噶嘛。佢哋話
1: 係喎，
2: 我唔肯定。
1: 你有冇同佢傾過咧？
2: 我唔肯定，即係體味嘅嘢。咁可能佢因為佢自己已經麻痹咗嗰個嘅嗅覺咧。但我本身咧，我早幾年係有去香港一啲比較舊啲嘅。商場咁佢有好多嗰啲卡牌嘅。
1: 哦，你真係去睇嗰啲？
2: 有嘅，咁因為嗰啲通常咧啲通風都有翻一定年紀啦，即係舊嘅商場咁啊，通常你
1: 好焗
2: 嘅，平租
3: 好焗。
2: 同埋咧，我都係理解唔到，因為咧嗰、那個有某個商場咧，佢啲洗手間，佢個維護就唔係特別好啦。但係大家又好投入咁樣可以喺附近度咧打卡嘅，即係玩嗰啲遊戲卡。呢、這個
3: 自己忘咗我啦，可能係。
2: 我佩服佢哋能夠真係咁真心。
3: 唔係啊，你都喺當中啊。
1: 係咯，
2: 唔係我就係行過，因為佢哋係直頭坐喺嗰度幾個鐘，咁、
3: 哦、
2: 就係好似打麻雀咁樣喺度打嗰啲嘅遊戲卡、哦。
3: 明白。
2: 咁我係覺得好佩服嘅，即係佢哋嗰個嘅對卡牌遊戲嘅熱
1: 愛咁啊。
2: 係啊，
1: 係啊，但係當你遇到朋友，真係朋友啦，
3: 係
1: 佢真係夏天。然後有異味，你點樣同佢講嘅咧？
3: 通常我都未必會講，
1: 真係唔講啊！
3: 真係唔講。啲咁熱嘅天氣其實好難。
2: 疏離佢。
3: 係啊，你咧？你會點處理啊？
1: 我就係唔係好識處理，所以先攞出嚟。
3: 我通常都唔講，
1: 因為有陣時好得意喎。通常咧呢一類嘅朋友咧，又尤其熱情嘅。我唔知嗰個 correlation 點嚟嘅。即系咧，佢因为通常系好动啲嘅朋友啊，我觉得系，即系嗱，我哋呢啲点解会好似好 OK 啲咧？就是、我哋每日得一个行程咁，咁咪但系即系我哋就好快攰噶嘛。但系呢啲朋友咧，佢通常好多能量嘅，
3: 系
1: 佢好多笪地方，
3: 嗯，
1: 即系咧见完呢一个排完剧，对唔住讲咗出嚟添，即系然后
3: 你讲边个系真？
1: 咁即系你但系又要过冷河，即系嗰种咧出完汗
3: 系
1: 过冷河，
3: 其实都好坏身体，系啊，
1: 过冷河。

0: 明啊，
1: 即係嗰一種咧，就係你知道佢哇，你一我一埋嚟咁，然後就擁抱下，即係打下招呼啊，熱情擁抱啦咁。咁你就會發覺，咦？你今日好多行程下噶咯，已經即係你聞到佢好多行程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咁然後嗰種就係你唔知你應唔應該講咧？講又好似冇禮貌，但係唔講又好似我作為朋友好似話你聽，但係你知唔知咁即係嗰啲咯？
0: 係咩？有陣時候好難，尤其是啲咁嘅天氣，咁即係通常有啲就會帶多套衫換啊，或者即係帶多幾件衫、幾件 T-shirt 喺個袋度，咁濕咗咪換咯。其實呢個對自己身體都好嘅，因為你噏住去冷氣地方，其實久而久之你身體都唔會好好咯，係咯。咁但係我都唔會同佢講噶。即係我唔會話喂你有啲睇咩，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佢自己選擇啦。譬如話，我真係要接觸佢嘅，我咪可能遠少少咯，即係盡量自己保自己。
2: 喂，早晨，等候
0: 遠少少啫，即係又唔好令人哋覺得好難堪。同埋有一啲朋友佢可能係真係天生好大汗嘅，嗰啲係可能有少少病態添。
1: 哦，即係身體上係嘛？係
0: 啊，
1: 身體
0: 上佢哋係會汗腺啊，係啊，汗腺特別發達咁樣咯，類似。
2: 我知啦，嗰啲卡牌遊戲好似可以世界盃咁。嗰、那個止汗劑嗰個換人，
1: 你會唔會啊？嗱，你見到個朋友又係送止汗劑俾佢，咁啊仲衰過講俾你聽。
2: 咁啱我個袋有一支喎。
0: 係啊，不過好彩阿彪又即係雖然阿彪都做下運動，但係佢你冇乜見過佢係
2: 咁就好啦。
0: 有汗有滴汗喺度，即係除咗同佢打波之外啦。
1: 佢打波都唔係好滴汗。佢打波都系坐喺场边嘅，佢成日声称运动，
0: 系，
2: 你打，
0: 你打，
1: 你同阿，佢侧边剪片噶嘛，你唔记得咩？佢系咁样噶，即系佢系声称去运动啦，
0: 系
1: 声称好多嘢做啦，
2: 太多嘢做。
1: 系啦，嚟啦！我未讲，星星加班啦。
0: 唔系，我同阿伟克都互相见过，大家最流汗嘅时候嘅，即系真系成身湿晒咁样咯。
1: 打网球咁，
0: 打网球啊嘛，讲紧系啊，放心啦，咪讲紧咩啊？
1: 咪讲打网球咯，
0: 咪就
1: 系
0: 咯。
1: 咪讲咩？我唔明你点解反正。
0: 好啦，时候到十一点啊，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有发现新大陆咧。今日我哋讲史匹堡嘅外星电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白居二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同埋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嘅拣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06、28、63、29、81、16、22、60、18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个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在厂房楼顶的部位。起火建筑物的墙身、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

0: 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没有耐前打电话来，他们希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话，星期三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个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庆尚北道荣州市昨日发生河水泛滥，一个七旬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中清北道和江源道发生五宗泥石流事故，没有人伤亡。强降雨造成七个市道和25个市郡的500户，一共700多人紧急疏散。过去两日，中清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市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33点，升403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0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4.4；腾讯控股467.8，跌个八；中芯国际85.55，升2元。智普1859元，跌173元；华虹宏力209.8，升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6，升11.4；阿里巴巴112.1，升4.1；恒生中国企业83.6，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升9仙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2，瑞士法郎9.758。澳元5.461，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8，欧元8.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3点，升1,199点。港金报38,55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4美元，卖出4,13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儿童医院，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的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咧，亦都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亚皆老街。而反方向都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又坏车阻路，现时唯一行车线咧封闭紧噶。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车龙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亚皆老街，而反方向嘅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 而同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咁现时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

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就是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现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

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去到李郑屋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4: 直接模仿啦，
5: 见
4: 或者口头提示，
5: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4: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9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9: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8: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9: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8: 咁你又讲得啱嘅。
1: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0: 90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0: 我得你都得。
11: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12: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还有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5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咁其实我哋成日都想即係有啲嘢係冇目标，或者你唔知道个目的地去到边嘅。
1: 随意啲。
0: 随意啲嘅。咁嗰件事係好似都几好玩。
1: 係啊。
0: 咁话说呢有瑞士啦，咁有一对兄弟啦。咁呢一对兄弟呢係瑞士即係话知名嘅即係双胞胎嘅一对叫做概念艺术家兄弟，叫做李克林兄弟咁样咯。咁佢哋咧曾经有好多作品，当中最轰动嘅作品啦，据讲咧就係喺阿尔卑斯山咧嗰度咧就摆一张咧冇墙嘅床。
1: 哦、
0: 即係户外嘅嚇，咁然後冇頂啦，冇牆啦，一張雙人床啦，咁佢打造一個叫零星級飯店咁樣，咁、
1: 哦、
0: 於是咧即係大家就即係去睇啊打卡啦咁樣咯。咁而家咧佢亦都係即係再用呢條橋咧，就係放喺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嗰度，試圖咧用藝術咧介入咧即係我哋嘅生活節奏。咁咩叫藝術介入生活節奏咧？就話呢一架叫零號巴士啦，咁佢咧就係會好似一般巴士咁，有巴士叔叔啦，咁啊揸到去一啲站度咧，咁佢就写住零号啦，咁跟住咧有阵时你望下，你咪上车咯，你以为我搭过依架啦，咁咦点解去到唔对路、啊？即系好似条路唔系好啱数咁嘅，咁样，咁有啲嘅乘客就会觉得好惊，哎呀死啦，我系咪搭错咗车啊？咁样，譬如有一对老夫妇啦，佢就会觉得系搭错咗车，咁啊由好惊至到佢觉得咦件事几刺激、啊啊，原来系唔知个目的地，即系我坐咗上。去我就去认识一啲新朋友啦，大家喺架车度即兴大合唱啦，咁然后可能有啲雪糕派俾你食下咁样，咁就唔系常规咁行嘅。嗰架巴士咧就系颠覆咗咧佢一向行嘅巴士路线嘅。咁嗰啲巴士司机自己都话：，唉，其实我哋咧揸揸下咧都揸到远远地啦。啊，而家咧有一啲咁嘅新路线咧，我哋都觉得好开心咁样，一个故意迷途嘅即系路线咁样咯。咁艺术家想带出咧就话，其实我哋好多时咧都系俾一种咧叫做即系控制。肉啊，即系话即系每一日都系搭嗰架巴士、去到嗰度，去做特定嘅嘢咁样。但系而家咧就话我哋放低呢一个既有嘅嘢、我哋唔要常轨啦，我哋唔要嗰个俾控制，俾人控制我哋条路线点行啦咁样。我哋就嚟一次咧去揾翻自己即系生活嘅活力啦咁样。
1: 但系呢个零号巴士本身有冇零号咧？如果唔系，点会搭错车咧？我都唔明白。你都未上零号，
2: 呢个咪八字？
0: 你有冇试过搭错车啊？
1: 搭错车
0: 系，我都试过真系搭错车。以前细个嗰阵时喺即系跑马地居住啦，咁有一啲即系我哋成日都要搭巴士搭电车嘅，好多时咧你真系上错车，你自己唔知吓、啊、咦？吓、啊、呢、这个几号嚟噶？
2: 你以为同一个方向就一定系
0: 系啦，冇错，完上错咗。好啦，咁然后譬如搭地铁咁样啦。明明譬如喺柴湾落车咁样，九龙喺铜锣湾落车咁啦、咦？点解去咗天后噶啦？已经咁，即系好多时都有啲咁样嘅情况、
1: 你讲开有，即系例如就系有啲车咧好得意嘅，即系明明系终点站 A 同 B 两个终点站啦，但系佢喺同一个方向咧会有两个站嘅咯，
0: 同一方向，
1: 即系咧两个目的地嘅，但系佢喺同一个嗱，通常你对两个。A 同 B 就我呢边岸就一个站啦，对面岸就另一个站系应该两个方向噶嘛。但有啲车咧，例如二六一咁样啦，好似应该二六一，就系咧你会发觉咧，差唔多到上水咧，明明有一个站喺呢一度，另一边就是屯门嘅，但系咧佢前后嘅啫。
0: 哦，
1: 所以咧你同一个数字，但系咧有两个目的地嘅、但系只前后站。
0: 咁就好容易上。
1: 好容易，即系你唔识嘅时候咪会咯。咁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以前搭电车，电车好复杂嘅。
0: 电车
1: 你九龙人
2: 少少少
0: 少搭啊嘛，
2: 少出城。
1: 电车咧要睇目的地，以前细个唔识嘅，即系咧我明明去铜锣湾啫嘛，做乜北角落咗我嘅？即系你个终点站，
0: 我哋以前搭电车咧，
1: 你跑埋啲总站梗系啦。梗系冇事啦，
0: 即系阿爸阿妈就觉得咧，价价都得噶。
1: 系咯，我咪就系，
0: 因为我哋行出，点解咩叫价价都得咧？就是、因为我哋跑喺巴巴地出去咧，你都系出去转车啫嘛。所以其实咧，你坚尼地城又系嗰价，你去嗰度嗰价，价价都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候就嗰个目的地就系价价都得。
1: 系啊，唔听晒。
0: 喂，唔系喎，不过你话零号呢架咁样嘅瑞士，我觉得几吸引。
1: 我觉得佢个即系我之前都见过佢嗰、那个酒店嘅，
0: 系
1: 即系零星酒店，
0: 系
2: 有冇冇瓦遮头噶？
0: 冇瓦遮头嘅，系佢系俾你即系经历下。
1: 喂，如果唔系，即系零星嘅，即系零星嘅意思系。 即係五粒星嘅相反啊嘛。
2: 哦，
0: 係啊，係、啊。
1: 你夜晚冇冇蚊咬
0: 星酒店，係啊，
1: 冇蚊咬點？
0: 零星級啊，零星級、啊。
2: 你噶，
1: 因為幾靚噶，我覺得幾靚喎。即係如果夜晚係嘛望咗天、啊，如果你冇蟲嗱，即係嗰句。
0: 如果冇蚊冇。

0: 虫。
1: 系个天气唔太热，
2: 唔该晒，多谢，好容易啫。
3: 冇咩盗窃嘅事件。
1: 你喺一个嗰啲，你见到系好似嗰啲红酒庄园咁样，然后一个阿尔卑斯山，
2: 系啊系系，
1: 其实应该唔会太热嘅，我觉得。你只要冇虫，其实我真系。
2: 唔系你头先讲个系好重点，即系譬如零号巴士咁样啦。如果冇即系好多时你上个巴士，喂，上嚟啊上嚟啊咁样，原来系打劫咁样。点算？
1: 唔系，我觉得个难咧，我觉得佢要反省嗰样嘢咧，即系人系。
3: 不能通無
1: 即係無謂去到咁遠，我就唔同你傾。即係咧嗰種被規範嘅生活咧，你有冇試過自己遊車河啊？
2: 有，
1: 我係做唔到噶。
3: 哦，
1: 即係我知揸架車，冇目的地嘅。但我行，
2: 你講你自己揸，
1: 係啊，
2: 我揸我冇。哇，唔係嘛？
1: 你試下，好難噶。
2: 有咩好遊啊？
1: 你唔好理有冇
2: 揸唔
1: 咁你頭先啱啱先講緊零號巴士 OK， 你而家有乜遊車有乜好遊？
2: 巴士有巴士叔叔，然後有一班乘客，又唔使你決定，你唔知道去邊。
1: 唔係啊，
2: 嗰樣嘢點同
1: 你遊車開個邏輯一樣嘅，就係你係唔應該要知道去邊嘅。架車你自己揸到去邊就去到邊啊嘛。係
2: 啊，
1: 其實係你要放低咗嗰個有路線圖嘅嗰個前設。
2: 我知。
1: 而呢樣嘢咧，其實係非常困難嘅。你每行一個路口，你個腦咧就呢條路我入沙田嘅路，
2: 咪就係咯。
1: 即係咧，你原來
2: 即係除非你唔係喺香港啦，
1: 但
2: 係
1: 有啲人
2: 係得㗎。陌生啲嘅地方，
1: 有啲人係得㗎。
2: 哦，
1: 即
2: 係
1: 我
2: 中意遊車，
1: 我覺得我哋就係被規範咗，所以你其實係唔會中意上零號巴士嘅。你去到嘅時候，你都
2: 想試下。
1: 你試下揸先，
2: 試下揸，唔中意。你揸到已經咁攰，仲要咁樣漫無目的咁揸，為咗乜嘢？
1: 咁最後我哋使唔使開翻十一號巴士係咩？
2: 好啊，
3: 我知啊，十一號巴士。
1: 你唔係知
3: 係
1: 俾人通水？
3: 係啦，咁即係知咗。
2: 你真係冇聽過十一號巴士啊？
3: 我記得咧，應該係有喺節目度講過，但我又唔記得。
1: 太簡單，又冇講太耐啦。你解答。
3: Sorry， 我要行路啊嘛，兩隻腳啊嘛。
4: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被新大陆发现。
5: 我到咗印度啦！
4: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6: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5: 咁就尴尬啦。
4: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7: 发现新大陆。
3: 我觉得如果我哋人类咧有朝一日真系联络到外星文明，然后我哋要派一个我哋地球人嘅一个嘅访问团过去咧，即系做一个访客咁样咧，呢位嘅著名导演咧，佢一定要系座上客。
1: 未联络到咩？你觉得？
3: 佢可能知啦，咪
1: 唔系我哋啫嘛？
3: 可能我哋唔知
1: 点知啫？
3: 就要等嗰个
1: 睇翻个古仔就系咁。
3: 系啦，等个揭密日啦。咁我哋今日咧讲呢个史匹堡佢嘅一啲外星系列嘅电影相关嘅电影。
1: 因为史匹堡嘅电影太多啦，
2: 系啦，佢系列都有好多啊。
1: 系啦，咁就所以分翻类型去倾。但系其实等人讲到尾咧，我又觉得你分嚟分去咧，其实佢有个主题咧都系贯穿住嘅。咁但系即系今次就集中啲去讲，即系史匹堡嘅即系。同外星人相關啦，同 UAP 或 UFO 相關嘅電影啦，因為最近都唔係最近，有差唔多六，
2: 係仲做緊，我見到有電影仲做緊啦，
1: 就係揭密日啦咁樣。咁就大家點啊？對於套電影，
2: 我 OK 啊，我幾中意喎即係ET 當年都有睇啦。咁但係我都嘅印象唔係好深刻。但我尋晚即係為咗今日做節目，我尋晚都特登即係俾錢睇多一次啦，
1: 重温
2: 咗一次。咁佢係一啲講外星人電影，而多咗份温情喺度。咁而今次揭密日亦都係一樣咯。其實一路睇咧，好緊張刺激嘅，但係去到最後咧，你都會感覺到嗰樣嘢係係好有點講，佢好有一個主題，就係話我哋好多時對一啲我哋唔認識嘅，我哋好驚，甚至乎我哋想毀滅佢、研究佢，係嘛？咁呢一個係好值得大家去反思咯。所以我幾中意啊，反正
3: 阿史匹堡好似都有講過話咧，佢拍呢一啲即係今次揭密日咧，都係一個外星人喺入面都係一個相對友善嘅一個嘅狀態。咁佢就話：，點解我拍咁多呢啲幫外星人宣傳嘅片，外星人仲唔嚟揾我？即係一個友善向嘅一個嘅角度。
1: 唔係 ，ET 係緊要嘅。ET 喺嗰個，我好似都講過嘅，不過簡單講下，即係喺嗰個叫做外星人電影嘅類型史上面咧，即係呢個類型片嘅歷史裏面咧，其實 ET 係代表住一種理解緊外星 文明和人類文明關係的一種看法，就是一種友善的看法，即是他的意思就是
2: 朋友來的。

0: 如果佢咁高文明，如果已經嚟到啦，嗱、，what if 嘅全部都係，如果已經嚟到，而我哋都仲未知，同埋佢仲未統治我哋，即係佢嚟得到，即係證明佢科技一定高過我哋好多啦，因為我哋去唔到佢嗰度嘛，咁證明佢嘅科技一定高過我哋啦、而高過我哋，佢都仲未現身，亦都仲未叫做即係武力佔據。咁啊，證明一定有線啦、即係好簡單嘅邏輯嚟嘅呢個。咁但係喺電影世界裏面咧，有另一類嘅邏輯就係、是，其實佢控制咗你唔知道，即係佢其實已經佔據咗噶啦咁樣。咁係邪惡嘅。咁喺 E.T. 外星人到電影82年，即係八十年代啦。其實另一套就叫 The Thing 啊嘛，就係、是、講外星人係係非常之殘酷啊、野蠻咁樣。咁即係兩個派別。咁所以喺嗰個時代八十年代咧，就開始分開咗兩邊嘅拍法，一啲就係繼續以恐怖驚慄去拍外星，另一邊咧就係、是、以即係友善啊、親情啊，即係friendly 啊。其實我哋香港都抄好多嘅，即係嗰啲殭屍電影咯。
1: 吓，
0: 系啊，即系僵尸电影咧，会收埋个僵尸仔，即系啊，我搵到条僵尸仔啊，咁样，咁啊，僵尸仔又咁几个小朋友咯，一样嘅，搵僵尸仔，跟住我收埋佢，收埋喺衣柜啦，冇俾妈妈见到啦，咁
2: 佢
0: 可以打扮
2: 噶，佢每晚我哋噶，
0: 系啦，我哋唱歌佢就会冷静翻嘅，系好似嘅，咁所以嗰样嘢系外星，刚才Ada 所讲就系、是、外星人其实系一个象征嚟，即系个象征就系所有未知咯，即系咩未知摆入去都得噶，系僵尸定系大白鲨。定係即係恐龍，即係最多種嘅恐龍，全部未知嘅嘢擺翻入佢個套路度咧，其實都係小一部電影嘅一個即係最大嘅主題。
1: 係，我相信今次都係好多佢嘅 fans 嘅期待啦。哇，出翻嚟拍一個嘅外星人嘅一個嘅電影咁樣。不過我見到咧影評上面嗰個有個比較明顯嘅分野咧，就係、是、專業嘅影評通常係高分嘅，即係俾呢個揭密日。但係觀眾嘅評分咧，我見到都幾多人係不滿嘅，譬如覺得嗰、那個設計上冇。一個太大嘅新意啦，咁可能都係哦，都係係咪似翻七十年代唔係四十年代羅茲威爾事件相關嘅嗰啲嘅外星風潮啊，即係冇一個新啲嘅相關嘅關於外星人嘅設定啊等等，或者喺敘事上面咧，我見到好。有唔少嘅觀眾都係有個兩極嘅評論。
0: 你咧，你係邊方面咧？
1: 我其實咧係我係傾向唔喜歡多啲嘅。咁、但係成套戲我係 enjoy 嘅，即係我冇話眼瞓啊嗰啲。不過去到最尾真係揭一個大秘密嘅嗰場戲咧、我自己會嗰度我就會比較覺得冇咁啲驚喜嘅，我自己覺得。
2: 我自己就睇咧，即係譬如睇翻 E.T. 咁樣啦，咁一班細路仔。幫佢嚇去翻屋企咁樣係嘛？即係追逐咁樣係嘛？同啲大人追逐，同啲科學家追逐，然後即係嗰架單車，即係一路踩上天咁樣，然後就哇！大家好驚喜，好感動咁樣。咁今次亦都係一樣啦，即係一啲人覺得一樣嘢唔公義，咁佢就走去揭開，好想俾大家都知道，即係原來我哋人類做緊啲咁嘅嘢。
0: 我哋都知嘅，
2: 係啦。咁又係嗰班人就好似呢班細路仔咁樣、即係我個感覺係佢都係好努力咁去為咗咩啊？為咗其實你哋唔知道、你哋唔認識嘅嘢嚟嘅啫。點解你哋要咁驚？點解你哋要做一啲傷害佢哋嘢？其實呢啲都係唔公平啊咁樣。咁佢哋又係去幫佢哋咁。咁我就睇到呢一個感覺，我覺得。都幾好睇
0: 嘅，係E.T. 就容易啲嘅，講真，即係容易啲去中意個原因就係温情片從來都係容易啲，
2: 同埋有小朋友
0: 係啦，你見到得意義咁 E.T. 咁出嚟都得意義，即係佢唔係小夫人啊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咗剛才阿彪所講嗰啲嘅即係影評嘅落差咧？我覺得同個期望有關係嘅，即係大家當科幻影睇即係你要求新嗱，如果一套片係拍緊一戰嘅歷史。你冇人会期待緊我新嘅武器要见到嘅。冇㗎嘛。但係而家你讲你拍一个外星嘅电影外星人电影就大家期望有新嘅意思係咩就係、是、大家觉得所有嘢嗰啲係想象出嚟。但喺小一部嘅世界嗰啲唔係想象出嚟㗎。嗰啲就係咁。即係外星人就係咁嘅样㗎啦。就係少夫人咁嘅样㗎啦。係咪即係正如佢拍一战嘅时候嗰、那个坦克车就係咁嘅样㗎你冇新嘢会见到㗎、你一定係咁嘅款㗎嘛。那个飞碟系一定咁嘅型号㗎嘛。咁佢撞嚟就系呢一架啦。咁点解新嘢啫咁。咁所以期望唔同啊。大家用个片名同埋个估计就系当科幻电影睇。但根本呢套都唔系科幻电影。呢套唔系科幻电影。呢套亦都唔系温情电影嚟嘅。呢套系谍战电影嚟。 其實是講碟戰，即係文戲嚟㗎。其實佢全部都係講緊，即係嗰啲你如我詐啦，大家裏面有唔同嘅目標啦，又大家要唔同保護唔同嘅秘密啦，大家點樣去攞到對方嘅秘密啦？嗰個係碟戰片嚟嘅。你翻翻正嗰個類型去睇咧，你先。

0: 即係欣賞翻嗰套電影嘅。點解我覺得會有落差或者唔中意，就係個期望錯咗咯。即係期望覺得係科幻電影，咁你好合理嘅喎。如果科幻電影我冇打鬥，又冇招，即係所有呢啲全部天殺，咁你期望睇天殺，又睇一套揭密日。咁好難嘅，即係嗰個完全係期望落差嘛。
1: 同埋我好欣賞佢今次嗰、那個即係點樣溝通嗰樣嘢，即係嗰、那個佢點樣會識得嗰個語言啊？然後我點即係如果我望住你，我知道你經歷緊啲乜嘢，然後我知道你諗緊乜嘢，你嘅生活係點，係咪你最重視嘅人係咩人咁？然後去攞嗰個溝通，然後變成咗大家原來只要我係諗好嗰方面或者對人好嗰方面咧，其實就算我有咁嘅能力咧，你都唔需要。害怕我，因为嗰样嘢就系我想点样知道去爱你去关心。
0: 呢一个又系写一部一个好传统嘅，佢即系好典型嘅经典嘅电影语言，就系、是、一个眼神嘅使用。
1: 嗯、
0: 即系佢拍唔同电影，即系 E.T. 会有眼神，嗯、即系恐龙都有眼神，
1: 系、
0: 嗯、即系所有人与人啊，系啊系啊，
1: 侏罗纪嗰边
0: 都系有眼神嘅，即系大白鲨都系有眼神，佢就系用眼神嚟做戏嘅。
1: 系
0: 咁嗰样嘢系好有趣嘅。
1: 系啊，冇错啊。咁其实呢类电影都仲有好几套，我哋一阵间咧转个头翻嚟咧，咁啊，除咗讲《史不堡》之外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咧，即系呢一类外星人电影咧，有边套我哋都系好想再睇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同埋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嘅拣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坪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七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預計車站在2033年或之前啟用。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包括教育大学搬迁运动场之后，可以释放6公顷土地，同时可以方便学生。至于白石角站的选址，他形容是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何佩玲话，港铁初步估算到2036年新增白石角站之后，每日增加大约7000人次乘客量，相对现时东铁线每日的单向乘客量40万，他认为并非大数目，整条东铁线的行车时间只会增加分半钟，容量仍然足以应付。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话，星期三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个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庆尚北道荣州市昨日发生河水泛滥，一个七旬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中清北道和江源道发生五宗泥石流事故，没人伤亡。强降雨造成7个市道和25个市郡的500户一共700多人紧急疏散。过去两日，中清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市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6点，升456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4.8；腾讯控股469.2，跌4毫；智普1800蚊，跌232蚊。中芯国际85.5毫半，升2蚊；华虹宏力213.8，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69.2，升9蚊；阿里巴巴112.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3.7，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1.1仙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59点，升1316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58美元，卖出4,1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跟住笔架山花园。咁仲有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洗衣街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子角。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咁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启德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湾位，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落山道。喺路面情况，喺港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外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8: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7: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8: 再次走出第一步。《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逢星期日晏昼1:00，
5: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4: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咧，我哋出去买嘢，譬如去超市买嘢，买啲少少，譬如厕。

0: 我都是昨晚呢睇返呢一个 ET 嗰套电影。
1: 唔係你睇返定係未睇过先。
0: 我估以前都係点都係电视台有播过然之后有立过下。
2: 行开行埋啲
0: 睇咗。行埋嗰啲睇呢。但你成套睇返我第一个震撼位係啊你外星电影一嚟就俾个外星人露镜呢。呢、這个设定似乎係好即係對我嚟講係奇怪，係啦，應該有啲神秘氣氛營造啊，最後個外星人點樣出現？但係 E.T. 睇翻咧，佢係直接就出鏡㗎啦。
2: 我咪講咗咯，
0: 係啊，
2: 大家唔好當佢科幻片睇啊，佢係温情片啊嘛。
0: 嗯
2: 即係你嗰樣嘢係佢唔使俾佢唔使因為咩？我成日都覺得咧，睇電影咧，大家都係有少少管理好自己嗰個期望值，即係唔好成日期望導演拍一套你想睇嘅電影先得㗎。
0: 嗯，
2: 即係你想睇個外星人一樣樣捉迷藏咁樣，嗰、那個係你心目中要拍嘅電影。佢、拍嗰套係温情片嚟嘅，即係佢只係借外星人作為一個主題去拍咁樣。咁、所以嗰樣嘢有陣時出現唔到，即係大家預期目標都係咁咯。我覺得關宣傳部啊，關即係行銷、啊、
1: 都
2: 係
1: 你自己的問題嘅你啦。
2: 係啊，咁好多時
1: 你知嘅，你睇一套戲咧，你都要做少功課啊嘛。即係譬如尤其是你睇啲舞台嘅嘢，譬如音樂劇啊，又好咩好，你知道個故仔講咩，係好幫到你點樣睇嘅、
2: 哦
1: 啊，即係你會
2: 多啲理解。但電影難啲嘅，電影你又真係有陣時未劇透，你又唔知道，所以嗰個樣嘢咧就係、是、你真係要當自己係一張白紙入去睇嘅，即係你聽個故仔。你千祈唔好期待一個咩故仔，然後佢冇俾你，咁、你就好難去滿足自己。你套戲都覺得唔好睇咁樣，好難。
1: 同埋咧，即係又睇下撞啱你中唔中意。有陣時你真係唔知係咩嘅話，你睇到反而覺得有驚喜。
2: 哦，
1: 係啊，洋恐怖片嚟嘅喎，原來唔係喎，咁樣即係幾驚喜。咁另外一套咧，都係講外星人啲。今次呢一套咧就唔係話即係温情啊，或者係即係覺得大家係 friend 啊咁樣啦。咁呢一套係真係有少少驚地嘅。咁咧就係講緊咧驚笑啊。咁呢一套戲咧，原來哇～2002年喎，
2: 系史德堡嘅咩？
1: 佢唔系史德堡，但系咧佢都系一啲外星人电影咯。佢就即系讲外星人啊，咁啊嚟到即系地球啊，咁样就即系有家人咧，就即系好近距离接触佢。咁可能之前咧有一啲大家嘅冲突啦，咁佢又即系走埋嚟就即系要伤害啊，咁啊有啲嘅大家即系点讲啊，即系唔系友善嘅。
0: 咩样噶啲外星人？
1: 系都系嗰只咯，即系周星驰电影，
0: 都系嗰只小妇人，都系
1: 小妇人咁样咯。咁、但系佢就高地咁样，即系有少少好似想侵，即系点讲有恶意咁样嘅嘢。咁呢套叫 Science 咁佢除咗佢话佢讲即系外星人之后，其实佢讲到一啲信仰啊，同埋讲到人生嘅巧合啊嘅一啲嘅即系哲学电影咁。
2: 好出名嘅嗰个石屎帽啊嘛，即系石子帽。
1: 系啊，石子帽系。
2: 石子帽系一个美国嘅咩？即系都市神话啦，即系话你戴住嗰个石子帽咧，就唔会俾人哋偷到你嗰啲嘅信息咁样，即系嗰个脑度咁样，即系你个电话摆落佢嗰个薯片袋度一样啊，即系就唔会可以 hack 到你个脑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喺美国嗰个流行文化里边咧，其实戴住咧就系觉得你系奇异嘅人咯，即系好 nerdy 嘅人。咁就會戴住嗰個石子帽，咁所以嗰樣嘢就代表緊係一啲不被信任啦，即係奇怪啦。但其實佢可能又知道真相啦。咁嗰套係咁樣咯。咁、但係講翻史德堡咧，就係嗰佢史德堡嘅拍法咧，通常就好少行呢個進路嘅，即係佢係一種你叫做大開大合啦，即係佢嗰個主題係好清晰嘅。咁例如 E.T. 咧，當年都好多好笑嘅就係佢拍完啦，咁即係佢好似係第一批人要去即係。话俾大家听，其实系有外星人存在咁样啦，咁你本来都觉得诶得啖笑，人哋拍到戏使乜咁认真啊？但系认真位就系 NASA 又写信俾，
0: 哦系，好似有啲
2: 完咗之后咧，史德堡收到 NASA 一封廿二页嘅信，就系话你咁样咧，即系嗱，咁公众咧可能会有啲误解，等等，即系好认真地对待咁，咁你其实就系咁啦，你越多呢啲官方嘅回应咧，你越令我觉得。要妥信我
0: 系啊，应该系收埋咗啲咩秘密？
2: 即系应该揭密喎。
0: 系本身呢套揭密日咧，嗰、那个少少嘅剧情都系简介啦。其实就系讲下话有一个嘅有一批嘅人啦，咁佢哋就知道咗美国政府咧，其实一直都系有啲隐藏住外星人嘅秘密嘅，一直都进行紧一啲嘅秘密嘅研究。咁就有70几年嘅呢个秘密资料，咁佢就要将呢样嘅资料咧公诸于世咁样。咁我见到咧成套戏个内容。就係咁樣嘅一個嘅橋段啦。但我見到好多網民咧，其實係話，其實而家大家對外星人嗰個態度同當年嘅嗰個以往嘅態度咧，好似都有啲嘅轉變，係咪真係好似套戲入面講？公開呢個秘密會造成一個好大嘅信仰啊，或者一個文化上嘅危機咧？因為好似係而家 好多嘅美國人咧，其實佢哋心底裏都相信係有外星人嘅，即係有啲類似嘅調查咧，係咪真係如電影入面嗰個嘅影響啊？所以其中有啲嘅評論都話嗰個公布外星人嘅呢樣嘢，如果真係有啦，究竟係咪真係有一個咁大嘅反響？即係有啲嘅評論就話：，係咪真係咁嚴重咧？
1: 係會咁樣
0: 係啦，咁樣有一個咁講法
2: 喺嗰、個電影裏邊，其實如果你話拍得唔夠咧，我認為最唔夠嗰條線就係同宗教嗰個關係，即係佢係同修女傾過兩句就好似解完，
1: 件事
2: 係啦，即係嗰度就敷衍咗少少嘅，因為嗰個位你就係男女主角一方面就代表即係理性，一方面代表直覺語言咁樣啦，你叫做咁、第三條線就係、即係你點樣去同外星人理解外星人，或者衝擊嗰個社會文化，其實係信仰嗰個位嘅。咁呢一個係我諗係而家當代即係尤其是喺美國佢哋個文化圈或者社會裏面會傾嘅問題咧，就係即係當真係有個咁嘅揭密嘅時候，係咪點樣衝擊啲宗教本身咁樣？咁、而因為個問題就係揭密嘅同時就係即係當地即係美國政府佢哋自己揭露好多 UFO 檔案啊嘛。雖然其實如果你熟 UFO 檔案就唔覺得係新嘢嚟嘅，即係好多都係已經知
0: 睇過啦。
2: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就係話佢好似即係個政府比你揭得仲大，即係仲多喎，咁樣咁就沖淡咗揭密嗰個神秘性。但我都係再講一句就係、揭密唔係真係個電影唔係為咗揭密㗎，即係佢係講緊一個關於究竟一個人佢想知一啲嘢，或者佢知道一啲嘢之後點樣話俾其他人知，同埋我點樣去知道一啲我本來唔應該要知嘅嘢，即係嗰一個嘅矛盾，嗰一個嘅一啲叫做碟戰電影裏面會有橋段咁。咁其實睇嗰樣嘢，咁所以我會反而係呢啲電影其實好考嗰個就係演員嘅演技，因為佢唔係透過嗰啲即係科幻電影嘅場面啊嗰啲設計啊去贏嗰套戲嘅，照計就係用故事啦、用台詞啦、用演員啦，睇女主角啲眼神嘅變動啦，嗰啲係反而應該係睇嗰啲位置去欣賞套戲咯，即係對於我嚟講
1: 係啊，嗰啲演技係我哋睇女主角，即係揾得呢一位女主角啦嚇，即係我都覺得佢係
0: Emily Blunt
1: 係都好嘅 cast 啊，即係個 casting 都係好好，男主角都係一樣啦。咁你睇到佢哋即係點樣去運用唔同嘅語言啦，然後佢哋嗰種嘅緊張好想將呢件事公諸於世嗰個諗法咁樣，咁然後佢哋點樣可以溝通，點樣知道你諗緊乜嘢，而佢哋又真係地球人嚟嘅，點樣睇翻自己過去咯？咁其實呢啲嘅情節，我覺得佢都唔係寫得唔好，都寫得幾好。
2: 係啊，咁所以就我覺得。

0: 得刚才阿彪话系即系叫做咩？专业影迷啊，
1: 系啦，影评就高分啲嘅，
0: 咁观众就低分啲。我觉得系有少少，呢、這个系即系用专业去划分啦。我觉得有少少系老派同埋新派。
2: 哦，
0: 系啊，即系新派即系包括埋你啦。
2: 新派就唔中意系咪啊？你即系
0: 慢啊，因为相对。
2: 哦，因為我唔覺得慢。
0: 誒，我哋老派嘛。
2: 哦，唔好意思，
0: 啱，咪就係咁嘅意思咯。
2: 就應該知啊，唔使你講，
0: 反你又講出嚟，即係我都係老派。
2: 冇錯，
0: 即係因為嗰個我都話啦，而家我哋睇即係 facial culture， 即係視覺文化，就係我哋慣咗嗰種手機好多刺激、好快捷嘅一種好衝擊性嘅視覺享受。咁當你一個咁嘅題目而你行文戲，然後仲要鋪咁耐，即係起碼半場戲你先開始嚟料咁樣，即係。前面全部都是讲各怀鬼胎啊，啲 agenda 啊咁样。讲铺垫咧，其实对于新嘅观者嚟讲咧，佢本身天生就唔具备啊，即系天生意思系佢成长里边根本冇习惯去睇好少咁样。咁所以你商业电影我而家讲紧艺术电影啊嘛，咁大家就难啲去接受，呢个系预期嘅，我觉得。咁但系。我覺得電影市場就係即係一個咁嘅 spectrum 啦，即係咁嘅光譜，即係有啲咁嘅電影夠存在咁。咁希望即係仲拍到，因為呢個主題咧，小一寶係的確佢冇放低過，
1: 係佢真係堅信。
0: 唔係佢第一套電影已經係拍呢一個外星人㗎啦，
1: 係
0: 即係第一套講緊係佢唔知中學生嘅時期，即係好細個嘅，即係仲係用緊百厘米去拍。就已經即係有啲人話嗰套就係第三輪接觸嘅原型嚟嘅，即係個初型嚟嘅。咁就已經去拍，咁佢話佢嗰陣時已經係好中意拍，咁但係佢又點解中意拍咧？佢就話佢一路有個好大嘅命題要去思考嘅，就係、是、咁人係幾安於現狀。
1: OK。
0: 咁當你一聽到呢一樣，你就明白點解要拍大白鯊，點解要拍外星人，點解要拍侏羅紀公園？其實全部都係。人是安于现状，哪怕那个危机其实就是迫在眉睫，哪怕那种未知。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他就说呢，他小时候有个经历的，就是说呢，在古巴危机出现的那晚呢，即是他和不知道家姐还是怎样，在家就看电视，就看到有古巴危机，即是那那样东西是大到随时可能世界末日的，即是随时一个很大的战争会出现的。那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去咗舞会喎，咁样，翻嚟好似冇事咁。
1: 系，
0: 咁呢一件事对于佢嚟讲一个好震撼，一童年嘅成长嘅震撼就系、是、咁大件事，
1: 系冇人讲。
0: 你两个去舞会，即系仲系去参加舞会去遇上咁样，咁佢就觉得人好得意咧，就系有好多嘢危机系只系一瞬之间，其实就会转变咗整个即系历史嘅走向，但系大家好似冇事发生咁样。咁系咪應該係咁嘅咧？即係所以外星人嚟到嘅時候，係咪其實冇乜嘢㗎？即係係咪第日都係繼續翻工㗎？即係其實係冇咩會影響㗎？佢、就不斷去處理呢啲問題。咁就係嗰個未知，第一就係未知，好多時候會帶嚟恐懼。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就認為未知都未必係恐懼嚟嘅，呢一個佢想處理。但係同時間，如果佢係恐懼或者危機嘅時候，咁人嗰種防御狀態或者一種叫做括住啦，一種備戰狀態。其实是一种什么状态来的呢？人是讲人性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是多么复杂呢？是应该安逸啦，定是还是恐惧啦，定是还是不安啦？咁呢一啲嘅心情其实全部都是内心戏。所以你明白到几大嘅动作场面或者好像一个动作片嘅类型佢都拍到文戏咁呢，其实有呢个背后嘅原因。即係去到呢个年纪，其实佢话呢一套应该系佢总结緊佢嘅外星电影系列嘅一个答案嚟嘅。即係第三日接触已经系一个答案。咁中间强战世界呢，佢唔系好认嘅。即是他说即是那个拍法呢我根本输啫、
1: 啊、
0: 即是他说即是 HG 的输咁样。咁、那个拍法是咁啫。咁、但是其实本身个套路去理解个外星未知其实是这个咁样的即是、作为一个结语咁样即是这个电影。
1: 是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的外星的嗰、那個理解同埋嗰個嘅設定咁樣咯，係我自己本身咧就係、是、因為睇到呢一、這個史匹堡嘅電影咧，我覺得呢一套揭密日其實都有啲反戰嘅意味，因為佢背後有個設定就係、是、其實當時個世界係打緊仗，即係世界準備緊一個世界級嘅大戰，但係大家好似冇意識到其實係有一個更大嘅秘密，我哋人類仲係為咗一啲好我哋眼中好大嘅利益去做一啲嘅爭奪，但係其實。我哋已經同外星文明有個聯繫啊！呢、這個先至係會唔會真係我哋人類文明應該要 即係聚焦嘅嗰個著眼嘅地方，即係都係導引緊我哋去睇一個更大嘅一個嘅 picture， 我哋人類文明喺成個宇宙入面嗰一樣嘢。咁呢個係感動嘅，對我嚟講嚟。
2: 但係有冇人研究過史畢布咧？點解咧？佢可以咁多年都係拍大製作咧？
0: 嚇、啊！
2: 即係佢所有嗰啲戲咧都係有 budget 嘅。你有冇發覺？嗱，
1: 佢都冇筆跡就好慘。
2: 外星主題、侏羅紀公園、大白鯊，其實即係你話大白鯊，其實都係即係用
0: 低 budget 㗎，
2: 低 budget 啦嚇。但係佢會諗一啲其實個理念應該係一啲好大製作，不過 budget 去拍先拍到。但佢唔好理啦，佢都係掂呢啲題材，佢都真係勁咯，即係嘛？
1: 接觸呢啲
0: 唔係好簡單，就係佢啲收得啊嘛。收都係有投資㗎啦，好簡單。大白鯊好重要嘅，對於佢嘅整個歷程，
1: 起點啊，
0: 因為佢低 budget， 但係佢真係紅咗啦，咁樣佢而且處理到，咁大家咪夠膽俾 budget 佢咯。咁、你俾咗之後，佢亦都繼續翻到嚟，咁就一步一步，咁就奠定咗。你冇人發過小一步，如果係我哋九十年代影迷，即係佢其實代表咗一個時期㗎喎、即係係嘛？你只要佢，你就會諗起。是有品味的商業電影，這個重要。它商業電影是有品味的。
2: 一定是商業電影的。
0: 商業電影是緊的。但是它是有品味的那隻。即是它一定是有些新的想法、新的主題、新的設計。然後但是處理一些很傳統的話題。即是剛才你說反戰，其實它強戰世界是反戰。強戰世界的電影其實是它自己都說其實是即是即係思考緊嗰個人與人之間戰爭啊，甚至即係一啲叫做類戰爭啦、即係例如恐怖襲擊啊等等呢啲主題，其實係強戰世界想去處理嘅咁。咁、所以佢借外星人講好多嘢嘅，即係借外星人講温情，借外星人講孤獨，借外星人講即係害怕未知，講同情心都未講添。
1: 揭秘同理心，
0: 揭秘日嘅重點係同理心。即係呢個係咪信得過嘅咧？即係同理心救地球，即係嗰個咁樣嘅諗法。但係呢一個亦都反映緊佢嘅一種純粹咯，即係去到最後都係同理心係重要嘅，即係人。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我哋同理心嘅一個彰顯咁樣。咁呢啲善意都係史畢布電影好多時候會出現。
2: 冇錯，咁史畢布嘅電影咧，我諗即係都仲
1: 希望佢
2: 可以，希望佢繼續
1: 身體健康。
2: 幾歲啊？八十
1: 七十九啦，佢
2: 七十九。
0: 好精神喎，睇佢啲訪問。
2: 係喎，佢冇乜轉變喎，有一段時間呢十年好似都 keep 住係咁上下。
0: 即係外星人嘅歲數，
2: 勁
1: 啊！
0: 仲好年輕。
1: 有咩秘密？
2: 揭密啦，我哋都要。好啦，咁時間去到十一點。56分啦，酷熱天氣警告咧，啱啱見到嚇，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即係都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啦。
0: 係咩？
2: 係啊，今日有一個朋友生日啦。
0: 哦，係啊。
2: 係啊，咁啊，重中之重咧，監製咧就話，我一定要過噶啦。
0: 係啊，
2: 我講我自己啫。
0: 代表生日快樂。
2: 係啦，咁啊，亦都祝曬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咧都 Happy Birthday 啦。嚇，我哋今日嘅生日甜品咧，推個蛋糕出嚟先，同學友講聲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
1: 生日快樂。
2: 结束今日节目，再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月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进行搞珠，其中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10个号码依次是06 28 63 29 81 16 22 60 18 和89。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有區議員關注有乜嘢方法壓縮工程時間，路政署話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加快工程進度。強颱風巴威逼近台灣，當地氣象部門發布陸上和海上颱風警報，而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巴威會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详细的新闻内容，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表示，有超過六成半申請人通過簡易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當中兩個計劃，認為安排理想，避免費時失事。仇志榮報導。
2: 第一個號碼是06。
3: 房委会首先为居屋2025以电脑搞出头十个号码，依次为06 28 63 29 81 16 22 60 18 和89，连续两次申请居屋销售计划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以及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和一人申请者，都可获发一个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推售的五个居屋项目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六字居2025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为60 52 95 81 93 17 32 38 97 15，连续两次申请都未能够成功买楼的申请者，同样获发额外号码。今期推售的九龙湾新项目盛智苑，提供800多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大约168万至354万，是市价的六折。至于白居易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为24 38 67 04 14 76 91 05 89 21。今期白居易开始新增配额中的近三成，即是2000个拨给40岁以下青年申请者，但不设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万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有超过六成半的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

0: 嘅两项计划，佢认为安排理想。
1: 一来可以一次过三个一起做，二来如果合资格嘅啲家庭，可能佢有唔同嘅选择啦，可以有两个选择，即系好过你分咗两次去申请，会费时失事。呢一个安排系一个好安排，亦都可以俾居民可以多个选择。最后俾抽完之后，你咪决定拣边条队咯。
0: 佢又话今次居屋申请超额14倍，同旧年差唔多，希望市民安居乐业，超额倍数越细越好，期望逐年递减至一个平均数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喺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卢志清报道。
3: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指出，距离2033年只是剩余7年时间，关注最终选址会不会影响项目进度。
4: 由2021年到去今天啦，先至出台咧白石角站整个项目规划，边方面嘅工作做咗咧，去重新选址，会唔会意味着啲工程工作要重新做过？
3: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询问，可唔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5: 我哋讲紧要融合国家嘅发展，我哋嘅5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哋可唔可以用国标嘅速度处理呢一个民生嘅项目咧？是講了超過20年，內地有哪條高鐵是需要起超過10年的？何況我們講緊起1個火車站。
3: 路政署鐵路拓展署統籌組組長黎國忠強調，並冇怠慢項目的發展，一直有進行很多前期工作。又說白石角車站是在營運中的東鐵線上興建，面對較多施工限制。
6: 你裝修間舊屋不可以用全新標準的，你唔同，譬如你話北環線或者係我哋紅線鐵路用一個新嘅標準，咁嗱，因為嗰啲係新線，佢哋個使用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3: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正商討點樣壓縮工期，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7: 其中一個諗法一定會用組裝合成嘅，睇下用幾多嘅啫，減少喺建築工地要做嗰個建築程序，希望用得多啲組裝合成咧，喺5-6年嘅時間如期完成，睇下仲有冇個空間之前可以落成到個站。
3: 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同效益最大，期望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的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上升。當局會密切監測，其中母嬰健康院會加強6個月大至到2歲嬰幼兒的疫苗接種工作，而院舍員工的打針率只有30%，期望院舍員工每年都接種疫苗。黃海怡報導。
8: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应对夏季流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目前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 流感，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提到2026-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当局会改进采购，包括引入不同供应商，确保来源的可持续性。多名议员关注到一老一幼的流感疫苗接种率都是相对比较低，其中九龙中议员杨永杰亦都关注院舍员工的接种比例下跌，当局有什么办法令接种率回升？
9: 正如文件所说，65岁以上的长者，包括院舍的员工和院舍的长者，接种率是下跌了的。我都想问下局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这个跌势可以回升。第二个就 見到我哋六個月至兩歲幼童咧個接種率咧得27%，相對其他組別嚟講係相。

0: 率比較低，咁我哋有冇咩辦法去推高呢一方面個比例呢？
1: 盧寵茂回應時候呼籲院舍員工每年都打流感針。
2: 我會擔心嘅係嗰啲照顧者，院舍入面嘅同事呢，反而個接種率係比較低嘅，即係唔到30%嘅啫，會係一個顧慮嘅，因為呢啲院舍嘅照顧者呢，可能喺社區度將個病毒帶返去院舍入面，從而傳染俾我哋呢啲長者。

0: 雨勢最明顯。而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巴威會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溫嶺一帶登陸。國家海洋預報台發布海浪紅色和風暴潮藍色警報。梁正滔報導。
1: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和南投县宣布听日停工停课。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三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上海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听日至星期一，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最高11级的阵风。央视预计受到巴威影响，今日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的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整座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是被困厂房顶楼部分。张曼燕报道。
2: 发生大火的鞋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昨日中午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援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报道说，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工作组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严肃事故调查工作，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惩处，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

0: 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袭击布什尔核电厂等地。伊朗方面就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多处美军目标。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另外，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话，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个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为阿巴斯港和石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伊朗亦都打击多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航空航天部队星期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同埋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警告如果美方再次发动袭击，将会打击美国在区内的其他基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哈梅内伊的送葬队伍抵达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准备安葬，大批民众挤满广场，部分人举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的八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2-0击败摩洛哥，连续三届晋级四强。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队长麦巴比和后卫乌巴麦简奴初段先后攻门，过不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博得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是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保时阶段亦都有颠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攻入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2次，在金靴奖争夺战暂时领先。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杜尔，而摩洛哥就在余下的时间反扑，不过安拿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2-0的比数到完场，晋身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麦巴比今场被换出之后，在后备席呼兵，他说伤势无大碍，带领球队连续三届入四强，法国教练迪金斯感到自豪，形容今场获胜好似理所当然，但是过程并不容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易进行搞珠，其中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

0: 1622-60-18和89。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有區議員關注有乜嘢方法壓縮工程時間。路政署話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加快工程進度。強颱風巴威逼近台灣，當地氣象部門發布海上同陸上颱風警報，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巴威會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溫嶺一帶登陸。过一个小时，经视8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正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临近中午收市的升幅扩大，恒指最多升到去接近24,500点，半日收市报24,476点，升446点，成交金额超过1,884亿元。科技指数升超过2.5%，报4,858点。恒指成分股普遍上升，长和升近6%，表现最好。三桶油逆市向下，个别的中资金融股亦都下跌。而首日上市的晶合集成中午收市是报32.68，较招股价升超过1%。奔化股份就跌超过2%，报3.05元。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94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卢生。
3: 系，小姐好。
2: 系啊，见到今日咧，港股咧又再度上升啦。咁临近中午收市嘅时候咧，嗰个即系升幅亦都系进一步扩大啦。有冇话系诶啲咩因素所带动啊？
3: 港股自己本身系处于一个叫反弹嘅格局喺度嘅，咁、所以一路都会向翻一啲叫技术阻力区去探翻呢个叫阻力嘅位置。咁所以我相信暂时短期嚟讲，去到一啲相對地比較大啲嘅阻力啊，24,450附近啦，呢啲咁嘅臨界點範圍啦，咁我睇下下個禮拜翻嚟初有冇一啲特別太差嘅消息啦。如果冇嘅話，都會維持住喺呢啲咁嘅水平。不過上面25,000嗰個位咧，我相信都比較大啲嘅阻力區喺度。
2: 其實咧即係嚟緊咧大家要留意啲咩因素會影響住個大市表現。嗱，即係因為譬如即係美伊嗰邊咧，就又再度緊張嘅關係，但似乎個大市咧都個影響又唔係話好大喎。
3: 大市大家覺得唔係影響好大，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港股過去呢段時間咧已經相對地比起外圍嘅指數嚟講咧，即係已經叫一個比較大啲嘅叫落後啦。咁你有咩特別？我相信有咩特別大壞嘅消息出現呢？如果冇乜特別大壞消息嘅話咧，你對港股會再調整得更加深嘅空間咧，相對地比外圍嚟講咧，可能比較少。咁第二樣嘢就係大家都要留意住係講緊美國嗰邊嘅經濟數據啦。如果經濟數據仍然係好似啱啱講飛龍唔算太係比市場預期中靚仔嘅話咧，咁即係話今年加息好多次，即係大家預期係兩次啊，呢啲三次啊，呢啲可能性咧，咁越嚟越低嘅時候咧，咁變相都會大家對息口嘅敏感或者對息口嘅擔心咧，就會有啲叫減退啦。咁因為又會翻去今年 去年年尾年今年年初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係減息唔係加息咯。咁所以呢個係我諗大家一個最大嘅留意住嘅關注點嚟嘅。
2: 嗯，見到今日咧有個別嘅一啲本地地產或者收租股咧個表現都比較好啲，係咪都同即係市場有少少憧憬嚟緊可能有機會美國真係即係維持一個利率不變咧？
3: 嗯，呢、這個都有一啲叫幾大嘅關注點喺度嘅。咁過去呢段時間，尤其呢半年啦，香港呢邊嘅房地產或者係呢個樓宇嘅價格都有一啲明顯嘅改善情況啦。咁呢個都係因為同個息口嘅關係度都有一個比較密切嘅關係點喺度。
2: 嗯，明白。嗱，咁即係過一段時間見到啲 AI 相關股份咧比較波動啲啦。咁即係有啲資金即係有啲意見就覺得，即係似乎會唔會有啲即係由韓國啊，或者係日本或者台灣之前熱炒 AI 嘅一啲資金咧，就即係過咗嚟亞太區呢邊，過咗嚟即係香港呢邊啦。你個睇法又點啊？係咪即係留意到有呢個情況出現啊？
3: 嗯，我即使有嘅話，資金上都可能唔算有叫特別太多。咁可能都係頭先。一開始所講啦，我哋啲藍籌股或者啲科技股，相對地喺過去嗰段時間都係比較叫落後啊。咁你頭先大家市場都預期，喂會唔會啲資金會翻嚟香港呢邊啊？唔排除會有呢個可能性，不過數量係咪特別好多呢？因為始終暫時嚟緊嘅大方向大潮流都係講緊 AI 或者芯片，只不過佢哋而家係之前升得太多，而家做緊啲調整咯。咁所以流過嚟嘅都會有，不過未必會係想象中咁預期咁多。
2: 嗯，好啊，唔該曬你，盧生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嘅？
3: 係冇持有嘅。
2: 唔該曬你，拜拜。
3: 好 ，OK。
2: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476点，升446点，总成交金额1884亿3000几万。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4488点，升5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元，升4.8元。腾讯控股467.2元，跌2.4元。智普1792元。是跌240元，中芯国际86.8元，升3.25元，华虹宏力216.6元，升14.8元，长飞光纤光缆168.4元，升8.2元，阿里巴巴111.9元，升3.9元，恒生中国企业83.76元，升1.52元。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丰展控股股权、国美控股、派格生物医药、爪钢网、广联科技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浩柏国际、益美国际控股、齐云山食品、东方科物、中国数字视频。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39， 英镑 10.531， 瑞士法郎 9.747，澳元5.453，加元5.539，新西兰元4.531，欧元8.97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港金系报38,53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13.7美元。卖出价4,114.42美元。多只半新股在解禁期届满之后随即向市场集资，不够一个星期之内，四只 AI 相关股份以配股或者发行可转换债券，合共集资超过600亿元。有市场人士认为，短期内仍然有相關的股份集資，不過估計對市場流動性未有太大的影響。任浩峰報導。
4: AI 大模型 Minimax 計劃配售3,560万股新 A 類股份，佔擴大後已發行股本超過一成，集資最多95.4亿元，每股配售價268元，較星期四收市價折讓近10%。資金會用作加強 AI 基礎設施和模型研究和開發等。公司有計劃發行65亿元在2027年到期的零息有擔保可轉換債券，初步轉換價是每股 A 類股份335元，較星期四的收市價日價近13%。而較早前智普、天數智芯和碧印科技三間 AI 相關股份在解禁期之後亦都隨即向市場抽水，合共配股集資超過450亿元。 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话：，由于要应付算力建设同埋研发需求，估计短期内同人工智能业务相关嘅半身股仍然有集资活动。

0: 但相信對市場流動性未有太大影響。
1: 當解禁期陸續到咗之後，一方面都擔心原先一啲股東有機會減持之外，咁佢哋都可能有進一步融資嘅需求喺度。對整體大市嚟講，當然個資金壓力都要關注嘅。不過見到成個市場嘅流動性都仲係算係充裕咯，暫時就未話即係影響到整個大市表現。
0: 市場預計未來12个月，本港將解禁嘅限售股份市值超過20,000亿元，二級市場拋售壓力主要集中在7月和9月。國家要認為，由於已經有明確時間表，預料投資者會先行部署，又預計下半年仍然有多隻新股上市，但近期部分新股掛牌之後表現未及之前熱烈，新股熱潮活躍度或者不及上半年。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话：集团中环甲级写字楼面嘅租务好转，见到更多欧美对冲基金客户落户中环。不过甲级商厦市道复苏，暂时未见到出现喺其他地区。方嘉莉报道。
3: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接受本台節目《財經新思維》訪問時表示，商業房地產近年市道差，慶幸恒地發展的 The Henderson 未受影響，出租率達到95%，租戶組合涵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和藝術拍賣等行業，其中對沖基金成為新的租戶來源。
4: 好彩呢，是去年呢香港的股市呢是有一個很大的反彈，還有都是有些結構性的改變呢，令到比較多呢是對沖基金，主要是一些量數分析的對沖基金呢，對香港的興趣大翻很多，所以那個需求呢，尤其是一些是新的大廈啦，量數基金咧，佢哋個需求咧係都比較特別嘅嚇，佢哋係需要高頻交易啦。咁佢哋對於嗰個甲家嘅寫字樓咧，係喺中環係有個新嘅需求啦嚇。
3: 馮孝忠認為，首季甲下租務需求回升，但係只限於中環優質地段項目，未能夠擴展至其他地區。恆地喺中環興建中嘅地標項目 Central Yard 第一期可供出租項目70%樓面已經租出。佢認為第一期項目明年落成，市場需求仍可以消化呢部分新增供應，
4: 已經係租出咗70%俾一個係即係全世界比較大嘅對沖基金啦。咁所以我哋剩低實際上喺出年年中要出租嘅尺數就唔係咁多嘅嚇。咁呢個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消化到嘅。中環亦都唔係話咁多新嘅供應嘅。我諗即係整體都係甲家嘅寫字樓係唔需要太擔心啦。
3: 馮孝忠話：集團喺中環嘅2個新項目喺環保、節能同埋綠化方面具備 ESG 元素，對於要符合相關要求嘅歐美金融機構、對沖基金等租户具備吸引力，亦係有助物業減少受到市道周期影響嘅元素。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断断续续排队西贡街。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断断续续排队去西贡街。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系仲未清理好噶，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是消化紧在土木工程拓展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嘅慢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

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仲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今日嘅呢集嘅统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日就升幅咧就比较显著啲啦。咁啊，恒生指数啊，中午收市报啦24,476点啊，升咗446点，咁啊，升幅啦有接近1.9%嘅。咁啊，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啊，就有1,884亿几嘅。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4,492点啊，咁啊高水15点嘅。咁啊，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啦，地产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个升幅咧都系超过2%嘅。咁啊，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啦，亦都升咗超过1%。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半日就升接近2.7%嘅。咁啊，报4,858点，升咗127点。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先。咁啊，盈富基金24.94啊，咁啊升咗接近2%嘅，咁啊排第二嘅腾讯啦，467.2跌咗0.5%。至于智普啊，咁啊报1,792蚊啊，咁啊跌咗近12%嘅。咁啊，中芯国际方面啦，咁晶片股方面都系上升嘅，咁啊其中咧中芯国际咧就升咗近4%，半日报86.8。华虹宏力啦就升咗超过7%嘅，咁啊报216.2。跟住落去啦就系长飞光纤光缆168.4，咁啊升咗超过半成。阿里巴巴啦111.9啊，升咗近4%。至于 XL 二南方海力士啦，咁啊升近1%嘅，咁啊报96.92。咁啊恒生中国企业83.78啦，咁啊升幅近2%嘅。咁啊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啦，咁啊半日就升咗接近3%，报4.76仙6嘅。咁啊睇埋啦，即系多只啦，即系表现比较好啲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长和啦，咁啊升幅啊最大啦，咁啊半日咁啊升咗啦，接近8%嘅，咁啊报70.1，跟住落嚟咧就系石药集团啦、药明康德啦、中国生物医药同埋药明生物啦，呢几只咧都系一啲嘅医药股啦，咁啊升幅咧就介乎超过5%啦，至到超过7%嘅。至于睇埋即系比较表现差啲嘅蓝筹股啦。

0: 啊，见到咧宁德时代咧半日就跌咗超过2%，网易咧跌咗超过1%，中国神华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至于众人寿方面啦，咁啊就跌咗近1%嘅。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方面咧就系上升嘅，上证综合指数同埋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分别升0.7%同埋0.6%啦。咁啊，至于咧首尔综合指数啦，咁啊升咗超过5%。日经平均指数啦升咗近2%。至于台湾股市啦，咁啊因为打风啊，咁啊今日系停市噶。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咧港股嘅情况啦。咁啊电话就接通咗啦，资深证券业人士谢明光倾下噶。你好，谢 Sir。
1: 你好啊，
0: 张
1: 小姐。
0: 咁睇翻咧，即近期咧港股嘅走势啦，咁都体现到啦，即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咁恒指方面咧都见到咧个七月以嚟咧个累计升幅啦，都有成即系差唔多7%噶咯噃。咁跑赢翻啦，即系亚洲区内嘅其他股市啦，特别系日韩啦。咁七月份咧佢哋都落翻嚟嘅。咁今朝早嘅恒指啦，都接近24,500点啊个高位。咁后市方面咧，有冇话有冇机会去翻即系譬如话50天线啊，24,900呢位啊？
1: 嗱，我哋睇翻咧喺六月尾之前吓，因为中央就严打外资喺国内非法经营金融业务 ，OK， 咁令到嗰啲即系话北水落嚟香港。突然之间少咗好多，咁 OK， 而家咧过去嗰即系呢个星期初咧，其实又传啊，市场传咧，中央又鼓励国内嗰啲股民啊或者投资者，就觉得香港股市咧又值得投资，因为都够平 ，OK， 咁所以如果嚟睇翻过呢几日咧，嗰啲资金即系话港股个成交量咧，其实喺3,000多亿流
0: 上，3,700添啊！
1: 系啊，咁我谂有几个原因啦，最主要就系话第一，你六即系话第二季发生嗰啲嘢咧，开始逐步即系话明朗化，尤其是美伊战争 ，OK。第二方面咧，你港股嗰、那个即系话ATMXJ 咧啊。嗰班即係股份咧，其實都跌到某啲位啦。咁南韓、日本、台灣嗰啲咧，喺上半年升得好犀利，都係 AI 嗰個概念。咁佢嗰個南韓有一天咧，就因為 Meta 就話啊，佢要沽佢哋，即係話買翻嗰啲係啦，啊嗰啲多餘嘅算力，咁令到咧南韓咧嗰度咧就。可以講話嗰啲 AI 股啊，同埋嗰啲 ETF 咧地震咁滯，
0: 即係啲錢會唔會流翻嚟香港咁樣啊？
1: 嚇，唔多唔少嗰度係出翻嚟，就嗰啲資金咧就要揾我，即係話，即係譬如講香港呢啲又平又靚啊嗰啲咁樣買一買啦。咁北水咧亦都係落緊嚟，咁所以嚟講咧，尤其是我哋睇翻過去呢段日子咧。北水嗰个落嚟香港咧，其实好少，但系琴日好明显咧，都成200亿啊 ，alright， 啊加埋有成200亿，咁所以咧就都开始畅旺，亦都系话，有嗱、啊，你每日过去一两日有5-6只新股每一日吓、啊、上市，咁、那个成交当然系大咗啦，吓、啊，咁、我哋仲有一样嘢，我哋好巧妙地睇翻。今日嗰个牛熊证嘅分布呢，其实嗰个熊证呢去到24,099嗰度呢，下嗰度有880张，咁就下面嗰度24,300嗰度有214张。嗱，今朝早呢，而家我哋上昼收市呢，就啱啱呢恒指最高位就24499。就係殺咗嗰880张嗰個啦，嗰、那個紅證啦，係嘛 ？OK， 咁呢個有啟示嘅 ，all right。咁而家至於到咧啊，會唔會嚟緊會上去，即係話再高啲咧？嗱、啊，我哋睇翻六月中嗰度最高嗰個位咧，係25,047嘅 ，all right。嗱、啊，之後咧就慢慢落嚟，當然講嗰啲。

0: 受消息影響啊，各方面啊。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話睇翻上晝嘅成交1884億咧，如果資金繼續嚟咧，我諗上翻去25000咧，亦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因為都爭幾百點啫嘛，係咪？咁所以嚟講咧，有機會嘅。
1: 咁啊，即系见似乎咧，即系港股咧近期嘅强势咧，都抵得住咧一啲嘅半身股啊。解禁完之后咧，就抽水集资嘛。咁即系其实佢哋都好似好赶，因为一解禁咧就急不及待要即系配股集资，甚至乎系发一啲好换股债券嚟到集资。
0: 系啦。
1: 咁而个集资额咧好庞大嘅，大过佢哋当其时即系 IPO 嗰个集资额。咁其实即系会唔会话都个港股都喺呢一个因素情况之下咧，其实会系升少咗啊？反而
0: 嗱，我哋要明白佢上市嗰阵时咩价钱。而家咩價？所以你話龐大咧，當然係龐大啦。因為你睇好似 Minimax 啊，同埋智普嗰啲個股價升咗好多。雖然話 Minimax 係跌翻啲，智普亦都係跌翻啲，但係你講緊比嗰個上市價好多倍。咁所以如果嚟講咧，佢用呢啲即係話有少少即係所謂叫 discount 嚇啊，咁變咗嚟講咧，佢集資嗰個額都係大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就話，如果佢咁大嘅資金都食得起啊，當然講個股價咧，即係雖然話今日回翻啲啦，琴日都係升噶嘛。
1: 嗯，係啊，係啊。
0: 我覺得都係支持到噶。
1: 即係通常咧，你用折讓價嚟到配股咧，咁應該個股價咧會跌翻向即係折讓價附近噶嘛。但係即係琴日嗰只智普同埋個天數之心咧都係升噶。
0: 係啊。
1: 不過今日跌翻。
0: 但係有一樣嘢就係話。而家我哋睇翻啦，嗱，呢個晶片股，呢、這個韓國嗰、那個SK Hynix 個 ADR 今晚喺美國上，
1: 係、
0: 今日下個星期咧，長陰中國嗰、那個下個星期四
1: 有隻
0: IPO 係啦，咁變咗嚟講咧，呢啲咧即係話名話炒呢個影子股。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呢我哋即係行内有个俗语就话唔使有智慧最紧要趁势。因为市场上咁多资金 ,ok? 咁所以嚟讲呢佢哋集资呢系相当即係话有智慧嘅行动啦系咪即係嗰个情况。咁另外呢你而家嗰啲资金落返嚟呢你 ATMXJ 好似呢个腾讯啦同埋尤其是阿里。一路係咁反彈緊，亦都係製造咗一個市場好嘅氣氛。OK， 我覺得嗰、那個情況係咁啦。
1: 咁其實長陰咧，咁下個禮拜咧就即係個 IPO 接受申請咁樣啦。咁都講緊一啲嘅，譬如話半身股抽水潮，佢同係嗰隻兆易創新下個禮拜都解禁噶咯。咁、即係嚟緊係咪都仲要即係睇下仲有冇相關一啲 AI 啊或者晶片股咧，都嚟續嚟緊都仲有一啲嘅抽水潮持續
0: 㗎。嗱，但係我哋要講清楚，因為咧智普啊嗰啲咧，其實佢嗰個基本因素咧係良好嘅，係好嘅。咁所以咧好多投資者咧，尤其是外資都想吸納呢個股份，所以佢出 CB 嗰陣時咧都幾熱鬧啊，攞得係嘛？咁但系而家你下个星期，如果你话真系有边几间抽水嘅话咧，要睇佢基本嗰个 core business 啊，同埋个情况。OK， 咁我哋唔能够一概而论。咁下个星期又睇下个指数同埋嗰个资金个流量推唔推紧，一路推紧上去。因为过呢几日咧，其实琴日咧佢收市之前上翻嚟24000收咧，虽然话系24000呢個幾點嘅啫，咁但都係有一個即係話暗示有一個市咧係唔想跌嘅，係要上去嘅。咁但下個星期咧個抽水個情況啊，同埋新股個情況咧，都會對個再個後市咧有個啟示嘅嚇。
1: 即係其實咧都可能咧，佢哋咧都即係比較急咧去集資咧。咁、譬如話睇翻今日即係公布嗰個 Minimax 啦，咁佢嗰個集資用途咧就係加強 AI 基礎設施同埋模型研究與開發等用途啦。咁其實相關嘅呢一類嘅股份咧，其實即係個資金需求大嘅話啦，係咪都即係燒錢啊燒得比較快咧？
0: 咁啊肯定係㗎啦，但有一樣嘢就話我哋睇翻咧。

0: Minimax 之前咧，佢出咗一個大，佢嗰個所謂個模型咧，嗰、那個咧就同而家呢個智普嗰個出嗰個 GLMX 啊，應該係馬二啊嗰個模型咧就唔及，即係話呢個智普呢、這個。咁所以嚟講，嗰日佢一宣布佢嗰個 Minimax 嗰個模型之後咧，佢嗰個股價落。反而你呢個智普佢一抽水，即係琴日咧仍然升得咁勁咧，就係咁解。咁如果你話嚟緊下個星期咧，即係話呢幾隻嘢嘅表現咧，我覺得都係大家即係唔係分道揚镳 mix 啊，即係有啲跌有啲升啦嚇。咁亦都係要睇翻咧，因為嗱，我哋睇翻咧。牛熊證嗰分佈圖咧，亦都係話牛證嗰度好多啊，喺23,600啊嗰度咧有成787張，咁最犀利咧就喺23,400嗰度咧有1,024張 ，alright， 咁如果你話真係要殺呢幾呢成2,000張嘅話咧，佢要懟落去呢個23,400嘅個市。但當然講，下個星期之後咧，陸陸續續個中期業績出嚟，同埋呢個第二季個業績出嚟，咁我相信咧，整體嚟講咧，如果我啲 AI 股好各方面，佢應該係唔錯。但有一樣嘢咧，而家嚟緊成個下半年咧，我哋要睇翻外國嗰啲所謂，譬如講 NVIDIA 啊，嗰啲 AI。發展商啊，佢賣出去嗰啲產品，令到嗰啲買家個生意會唔會真係好咗咧？而令到佢哋繼續買佢哋，即係話，譬如講 NVIDIA 啊、OpenAI 嗰啲咁嘅產品咧，啊呢方面咧
1: 要拭目以待啦。
0: 係啦，要醒少少睇住啦。
1: 好啊，好啊，咁啊，同你倾嘅咁多啦，唔该晒啊，谢 Sir 啊。咁啊，刚才提到嘅一啲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0: 啊，冇噶。
1: 好啊，唔该晒郑明光嘅分析。好，咁啊，睇翻咧头先提到嘅 Minimax 啦，半日咧就报260.8啦，咁啊跌咗12%嘅。咁啊，至于咧另一只咧，即系抽水嘅之前抽水嘅天数智深啦，咁啊报510.5啊，咁啊跌咗近14%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啦神州理财小百科，今日会讲下咧国潮经济噶。
2: 我系林家谦，关注最好听嘅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90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108,000里。
9: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咁啊，今集咧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咁啊就揾嚟咧大湾区咧家族办公室协会咧李慧芬咧倾下啦内地嘅国潮经济噶。你好啊 ，Stella。
10: Hello， 大家好。
1: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首先讲下咩叫国潮先啦。咁啊，嗱，咁啊，以我嘅理解啦，咁就系糅合咗咧啲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啊，同一啲当代嘅潮流时尚去结合咗出嚟啦，有一啲嘅零售嘅销售产品啦，或者系一啲消费场景等等啦。咁其实而家呢个内地嘅国潮经济咧，系有几大规模啊？
10: 哦，規模就非常之大啊！其實而家已經係超過20,000億嘅啦。咁啊，預計咧，即係過多兩年咧，去到2028年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係突破埋咧係30,000億嘅。咁其實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係因為中國有5000年嘅文化，每一個嘅即係中國每一個嘅地方啦，每一個年代啦等等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啊嘛。再融合埋今時今日呢一個嘅時尚嘅產品啦，或者係我哋結合。咗佢一啲嘅西方嘅一啲嘅模式啊等等嘅话咧，都会令到成为一个嘅国潮嘅文化。咁所以咧就年轻人系非常之中意啊，中意嘅。咁所以咧令到咧嗰个嘅规模咧非常之犀利咯。
1: 咁其实咧都见到咧内地咧都有多消费嘅场景啦，都迎合咗呢个国潮噶。咁啊，譬如话都见到啦，有即系唔同嘅汉服嘅品牌啦，即系着一啲古装啊汉服咁样啦。咁见到有一啲个别嘅奢侈嘅定制品牌啦，其实佢就话会加入一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一啲传统工艺嘅设计啦。咁其实咧一件咧单品咧都可以成过千元人民币啦。咁啊，如果系套装计嘅话咧，甚至似乎系近萬人民幣添，咁其實呢啲咁樣嘅高端嘅消費咧，其實會唔會都係即係國潮嘅其中一個嘅特色咁樣咧？
10: 其實我覺得國內嗰個消費能力咧，又唔係一想象之中咁差嘅咧。譬如過千元嘅一啲嘅產品啊，或者甚至係過萬元嘅話咧，只要其實佢哋一啲即係年輕人又好啦，或者係一啲嘅。可能30-40歲嘅時候咧，只要佢哋中意嘅話咧，其實佢都唔係太介意嗰個嘅價錢嘅。當然唔係話完全不理價錢地去買，而係佢哋覺得咧就話用呢一個價錢咧去買翻一啲佢哋認為一啲嘅非遺嘅工藝啦，又或者就係佢哋嗰個嘅。一個嘅比較喜歡嗰個情緒價值啦，呢等等咧，都係佢哋覺得啊錢即係嘅錢其實唔可以用嚟衡量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就話而家譬如頭先你講話啊一啲嘅漢服啊等等咧，其實你見到好多喺內地嘅文旅嘅地方咧，又或者甚至啲年青人咧，都會咧係可能做一啲嘅漢服咧係就咁出街，同埋咧內地咧有好多嘅商場咧都會做一啲嘅 promotion 嘅時候啊，或者一啲嘅宣傳咧，都會用呢一種模式咧係去做一個嘅。吸引一啲嘅消費者啊等等係去買，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實咧，其實係能夠令到呢一個嘅風潮咧係繼續咧係捲到全球，甚至係海外咯。
1: 咁其實咧，尤其是咧，即係有啲人咧就即係打扮得好仔細啦，好即係打扮得好靚咁樣去即係著住啲漢服咁樣喺即係行街咁樣啦。其實都某程度上咧，都係一啲悦己嘅經濟嚟嘅。
10: 我覺得其實都你可以咁樣講嘅，悦己或者悦人啦。首先你分就係年青人，大家要知道咧，就話係佢哋會比較喜歡咧係標奇立異嘅，即係話咧行出嚟我自己係獨一無二嘅我。咁所以咧，佢哋會好多時做一啲嘅漢服嘅時候咧，佢哋唔係未必話啊，我直情 exactly 抄翻曬嗰件漢服就咁算數。佢哋會加插咗自己一啲嘅構思啦，一啲嘅概念啦，將佢打造到咧係自己與別不同，唔係淨係單單話嗰個嘅潮。代嘅服裝咁簡單，呢、這個亦都係令到咧嗰個嘅國潮嘅 IP 啊，或者係國潮嘅經濟實咧，能夠咁瘋狂就係咁解。因為諗下每一個嘅年輕人都會將自己打扮做一個可能唔同年代嘅人，跟住再加插自己一啲嘅特色，再加埋一啲嘅周邊嘅產品等等一齊去做嘅時候咧，整體成個模式係非常之犀利嘅。
1: 咁其實咧，如果係港股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國潮嘅概念嘅股份喎。譬如話咧，我哋見到李寧啊、安踏啊呢啲咧，都曾經咧出過一啲咧，即係同即係一啲復古運動風啊，甚至乎咧係一啲以古代詩人為主題嘅設計啦。咁啊，至於老鋪黃金啦，佢哋咧即係嘅個賣點啊，就係古法黃金嘅工藝啦。咁佢啲古嗰啲即係款式咧，亦都有啲嘅古代風啦。其實都係即係呢一類嘅國潮嘅一啲嘅代表嚟嘅。
10: 是啊，冇錯啊，其實特別咧就話係好似老鋪黃金呢啲咧，佢哋用一個嘅比較有少少古式嘅設計上邊，跟住又加埋一啲嘅新穎嘅時尚嘅設計入邊嘅時候咧，其實你唔好話係即係國內人啦，或者係華人啦，其實咧反而係海外我哋所講一啲嘅 外國人嘅話咧，係更加中意。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會見到咧，就話中國或者係華人嘅時候咧，佢哋屋企好多嘅一啲嘅裝飾啊，或者一啲嘅小品啊、擺設等等嘅時候咧，有好多係一啲比較國風一啲啦、國潮一啲啦。但係咧，其實喺海外或者係一啲嘅外國人嘅話咧，佢哋屋企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個別嘅特色嘅中國風擺喺入邊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係能夠令到譬如老鋪黃金咧，你見到佢哋即係排隊係排到非常之犀利，打曬蛇餅咁去買啲產品。其實個原因地方就話係中國風呢一樣嘢，你可以係成嚿好大件，全部中國風，或者係只不過一個嘅點綴，或者係一個嘅細部，其他啲可能又溝到一啲嘅時尚嘅產品，咁加埋一齊實咧，先至係有今時今日嗰個嘅特色喺度咯。
1: 嗯，好啊，咁啊，同阿李慧芬傾到啦，傾到呢度啦，咁啊，唔該曬啦，大灣區家族辦公室協會主。

0: 席李慧芬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国潮经济嘅情况噶，唔该晒你。
1: 拜拜。
0: 好啦，咁啊，跟住咧，下昼咧嘅一桶金咧就会咧，即系由访问咗啦，即系永明金融留意好啦，就讲翻咧下半年啦强积金嘅投资展望噶。咁啊，其实咧去到差唔多时间要检视下强积金嘅情况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决定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同埋如果有额外抽签号码嘅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嘅拣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06、28、63、29、81、16、22、60、18同89。至于六字居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十个电脑搞珠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个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星期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三成，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台湾气象部门话，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会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由新北、宜兰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多个县市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十二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7.2度附近，佢中。

0: 森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8点，升378点，总成交金额19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3点，升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2；腾讯控股464.6，跌5.2；智普1822蚊，跌210蚊；中芯国际85.35，升8；华虹宏力211蚊，升9.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9.2；阿里巴巴111.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3.46，升2；长飞光纤光缆165.7，升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33，瑞士法郎9.746，澳元5.453，加元5.539，新西兰元4.53，欧元8.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93点，升1049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73美元，卖出411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逸东酒店。咁现时咧加连威老道系不能够右转入弥敦道去深水埗，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逸东酒店。而现时咧加连威老道系唔能够右转入弥敦道去深水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嘉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 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

0: 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5: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7: 从千年文明嘅底蕴到当代世界嘅连结，
8: 从古今交汇嘅智慧到跨越国界嘅合作伸张。
7: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8: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中午12:30，
7: 中国复刻与新潮。
9: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好快咧，嚟到7月10日星期五嘅节目时间啦！精灵一点咧，今日嘅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 ，Hello 峰峰
15: ，Hello Vivian。
14: 一点到点半钟咧，有医管局精灵直播啊！今日讲下咧产妇啦，喺嗰个怀孕嘅过程里边咧，咁体重都会增加啦。咁好多时就担心啊，自己即系食唔到嘢 ，B B 又唔够营养，但系食得太多嘅时候咧，超重亦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咯。
15: 系啊，咁啊，即系喺怀孕期间咧，即系当然啦，体重系会有啲嘅上升啦。咁究竟点为之咧过重，又或者？会不会都是因为一些的生活习惯改变，又或者是出于对于 BB 的爱，就想吃多一点让他营养多一点，会不会都是未必是一件好事，要好好去调节呢？稍后跟大家了解多一点这方面要留意的地方。
14: 是啦，点半到两点当然会有心理心理有个谜，讲下基本归因谬误，这件事听落好像很深感，但是想一下就可以用那个叫宽己律人，即是可能人家那些东西你就不会很仔细想一下，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才会做出呢樣嘢出嚟咧，咁啊，但係自己咧就冇咁多嘅考量啦，就係覺得件事就將個責任推俾人啦，咁係唔係咁樣理解或者咁簡單咧？一陣揾做 N 同大家講解一下。
15: 係啦，而去到兩點左右嘅節目時間咧，就會有精神科醫學院系列啦，主題咧就係強迫症啊，咁啊聽到呢三個字啦，可能咧好多嘅聽眾觀眾都會諗到電影入邊咧一啲嘅情節，例如咧個人咧就好中意將啲嘢擺到好整齊啊，或者係經常洗手啊等等，咁係咪真係咁簡單就係為之強迫症咧？會唔會咧背後嘅成因啦，或者對於生活嘅影響咧係更加廣咧？稍後咧就會有精神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啦。
14: 即係我要將你嗰張紙移翻正，係用我嗰個角度咁樣係嘛？一陣間翻嚟再講。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請出嚟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咧今日呢一個嘅課題啊。究竟產婦嘅體重我哋點樣去留意咧？咁啊有廣華醫院婦產科嘅住院醫生啦，黎楚橋醫生喺度嘅。Hello， 黎醫生你好。
16: 你好，你好。
14: 係啊，頭先咧我話嗱孕婦咧，即係懷孕過程裏邊咧，就梗係想即係吸收多啲唔同嘅營養啦，令到 B B 咧就成長得好啲啦。不過有時咧就係即係食得過量咗，又或者聽到啲即係長輩講話，一個人食兩個人嘅，梗係要食得多啲補好啲啦 ，B B 先至健康噶出世咁。呢、這個講法係咪經常都會聽到咧？
16: 係啊。其實咧，一個人食兩個人份量啦，或者大補特補咧，呢啲概念咧喺現代嘅醫學嚟講咧都係唔準確嘅，因為咧懷孕嘅飲食，我哋重點咧應該係在於個質而非個量。反而過度進步咧，就會帶嚟健康嘅風險，尤其是咧一啲傳統嘅補品啦，例如一啲人參啊、滴雞精啊嗰啲，往往都會伴隨住高熱量啦、高脂肪啦，食得太多咧，反而會令到孕婦嘅體重失衡，仲會帶嚟其他母嬰嘅健康風險添。
15: 咁所以如果要去分翻啦，可能懷孕嘅初中後期咁樣講啦，咁究竟食幾多嘢先為之啱咧？會係用咩方法去量度咧？係咪一啲熱量嘅攝取咁樣咧？
16: 係啊，我哋可以分熱量同埋營養嘅需求去睇啦。咁熱量量嘅需求咧，其实怀孕嘅初期，讲紧头嗰三个月啦，其实嘅热量需求咧就唔需要特别增加嘅，跟翻怀孕之前嘅摄取量其实就 OK 噶

0: 咁而懷孕嘅去到中期啦，咁熱量咧就大約每日會增加多250至300千卡路里，而孕後期咧會再多少少，係每日多咗450至500千卡路里，所以計翻咧都唔係一個人食兩個人份量，唔係雙倍份量噶。
1: 哇，咁啊呢一個概念大家要記住啦嚇，因為如果真係叫做食兩個人嘅份量嘅時候，就其實超標噶咯喎。好啦，我哋講到標準啦，我哋即係做呢一個工作時候好講 KPI 追求嗰啲咩績效指標啦。咁但係孕婦嗰個體重指標咧，我哋點樣去計？究竟嗰、那個即係孕期咧前前後後，我哋應該夾埋重幾多先至為之標準呢？
0: 懷孕之前咧，可以用一個叫懷孕前嘅BMI 啦，即係身高體重指標去計算嘅。咁身高體重指標即係 BMI 咧，點樣計算呢？就係由你嘅體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啦。咁以一個正常標準身形嘅媽媽嚟講咧，佢懷孕期咧應該就重11.5至16公斤為之理想啦。咁反而咧，如果一啲孕前本身已經過重或者係肥胖嘅媽媽嚟講咧，佢成個孕期咧反而就唔需要重咁多，咁就系介乎喺5至11公斤左右就 OK 噶啦。
2: 咁如果真系怀孕期间发现啊体重过重啦，咁当然都要即刻做啲嘢啦。但系其实先讲下啦，当中涉及到啲乜嘢嘅健康隐患系会导致嘅咧？
0: 其實懷孕嘅期間過重嘅話咧，會直接影響到同埋增加咗妊娠嘅風險，例如一啲妊娠嘅併發症啦，例如妊娠血壓高啦、妊娠毒血症啦，或者係妊娠糖尿病等等啦，佢亦都會可以直接影響到胎兒過大嘅。咁胎兒過大再加上一啲產道脂肪積聚嘅話咧，就容易啲帶嚟一啲難產嘅風險啦、分娩困難啦，或者順產嘅時候咧產道嚴重撕裂，甚至是緊急的剖腹產風險添。而長遠來說呢，對媽媽來說，因為她的體重升得太快，產後的體重更加難以恢復，同埋呢亦都會長遠增加她患有一些新陳代謝病，講緊是三高啊、糖尿病啊這些，或者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添。
1: 是，醫生我都聽過呢，有些即可能老人家就會說啦，不擔心的，即阿心抱仔你肥一點，咁BB先至即系白白净咁样肥肥嘟嘟噶嘛，重唔怕噶，因为重咗落个 B B 度。咁但系嗰件事啦，嗰下我哋究竟重咗落自己度，重咗落 B B 度，我唔知噶嘛。咁会唔会喺个产检里边，其实都会睇埋 B B 个重量系咪合乎周数嗰、那个即系重量嘅发展呢？
0: 会噶，每次做产检嘅时候咧，都会再量度子宫嘅大细啦。当然啦，如果有需要咧，都会要帮妈妈去 check 埋佢嘅即係體重究竟升幅 O 唔 OK 啦？咁但係咧重得太快咧，我哋都會擔心，除咗對媽媽有影響，都會對胎兒有影響嘅喎。因為咧過多嘅營養咧會經過胎盤，去令到胎兒咧產生多啲嘅胰島素，會直接令到個胎兒過大。但係咧好多謬誤就係覺得 B B 越重越好啦，但係其實咧，胎兒不是越重越好的，有一些呢我們的風險，例如說叫做艱難產，意思是說 BB 順產的時候，如果個頭仔出了，但是個膊頭就卡住了在媽媽的恥骨後方出不到來，這個呢都可以嚴重地影響到可能有神經受損啦，或者係一啲鎖骨骨折嗰啲情況，喺產科嚟講咧，就係一個嚴重嘅緊急狀況嚟噶。
2: 即係除咗要留意即係媽媽嘅體重啦，或者係個胎兒嘅體重之外，或者體積之有幾大之外咧，我見到咧頭先即係亦都有一個 slide 就提到咧，就係話其實咧喺孕初中後期咧，除咗睇呢個熱量攝取之外咧，都會講下咧唔同嘅營養需求噶嘛。咁我想問下咧，喺產檢嗰陣時咧，其實會唔會都睇埋啊媽媽究竟喺呢方面啲營養需求嘅額外攝取係咪足夠睇唔睇到嘅咧？
0: 我哋都可以讲一讲怀孕嘅期间咧嘅需求系点样啦，尤其是喺营养方面啦。咁初期咧，孕初期我哋对叶酸啦同埋碘质嘅需求咧会增加嘅。咁叶酸咧可以减少啲孕妇贫血啦，亦都系减少啲胎儿有神经管缺陷嘅机会。所以我哋都建议咧，孕初期即系讲紧头三个月咧，孕妇咧可以每日摄取400微克嘅葉酸嘅，或者咧亦都可以喺 食物嗰度攝取啦。而豐富葉酸嘅食物咧，包括一啲深綠色嘅蔬菜啊、菜心啊嗰啲，都有豐富嘅葉酸嘅。咁、而碘質咧，亦都係孕初期好需要嘅其中一個營養元素嚟嘅。碘質咧，佢可以促進人體嘅新陳代謝啦，同埋維持甲狀腺嘅功能嘅。咁碘質咧，除咗喺補充劑嗰度可以攝取得到咧，亦都可以喺食物方面都攝取得到，例如一啲海產啊、魚類啊、紫菜啊、海帶等等咧，都有豐富嘅碘質嘅。呢、這個就講緊孕嘅初期啦。咁孕中後期咧，講緊就13周打後咧，除咗熱量啦，同埋蛋白質嘅需求會多啲之外啦，亦都需要多啲鐵質同埋鈣質嘅。咁鐵質咧可以預防孕婦貧血啦，或者產後嘅缺鐵性貧血啦。咁呢一啲鐵質豐富嘅食物咧，亦都可以喺食物嗰度揾到，例如係一啲堅果啊、果仁啊或者紅肉啊嗰啲都有豐富嘅鐵質嘅。咁而鈣質咧，大家都應該好清楚噶啦，因為鈣質咧，大家好多係孕婦嘅媽媽都比較擔心多啲嘅。咁鈣質咧，因為佢可以即係構成牙齒啦，同埋骨骼嘅健康，咁所以咧，亦都可以除咗喺補充品之外，補充劑啊嗰啲食到吸收到之外咧，亦都可以食多啲有豐富鈣質嘅食物，例如牛奶啊、芝士啊、乳酪等等咧，都有豐富嘅鈣質嘅。
1: 咁當然啦，我哋即係陀 B B 嘅時候咧，好多時見到就是、胃口大增啊，或者有好多嘢咧，好想食啦。但係，亦都有啲孕婦咧喺懷孕過程期間咧，係唔想食嘢，冇胃口。見到以前好中意食嗰啲嘢咧，我都唔想食啦。咁就導致呢個體重過輕噶嘛。咁體重過輕對孕婦嚟講係唔係其實都係構成一個嘅危險咧？
0: 其實孕吐啦，再加上可能胃口唔好啦，其實喺孕期係一個正常嘅生理反應嚟嘅。但係如果嚴重孕吐去到食唔到嘢啦，或者係有啲媽媽太緊張自己嘅身形而刻意去減肥咧，都會構成健康風險嘅。咁對媽媽嚟講啦，如果長期缺乏營養嘅話咧，可能會導致到免疫力下降啦。例如一啲營養係講緊頭先葉酸啊、鐵質啊嗰啲咧，亦都有機會會導致貧血啊，或者係身體疲勞等等。咁如果佢媽媽係除咗即係孕吐之外，仲係連水都飲唔到啦，亦都會令到水分流失得太快咧，會有電解質失衡嘅情況。
2: 咁如果真係准媽媽喺懷孕期間啊，發現有呢、這個即係體重即係增重不足嘅問題咧、其實醫護人員會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嘅咧？因為始終胃口冇就係冇噶嘛，同埋想嘔都食完，轉頭又嘔，其實都幾棘手嘅喎。
0: 係啊，其實咧喺飲食方面啊，可以用一個少食多餐嘅方式去改變一下嘅，即係除咗一日三餐之外啦，中間可以試下用一啲小食嚟去再補充額外嘅營養，可以試下一啲例如糙米啦，或者係燕麥啦，或者一啲堅果啊、果仁呢啲小食咧，都可以補充到身體需要嘅營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飲食方面完全都幫唔到啦，即係都持續有下降啊，體重下降嘅話咧，都要尋求醫護人員嘅幫助。有啲孕婦咧，甚至嚴重孕吐咧，去到要入院吊鹽水都有㗎。
1: 咁所以如果咧真係啲準爸爸咁樣咧，即係陪住太太喺個懷孕過程點樣可以幫到手咧？就係、是、佢半夜如果嗌我想食啲麥張粉啊咁樣，咁你就要嗱嗱聲遠遠都要去買俾佢啦。
2: 係啦，又或者一早買定喺屋企咯，醒目啲啊嘛，係咪先？
1: 咁你又講得啱，識到峰峰啊，有個小提醒啦。咁但係嗱，頭先講到啦，過重同埋過輕都係一個擔心嘅問題啦。到 B B 啦，健康出咗世之後啦，啱啊，大家個注意力都喺曬 B B 度啦，湊 B B。但係媽媽咧就覺得最緊要就係呢個時候咧，除咗湊 B B之外咧，都系調理翻自己嘅身心同埋個身形啦，
2: 收下身，
1: 收下身啦咁樣。咁喺修身方面啦，點樣去關注產後之後個體重變化？點樣為之係一個好嘅？我哋叫下降咧嚇。
0: 產後咧，如果過度去節食啊，或者係做劇烈嘅運動咧，都會令到營養失衡嘅。咁呢啲情況咧，都會導致異常脫髮啦，或者係免疫力下降啦，影響身體復原。所以咧，係講緊喺產後嘅黃金期，我哋講緊6個月內啦。我哋建議咧，都係減重嘅標準定為每個月大約1至2公斤，意思即係話咧，每個禮拜咧就少過0.5公斤為之最理想啦。因為我哋嘅目標咧，應該是要健康地減重，在均衡飲食和充足睡眠，再加上適量的運動，才可以幫助到一個健康的修身。
2: 其實而家都好鼓勵母乳餵哺啦。其實呢個做法係咪已經係一個可以話係修身嘅好方法嚟嘅咧？
0: 係啊，因為咧餵哺母乳咧本身都係一個天然嘅修身法嚟嘅。因為餵哺母乳咧，其實每日咧都會消耗多500000卡路里嘅，所以咧。

0: 即使不做運動，只是餵母乳呢已經可以減到重的。
1: 是，但是很多時候一些女士在度即係考慮到母乳嗰個量啦或者質嗰陣時咧，就覺得都係要從飲食着手，因為即係有入有出咁樣噶嘛。咁但呢個亦都可能會帶嚟一個小陷阱，就係、是、話究竟會唔會因為想啊餵哺母乳好啲，就食多咗啊，營養吸收過量，係咪都常見嘅咧？
0: 有時都會噶，咁所以除咗餵哺母乳之外啦，飲食都唔係亂咁隨便咩都食得嘅。咁喺產後嘅飲食方面啦，我哋可以著重喺一啲高質嘅蛋白質度啦，例如一啲咧瘦肉啦，或者係雞蛋啦、豆腐啊、雞胸肉啊，呢一啲咧都係高質嘅蛋白質，因為蛋白質咧亦都可以幫助傷口復原啦，亦都可以增加乳汁嘅分泌嘅。咁除咗蛋白質之外咧，飲食方面亦都可以去用一啲高纖嘅碳水化合物，例如一些糙米或者燕麦等等，这些除了可以稳定血糖，也可以防止便秘，所以无论是孕期定还是产后，饮食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婦產科的醫生，陪伴著產婦經歷了這40周，我們叫做是一個很重大的任務來的。在這個過程裏面，當然會見到有些可能媽媽來到的時候，她真的吃東西沒有胃口，影響心情，兼且有時可能又要打理家務，甚至乎真的雙職的她都要上班。在這個過程裡，譬如黎醫生你聽到咦她們這方面真的有些壓力，在那個真的我們叫做恆常的產檢當中，怎樣加入一啲身心靈元素，係咪都會同佢傾下，或者係轉介翻？譬如你哋醫院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可能產前嘅訓練班啊，我叫埋老公一齊嚟，即係去學下嘢啊，同 B B 點樣換尿片啊，都可能幫到手嘅喎，係嘛？
0: 係啊，其實產前產後咧控制體重咧，當然都一定有心理壓力㗎啦，這個就都人之常情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原則咧，都係要接納身體嘅變化，因為懷孕是會受到荷爾蒙影響啦，會有體重上升，其實是一個自然生理的狀況嚟嘅。咁懷孕體重的上升，除了代表胎兒成長啦，亦都有胎水啦、胎盤啦、增加了的血量啦，同埋大了的子宮等等啦，呢啲都會令到嗰個體重上升。所以咧，孕期的媽媽同埋產後的媽媽咧，最重要我哋都是要注重整體的健康，而非單單是一個體重的數字。剛才都講得很啱啊！孕前咧，我哋醫院啦都會搞好多啲產前講座班啦，咁嗰度咧都係可以吸取多啲正確嘅產前產後護理知識，咁就可以減低對之後未知嘅恐懼同埋不安。
1: 有陣時咧，可能即係老公咧，新手爸爸就覺得得啦，你去得㗎啦，我即係我大概都問啲 friend 就知道要做啲乜㗎啦，我出力啦，即係我揸車又好，接送都好，唔使去呢啲班嘅。其實會唔會有啲嘢係真係要去到男士先學到，即係要提醒大家唔好話因為懶惰，又或者其他原因就不去咁樣咧？
0: 係啊，嗰啲產前講座班咧，其實我哋都建議新手爸爸都一齊去噶，因為產前講座班咧，除咗有講到孕期身體嘅變化啦，可以令到新手嘅爸爸都會了解到多少少可能媽媽有機會身體上面嘅不適啦，有機會可以做啲咩去令到佢舒服啲啦。另外咧，亦都可以教咗一啲新生兒究竟點樣去照顧，因為換片啊、幫 B B 沖涼啊，其實都唔係淨係媽媽嘅工作嚟噶，有陣時咧。如果爸爸或者屋企人咧喺身边俾到啲支援佢啦，俾到多啲嘅支持咧，其实咧都可以减少同埋排解到妈妈产前产后嘅压力嘅。
2: 系啊，同埋你知啦，而家即系丈夫陪入产房，可能陪产嘅时候啦，有时你都企度唔知点样嘅时候咧，你会令到可能太太压力增加。但系你上咗嗰啲产前讲座班嘅时候咧，佢会教你喺侧边陪伴嘅时候咧，用啲咩方式令到即系配合到太太嗰个生产嘅过程都好紧要啊！嗬。
0: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最重要除咗自己如果唔開心可以同屋企人傾下之外啦，如果持續因為呢樣嘢情緒低落，都要揾專業嘅幫助㗎。
1: 系啦，同埋咧，頭先呢啲班即係男士去上，仲可以將啲知識帶翻屋企，俾埋四大長老，咁等佢哋咧就可以咧，即係知道應該有啲係應該做，唔應該做，就唔使咧，即係新媽媽咧就係不斷去同佢哋咧，即係進行劇烈嘅討論。
2: 咁大壓力啊！今日唔該曬咧，就係黎彩橋醫生，thank you。
0: 你好，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

0: 2025搞珠儀式，居屋2025電腦搞珠頭10個號碼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19，至於六字居2025頭10個號碼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5，而白居易頭十個號碼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是房委會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項計劃，合共收到11000份申請。主持儀式的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張仁良表示，有超過60%申請人通過簡易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當中兩項計劃，他認為安排理想。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多名議員關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種率相對較低，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預料夏季流感活躍程度未來幾星期會進一步上升，當局會密切監測。其中母嬰健康院會加強6個月大至2歲嬰幼兒的疫苗接種工作，而院舍員工的打針率只有30%，期望院舍員工每年都接種疫苗。長征10號月運載火箭在海南商業航天發射場發射升空，一指級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視報導，火箭1、2級分離之後，一指級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這次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運載火箭一指級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運載火箭網系回收。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微風，稍後可有湧浪。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亦有一兩陣驟雨，明日可有湧浪。星期日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9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21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61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15454点，升5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3.6；腾讯控股460.2，跌9.4；智普1790元，跌242元；中芯国际84.45，跌升了9毫。华虹宏力209.2，升7.4；恒生中国企业83.24，升9.8；南方恒生科技4.71，升7.6；阿里巴巴110.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65.5，升咗5.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1.65，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68802点，升1058点。港金报38535蚊，比上日收市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03美元，卖出41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北海街。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加连威路道右转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噶，咁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北海街。咁而家车辆系。

不能够由加连威老道右转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咁各位驾驶人士要留意啦。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系仲未清理好噶，龙尾继续排到去启德体育园。算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塘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旅游乐园之
6: 澳洲南王体验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6: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5: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6: 星期六下昼5至7，
5: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 Herman
5: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8: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9: 精灵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0: 心里心里有个谜。
11: 大家咧可能聽到我哋嘅聲啦，聽眾朋友同埋觀眾望到我同阿余若峰個樣啦，而家都有啲迷迷地嘅，因為心裏心理有個迷啊嘛，係咪先？
12: 內外都好迷啊，而家。係
11: 啦，咁啊，究竟今日個迷係咩咧？講下呢個基本歸因謬誤喎，呢個題目好似好深，但係頭先我話咧簡單啲去演繹咧，應該就係歡喜律人啊。咁啊，究竟點樣去即係拆解呢件事，去全面去睇下咧？請嚟心理學家陳仲恩博士嘅 ，Hello 仲恩
13: ，Hello 大家好。
11: 係啦，不過我哋未探究呢個題目之前咧，今日。即係我哋數數手指，應該係玩找不同嘅時候咯，
13: 係
11: 嘛？
13: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個找不同咧就係有書櫃喎，咁我帶咗9個書櫃上嚟啦，咁大家又細心觀察一下咧邊一個書櫃唔同，不如由你哋講下呢個遊戲規則先啦。
11: 係啦，咁啊記住啦，咁啊20秒嘅時間啦，我哋會出幅圖啦，咁大家透過呢20秒咧就觀察一下，究竟個9個書櫃咧邊一個係唔同嘅咧？係啦，咁不如我而家睇睇個書櫃先啦，好嘛？哇，望到啦！好，9個書櫃，喂，
12: 都幾整齊喎呢個書櫃。
11: 但我暫時仲未睇到究竟邊個唔同我。
12: 頭先同我哋啲工作人員傾開都話，今日算係偏難嘅，即係好似都幾難揾咁樣咁啊！但係我已經揾到啦，我覺得幾肯定係
11: 好犀利
12: 嗰一格。
11: 你會唔會都揾到咧？快啲打電話嚟

0: 1-800-273-1-1 话俾我哋听你嘅选择系乜嘢。咁啊，而家呢个时候 pass 个麦俾阿做人讲下今日呢个基本归因谬误究竟系一件乜嘢一回事啦。
1: 系啦，喺我哋讲咧，究竟呢一样系咩回事之前咧，我觉得我哋去玩多个游戏先，因为星期五啊嘛，我哋玩多个游戏先。咁咧就讲下咧，我哋食咗饭未咧，大家？
2: 食咗啦，都幾飽添，今日
0: 食飽啲先開工
1: 係咪啊？咁可以食甜品嘅話咧，你會選擇邊一種嘅甜品或者食物咧？咁咧 A 咧就係泡芙啦，係 B 咧就係多士，咁可以係西多士嘅，係啦，或者係即係你中意搽咩醬都得啦。跟住咧 C 咧就係甜甜圈啦，跟住 D 咧就係蛋糕。係，
0: 哎呀，咁真係有啲難揀，因為咧四種都中意食嘅，但係睇下嗰個狀態係點樣咧，而會選擇唔同嘅一個甜品嘅。咁啊，當我仲喺度迷緊嘅時候咧，我就交俾峰峰揀先啦。
2: 我咧有啲就一定會唔揀嘅。首先，例如係嗰個甜甜圈冬甩啦，因為我自己喺美國住嗰陣時咧，就覺得哇，真係太甜啊！呢個食物就令到我咧基本上而家見到都怕嘅。而我會比較偏向於揀嘅就係多士。點解咧？因為頭先主持人都講出重點啦，就係、是、可以咧自己想查乜就加啲咩落去啊嘛！我中意咧都有翻啲嘅選擇權喺手，我會開心啲咯。但、又可以係果 jam 啦、牛油啦。如果真係再奢侈啲，唔怕肥嘅煉奶啦，咁樣嗰啲都會噶嘛。
0: 嗰啲紅豆西多士，我加多啲牛油落去，哇！跟住夾埋落去，好味。
2: 3.3諗到食物啦。
0: 係啦係啦，唔需要再迷惑啦。咁我咧就會揀 A 咯，我就會揀泡芙。唔知因為今日個感覺咧有啲即係熱熱地啦，泡芙咧個感覺食落去，因為有啲係雪咗落雪櫃食嘅泡芙嚟噶嘛。覺得有少少透心涼嘅感覺，所以我今日就係揀泡芙嘅。
1: 我哋又唔使爭，因為我係揀蛋糕嘅。好，我一齊睇下先。好啦，如果係揀泡芙咧，就係話咧有一種咧外柔內剛嘅反差型魅力啊。咁咧你嘅外表咧，俾人就覺得好温暖、好平易近人啦。咁好擅長咧營造呢一個輕鬆嘅氣氛，但內心咧其實係好界線分明嘅，有好獨立嘅見解啦，同埋有成熟嘅思維啦。呢一種反差咧，就會令越深認識你嘅人咧，覺得咧你越有魅力。就屬於咧時間越耐咧，就越令人欣賞嘅類型。
0: 喂，峰峰識咗我咁耐，都係咁啊！
2: 同埋再加多一個元素喺入邊，就係鼓勵唔到噶嘛。有陣時可能入邊究竟嗰個 cream 係咩味道嘅咧？係士多啤梨味啊，定係其他味咧？有驚喜俾大家嘅。
0: 哦，原來係咁嘅，你係咪泡芙一族咧嚇？好，跟住睇睇我哋嘅峰峰多士係
2: 多士
1: 係
2: 點啊？
1: 好啦，多士咧就係熱愛新鮮感嘅樂觀創造者啊！咁咧天性好樂觀啦，就唔中意咧一成不變嘅生活啦，渴望有新鮮同埋挑戰，對於新事物咧充滿好奇心同埋熱情，思路咧開放靈活啊！咁咧對於中意嘅事咧就會全程投入啦。呢一種特質咧令到你喺需要創意或者創新嘅時候咧，會展現出咧不一樣嘅潛力啊！
2: 由於全部形容都好似係好嘢嚟嘅，我決定全盤接受。
0: 係啊，我嘅話咧都係大力認同嘅。
2: 係，好
1: 開心星期五啊！好啦，跟住咧就係呢個甜甜圈啦，咁就係熱情洋溢嘅社交活力源啦。咁咧就係話咧性格開放啦，跟住咧就係情感豐富同埋好有感染力，咁就好容易同其他人產生連結嘅。但係咧情緒嘅波動咧亦都比較分明啊，狀態好嘅時候咧就充滿活力啦，咁但係低潮嚟臨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比較安靜同埋疏離，咁人哋有時就會覺得唔知點樣處理啦。
0: 哎呀，咁似曬佢個味道啦，一係就甜到流爆曬出嚟，一係咧可能食到個中間嗰啲包嗰啲剩就包嘅位置咧就冇乜味，
1: 乾曬
0: 咁樣。乾曬咁樣。好啦，我哋又睇睇咧蛋糕，即係做 N 揀嗰個啦，
1: 就係、是、呢個細膩柔軟嘅浪漫幻想派。
0: 咁都似你喎，係咪
1: 啊？我睇埋落去先，睇下係咪真係咁似。有豐富嘅內心世界同埋敏鋭嘅情感觸覺啦，熱愛想像，對於美好同埋感性嘅事咧有好大嘅需求啦，係典型嘅浪漫主義者，容易身同感受，成日都會因為咧電影同埋故事嘅情節咧就導致自己有情緒嘅劇烈起伏啦，有時咧會覺得自己太過感性，但係呢個咧就正係你獨有嘅魅力。
2: 咁都真係浪漫啲嘅揀蛋糕，你幾可睇嗰啲浪漫電影話喂，我哋不如食件多士食件冬啦，就唔會嘅，起碼都食件 cake 啦。係
1: 啊，
2: 係
1: 係啦，好啦。咁我哋咧甜品都食完啦，咁啊入正题啦。咁咧就讲下呢个咧基本归因谬误啊。咁首先我哋讲咗个定义，再讲下点样影响我哋嘅生活。因为咧呢一个谬误咧，其实系好常见。我谂大家谂翻自己嘅生活咧，就会发觉日日可能都有机会发生嘅。咁呢一个咧就系话，当我哋咧去揾一啲原因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将咧人哋嘅行为咧去归咎于咧人哋嘅性格或者人格特质啦。咁咧，同時咧就會將自己嘅行為咧就歸因於咧自己冇辦法控制嘅外在情境因素。我哋舉個例子咧，會清楚。

0: 啲嘅等間，咁咧就簡單嚟講就係對於自己就望海入面，即係總言之咧就誒唔係我有問題，係環境嘅錯或者環境導致。咁但係人哋嘅出現嘅問題咧，就是、人哋嘅性格或者係佢個人格有問題啦，或者因為人格而導致啦。咁、我哋咧講一個大家都有機會遇到嘅例子咧，應該會更加清楚嘅、好啦，如果有一日你揸緊車啦，突然間咧有一架車咧就即係切線啦，或者開得好快，咁你會有咩反應呢？
1: 我會覺得係會帶嚟好唔安全嘅道路環境啦，咁一定係佢錯啦，即係一定係冇留意路面狀況啊，或者係平時都係魯莽揸車咁樣咯，可能。
0: 你就係諗緊個司機啦，係咪？咁你會覺得個司機會唔會即刻會諗佢個性格或者人格係點樣㗎？
2: 啊，咁梗係魯莽啊，即係又都係唔係咁即係細心咯，即係冇留意到路面嘅情況。平時應該係粗心大意嘅人啦。
0: 系啦，或者会觉得哇咁粗鲁噶揸车，或者觉得使唔使啊咁。
2: 冇礼貌。
0: 系啦系啦，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觉得系佢嘅人格问题，但系其实咧，我哋唔认识佢噶，亦都唔知道佢真正咁样有驾驶情况嘅原因啦。譬如如果其实佢要避开一只狗，你睇唔到只狗，咁所以佢可能突然间要切线啦。譬如咁，我哋睇唔到，亦都唔会去有咁嘅联想啦。通常咁，我哋就会觉得咧，佢系一个好鲁莽嘅驾驶者啦，哇，好粗鲁啊！咁而咧，當我哋如果自己有啲時候需要切線嘅時候，或者開得快啲嘅時候咧，我哋又會覺得咧係咩原因咧？譬如，
1: 可能係有啲好趕急嘅情況啦。咁啊，當然道路安全係好緊要，不過有陣時都真係會心急咧，就揸快咗少少，或者切線嗰陣時打燈打得慢少少，甚至乎唔記得打，當然係唔啱啦。不過都會有機會發生嘅。
0: 係啦，所以我哋通常咧就會覺得自己唔係一個粗魯嘅駕駛者啦，一定係身邊有啲原因逼到我必須要做呢一個動作。例如話前面嗰人真係開得太慢啦，係應該開80嘅地方開50咁樣啦，咁我會切線，甚至覺得係為保安全啦。
1: 係。
0: 咁所以咧，我哋其實有好唔同嘅標準嘅，咁而咧，我哋好多時對於一件事情咧，我哋係會好自然咧，就會去諗呢件事點解會發生，個原因係乜嘢？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去歸因啦。係，
1: 但嗱，但呢個即係道路上嘅例子，我喺度諗都正所謂萍水相逢，即係呢十秒之後就大家唔會再見面嘅理論上。但係咧，如果呢一個即係心理嘅即係心態咧，擺喺一啲同自己經常見或者認識嘅朋友同事當中，其實個影響就大好多噶咯喎。
0: 係啦，嗱，咁我哋可以諗下咧，嗱，譬如話有個朋友啦，你約佢啦，咁佢遲到，咁你第一個念頭你會有啲咩嘅原因就會出嚟咧？
2: 梗係遲出門口啦，啲啲嗲嗲啦咁樣啦，咁你個人咁㗎，唔準時啊，嗰啲時間觀念管理得咁差咁。
1: 同埋睇下佢往績係點樣。
2: 係啦，呢個都緊要嘅。你話間唔中，你話只係即係約佢十次，第一次遲到嘅、就覺得一定係佢有啲原因，一定有啲特別原因。如果你話佢慣常性遲到嘅時候咧，就會埋怨多少少咯。
0: 係啊，所以我哋個歸因咧，其實亦都有其他因素影響嘅。你會睇往績啦，即係你嘅經驗或者佢自己以前嘅行為啦。咁但係我哋有時有啲機會咧，就係你未必係一個朋友。有遲到啦，係某一啲你或者你對一個人嘅互動咧，可能得一次嘅啫。譬如話啊，你今日去買杯咖啡，對方嘅反應慢咗啲，咁你會係覺得哦，佢個人就係服務態度唔好，係懶散噶啦，定係你會諗佢會唔會有啲嘢令佢分咗神咧？咁其實呢就係我哋點樣去歸咎一個原因，又好影響我哋同人際之間嘅互動咯。
2: 啊，我試過你咁講咧，我記得有一次去餐廳嗰度嗌嘢食，去到收銀嗰度，即係佢會點餐噶嘛。咁我發覺咧，嗰個職員咧係全程咧，即係冇覆過單啦，冇講過嘢啦，咁樣平時一定會話凍檸茶，即係譬如可能沙爹牛肉麵咁樣。佢覆一次佢冇覆喎，譬如我同佢講嘢，佢就岌頭點頭咁樣。咁跟住咧，即係後邊排隊嗰人如是者咧，咁佢買完坐喺我隔離就話：哇！咁搞笑個職員唔講嘢嘅，我嗰下都第一下都係覺得係咁噶，但係點知咧轉個頭嗰個職員就坐出嚟一個休息區嗰度，但我哋望到嘅一個台邊咁樣啦，咁佢就除低咗口罩咁樣撐住咗個頭，跟住就諗緊啊，原來其實可能佢真係唔舒服，所以先導致佢冇做一個即係好似叫做覆單嘅回應，或者只係點頭咁樣咯。
0: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要去諗下，好多時候咧我哋好快咧已經有結論㗎啦，即係一眼就有結論。譬如話，亦都大家睇到好多網上咧，有時讓唔讓座咧，都即係構成好多好多嘅衝突啦。咁我哋可以咧，即係舉一個例子之後，我就再講下，其實整體嚟講咧，如果我哋有呢一個嘅謬誤咧，會點樣影響我哋嘅生活啦？嗱，譬如話，當我哋喺一個地鐵嘅時候，如果我哋係一個長者啦，咁你覺得我應該好攰啊，而家好想坐咁樣，咁你見到有人後生嘅坐咗喺度，你可能會有啲咩念頭即刻走咗出嚟咧？
2: 可能就會覺得啊，後生仔點解見到老人家都唔讓座啊咁樣？咁但係就呢個係好快就出嚟嘅一個諗法嚟咯。
1: 不過可能而家即係經

0: 常都會網上見到呢一啲嘅事件啦，都好多時咧都會發覺咧後續原來係啊個後生仔可能係整親啦，或者好攰，即係可能舊陣時咧大家未必會即刻諗到呢方面嘅考量，而家都多咗人會覺得有機會係咁嘅咁樣咯。
1: 係啊，咁你想象下，如果你覺得你對方唔讓座係因為佢無禮啊，即係佢無禮或者佢唔尊重長者咁嘅時候，你嘅反應就可能好激烈啊嘛。但係當你諗緊，咦佢會唔會有啲唔舒服，或者佢好需要坐，有一啲嘅受傷或者有一啲嘅病患係你睇唔到噶嘛。咁所以即係我都有睇過一啲網上嘅即係評論話啊，其實可能自己係啱啱做一個大手術，一定要坐。咁但係即係對方唔知道，於是就揚起衝突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去睇一件事？有時你係永遠都唔會知個真相嘅。咁但係你呢一樣嘢咧，可能即時就引起咗啲唔同嘅衝突同埋反應咯。
0: 係，同埋我諗即係有陣時，如果 keep 住有呢種心態嘅話，其實自己都好辛苦。其實又覺得啊，所有人都係唔好嘅，咁其實自己都唔會過得開心咯。我覺得
1: 係啊，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去教書嘅時候咧，咁有時候有啲好新奇有趣嘅，即係手工俾啲學生做啦，或者係一齊煮嘢食啦，咁你發覺咧個場面就會有啲難控制，大家就好興奮啦，跟住或者好想即係去掂台面上嘅嘢啊，又好難保持安靜。後面我真係靜下嚟諗下，如果我係佢哋。我見到啲咁有趣嘅嘢，仲要係個老師帶個翻嚟嘅，咁我都好難保持冷靜啦。咁我就會明白，我唔係話啊啲學生好曳，我係明白嗰啲嘢真係實在太吸引、太有趣啦。咁當你知道其實係有環境嘅因素嘅時候咧，你對佢會寬容一啲啦。咁我都會檢討下自己，就係你咁早攞啲咁有趣嘅嘢出嚟，咁佢哋梗係即係太過開心啦。咁所以你點樣去解讀佢哋行為背後嘅原因，或者有冇一啲環境中嘅因素去即係觸動咧，都好影響你點樣去處理呢一個情況。
0: 其實所以應該有個習慣。就是當你一見到類似啲覺得睇唔順眼嘅事情嗰時，唔好即刻俾一個主觀嘅感覺就去 judge 咗件事啦。停一停，諗一諗，可能係其他原因、其他因素。咁呢個都係一個練習、一個訓練嚟嘅。
1: 係啊，好唔容易咯。但係就係如果你能夠咁樣做咧，我覺得真係你自己都舒服好多咯。
2: 係，但我覺得呢個亦都有少少咧，即係嗰個成長環境咧。當如果你喺個成長環境裏邊嘅時候，經常都係俾人批判或者用一個第一個嘅感覺就直接，即係我哋叫做扮落你度啦。咁你久而久之咧，自己都會形成呢一個咧，好容易第一件事你就用一個唔好嘅批判嚟到話咗人先咁樣。
1: 是即使你是被批判的人而你一直都不喜欢这种批判你都有机会透过观察学习了这种形式去即面对你见到的人和事。好了我们这个基本归因谬误有机会会破坏人际关系和信任也都有机会是会令到譬如说一个公司里面如果是个老板譬如他不了解其实呢是有一些制度上的限制的令到同事可能发挥不到但就成日都觉得是同事做得不好呢又会影响即系成个工作嘅效率咯。
2: 系，但如果基本归因谬误放喺我哋，譬如两个人一对男女或者夫妇相处嘅感情上边，又会唔会有啲唔好嘅面向出咗嚟咧？
1: 都有机会嘅，即系如果你解释对方嘅行为系因为佢懒散，咁你就好多嘢都睇唔过眼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去解释系譬如话啊，即系佢未必系因为佢懒散嘅，你多啲包容咧，咁嘅时候咧，大家嘅相处咧都比较容易长久咯。
0: 咁其實講到尾呢個謬誤係咪絕對唔係好事定還是有陣時俾自己即係賴下少少嘢啦，有啲唔信心嘅事情就可能賴下環境啊，賴下一啲運氣，可能都未必係壞事，即係唔好過分就 OK 啦，係咪咧？
1: 我諗咧呢個基本歸因謬誤咧，因為好多時咧係即係對於人哋好嚴格，但係對於自己咧就會覺得我都係環境造成嘅，咁就有可能咧會令到我哋咧唔進步啦。譬如話自己遲到，跟住就覺得今日架車遲咗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你係可以即係譬如預早啲出門口，或者當你發現架車遲咗嘅時候，去應變揾其他嘅方法，等你可以準時到達目的地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了解咗有呢一個謬誤之後咧，當我哋去解釋自己嘅一啲特別係失誤嘅時候咧，可以去諗翻究竟可以點樣靈活處理，而下次做得更好咧，我相信會更有建設性咯。
2: 如果咧嗰個人偏向咧，即係嗰個即係情況係基本歸因謬誤，佢將嗰啲錯擺咗落人哋度嘅時候咧，相對地，我覺得呢個人嘅同理 心係咪都會比較低啲咧？
1: 係因為你覺得係佢個人，而且亦都關乎咧你咧深層啲覺得人格咧係可唔可以改變嘅、
2: 嗯？
1: 有好多人會覺得其實一個人咧係唔會改變噶啦。咁所以當你覺得佢做嘅事係因為佢人格出發嘅，即係佢個人就係咁懶散噶啦，就係咁冇時間觀念噶啦。而你又覺得呢啲嘢唔可以改變咧，你就會好掹憎，或者對佢即係更加苛刻，又或者對佢好失望，
2: 嗯、
1: 覺得。

0: 唉，即係都冇辦法改變㗎啦。咁可能喺相處上面咧，就會有好大嘅衝突咯。
1: 我諗有時做人都簡單啲啦，都要接受就係、會有一啲唔信心嘅時候啦，自己亦都唔係完美嘅，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個後個勾級唔係所想嘅，好多唔同嘅元素喺當中咯。
0: 係啊，所以每次我見到啲司機揸車咧，即係令到我唔開心嘅時候，我就諗佢可能真係好肚痛咧，佢急住要去洗手間算啦咁樣，咁我覺得自己都會輕鬆翻啲咯。
2: 係啊，但係有啲情況底下咧，就必須要咧，如果真係基於安全考量，就要同佢講講，不如如果你真係好急嘅話，你停埋一邊去洗手間先繼續。开车送我去目的地啦，咁样咁啊！我觉得喺今日呢一个课题里边咧，让大家咧都可以慢慢学习一下嗰下嘅立即批判性系咪可以停一停谂一谂，俾个 break 自己先啦。
1: 我哋个游戏个结果系点样咧？
2: 系啦，咁啊嗰个找不同嘅话，大家望到啦，就系、是。噔噔，第五幅图啦，嗰、那个书嘅颜色咧系有一个系，其实应该系红色噶嘛，你见下其他第二本嗰、那个，咁第五嗰个咧都系黄色嚟嘅，系啦，咁啊恭喜晒大家头先咧喺度同我哋玩答得中嘅朋友仔啦，咁啊送一个咩咧冬甩定蛋糕定多士俾佢哋，好啦，透过呢、這、一个
1: 小朋友才做选择，全部要晒啦，
2: 全部要晒啦，四样都，今日唔该晒咧就系、是、陈俊恩博士做嘅，同我哋玩咗游戏嘅 ，thank you，
0: 唔该晒。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

0: 搞猪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猪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 28 63 29 81 16 22 60 18 和89，至于六字居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 52 95 81 93 17 32 38 97 15，八居二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24 38 67 04 14 76 91 05 89 21。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个项目，合共收到3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南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上升，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海关侦破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分别检获怀疑非法进口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活雀鸟以及狗隻。海关人员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包内检获两只怀疑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活雀鸟，估计市值约5000元。另外，海关人员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7岁抵港内地女子，在她的斜孭袋检获一只狗，估计市值3000元，将她拘捕。内地应急管理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气象部门预测，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今日至到下星期一，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巴威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30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2,3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3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15,308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升3.4。腾讯控股461元，跌8.6。智普1,749元，跌283元。中芯国际83.65，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3.16，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704分，升6.4。华虹宏力205元，升3.2。阿里巴巴110.8，跌升咗2.8。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24，英镑10.528，瑞士法郎9.741，澳元5.447，加元5.535，新西兰元4.524，欧元8.96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6.499，日經平均指數68,706点，升962点。港金報38,535元，升咗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5.11美元，賣出4,115.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在弥敦道的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要封闭噶。咁同时啦，车辆是唔能够由加连威老道又转入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揸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現時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龍尾是排到接近佐敦道，亦都影響柯士甸道來回方向，跟住彌敦道比較擠塞，龍尾分別排到接近戲曲中心和變電站。另外鄰近彌敦道和鄰近柯士甸道的內街都是比較交通繁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就塞到过去启德交汇处。另外就是高铁消息啦，由于天气恶劣的关系，下列开离香港以及是离开香港的车次是会取消的，包括今日和听日开去上海虹桥站的 G900，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出发的 G899，仲有就是听日由福州站是开去福州站的 G920、G924，由福州站出发的 G919、G923，同埋7月12日开去福州站的 G902，同由福州站出发的 G919，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飞临明道。在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东九龙走廊西行交通繁忙的，车龙主要是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接近新楼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幕，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随时准备停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么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3: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

人中講的再見，有幾多少是真的會再見的呢？ IDG Bubbles 的這首作品就是以此作為引子，在講成長中不同階段的離別以及重逢，是他們的經歷，亦都是我們每個人的故事。

0: 再见。
1: 作曲编制 Bert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时间嚟到2:12啦，室外气温咧33度吓，相对湿度60%。天文台咧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风风啊，一阵咧我哋精神科医学院嘅系列咧讲下呢个强迫症啦，因为都要深入探讨一下，究竟咧即系如果我逼自己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或者我将嗰件事，譬如支笔系都要放喺我右手边呢一格嗰度，同我要捉住你支笔，强迫你要放喺我呢格嗰度嘅时候，唔知个分别有冇嘅咧？
1: 最紧要就系希望唔好强迫我就得啦，你自己可以自己
0: 自己搞就冇所谓
1: 啦，系啦。
0: 一阵间我哋问下咧，就精神科专科医生咧罗家莹医生，睇下呢件事咧点样去即系界定系强迫症啦。不过咧未请罗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首先要公布翻咧头先心理问答游戏啦，到底个九个书柜啊边一个系唔同嘅咧？公布咗噶啦，就系5号书柜嘅，恭喜晒啦！三位得奖者有孙明啦、林美如啦同埋冯建辉嘅，咁啊下个礼拜工作人员会通知你哋噶啦，大家耐心等候一下。
1: 系啦，咁啊，当然啦，今日都会有呢个即安精灵问答嘅环节嘅。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咁样嘅，大家听住咯噃，就系、是、进行电力维修工作要记住隔离电源四部曲，包括就系打掣、上锁同埋边两项呢 ？A 嘅两项选择咧就系打牌同埋漏电。B 就是挂牌和试电，
0: 咁、应该都好明显啦个答案。大家快啲打嚟18723111，头五位答得啱嘅朋友最快啊吓，咁可以得到呢一个纪念品嘅。不过如果你最近三个月都玩过而攞过纪念品嘅话咧，咁就可以留翻啲机会俾其他听众朋友啦。
2: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3: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2: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3: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2: 唔拎去回收嘅？
3: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2: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3: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听到我雄壮嘅声音，
7: 系点样？
6: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7: 准备好啦。
6: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8: 星哥唔好同我争，
7: 唔争，
8: 俾3秒我谂谂，
7: 俾你。
8: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6: 100分，
7: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进入我哋精神科医学院嘅系列啦。今集咧讲下强迫症噶，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罗家莹医生嘅。Hello， 罗医生。
1: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啦，罗医生啊，头先我就话咧，即系我就好中意将个支笔咧，一定要放喺我右手边第一格嗰度嘅。咁我自己咁样去放嘢，应该冇乜问题啦。但如果我都要逼峰峰，你一定都要唔好放喺你左手边，你要放喺右手边，我觉得咁样系最好嘅。咁其实我系咪有强迫症啦？
1: 咁如果峰峰唔帮你摆个右手边，你又会唔会觉得好困扰噶？
0: 梗系会啦，佢都唔听我讲。
1: 系啊，
2: 我所以我唔敢唔听嘅。
0: 佢唔敢出声啊，头先直情系。
1: 咁但系其实咁都未必系强迫症嘅，因为咧我哋有时有啲习

0: 尤其是女仔都好中意干净啊，或者好中意整齐啊，觉得好似咧要摆翻去第一格咧，之后开台咧就会效率好啲，或者个感觉会舒服啲。如果我哋感觉会觉得舒服啲嘅，效率好啲嘅，其实咧呢个咧就唔系强迫症嚟噶啦。强迫症系我强迫做完啲行为之后咧，我见到啊峰峰摆完之后，我仲要 check 多次睇下峰峰系咪真系摆嘅啊，我觉得啊个人咧好困扰噶吓，搞到自己都系好担心咧。呢、這个就系强迫症啦，用好多时间嘅，可能我真系摆支。摆到开台都开唔切咁样。
1: 除咗可能啊摆支笔咁样系一个例子之外咧，其实会唔会有啲即系再常见啲嘅例子，可以喺一啲强迫症病人身上见到佢喺啲乜嘢行为模式上系会比较多会逼一个 pattern 咁样嘅咧？
0: 系啊，其实好多我哋谂唔到，其实都可能有一个 pattern 比较常见。香港就系洁癖啦，即系担心污糟。咁转移个行为就系成日要洗手，或者可能去厕所，你见到有啲人死都唔会掂个门柄啊，等人哋开水喉啊，咁样好彩而家 automatic 啦，咁样
1: 电子感应
0: 系啦，呢、這个就系最常见嘅一种嚟嘅香港。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啦，一定啲嘢摆喺某一个位，即系一定要有个规律嘅，要系symmetrical 嘅，要对称嘅。啊，呢个都系一个嘅强迫嘅谂法。咁仲有一种就系一啲污糟嘅思想啦，即系会觉得啊，可能成日都谂啲可能唔道德嘅嘢，但其实唔想谂噶。呢啲唔道德嘅思想，其实不停咁样谂咧，都系强迫症嘅一种嚟嘅。
2: 哦，咁但系我喺度谂咧，有时个性格都会使然，令到你头先所讲嘅嘢可能会出现噶嘛？到底系比较严重啲定系轻度啲咧？咁样咁性格同强迫症会唔会有一个关联性咧？
0: 但其实咧，性格咧的确有啲性格系好似强迫症嘅，即系譬如都想对手摆好啲位一齐去做嘢啦。咁我哋有阵时会有啲完美主义嘅人格，咁呢啲我哋会叫做咧强迫症嘅人格，就唔系强迫症嚟嘅。咁其实咧性格咧就唔一定等于强迫症，因为咧本身强迫症唔系一个性格嚟噶，系真系我哋脑袋入边有啲脑部传输物质而出现嘅一啲嘢嚟嘅。咁可能譬如啲家长带啲小朋友去睇，以前唔系咁噶，真系有咗强迫症先系咁噶，即系唔系性格啦，即系真系一啲病变嘅情况啦咁样。咁的确即系有一啲情况嘅性格，可能系会特别即系容易有啲强迫症吓，例如系个人系好焦虑嘅，成日都系容许唔到一啲唔确定性喺度，咁又容易啲啦。咁另外一种就系啲 SEN 嘅小朋友，即系可能自闭症嘅小朋友，佢哋有啲仪式感啊！我一定要系咧食呢间餐厅，我今日咧一定用呢支铅笔要红色嘅，蓝色我唔舒服嘅。呢啲仪式感咧，可能都会好似强迫症，但就唔系强迫症嚟嘅。
1: 咁但系即系暂时听落啊，因为强迫症带出嚟嘅一啲行为模式，感觉上好似都未必话对于一个生活有啲好严重嘅影响，都只不过系即系好执着做啲一啲事情啫。咁点？为什么要去定义一个强迫症，同埋嗰个重要性喺边咧？即系可能都要处理佢噶嘛。
0: 系啊，冇错啊，要处理啊。所以头先讲，如果系纯粹一啲强迫嘅性格或者完美主义嘅，咁其实唔系强迫症咧，可能咧就我哋唔会带以为强迫症。但系咧，譬如嗱，洗手，我真系一日用好多时间去洗手，同埋最紧要系我洗极我都唔舒服嘅，我唔自然嘅个感觉，甚至我都用好多时间啊，翻学我都迟到嘅，要 check 嘢 check 到，迟咗开台嘅，咁呢啲影响生活嘅就其实好辛苦啊，就系强迫症，咁就要睇医生啦。
2: 系，咁但系如果真系要界定嗰个朋友仔佢有冇强迫症嘅话咧，系咪都真系要等到佢成年之后？因为嗱，小朋友如果个阶段佢可能小朋友细啲青少年咁样，佢都会有一啲嘅转变喺度噶嘛，系咪叫做即系成年人啦，叫做定咗型啲啦，咁先至可以确定佢系咪真系有强迫症，定系你讲嘅强迫症性格咁样啦？
0: 系啦，我谂好主要分就系两种啦，一种就系做完之后会唔会有焦虑，同埋觉得个人好辛苦啊？如果做完之后好焦虑，个人好辛苦嘅，咁其实就系强迫症，唔系性格啦。另外一个就系会唔会好影响生活，同埋个时间会唔会用好多？即系譬如我一日都用唔成两三个钟做呢啲强迫性嘅行为，去洗手啊，去 check 嘢嘅，搞到我学又迟翻嘅，呢啲影响生活嘅，亦都系用好多时间嘅，咁我哋就叫做强迫症啦。咁但系会唔会我真系要等到我见到小朋友以前唔系咁噶，好似而 家咧出現啲情況，我真係等到佢大個啲先再睇醫生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好多亞洲父母嘅一啲誤解嚟嘅，因為我哋都會覺得好似即係咁樣係性格問題啫，可能咧大個咗就會好啲噶啦。又或者係家教問題，驚俾人睇醫生會覺得家教啊好嚴咁樣。咁、其實我哋香港普遍上亞洲都遲睇醫生，差唔多係強迫症病發咗10年先睇醫生啦。因為有個黃金期，就是、有強迫症，其實就係青春期。

0: 後同埋20歲呢啲就係初發期嚟嘅。其實越早大睇醫生嚇、啊，真係見到佢困擾咗生活啊，遲到翻學啦，啊成績又倒退啦，呢啲強迫症就早啲睇醫生會好啲
1: 嘅。咁、但係其實會唔會有啲情況係做父母嘅都未必咁容易識別到小朋友有強迫症，因為未必個個都係關於係一啲好行為上嘅，例如洗手啊嗰啲，有會唔會有啲隱藏咗嘅咧？
0: 其實咧隱藏咗嘅話，就未必話即係嚴重到哦留意到啦。但其實開始你見到啊、可能佢嗰啲嘅行為或者諗法，你見到佢成日都好擔心嘅嚇、啊。可能你見到佢瞓覺都瞓唔到嘅，甚至其實翻學咧本身譬如有啲中學生啦，其實睇強迫症就係做功課啊 check 嗰啲答案啊 check 好多次，其實都覺得唔啱，搞到份卷都做唔到。咁、其實你問清楚佢嘅情況，唔係單純唔識咁簡單咧。呢啲嘅強迫症咧，就真係要睇醫生啦。咁就同我平時可能諗多啊，或者係我單純係想做一樣嘢舒服啲呢、這個嘅，就有個差別咯。
2: 咁譬如即係睇翻數字嚟講啊，香港見到有強迫症嘅朋友咧，嗰、那個即係數字高唔高噶啦？
0: 其實香港嘅朋友咧，數字就100個入邊有1個嘅。中國咧，甚至做嗰啲調查仲高啲添，100個有4個。但你話係咪真係咁多人有強迫症咧？因為有時候可能程度上會有啲唔同啦，有啲係比較輕度嘅，可能就喺我哋身邊啦咁樣。咁另外亦都係未必個個強迫症都有睇醫生嘅，即係好多人都遲成10年睇醫生，咁所以可能喺我哋身邊，但又未必係有求醫咯。
1: 其實會有啲乜嘢成因喺當中？因為我喺度諗啊，以呢個洗手強迫症嘅為例咁樣講啦，會唔會係因為可能經歷咗幾年一個即係不斷強調係啦，要洗手啊，
2: 即
1: 係
2: 強迫自己要做啊嘛，
1: 即係係因為經歷咗太耐嘅習慣咗，變成一個強迫症，定還是都唔係因為呢個原因咁樣嘅咧？
0: 係啊，其實唔係嘅，即係譬如我哋做醫生護士，成日喺醫院度咪要逼住要洗手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呢個做完之後，我哋做一次就 OK， 或者我哋洗手 miss 咗個步驟，我哋唔會話哦要重複再做多一次我先開心嘅。我洗完手之後，我唔會話要刪翻嗰個水喉嘅時候，我好驚電到個水喉又要洗多次手嘅。咁其實冇呢啲唔合理嘅焦慮，亦都唔會用好多時間，就唔係一個強迫症。咁所以唔係話性格隱性啦，而係啲咩原因咧？就其實幾關個腦部事嘅，因為我哋腦部上有啲嘅傳輸物質，你當我哋有啲神經回路啦，平時會過濾啲唔合理嘅思想嚇、但係個神經回路就係、是。漏咗个窿咧，个滤水器、
2: 就俾佢漏咗出嚟。
0: 系啦，啲强迫症思想不停漏咗出嚟。咁所以如果真系有强迫症，唔系话同社工倾下就 O K， 或者个性格可能隔咗一阵又改，因为唔系性格，就真系要食药同埋要治疗啦。
2: 系，但系咧头先开初咧，即系罗医生有讲到啦，女性咧可能我哋思想又敏感啲啦，各样嘢情感又好似丰富啲啦咁样。咁譬如我哋中意爱干净又系会多啲啦咁。咁嗰、譬如有强迫症嘅男女比例咧，会唔会睇到？真係女性嘅數字高啲嘅咧，
0: 其實真係女性咧嘅完美主義或者愛乾淨係多啲嘅，即係有呢個完美型嘅人格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係強迫症數字上就1:1。真係男同女差唔多嘅、但有一個時期就可能女性會多啲，就係、是、啲生完小朋友嗰啲嘅媽媽，因為荷爾蒙分泌，同埋當時即係見到啲小朋友，梗係會愛乾淨啦，同埋驚啲小朋友會污糟啦，可能會有啲強迫性嘅行為，老公都覺得好難頂啦，小朋友都影響咗嚇，不停要抹10次先得啦，唔俾個小朋友出街啦，的確生完小朋友可能都係另外一個會有強迫症嘅病發期嚟嘅。
1: 咁針對呢一批女士咧，會唔會可能都幾關鍵就係點樣過渡呢個時刻咧？因為如果你如果佢持續地發生，就會成為一個長遠嘅問題嘅咯。
0: 係啊，因為持續地發生咧，譬如你去嗰啲 playgroup 或者去幼稚園，啲家長都覺得你怪，唔會侵你玩啦。最慘就係同老公關係有影響咯。即係所以其實出現啲情況嘅話咧，就係、即係要帶翻個老婆嚇、就見下醫生啊，嚇傾下睇下去。收下意見，可能要就接受治療。咁但係更大部分就係可能有陣時個老婆會逼個老公一齊做嚇、搞到個老公都要個 B B 出完街之後抹10次個 pat pat 啊，或者唔俾佢出街咁樣，搞到家屋企有嘈交。咁呢啲就唔係話老婆性格啦，呢啲就可能係一啲強迫症。如果睇咗醫生食咗藥，可能會逆轉咗，會好咗嘅。
2: 係咁，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哋即係下一部分咧都會講下啊，究竟如果真係強迫症嘅話，當然有唔同程度，有唔同嘅治療可以介入啦。點樣去幫？ 帮翻个朋友，等佢知道诶，其实诶爱清洁诶干净系好嘅，但系就唔使抹十次咁样嘅，咁样个程度可能要减翻低啲啦。转头咧，我哋继续有咧精神科专科医生罗嘉莹医生喺度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同89。至于绿置居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

0: 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嘅两项计划，佢认为安排理想。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警报，陆警范围扩大为台中以北、宜花东12县市，预计是在明天中午过后至晚间最接近台湾，登陆机会较低。多个县市今日全面停工停课，当地交通受到影响。中华航空宣布，桃园机场下午起部分出发或者抵达航班延后或者取消，明日航班全部取消。长荣航空今晚6点之后到明日深夜，在桃园机场和松山机场起降航班大部分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1点，升271点，总成交金额258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跌2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升3毫，腾讯控股461.2跌8.4，中芯国际82.05跌个半，智普1,726蚊跌306蚊，南方恒生科技4.69升5.2，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8.8，华虹宏力200.4跌个四，阿里巴巴111.1升3.1，长飞光纤光缆161.5升个三。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813点。港金报38,44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13美元，卖出4,11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拿分道系有交通意外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咁较早时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嗰一宗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一带嘅禁止转向措施系已经取消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咧，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启德交汇处。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是比较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

新界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交通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至于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果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6: 近年香港人对本地历史兴趣日增，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育概念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使到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交融成为日益吸引大众的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程中山，几十年来致力搜集历史上的香港竹枝词。这部《香港竹枝词选》为香港的历史和非遗文化提供了文学性的丰富资源。
7: 竹枝词原为古代巴渝民歌，历代诗人例如白居易的创作实践，令这种文体成为专门歌咏地方风土的诗体，类近香港人理解的打油诗。程中山收录的《香港竹枝词》就有700多首。晚清以来，从内地到香港的诗人多数写香港市民纸醉金迷的生活，例如写于1898年的《醒味庵竹枝词》就有对石塘咀酒楼风情的描述，大餐请客宴嘉宾，钗掩中横水绿尘，错乱鸳鸯都不管，醉如双抱跳丹神。诗中的丹神是英文跳舞丹城的谐音。在内地已经展开抗战，而日军仍然未进攻香港的1939年，海外归来的黄礼石对港人在国难中未改灯红酒绿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写出以下的作品：万里归来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眼前新界饥民死，手底麻雀景夜差。
6: 不过市民西化时髦的生活亦都有典雅的一面，同年署名竹枝词人的作品就对港人的咖啡生活世家端详：儿女消闲饮咖啡，低斟唔浅唱笑嘻嘻，方糖一粒调茶味，小款银匙两指匙。当然从押韵可以知道这个是北方来客的作品，但这个亦都是南下才子和本土墨客混在一起才建构出来的竹枝词叙事，有意无意中为后人建构了别开生面的香港非遗宝库。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竹枝词选》，作者程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0: 最后半个钟嘅精灵一点啦，阵间咧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罗家莹医生啊，讲下呢个强迫症啦。咁但系未请罗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就要公布翻啦，即安问答游戏啦嘅得奖名单同埋咧问题嘅答案先啦。
1: 系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进行电力维修工作要记住隔离电源四部曲，包括打掣、上锁同埋边两项。正确答案咧就系 B 挂牌同试电。
0: 嗯，好啦，咁啊恭喜晒五位嘅朋友，有刘佩玲啦、徐吉妹、陈广辉、吴世杰同埋黄玉平嘅。咁啊咁多位嘅得奖朋友，我哋嘅同事咧下个礼拜咧就会通知你哋噶啦，请大家耐心等候。不过而家我哋唔等得啦，一定咧要请翻阿罗医生出嚟咧讲下呢个强迫症啦。咁头先亦都讲咗啦，啊有啲乜嘢嘅情况底下，我哋就界定为强迫症，又或者佢系强迫症嘅性格咁样啦。咁我仲想问多一样嘢啦，有啲人咧咪有啲不停买嘢同埋囤积嘅一个行为咁样嘅。咁囤积嘅行为属唔属于强迫症嘅一种咧？
2: 不停买嘢，买完之后系爽嘅。如果系个感觉系觉得舒服嘅话咧，就唔系强迫症。强迫症系做完之后咧，你觉得唔爽嘅，仲系越做越辛苦嘅。咁囤积咧，其实本身系属于强迫症嘅一种啦。咁样，咁如果大家有印象，之前有间曱甴屋嘅，成屋都系曱甴，就系囤积囤得太多污糟嘢啊。咁样，咁、那个病人其实就有囤积症，要捉去医院清翻间屋先得嘅。咁、有时我哋见到啲得意卡通都会想储下啲水。杯啊，储下啲水樽啊，咁样冇问题。但系重点就系你能唔能够清理嗰下，清理到啊？就系、如果囤积症嘅病人咧，就系、你要清嗰下，断舍离嗰下咧，就好似割咗忽肉咁样，好大情感依赖，点都唔得。咁就因为呢种好大嘅情感依赖啦，同埋个模式唔同，所以后屘我哋就将呢个嘅囤积症同强迫症就界开翻两个病症咁样啦。
1: 所以我想即要去断症都好需要，即系除咗见个病人之外，都好要好知道佢之前究竟系经历紧啲乜嘢，做紧啲乜嘢，同埋咧，即系可能当要处理呢啲事情嘅时候，自己嘅感受系点样啦？好啦，去到见医生嗰时候，其实会点样去到知道呢一啲嘅资料
2: 咧？其实咧就真系要系倾。下佢嗰個焦慮喺邊度啦，同埋佢個感受係點樣？之前係點樣啊？即係係啦，如果之前完全冇啲事情嘅話，咁亦都唔似係性格啦。咁仲有其實屋企人都好緊要嘅，因為我哋亞洲好多人都係咧強迫症嘅病人，一齊住嘅人就最受苦噶啦，即係睇住佢不停洗手，甚至逼屋企人一齊做一啲嘢。咁有陣時屋企人睇得好清楚，咁所以加埋屋企人，我哋就會好了解個情況咯。
0: 係，咁所以就話咧，其實呢件事咧，除咗即係病人本身之外，其实靠屋企人的观察都很紧要，因为可能他自己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或者就算你问他你有没有类似这些，他可能或者不承认，或者是吧，他不会讲到给你听的。
2: 甚至可以说是亚洲来讲，家人都很受苦的，因为有时候家人会夹在一起做，即譬如洗手啊，想女儿都心入面舒服一点，那就一起洗啦，爸妈同你洗啦，但这样就反而令到女儿的洁癖就严重了。这样另外就是都家长都会觉得好像是性格问题，大过了就会好一点了，但去看医生就被人觉得是家教，但是就好像咁讲 ，OCD 强迫症本身就是啲神经回路的问题，即系个滤水器有个窿，咁所以点都要睇医生食药，就唔拖得啦。
1: 所以系啦，带出喺治疗方面啦，系咪第一线就已经系讲紧药物，定还是都有啲行为治疗会辅助帮手咁？
2: 一加一嘅，要系两个一齐做嘅，系啦。咁有啲棘手啦，因为如果穿咗窿，我单系食药或者倾偈都难啲，加埋就最好。咁如果治疗嘅话，其实就好似食嗰啲抑郁药或者焦虑药，都系食血清素，但系咧啲剂量就要多啲嘅，即系可能系要两倍或者三倍啲剂量嘅。咁另外心理治疗嗰度咧，亦都好得意。不是说单纯倾偈嘅，是要倾偈加要做，是又加要克服嗰个恐惧嘅。即系譬如我嗰个强迫症是惊掂个门柄啦，咁可能个心理治疗就真系要系对住门柄张相，吓对一阵，等到你有焦虑嘅时候咧，同你一齐降低翻个焦虑。下次你见到个门柄嘅话咧，你揾只手掂，你都唔会觉得自己会死嘅，唔会觉得呢个担心食咗你嘅。慢慢一路同你做呢啲行为，一路咧就同你改变个思想，咁样就会有。

0: 效啲啦。
1: 係，咁但係咧喺嗰個過程上面咧，我相信有啲可能朋友仔佢會容易去到掌握得我好，我試完咦，好似真係好啲喎。但係有啲會唔會個反應第一二次做嘅時候咧，就好大嘅個彈得仲遠咁樣咧？
0: 係啊，絕對係啊，因為呢個治療本身就係希望暴露起一個驚嘅環境，暴露完之後就唔反應，唔再做翻平時嘅行為嚟 break down 個 cycle。但係正正就係第一二次就係最難啊，即係好多人咧根本咧個強迫症就係連門口都出唔到嚇，咁你仲要佢咧出門口見心理治療師都好俾面啦，仲要咧喺你面前咧試下克服呢啲恐懼添，好多都做咗一兩節都唔做，咁就成效有時就受呢啲影響咯。咁最近外國就有啲 VR 即係虛擬實境嘅一啲嘅嘗試，即係唔使真係掂個門柄啦，戴個 VR 眼鏡去睇下啦，望下個水龍頭啊咁樣，咁慢慢 VR 嘅場景克服咗嘅恐懼，可能喺啲舒服嘅環境做，先再做實境，咁可能又會幫到啲病人多啲咯。
2: 係嗱，聽到呢一個做法咧，我喺度諗，如果假設有啲父母，例如覺得自己仔女有呢個問題啦，就喺一個唔係醫生協助嘅情況下，就你驚洗手或者你驚掂門柄，我就逼你掂多啲，即係都會難免有陣時有啲人會咁樣諗噶嘛。會唔會其實都係又會有反效果？即係你純粹自己覺得用呢個療法去套用喺身上係應該唔得
0: 嘅，
2: 係咪咧？
0: 應該會嗌交嘅，或者俾小朋友真係唔同你傾偈啊咁樣。因為始終即係唔係專業，即係如果咁樣夾硬，即係個原理係咁啫。但係個過程唔係咁簡單嘅嘛，唔係話單純我叫你做定唔做，佢哋中間個過程有好多恐懼啊，好多擔心啊，因為個擔心而形成一個惡性嘅循環。一路做嘅時候，其實一路要有好多嘅時間做呢個心理嘅治療，處理咗個擔心。将嗰啲恐惧慢慢降级，即系与敌同行啦。担心就担心啦，但系点样担心得嚟又可以与敌同行呢？咁我哋普通屋企人啊，或者成日都相处啊，就应该未必做到啊，可能会嗌交多啲。但可能可以做嘅就唔好同佢一齐做呢啲强迫嘅习惯咯，即系唔好话咒咗佢吓咁样，因为你越咒佢，其实就佢嘅行为会越加剧嘅。
1: 头先提过咧，就话可能心理嘅治疗啦，又或者食血清素咁样啦。一般嚟讲咧，如果真系食血清素嘅话咧，佢嗰个反应系会因人而异啊，定系大致上都可能系三个礼拜到啦，就已经见到个药物去帮助嘅成效咁样嘅咧。
0: 呢、這个好好啊。其实抑郁焦虑咧食药咧三至四个星期咧会见到初步疗效，但系强迫症咧系要耐啲嘅。强迫症可能系要两倍时间噶，甚至系再要多啲剂量，咁要慢慢。教上去，所以未必会好似焦虑抑郁药一食药就见到有好神奇嘅效果，再加上都要配合埋个心理治疗咯。
2: 咁、那个效果可能第一个见到嘅转变会系点样咧？即系只系嗰个强迫嘅程度减低啊，定还是系点样咧？
0: 系啊，其实好大部分都系个程度减低吓、啊，程度减低已经系好好噶啦。因为有时候强迫症嗰个复发率都高嘅，都要 keep 住食药，所以只要个行为思想唔影响。過分影響個生活，唔會令到個人好擔心嘅，真係坐立都不安，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啦。因為我哋有時難免都係會有呢啲嘅強迫性嘅行為或者思想，即係都要與敵同行，都要同佢相處噶嘛。
1: 係，但係咧一般我諗家人啊，或者係可能有強迫症嘅患者咧，佢哋都會擔心啊，食呢一個藥物嘅時候會產生一啲嘅副作用啊，咁樣會令到自己有另外一啲嘅不適感啦。咁一般嚟講，如果用用于治疗，即系去协助改变强迫症嗰个问题嘅话咧，会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咧？嘅药物方面，
0: 血清素啲药物咧，其实都比之前好咗好多噶啦，即系唔会话我食咗之后会影响身体啊咁样，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一开始医生要教药教得慢少少啦，慢慢教，咁啲副作用就冇咁明显。咁同埋因为个效用咧，真系要耐少少，可能都要两三个月先见到，所以开头会有啲不适或者唔舒服嘅。始终我哋话。个滤水器漏咗个窿啊嘛，咁你补翻个窿嘅时候，个身体梗系会有唔适应，可能会攰少少啊，或者肠胃不适啊，呢啲都系正常咯。
1: 系，咁所以个药量就要由慢慢地去加上去，睇下个反应。对于当然啦，正向嘅嗰个可能即系强迫症个治疗嘅效果嘅反应，另外亦都要睇下个副作用有冇嘢需要会调整咁样啦。咁但系头先你讲咧，咪话譬如佢惊嗰个掂嗰个门柄咁样，就带佢去即系认知下件事系，其实唔会食咗你嘅，唔需要惊嘅咁。但有啲即係嗰個強迫症嘅朋友，佢未必淨係對一樣嘢即係產生咁大嘅反應咁啊。如果佢有多幾樣嘢嘅時候，係咪 做完一樣先第二樣，定係同步地四樣一齊去做嘅咧？
0: 哎呀，咁會嗌救命嘅，同步做，
1: 真係要分開嘅咯。
0: 咁、啊、可能揀樣最焦急嘅、最影響生活嘅、先處理咗，或者有陣時調轉嘅，反而揾樣冇咁犀利嘅，試咗先發現，原來有進步嘅喎。因為有進步有改變呢樣嘢，其實對個患者嚟講係好大嘅鼓舞。咁有個小開始再做其他咯。
2: 嗱、講到尾，其實可能一開始去無論係藥物又好啦，治療都好啦。要先見醫生啦，或者即係要先去睇下自己嘅狀況係點樣啦。但係有陣時可能對於家人或者身邊嘅人嚟講，都未必可以好成功地說服到佢去行呢一步嘅，因為首先佢未必自覺有問題啦，亦都唔覺得嘅嚴重性咁高，亦都感受唔到喺影響到喺其他人身上嗰個效力係點樣啊嘛。呢樣嘢有啲咩 tips 可以令到即係大家去說服身邊嘅家人啊朋友去求醫嗰陣時候，可以做得好行到第一步咧？
0: 係啊，其實尤其是亞洲香港難啲啦，因為比較傳統啊，咁即係家丑不能外傳，你帶去睇醫生好似教得唔好咁樣。首先自己冇咗呢個心態先啊，第二就係強迫症好多時屋企人受苦多啊，即係成日 check 嘢，搞到帶佢想食個飯啊，個餐廳都遲咗 booking 唔俾你入啦咁樣。咁呢啲屋企人其實都好大嘅困難。咁我諗個心態就係、強迫症始終佢係一個病嚟嘅，唔係你屋企人，即係同佢傾嘅時候，針對嘅其實係我帶你睇醫生係針對呢個病，我唔係針對你嚇。強迫症呢個病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因為真係性格克服唔到，需要帶醫生一齊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處理得好咯。因為好易嗌交嘅，有時強迫症同啲患者同埋啲屋企人都
1: 咁同埋咧，一般我諗對身邊頭先講嘅屋企人會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情況，可能會嗌交啊，或者未必好深嘅理解啦。其實公眾大眾或者對呢件事嘅理解能力咧，或者嗰個深度啊，都未必係咁多啦，係咪先？
0: 係啊，係啊，我諗最緊要就係知道強迫症唔係性格咯，即係唔係話佢唔夠努力克服，係真係腦入邊係有啲神經物質。咁第二樣嘢就係強迫症其實佢自己做唔爽嘅，佢真係好受苦嘅，所以點解佢就要睇醫生啊？因為而家有陣時我哋好中意即係見到有啲人可能喺公眾環境有啲問題，或者特別嘢，我哋就拍條片啊上去，咁就唔好咯，咁搞到佢哋都出唔到街咁樣。都要正視翻。
2: 係，記得羅醫生頭先喺較早時間都提到話原來一啲 SEN 嘅小朋友咧，就可能因為自閉症啊或者其他嘅問題，都會伴隨住有啲強迫症嘅出現。咁其實咧呢一種嘅強迫症咧，會唔會可能要先就係處理咗個 SEN 本身嘅問題先，其實就會跟自動會消失啦，定還是都有啲特別嘅處理方法咧？
0: 頭先提及過咧，就可能有啲 SEN 嘅小朋友咧，佢哋中意係食同一個餐啊，或者係來來去去都要揀同一隻顏色嘅嘢先會 OK。如果唔係就會發脾氣啊咁樣啦。呢個咧就係本身咧。呢個自閉症嘅一個病徵嚟嘅，就唔係強迫症嚟嘅。咁但係佢哋可能都會有呢啲嘅情況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如果有呢啲情況係行為上可能同佢即係處理翻啦，就未必真係話當係一個強迫症嘅一個症狀去食藥去處理啦。但係咁樣有時都會令到同家長都好煩咯。
1: 咁我哋好多時都話大大下當你嘅人生活經驗多咗嘅時候咧，可能個件事又會再改變嘅啦，會唔同噶啦。咁但系我咁样听落，真系好似罗医生咁讲，佢唔系性格或者佢经验多啲嘅时候就可以改变一个问题嚟嘅，呢、這个可能真系要靠药物去帮手噶嘛。咁有冇见过一啲嘅个案咧，系真系佢可能用认知行为治疗或者系药物啊嗰样加埋心理辅导嘅时候，个改变系好大噶啦？
0: 我谂系一开始唔肯睇医生嗰啲啦，即系如果真系同屋企人一齐去倾清楚，等屋企人都知道其实呢个情况系一个强迫症，开始肯用药同埋心理治療嘅話咧，係真係見到有進步嘅，因為強迫症嘅發病時間啊，高峰期其實就係青春期後同埋二十歲頭啦，即係有見過啲中學生啊，成日做卷都好似做唔曬咁樣，好似交白卷，原來就因為 check 到答案啊，即係 check 十次、check 十二十次我都唔得，就 tick 咗喺一題度咁樣。咁如果唔搞咧，即係單純覺得係緊張問題啦、性格問題啦，咁即係可能拖到 DSE 又考唔到大學，又考唔到咁樣。咁好彩屋企人都好開明，帶佢睇醫生，咁又食咗藥咁樣，咁同埋都有啲心理治療處理翻呢個嘅升學啊嗰啲嘅壓力應對翻，咁起碼 都考到试，都上到大学，都开心嘅。
2: 咁嗱，即系听得出，可能呢个都会面对考试或者啲学业上嘅时候，可能就会嗰个情况比较严重啦，因为嗰个场景设定就系同你嗰个病症啱啱呼应到啊嘛。咁但系例如呢啲例子啦，去到过咗求学阶段啦，出嚟做嘢嗰阵时啦，会唔会又因为？

0: 啲環境轉變，但係同時間公司好多嘢都要跟規矩啊，或者要填表啊，或者有好多文書嘅嗰時。有復發的風險，即是又要長遠地去跟進咁樣咧。
1: 有的，因為剛才講咧，強迫症嗰啲思想行為，佢可以咧好似隻百變怪咁樣咧，唔同地方可以變唔同嘅行為嘅。即係可能變咗做嘢，就變咗我出門口嘅時候，我反覆 check 翻工嘅時間嚇 ，check 到我遲咗到咁樣。或者我用電腦啦嚇，我已經唔使考試啦，但我撳滑鼠嘅時候，我要撳幾次我先撳到個粒掣，好似百變怪，佢會有唔同嘅行為，所以可能好翻之後，即係或者有好嘅效果之後。都要繼續，即係唔好停住藥先，即係同醫生商量翻要繼續治療，因為有時候我哋轉咗個環境，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壓力係存在嘅。
2: 嗯，明白。咁今日咧多謝曬精神科專科醫生羅家瑩醫生咧講咗咁多關於強迫症呢件事啦。咁若果咧真係發覺，都即係幾影響生活或者社交各樣啦，盡快咧就係帶可能屋企人啦或者自己咧就去揾專科醫生啦，去做翻一個評估啦。咁盡快介入件事，你都見啦，聽到羅醫生講啦，啲個案都係有好快有好轉嘅，即係。情况用翻药物啊，或者认知行为治疗等等去帮手啦。唔该晒你今日，拜拜。
1: 唔该晒。

分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书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短时间内将维持强度或稍微增强，预测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强台风橙色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咗219点，总成交金额2,79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升2.6，腾讯控股462.2跌7.2。中心国际81.15跌2.4，智浦1,670元跌咗362元。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3.02升咗7.6，华虹宏力195.6跌咗6.2，阿里巴巴110.9升咗2.9，长飞光纤光缆159.5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27，瑞士法郎9.734，澳元5.448，加元5.537，新西兰元4.525，欧元8.96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1美元，卖出4,113.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拿分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对开。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湾。

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后面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在佐敦尖沙咀一带，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是过了七咸道南和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去到消防局对开。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去到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6: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7: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6: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8: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从新闻报道，你应该会听过硫化氢这种物质，在石油开采、污水处理和化学工业里面随处可见，亦都是其中毒性最高的气体之一。工业卫生监控通常以 PPM 作为浓度单位，亦即是百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听起来小到可以忽略，但是对于硫化氢而言 ，PPM 数值上的微细变动对神经和呼吸系统造成的伤害是跳跃式上升，不能够用线性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危险程度。硫化氢在业界有个讲法叫做沉默杀手，这个称号源于它会引致嗅觉疲劳。低浓度的时候，它有明显的臭鸡蛋味，不难察觉。但是当浓度一旦上升到 100ppm 左右，嗅觉神经就会被迅速麻痹，反而闻不到。从毒理学角度而言，它阻断细胞利用氧气的能力，在高浓度环境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人失去意识，心跳骤停。硫化氢同时亦是易燃气体，爆炸范围相当广阔，透过燃烧去清除它们在操作上是不可行，因为它们燃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硫，同样有毒，还会造成酸雨。目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处理硫化氢的主流方式是克鲁斯制程，将这种劇毒气体转为固态硫磺，无毒之余还有商业价值。防范硫化氢靠的是多层次的控制，不能够只压住在某一道防线之上。工程端要从源头处理，密闭循环系统，强化通风设计，配以固定式传感器布点，

人防护方面，进入风险区域的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校准过的携带式侦测器。呼吸防护方面，就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供气式呼吸器，缺一不可。硫化氢比空气重，会沉在低处，同时亦会随风扩散。若果真的发生泄漏，第一件事是要看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下午时间3:12啊，现时嘅温度咧32度，直播室里面有阿 N 廖恒恩喺度，同埋仲有
3: 冯蓉蓉 ，Hello，
2: 今日咧，咦少咗个人，少咗把男人声，
3: 系啊，又系少女星期五。
2: 系琴日又系 Ladies Night， 唔系 Ladies Day，
3: 未到 Night，
2: 已经挂住 Night。今日又系 Ladies Day， 我哋两个咧趁哥哥唔喺度，你觉得我哋做啲咩好呢？
3: 一定要系少女心爆棚嘅嘢，
2: 少女心爆棚嘅嘢啊！会咩咧？煮嘢食。但冇理由喺直播室煮嘢食噶，做啲咩啊？
4: 嗱，我哋两个都系艺术嘅宝宝嚟嘅，我哋一定要有啲艺术成分喺入边嘅。
2: 嗯，我知道，针织。刺绣喺度刺绣，
4: 我觉得可能画画简单啲，唔会笃亲手。
2: 系啊，冇错，我都好中意画画噶。你平时系中意画开咩类型嘅画噶？
4: 我平时中意画开咩类？我画唔到人像噶，因为啲比例咧会好奇怪。但我嗱好奇怪嘅，我画唔到全个人。虽然我系一个 fashion designer， 我谂下都好矛盾，中意画件衫，但系个人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一个素描嘅情况之下咧，我一系画面上，
2: 嗯，
4: 但系我画唔到成个好靓嘅人嘅比例咯。但系我好中意如果你话云云嘅话，我最中意画咧系一啲图案，画啲花花，画啲 pattern 咁样样咯。
2: 嗯，
4: 系啊，
2: 我哋今次咧都系画花花，画 pattern， 但系咧就唔系画喺纸度，画喺边一度咧？
5: 从前有三位使者，他们踏入一座神秘的勇者塔，听说入面收埋全港最劲的试炼。
6: 究竟今次他们会试咩呢？
5: 欢迎来到勇者试场。
7: Ruby， 我今日咧带咗你嚟呢一度好有艺术感觉嘅地方，会画画噶，同埋咧系会黐落去啲陶瓷上面噶。
8: 我一嚟到嘅时候啦，好多咧田园同埋少女感满满嘅一啲装饰。
7: 我见到台面上咧有好多唔同嘅碟啦，有花形嘅碟啦，有心形嘅碟啦。究竟我哋上呢个陶瓷班嘅步骤系点样嘅咧？咁我哋而家就有请咧陶瓷班嘅负责人 Kelly 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嘅。
9: 咁我哋台面咧有超过30款陶瓷品可以拣咗啦。咁我哋可以拣你想要嘅兜啊、碟仔啊、碗啊或者宠物兜兜都 OK。
7: 颜色嘅选择上有冇啲乜嘢留意嘅地方？譬如我看到呢一隻卡其色的碟啦，我應該可能用啲咩顏色去畫公仔會好啲咧？
9: 咁我哋有好多唔同色啦，白色啦、米色、粉紅色、卡其色啦。咁如果我當我想畫一隻白色嘅比熊嘅，咁但係我哋就最好就揾翻啲白色嘅陶瓷做個底，因為我哋冇白色蠟筆。咁所以如果你要款上係啡色嘅 poodle 嘅，你就可以揀翻啲啡色嘅碟都會 OK 咯。
7: 我見 Ruby 已經隻手好似揀到一個心頭好啦喎，
8: 揀咗隻心形嘅碟啦。
7: 我係想用一個盤咧嚟裝首飾，可以裝啲有時咧去完街，跟住又未必想即刻擺入個首飾櫃入面咧，咁可以擺呢個碟仔就整齊一啲啦。最後尾咧，
10: 我夾埋係花心，
7: 係喎，
10: 我用咗哥哥嘅爛鏡。
7: 阿 Anne 係揀花花 ，Ruby 係揀咗
10: 心心，所以我哋係花心。
8: 我哋而家台面咧有张白色嘅好似 postcard 嘅纸啦，其实佢系特制嘅蜡笔纸。
7: 我同 Ruby 就会直接用蜡笔咧喺上面画画噶啦，
8: 同我哋平时见到真系画画嘅蜡笔好唔一样，因为佢有个木柄啦，同埋有个铁咧去框住嗰个蜡笔嘅，咁感觉上就实正好多咯。
9: 系啦，咁因为本身咧，点解仲要有个笔咧？因为佢本身嘅蜡笔系得咁短嘅啫，
10: 3 cm 长。
9: 系啊，好短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有个 extra 嘅 extend 帮手可以揸好啲。系啦，
8: 急不及待咁样试咗画咗一笔落去啦。其实咧，佢几绝手嘅，平时画蜡笔咧，画落其他啲纸度好滑捋捋、散散地咁样一推就去啊嘛。佢呢个反而系鞋鞋地，好绝手咁样。
9: 所以最大问题系有啲燥，咁所以可能我啲眼睛啊、耳口鼻啊，就最尾都可能大粒啲啲咁样咯，都系 Q 版少少咁样。
7: 哇，原来画呢一个蜡笔画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噶，佢同一般嘅蜡笔咧系好唔同噶，系要用好大力噶，同埋本身。

0: 我是揀了粉红色啦，然后因为怕之后烧出来会再浅色一点，但是呢我已经没力再去抿一些粉红色上去了，所以呢我就转了用黑色了。 Ruby 你画成怎样？
1: 好累啊，因为呢我只要很大力画，跟着呢我现在觉得我只手指公下面那个鸡髀肉呢好冤啊，
0: 我起了个疹了，
1: 画完个
0: 画完个画好像做完运动咁。我觉得你画得好好，你画到是真的似用普通蜡笔那种笔触咯。
1: 话说我的图案是有两只天鹅，是一个对称的天鹅面对面，但我现在一只变了肥鸭，跟住一只才是天鹅了。
0: 咁我同 Ruby 而家咧就画起咗啲图画啦，然后咧就要将佢剪出嚟，
1: 可以直接贴上去嗰只碟上面，跟住就可以烧。
0: 贴上去嘅话，唔知道有冇技巧嘅咧？剪晒所有嘅图案出嚟啦 ，Kelly， 我哋下一步要做啲咩啊？
1: 好，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将你画嘅图案咧放喺个水度，咁有个水兜仔俾你哋。咁我哋将啲图案揿，主要嘅原理咧就系将佢画个画嗰个面同埋个底分开，整到好似纹身贴纸咁样。咁你就可以将上面个图案随便黐喺你想要嘅位置上面啦。系啦，佢就好似咧。系就个面同个底咧就会分开咗啦，系啦，咁我哋一阵咧就将佢削出嚟少少，咁我哋就可以好轻易将佢咁样贴上去，
2: 印水纸咁样，
1: 系啦，类似，
2: 好似纹身印水纸咁样啊！哇，整完啦，好开心啊！
3: 我都好开心啊 ！Annie 满唔满意自己嘅作品啊？
0: 我一开头咧其实有啲担心噶，因为咧我觉得自己画得唔系几好啦，个蜡笔嘅操作咧系比我想象中原来困难好多。咁因为本身我系谂住画啲仔细啲嘅图案，咁然后出咗嚟嘅效果有啲似系小朋友图案嘅。咁但系因为我用咗一个密集式嘅铺法咧，
2: 布满，
0: 系啦，总之就布满只碟，令到佢冇乜空间咁咧，反而出到嚟个效果系几得意喎。
3: 我都觉得系，我觉得 Annie 嗰个设计咧好靓啊，因为佢有一种好似咧出边街真系现成 design 咧，就系呢一类型，因为即系布满啊，同埋咧嗰啲猫猫咧系喺一个唔同嘅空间扭转再扭转咁样弹嚟弹去，好得意啊！
0: 哇 ，Ruby 你真系太夸张我，我哋两个真系夸群组，
3: 情绪价值满满嘅。
0: 我反而又中意你嗰一个，我觉得你嗰、那个哇，你画到咧真系似用普通蜡笔咁样画啊，好仔细，同埋因为你系画一个对称。都真的有八九成是对称，我觉得已经很犀利，因为它这支笔很难去操控。
3: 我最后的成品呢，我是用了一个小技巧的，就是将一些不对称和错的东西剪走了它。跟着呢我就发现，虽然呢我们画下去的张纸是改不到，但是如果你要减少一些图案呢，其实呢在最后的工序都还可以做到一点这个取巧的技巧。所以就叫做救了我刚才那只天鹅变肥鸭的状态，就变回帮佢瘦身成功啦！
0: 今日呢个体验我觉得好治愈啊，
3: 同埋因为你嗰一刻你就系净系做一样嘢好专注啦，咁就忘忧嘅状态啦。同埋咧，我觉得最开心系你做完呢样嘢之后咧，呢一个作品咧其实好实用，可以带翻屋企都可以继续用咯。
0: 今日好多谢咧陶瓷蜡笔工作坊负责人同埋老师 Kelly， 多谢 Kelly，
2: 多谢老师。
0: 我哋两个咧，简直就系互笠高帽，好似有啲夸群咁样。
2: 啊，你一个最好啊，我一个咧，
3: 情绪价值满满啊！系啊，我哋啲女孩子出去就系咁样噶啦，互相赞美，
0: 情绪价值好重要噶。
3: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同埋咧嗱，其实。即係講開情緒價值啦，即係我哋即係女孩子嘅對話離不開，都一定要講下約會嘅。
0: 啊，係啊，你想講咩 ？Ruby 今日得我哋兩個。
3: 嗱，講嗱，我哋純粹順住就講情緒價值啦。你覺得另一半比情緒價值重唔重要咧？
0: 梗係重要啦，
3: 係咪啊？
0: 絕對重要啊！如果冇嘅話咧，
4: 我覺得我唔會同佢一齊咯。
3: 嗱，我琴日咧話説咧，真係咁啱同個朋友嘅對話啦，跟住我哋就話，如果你嘅另一半嘅對話唔能夠承接你嘅情緒，嗱，唔係一啲可能唔開心事，跟住話俾你聽，我好唔開心，係純粹單純可能你一個喜悦嘅分享，或者一個工作日常嘅分享，如果對方唔能夠喺你嘅對話之中有一個細節執到翻嚟，即係譬如。我今日去咗 canteen 食雞翼咁樣，咁佢聽完就哦，冇反應。
0: 我而家試下扮你嘅男朋友啊！ 你講多次啊，你
3: 啊係，
0: 你重新講一次，
3: 係係啦，誒，哎我今日去咗樓下 canteen 食雞翼，好好味啊咁樣。
0: 哦，系咩鸡翼啊？嗰只鸡翼系咩味噶？点样煮噶？
3: 阿 Ann 啊，
0: 系咪好有情绪价值？
3: 好有情绪价值，系啦，即系啦，即系好过你话哦，即系哦，食饱啦，好咁样，即系嗰啲单字嗰啲咧，其实就因为承接唔到对方嘅情绪，可能其实某程度上我讲嗰个鸡翼就系想话，今日呢一个系新 menu 嚟噶，新配方瑞士鸡翼，好好味，甜甜咸咸，好正啊！咁即系可能其实如果对方答啱咗。嗰、那個對話嘅話咧，其實就會可以個溝通就可以延續啦。但係如果對方係一個好冷靜，即係甚至乎冷水潑過嚟嘅時候咧，
0: 係咩？好食啊？咁咪幾好？
3: 咁你就變咗 terminator， 即係直情成個對話終止咗，跟住你就冇辦法再溝通落去啦。咁你要不如果唔想 dead air 咧，你又要攞個另外一個話題出嚟講。
0: 係啊，變咗咧係咪如果真係對方係一個冇乜情緒價值嘅人咧，
3: 係啊，
0: 可能你就會化身成為好似個 DJ 咁，你要係咁不停去諗嘢講，同埋不停去刺激佢，等佢又講多啲嘢。
3: 係啊，即係嗰、那個即係。所以咧，即係無論情緒價值，或者我會話可能共情力啊、同理心啊，即係佢能夠可以換位思考，代入你度。點解你會講呢一句説話咧？佢一定有一個訊息想帶出嚟噶嘛？如果對方係唔能夠理解到同你嘅對話入邊佢你想表達嘅一啲暗號啦，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就會令到成個生活好枯燥咯。我自己覺得。
0: 但我又覺得咧，可能呢個係關性別嘅思維模式啦。嗱，我唔可以講話全部嘅男仔或者全部嘅女仔都係咁啦。但係以我嘅過往
3: 經驗係咪？係啦，阿 N 嘅經驗好多㗎。
0: 唔係唔係唔係，即係我會覺得男仔我認識嘅男仔啦，佢嘅思考模式係比較直接啊，同埋單一。即係女仔會諗住我講一句嘢啊，你就可以知道我第二、第三句。但有時真係咧，男仔係佢唔知噶，佢覺得你講第一句嘅意思，哦好食啊，咁我咪覆翻你好食咯。咁佢就聯想唔到啊，原來女孩子嘅心目中係，哦我想你繼續問落去，等我可以講第二、第三句。
3: 但係我有少少想反駁嘅咧，就係即係如果一個即係懂得說話溝通嘅人咧，其實即係哪怕未必係達到我哋心目中想要嘅嗰個可能共情力或者情緒價值滿滿嘅狀態啦，但係都可能可以話係咩好好食咩？但係唔係喎，可能九龍城有另外一間食瑞士雞翼嘅都好好食嘅，即可以喺呢個承接個即係可能飲食嘅話題嘅方向落去，但係就算俾唔到情緒價值你，但係都總會可以有一啲好理性或者實際嘅資訊俾到你噶嘛。但係如果佢係淨係答單字嘅話咧，
0: 好啊，嗯，食啊，
3: 好啊，
0: 去啊，
3: 飽啦，係，
0: 唔得咯呢啲，唔係呢啲做朋友 OK 嘅，佢朋友好多款式噶嘛。
3: 我直情想去到講話朋友都不如、
0: 啊、還好啦。咁有啲朋友係 cool 啲嘅，但係如果係講緊約會嘅對象啦，或者係第一次嘅約會，佢嘅表現就已經係咁樣咁單一啊，或者講嘢係冇乜內容啊，就係得嗯嗯。就我應該會即刻打個大交叉，我哋拜拜，或者都係做翻
3: 紅旗紅旗，
0: 係啊，即刻紅旗啊！
3: 我都覺得係，因為我覺得共情力啦，同埋即係佢能夠應該話對你講嘅嘢有好奇心，對生命有好奇，有個有趣嘅靈魂係非常之緊要嘅。
0: 冇錯，你覺得約會嚟講咧，最重要啦，或者係一定要有嘅條件係乜嘢呢？
3: 溝通咯，
0: 溝通
3: 情緒價值
0: 啦，頭先你講過共情啦，溝通，
3: 同埋互相尊重咯。即係其實當你知道你嘅對象係一個咩類型嘅人嘅時候咧，其實你會大概會估到佢係一個咩性格或者咩思維，甚至乎佢嘅興趣大概係點樣噶嘛。
0: 我都覺得咧，如果約會嘅話，溝通係最重要。但係第一次嚟講咧，即係第一次約會啦，講緊好難去有時溝通得好多，同埋都關自己嘅性格事。即係譬如我，可能內斂啲嘅。咁第一次約會嘅話咧，就
3: 又唔可以開派獎，
0: 係啊，就會偏向少嘢講啲。咁所以都會驚可能對方去誤會噶。咁唔知大家覺得？約會最必要嘅係乜嘢呢？送上一首歌俾大家，就係張天賦 MC 嘅《老派約會之必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有港式生活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陈子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应对夏季流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特别提到未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儿童，因为流感并发症死亡的比率比起已打针的高出五倍，证明疫苗的保护力。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当局怎样提升。卢颂茂表示，院舍长者的打针率较社区长者为高，达到 80%。他反而担心院舍员工打针率只有 30%， 有机会将社区病毒带回院舍，再传给长者，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救援、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

0: 肃追查。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建筑物。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厂房楼顶部位。起火建筑物的墙身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在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63点，升咗133点，总成交金额3,0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咗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咗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0.8，腾讯控股461蚊跌8.6，中芯国际79.5跌4.05。智普1,637蚊跌395蚊，南方恒生科技4.63毫6跌咗0.4仙，华虹宏力187.1跌咗14.7，恒生中国企业82.7升4.4，阿里巴巴110.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58.8跌咗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了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94美元，卖出4,113.8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至于喺九龙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拿分道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咁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少少，就系、是、一带比较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慢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弥敦道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七咸道南。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青衣北岸公路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5点去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北交汇处、青衣西北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居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下午时间3:38，现时咧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仲有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噶。咁热辣辣嘅天气带咗啲乜嘢俾呢一位明星玩呢？
3: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
4: 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
3: 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4: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2: 嚟到我哋星期五嘅明星试新室，阿 N 身边有陶旭伦 Oscar 喺度。
5: Hello。
2: 準備俾一樣嘢你，你首先咧就要合埋眼去估下佢係咩啦。呢個係我哋嘅第一階段啦。
5: 好。
2: 咁第二階段咧，當你估中或者估唔中啦，咁擘大眼之後咧，你就要去砌呢一樣嘢嘅。咁你要合埋眼先嘅。
5: 好。OK。
2: 你俾隻手掌我啊，佢有六個組件嘅。
5: 哦。
2: 呢個咧，我特登係俾男嘉賓去試，女嘉賓我就未必會俾佢試呢樣嘢。因为我怕吓亲女嘉宾，
5: 讲得好恐怖。
2: 你皱晒鼻头。
5: 诶，我大概 feel 到系咩胶嚟嘅，
2: 软啊硬啊。
5: 系啦，有两个躯干，有好多一支支嘅嘢嘅，系咪啲又系啲曱甴啊、蝎子嘢啊？
2: 昆虫嘢，甲虫嘅，系啦，系甲虫嚟嘅。但系你摸落去，觉唔觉得好大件啊？
5: 嗯。
2: 你自己本身惊唔惊昆虫噶？
5: 惊。
2: 最惊系咩？曱甴。
5: 我惊识飞嘢。
2: 识飞嘅曱甴，咁如果唔识飞嘅曱甴咧，
5: 唔惊。
2: 甲虫类咧，
5: 飞紧嘅甲虫我惊，唔飞嘅甲虫我
2: 即系呢样唔会吓亲你啦，因为佢系唔识飞噶嘛、
5: 嗯。
2: 第二阶段我哋可以擘大眼啦。
5: 哦，
2: 诶，合埋眼嗰阵会唔会惊啲啊？睇唔到嘅时候，
5: 会一定会。
2: 你摸唔摸到佢嗰啲竹须嘅感觉啊？
5: 摸到啊！我想话咧，呢只嘅真身咧，即真正嘅实体咧，我之前录节目嗰阵时掂过上手嘅。
2: 系啊，真系 exactly 系呢一样，
5: 系啊，好似噶，
2: 佢系甲虫类咯，
5: 系啊，咁大只嘅，
2: 但系好大只噶，好逼真，我觉得佢呢一个模型做得，
5: 我咪要，
2: 系啊，而家就邀请你可以砌，你使唔使说明书啊？
5: 唔使，应该 OK 嘅。
2: 竟然有见过佢啊？
5: 系啊，
2: 咁佢识唔识叫噶？
5: 识啊，
2: 点叫噶？
5: 好尖啊啲声，
2: 你扮唔扮到啊？
5: 唔系我扮唔到，扮唔到，好尖啊！但系佢系似嗰啲好高频嘅啲门铰声咧，系啊系啊呢啲。
2: 是
5: 但再高啲嘅，
2: 夜晚先出沒定係朝頭早見到啊？你嗰陣係
5: 嗰陣時錄節目咧，係一個昆蟲專家佢嘅屋企見到。
2: 嗯、哦，佢屋企即係佢養㗎。
5: 係啊，佢屋企咩都有㗎、
2: 啊。你覺得呢啲昆蟲咧，係、
5: 嗯、
2: 善良定係邪惡呢？
5: 我反而覺得昆蟲係善良㗎，
2: 人係邪惡。
5: 人

0: 就好睇佢做嘅嘢，佢嘅目的系咩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昆虫，就算系益虫害虫嚟噶，佢嚟到呢个地球，佢都系一种带住咗一个目的嚟。但佢嘅目的系佢嘅本身存在嘅价值，即系譬如可能有啲益虫，佢就系要为咗处理害虫；有啲害虫就系要为咗呢个生态嘅平衡作出一个调节。咁但系佢唔会因为我做嘅呢件事之外，突然之间话，诶、我要去做啲嘢害其他嘢，又唔会噶嘛。
1: 嗯。
0: 咁但系反而人系会
2: 有自己私心多啲，
0: 系啊，有突然之间跳出嚟嘅一啲嘅目的，一啲嘅私心。我人是真的有兩面的，但昆蟲是善良
2: 的。那你覺得人的性格是、先天多一點，還是後天的因素改變多一點呢？
0: 我覺得後天影響挺大的，就是當然有些人的說法是會說人的性格是本來一開始就定好了。
2: 嗯。
0: 那但是其實這個世界很多，就是我覺得好慶幸我哋生存嘅地方係一個好美好，或者相對於某啲地方嚟講係一個比較安全嘅環境。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即係因為有啲人可能本身就係一啲犯罪率比較高嘅地方出身，而覺得佢哋哦啊，反正佢哋都係嗰個環境出嚟㗎啦，咁性格都冇得變啦，你都係會做啲犯罪行為啦。反而其實好睇後天嘅一啲 nurture， 後天嘅培養，後天嘅處事方式，係咁，所以我係偏向於唔太相信生出嚟就係定性嘅，反而係之後接觸啲咩，見到啲咩，或者自己經歷過啲咩，會有更大影響。
2: 即係人一出世可能都係善良啦，可能我哋有時會間唔中會做錯事啦，做錯事之後又會行翻去正途啦。保持我哋自己嘅初心，做一个善良嘅人。送上陶旭伦 Oscar 嘅歌曲《善良或染》。
0: Thank you。

0: 听过的有陶毓伦、Oscar、善良或染。我觉得咧呢一个问题啊，头先我咪问咗 Oscar 咧一个问题，就系、是、你觉得人系本性善良啊，定系邪恶？我觉得系一个好哲学嘅问题。其实呢一啲问题咧，
1: 留俾米哈，
0: 冇错，应该系交翻俾时日快乐嘅米哈，同我哋好好咁样上翻一堂。我哋两个少女就梗系讲其他啦。
1: 咁啊系啊，不过虽然都系咁样啦，但我都想轻轻问一下阿 Ann， 你自己觉得人性系本善定本恶咧？
0: 我觉得系善良嘅，我相信系。
1: 但你有冇听过有个研究咧，系即系摆啲 B B 初生婴儿喺一间房入边啦，咁冇人喂食嘅，咁但系咧因为肚饿嘅关系啦，咁佢哋要抢嘢食咧，咁个人性出咗嚟咧，就系有一啲 B B 会打另外啲 B B 去攞嘢食咯。
0: 嗯，
1: 所以我又即系嗱，我觉得冇分人性一定本善定本恶，但系我反而觉得嗰个性格系与生俱来嘅。
0: 嗯，但系我觉得因为咧，嗱，你头先讲话嗰班 B B 啦，佢困咗一个地方，然后因为争嘢食，嘢食嗰个系人嘅最基本一个需求，咁、为咗生存，咁可能就会激发咗另一面，咁我又觉得唔可以咁样去定论晒究竟佢系善定恶嘅，但系如果正常嘅环境之下，即系一般嘅小朋友生长啦。我相信都是后天先决定佢嘅性格嘅，即系都好睇可能
1: 原生家庭嘅训练，
0: 都系呢一啲问题，都系哲学
1: 问题。要翻翻去系啦，又要问翻我哋嘅学者米哈啦，
0: 啊、
1: 不停呼叫佢。咁嗱，你有冇试过遇过嗱？我哋两个女仔一定系讲多啲可能爱情嘅问题啦。咁有冇试过约会嘅时候遇到一啲对象佢系本性难移咧？
0: 本性难移啊？有个都一半一半啦。点样讲咧？就是、一开始咧，咁同佢一齐嘅时候咧，
1: 都几好嘅。
0: 都咁梗系好啦，同我一齐过嗰啲都好好啦。咁跟住佢咧有个坏习惯，就系咧佢同我食饭嘅时候咧，佢会用电话。佢第一次同我食饭已经系咁啦。
1: 咁但系你让佢发生？
0: 我又讓佢發生，咁一嚟我會覺得第一次約會冇理由好似一下就同佢講話，我唔中意人哋咁樣，我會覺得佢應該醒目少少，會自己
1: 有暗示咧，即係可能即係可能同佢講啊，係咪工作好忙啊咁樣咧？
0: 唔係，因為咧佢個電話咧係冇嗰啲保護嘅，唔係防偷窺 mon 貼啊。
1: 佢真係睇短片嘅啫，
0: 佢真係打機，即係一路同我食飯，跟住一路同我即係玩電話打機咯。
1: 但
0: 係
1: 你又繼續同佢出街，
0: 係啊，有啊有啊。咁之後咧又真係都有一齊過啦。咁一齊過之後咧，我有拍下拖嘅中途，我就同佢講話。其实咧，我唔系好中意你呢一个行为嘅，即系我又咁样直接同佢讲，跟住佢就话：哦，对唔住啊，真系唔好意思。佢真系会觉得啊，
1: 佢唔意会
0: 系啊，佢唔意会系一个问题。佢觉得其实啊，冇乜嘢啊。但系如果当我咁样讲咗之后咧，咁我哋之后食饭嘅时候，佢又真系好乖啦。佢知道我唔中意呢样嘢，咁所以佢就冇攞个电话出嚟。咁所以就佢我都移到佢嘅性格嘅，
1: 哦咁都算系咁，即系佢肯即系开放嘅态度听你讲，跟住接纳呢个意见，然后改进系好好咯。
0: 如果佢唔接纳咧，我谂我都唔会继续接纳佢
1: 行落去。
0: 系啊，你有冇试过啊咁？
1: 我有试过嘅，咁但我嗰个状态就真係本性难移㗎啦，即係係啦，因为我諗係种种嘅，即係又唔可能，即係而家就分开咗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冇得讲返话对与错之类嘅，咁我会可能某程度上啦，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好兴嘅就会话、可能原生家庭嘅训练变成咁样啦，咁当时嗰位对象呢就係、是、即係有呢个脾气嘅问题，咁、然后佢其实自己知嘅，但佢改唔到咯。即系佢个真系由细到大，可能即系好多嘢都系顺住佢嘅意愿去发生。甚至乎即系可能出到嚟工作，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噶嘛，唔系啦，你出咗嚟工作边有得咁自由啊？咁但系佢又好彩地，可能甚至乎工作都有好多人去顺住佢、陪住佢、帮住佢。咁佢冇呢个意会咯。咁就算你拍拖，可能去对心仪嘅对象。佢嘅即係愛人 讲嘅说话可能系重量会重啲噶嘛。咁、但系佢都系唔系话，即系佢知道嘅。但系控制唔到咯。系啊，咁到最后都系走唔落去啦，因为即系呢啲即系去到一个位系，因为受苦嘅会变咗你自己啊嘛。
0: 系啊，你改变唔到一个人，
1: 改变
0: 唔系话改变唔到嘅，你可以尝试去改变。
1: 系啦、表达咗个意见，咁、如果佢改到，咁梗系好啦。但系如果改唔到嘅，就要开始转换自己嘅心态啦。即系你究竟能唔能够接受之后嘅日子呢、這个人系咁样对你呢？系啊，咁如果你即系有阵时有啲位置，即系如果即系对方个情绪太唔稳定嘅话，其实变咗两个人都会好辛苦咯。咁所以我到最后我就狠心离开啦。
0: 人
1: 真人真事嚟噶吓，
0: 咁系咪要嗰个人举翻手认？诶、系我啊，唔好意思，你咪想咁。
1: 唔知佢有冇经呢个大气电波听呢个故事啦？咁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冇得咁样讲嘅，可能人夹人咧，咁亦都可
0: 能
1: 有啲
0: 有人夹到佢咧。
1: 系啊，可能有啲人系觉得啊，你继续辱骂我啦，我觉得好开心啊，咁样呢、這个有关注嘅感觉啊，咁样咯。
0: 咁你觉得咧，人大咗会唔会其实？拍拖之前，如果佢系有一份爱情嘅 CV， 爱情嘅履历表，佢俾咗你睇先，睇下我系一个系咩人啊，或者我以前拍拖嘅经历系点啊？如果佢有一份咁嘅 CV 俾咗你先，你觉得会唔会好啲啊？
1: 呢个系一个狗血剧嘅剧本嚟嘅，我唔知道、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嘢系可能。唔知好過知，反而我自己覺得，即係有陣時有啲過去，其實唔需要知噶嘛，因為你喺呢個時間點去認識嗰個人，咁佢就係因為以前嘅過去變成而家呢個時間點嘅呢個人啊嘛。咁、英雄莫問出處，咁我就覺得情願慢慢即係喺隨住時間相處入邊，可能知道啲咪知道咯。咁但係唔使特登要知道曬啊。
0: 我就會可能想睇一睇佢嘅愛情 CV，即係睇下佢有冇
1: 咁通透。你咪要 check 電話嗰啲人嚟㗎？
0: 我唔会 check 电话噶，因为我都唔会中意俾人 check 电话。
1: 系咁，但系嗱，系啦，你想睇人哋张 CV， 你又要供翻张 CV 俾人喎。
0: 唔得，我唔得，我
1: 系啦。诶，系啦，系啦，嗱，公平噶嘛。
0: 净系我睇佢个张，嗱，佢
1: 你要有超能力，咁呢个系狗血剧嚟。
0: 佢就唔可以睇我嗰张 CV， 因为咧睇佢嗰张 CV， 我就可以睇到佢啊，会唔会佢有曾经会唔会试过一脚踏两船嗰啲咧？我好惊呢啲噶，虽然我都未遇过嘅 so far，但如果我知道佢嘅 CV 系曾经有呢个 item 咧，我一定系即刻打个大交叉，唔会俾佢同我一齐咯。
1: 但系咧，我又嗱，我唔系话支持啲人一脚踏两船啦，但系我觉得即有啲人系始终都要经历咗一啲失败或者错误撞咗板，先至识得去珍惜。咁所以我觉得真系所有过去都未必能够完完全全攞嚟参考咯。
0: 即系如果你见到对方啊，如果佢真系俾一份爱情 CV 你，然后佢喺个 CV 上面系有个 item 写住哦，曾经一脚踏两船，你见到呢一个 item， 你系会选择都会原谅，即系你会觉得呢个人系会改过。
1: 我想我会看看当下他的互动咯，但是反而你问我如果我张 CV 即是真的有 CV 看的话，而那张 CV 里面有哪一个点我会觉得我会害怕的呢，是情绪不稳定和暴力倾向。是啦，我觉得这两个我想真的
0: 我们叫 Red Flag 红旗啦，
1: 这些难啲改，就是你说如果他的一脚踏两船，不是讲紧踏好多只船即是纯粹
0: 一只好啦，
1: 是啦，即是曾经的话，那我觉得有阵时人有一些好奇心，咁我会呢、這个我会叫做 bear pass 咯，系啦。
0: 咁我哋假设咧，我哋而家攞咗份爱情 CV 啦，跟住又准备同呢一个对象约会啦。一星期里面，你有冇话其实最期待边一日

0: 同呢一個人出街，或者你自己，如果有拍拖啦，會唔會話係平時最中意同另一半喺星期幾出街咧？
1: 我想大家都离不开一定要 weekend 见一次的啦，系啦，或者星期五晚咯，好似延长咗一个工作周嘅嗰个放假嘅时间啊嘛，星期五晚咯，啊就今晚啦，
0: 今晚啊，今晚就我同你有约
2: 有约会啊，
0: 我哋要去街街，
2: 系啊，今日 TGIF，
0: 系啊，大家会唔会可能唔明咩 TGIF 啊？
2: 系 Thanks God It's Friday，
0: 就系冇错啦，今个星期五就
2: 系
0: 好开心。
2: 謝主
0: 是
2: 星期五
0: 啦、啊、我們講一下下星期的預告，下星期有哪位、啊、港式達人有
2: 下星期港式達人有鐘錶達人沈慧琳 William，
0: 沒錯啦，那送上一首歌給大家，就是 Twins 的 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 下星期繼續有港式生活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到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短时间内将维持强度或稍微增强，预测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14164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33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0.8，腾讯控股459元，跌10.6。中芯国际79.2跌4.35，智普1642元跌咗390元，华虹宏力184.1跌17.7，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仙，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1， 英磅 10.524，瑞士法郎9.737，澳元5.446，加元5.535，新西兰元4.525，欧元8.9692，每百日元兑港元4.8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了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14美元，卖出4,106.51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尖沙咀啦一带嘅内街啦都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包括海防道、巷口道、

加拿分道以及金马轮道等等。至于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七咸道南。在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在葵福路桥底。跟住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今晚啦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活动举行噶，由稍后嘅五点半直至今晚嘅七点半，同埋由八点半直至十点啦，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系必须左转入去城启道，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喺启东道变电站对开嘅回旋处掉头。咁视乎情况啦，园区附近或者系会喺短时间之内实施其他嘅交通改道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遵照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同埋思瑞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9: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运动系释放自我嘅瞬间，
13: 系改变人生嘅力量，
12: 系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2: 动力四射，
13: 主持
12: 林普斯、郭靖文。
14: Hey，Iris 好，各位听众好。
15: Hello，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好，普斯你好啊。
14: 嗯，hey， 你好啊，喂啊，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波先啦。呢个世界杯咧，第一队嘅四强分子就出现咗啦。
15: 冇错，咁就系寻晚上演啦，即系深夜我哋讲紧今朝啦，就系法国对住摩洛哥啊。
14: 系
15: 咁啊，以2-0就法国就率先进入呢个四强。
14: 系啊，咁啊呢场波咧，嗱，即系我概括咁样讲咧，我就觉得唔系好刺激啫。即系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嗱，上一场咧，即系巴拉圭对法国嗰场咧，我就冇睇直播嘅。咁但系咧就听讲就话巴拉圭哇好凶狠啊，好矛咁样系嘛。咁啊呢场咧我就觉得系反而系调转啦。摩洛哥踢得非常斯文，我觉得。即系佢斯文嘅定义咧，我意思就系话咧，佢嗰个即系唔系好有斗心，即系落后紧咧，你见到佢都唔系话好肉紧啊，落后紧两球波，其实好多球队可能话，系咁斩入去就算啦吓，或者谷一谷啊，睇下点样啦。我啊即系 feel 唔到佢哋落后紧嘅时候咧，有咩即系太大嘅改变啊
15: 吓。唔系，不过咧即系望落实力上系有啲悬殊嘅，咁啊即系摩洛哥就开波冇几耐就已经即系好快就拍大巴，即系我哋嘅意思就系、留晒喺自己嘅后半场啦。
14: 稳手啦，
15: 系啦，咁啊，因为其实都知道咧，即系如果压迫得前咧，其实。

0: 佢自己咧就话求证嗰一刻咧，又同佢讲，诶，开头就话系十二码啦，咁啊之后就话有机会唔系咁样。
1: 啊，现场咧都系见到 check 咗一轮
0: 嘅。系啦，咁啊等待嘅时间就比平时 check VAR 嘅时间耐啦。咁啊，变相个波又唔喺佢手上啊，咁啊令到佢咧就话觉得都几影响咗自己嗰个心情啊。
1: 哦，即系有心理上嘅影响。
0: 可能有啲压力啦，即系我谂佢嘅入波都紧要噶嘛，始终咧即系球队喺上半。其实射极都唔入吓，咁啊，即系你知波系圆噶嘛，即系好似上场咁样，即系你见到埃及对住阿根廷咁样，系咪先？即系先赢紧2-0，都未必会赢噶嘛场波。
1: 系
0: 咁，同埋其实麦巴比都好细个啫，即系咁变相，我谂嗰个压力上系有嘅，不过大家对佢嘅
1: 期
0: 望
1: 就
0: 好
1: 高
0: 啦，
1: 好高。系啊，我睇完呢球十二码之后，后嚟都谂到即系少少发稳啊，因为细个嘅时候都落学过少少啦。咁啊，我心谂乜麦巴比射得咁曳嘅？咁我谂起以前即系老师教咧，就话譬如同人打招呼啦吓，发稳啊，譬如啊，你点啊，你过成点啊，即系敲下。U 啊，法文嘅就会话啊 ，to the end 咁啊，如果你过得好啊 ，we to the end 咁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哎呀，我嗰日过得麻麻地啊，咁啊，佢哋又系好兴会讲一句嘅，就叫做 come see come sir， 咁我就咪就见到麦巴比射呢球波咧，我就真系谂起呢个字 come see come sir， 真系射得麻麻地，咁啊，但系咧佢就呢、這个即系球星就球星嘅风范啊，佢失咗呢球十二码咧，但系最后入波都关佢事。
0: 诶，讲紧两球入波咧，同佢都有啲关
1: 系
0: 啊。
1: 咁、
0: 啊
1: 开纪录嗰球啦，首先
0: 都几靓嘅，即系咧，其实咧，对方嘅守门员根本就见唔到个波，因为咧，佢喺人哋嘅脚侧边就将个波出入，
1: 嗰、那个即系靴埋去，
0: 系啊，
1: 出脚又好快，
0: 冇错，
1: 即系捉都捉唔到啊，即系咁啊，嗰球波射得好靓啦，
0: 咁
1: 啊，
0: 第二球就助攻啦，
1: 咁啊，第二球就另一位升级球员啦，法国阵中就呢个丹比利啊，系嘛，咁啊就呢、這个即系哇犀利啦，即系旧年好多个人奖项啊，咩都攞晒噶啦吓，呢、這个丹比利即系应届嘅一个足球先生啊，咁啊呢场波咧就法国队就最后就赢2-0啦，咁啊都冇乜悬念啊嗬，
0: 系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几期待就系、是、即系到底仲有边几队会杀入到四强啦，即系咁样啦。
1: 系啦，咁啊虽然摩洛哥咧就出咗局啊，咁啊但系今届都即系整体嘅表现都唔错噶吓，亦都有几场都几突出嘅打得。咁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带嚟同事嘅 Segment 啊一个环节啊，世界杯奇人 James 查波跟就同大家讲下呢个摩洛哥嘅侨民兵团噃。
2: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3: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詹斯阿朗，
2: 齐齐搭台讲波。
4: 世界杯
2: 奇人
3: 詹斯
2: 茶波经，
5: 是熟悉的味道。
6: 搞咩啊叔，你平时都喝开呢隻普洱的啦，同一隻茶味咋嘛，做乜今日无啦啦咁感慨嘅？
5: 我就係喝得出今日壶普洱比尋日嗰壶呢浓好多，香好多。头先我就问下侍应，原来佢哋入返四年前买过嗰隻靓茶叶。唔怪得知好饮咗咁多啦！
6: 四年前、哦、你饮咗咁多茶，咁耐都仲记得只味？
5: 呢只普洱同四年前一样，都系冲到第四次先开始淡味少少。熟悉嘅木香都仲喺度，仲有熟悉嘅戏码。熟悉的菜果、啊、所有嘢都翻晒嚟。
6: 你系咪想讲今朝法国对摩洛哥嗰场八强战啫？系嘛，咁啱都系法国人2-0啫嘛。但系摩洛哥踢落就同四年前有少少唔同嘅。上一届对法国，佢哋啊净系喺度拍大巴等反击。今届佢哋对法国咧，防守咧仲有货胶，咁进攻咧就多咗好多边线嗰啲组织，控球时间仲多过法国添噶。咁但系今场就少咗入球王沙巴利，佢哋亦都冇乜机会起到脚射波，咁结果同四年前一样，都系攻唔入法国嘅大门咯。

0: 计我话咧，摩洛哥应该系有内鬼先至真。摩洛哥咧，嗱，听讲啊，有六个球员喺法国出世嘅，尤其系咧今年好抢眼嗰个18岁中场阿保迪，之前咧仲话踢过法国青年军添。哇，今场对翻法国，都唔知佢哋有冇放水啊！
1: 师兄啊，你唔好噏得噏啦！你知唔知成个欧洲都有好多摩洛哥嘅侨民噶？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都有摩洛哥嘅侨民添。今届摩洛哥足足19个球员都系喺其他地方出世噶。诶，嗱，荷兰都有噶。如果真系要放水嘅话，32强对荷兰射12码嗰阵，一早放咗啦。人哋一心就想报翻上届4强一败之仇。你又喺度讲埋晒啲风凉话，
0: 阿叔我边知得咁多嘢啫啊！但系咧，代表法国啊、西班牙呢啲劲旅咪仲着数，我点解要去代表摩洛哥呢？
1: 其实近呢10年，摩洛哥足协积极就喺欧洲招揽一班有摩洛哥血统、喺欧洲成长、接受大球会青训洗礼嘅侨民二代，希望佢哋咧就可以代表摩洛哥出战。好似夏基美咁啫嘛，佢喺西班牙出世，仲接受埋皇家马德里嘅青训添，咁佢都可以拣代表西班牙出战噶。咁但系有一啲嘅侨民二代，佢哋就出于家庭嘅因素同埋身份认同，最后都决定披上摩洛哥嘅球衣。你哋头先讲嗰个保迪啫嘛，佢都话今场波之后，自己对可以代表摩洛哥感到自豪噶。
0: 但系一两个就话啫。球场上面大部分球员都不是摩洛哥出世，好奇怪咯。
1: 好出奇咩？
0: 系啊，
1: 今届摩洛哥对巴西嗰场小组赛，场上面试过一个在摩洛哥出世的球员都冇啦。唔单止摩洛哥啊，近年有不少国家都有招揽呢一啲有血统的外籍球员。今届48支球队入面，得8队是冇任何在外国出世的球员咋。
0: 但系好似摩洛哥咁，多过一半球员都系外籍球员，有啲夸张系嘛？
1: 呢个趋势其实都搞到有啲好钳嘅画面出现埋添噶。嗱，好似上一届世界杯咁啫嘛，瑞士嗰个安保路啊，亲手攻破咗喀麦隆嘅大门，佢又做咗历史上第一个喺自己出生国面前入波嘅球员啊！哎呀，呢啲真系唔知庆唔庆祝好咯。
0: 诶，好在咧，今场就冇呢啲咁尴尬嘅画面啦。2030年吓，摩洛哥咧就系其中一个主办国，咁咪希望佢哋可以突破4强，创造非洲嘅足球历史。不过咧，讲翻麦巴比入啊第一球啊，教练就话咧，班球员因为见到系疑似手球而停低，而分咗心添。吓、
1: 啊，又赖球证冇睇 VAR。
0: 哎呀，我未讲完。佢话咧，呢球咧就系麦巴比用自己嘅个人能力入嘅。
1: 梗系啦，世界杯踢20场就入足20球，我朗嘅 fans 梗系好波噶。
0: 哎，又关你朗咩事啊？依家咧踢完8强，麦巴比嘅入球数咧都系同美斯一样啫嘛。吓，等下美斯一阵8强入多4-5粒，今年嘅金靴奖仲唔系美斯攞？
1: 淘汰赛场场都踢到危危乎咁样，阿根廷可能连瑞士都赢唔到啊！
2: 诶 ，Iris 啊，诶，咁啊，头先都入边都讲过啦，啊，麦巴比好犀利啦，吓，咁啊又追到吓，即系今届嘅入球数字又追住美斯啦，啊，咁啊，麦巴比咧，其实呢场波咧都有少少隐忧，我哋睇直播嘅时候就见到啊，佢系即系有啲好似疑似受伤，咁就被调离场嘅，咁但系亦都见佢好似有啲呼下冰咁样，但系佢赛后咧就话应该就都冇咩大碍嘅，吓，
3: 冇错，咁啊，第一场嘅8强赛事就完咗啦，咁啊嚟紧2日咧都仲有3场啊，咁啊同大家预告下先。
2: 诶，就今晚先啦，今晚就系独脚戏啦，上演又系呢个西班牙对比利时，
3: 冇错。
2: 咁啊，两队咧都系一啲技术型嘅球队啊，我个人就觉得
3: 系啦。咁啊，即系除咗有野马之外啦，比利时嗰边咧就都见到就系譬如卢卡古啦，次次后备出嚟嗰、那个、啊、即系个反击能力真系好强，
2: 有种即系泰山压顶嗰种嘅霸气啊。咁啊，所以都好难。

0: 难应付啊！呢个前锋
1: 成日话咧，呢啲叫做改写比数嘅球员啊，即系就系突然间喺后备入嚟之后就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0: 一脚波或者一头波就即系搞掂你啊吓！咁啊，即管就睇下呢场波咧。西伯，我觉得两队咧之前都啲表现有啲失。即係有少少失手喎，我覺得。但係咧就上一場啊，即係上一圈咧就兩隊都有改善，咁啊希望佢哋兩隊都打一場好波啦，今場。
1: 冇錯，咁啊另外仲有兩場就講緊喺7月12日嘅朝頭早凌晨5点啦，挪威對住英格蘭。
0: 嗰啲時間真係好難搞啊！
1: 不過下一場咧就比較好啦，講緊就係朝頭早9点啊，就係阿根廷對住瑞士。
0: 頭場啊凌晨5点，即係禮拜日嘅凌晨5点啊，清晨5点我哋可以
1: 連續兩場一齊睇啦。
0: 啊，係咪啊？即係直。落系嘛，食个早餐就睇第二场咁样。喂，咁啊，讲下头场呢个挪威对英格兰啦。我啊好即系，其实我就比较稍微睇好英格兰，但系咧我啊觉得啊，挪威嘅夏兰特真系好有趣噶。佢即系讲啲嘢，你又唔知佢咪出口术啊，定系点样啦？佢就仍然话咧，即系挪威赢世界杯嘅机会咧系非常低嘅，都仲系。今場波嘅壓力咧就存在呢個英格蘭嗰邊。
1: 不過英格蘭咧，即係因為後衞即係昆沙都要停賽啦，咁啊最終判咗停兩場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對住挪威嗰場比賽都未能上陣嘅時候咧，咁啊少一個後衞對住夏蘭特嘅時候，咁啊夏蘭特入波機會又大咗咯。
0: 咁啊又難搞啊嚇。咁啊另一場啦，另一場就啊即係尾場啦，就到時咧就阿根廷對瑞士啊。咁啊哇，阿根廷對瑞士就似乎牌面係咪都阿根廷高少少咧嚇？
1: 望落系嘅，不过咧上场望到阿根廷开波咧就一般啊，即系表现，咁啊即系先输两球啦。咁啊虽然就13分钟就射入三球，就啲人就话系神迹啦，即系咁样反胜啦。咁啊希望下场咧，即系我自己内心就中意阿根廷嘅，咁啊希望佢就早啲入波啦。咁啊变相就场波就应该踢得顺利啲啊。
0: 同埋我觉得佢哋要小心嗰个反击啊，后防守对手嘅快速反击咧，上场见到真系出晒事啊。咁啊方面一定要改善啦吓，好咁啊，喂，仲有冇啲咩预测咁样啊？对于今届你睇好边队啊？
1: 即系我都有喺啲媒体、社交媒体度问下啲网民啦，咁啊最终出嚟咧，即系问下边两队会喺决赛见啦。咁啊最多网民投票咧就系、是。法国对住呢个英格兰、
0: 哦、即系你啲，
1: 我个爱队就唔喺里面啦。不过我仍然抱住呢个期望嘅。
0: 我都支持阿根廷啊！
2: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飞射。
0: Hey, Iris， 我哋讲完世界杯啦，又讲下其他体坛消息啦吓。
1: 好啊，
0: 当然啦，喺香港都打紧一个好重要嘅比赛。
1: 冇错，我每年咧其实都好想入场睇嘅咧，就系讲紧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啊。咁啊，寻日咧即系星期四嘅晚上咧，亦都有国家队女排对住乌克兰啦。咁啊，最终咧就直落3局就击败咗呢个乌克兰啊。咁啊，亦都令到佢哋咧终止咗咧即系跨站嘅3连败啦。咁啊，暂、时望落咧，好似个势就翻翻嚟少。少咁多
0: 啦，因为上一场咧就仅仅啊，即系2-3嘅局数咧就输咗俾呢个加拿大噶吓，咁啊今次可以话做出好戏啦。咁同埋咧佢哋嘅一位主力球员啦，咁就系呢个庄宇珊咧，今场系个人啊独取18分噶，个表现都唔错啊。
1: 所以即系你问我，其实都几期待啊。咁啊，即系。除咗啱啱嗰場波啦，咁啊今日晏晝5点啦，即係陣間咧，其實就烏克蘭就會對住多明尼加共和國啦。咁如果繼續想睇國家隊嘅球迷咧，咁啊要等到。听晚8点半啊，咁就会有呢、這个8点钟啊，就会有中国队对住呢个多明尼加共和国啦。咁啊，应该都几好睇嘅。
0: 系咁，因为即系今日咧就叫做系休息一天啦，赛制上呢个中国女排。咁啊，今日咧就会有呢个乌克兰咧对多明尼加共和国啦，同埋比利时咧就对呢个意大利嘅吓。咁啊，即管睇下即系国家队咧，又即系下一场咧就变咗系星期6嘅时候啦吓，睇下到时打成点咯。咁啊好，讲完呢个女排咧，我哋又讲下呢个温布顿啦，即系4大满贯嘅网球之一啊，呢个草地赛咧啊，都去到最后直路啦噃。
1: 冇错，咁啊先讲下女单啦，咁啊捷克嘅球手咧就创咗呢个历史咯。
0: 系，
1: 咁啊讲紧咧就系两位嘅捷克球手啦，露斯高娃同埋梅高娃咧，双双打入咗女单嘅决赛。
0: 系啊，咁啊咧就见到咧就譬如呢个梅高娃咁啊，佢就淘汰咗咧呢位系即系都颇有名。气啊！就系呢个美国嘅好手戈夫，咁啊，即系决赛就会对住自己捷克同胞呢个嘅卢斯高娃啦。咁啊，其实呢两位捷克球手咧，如果大家翻睇翻佢哋喺温布顿嗰个嘅战绩咧，其实就唔算话真系好标青好强啊吓。咁啊，但系咧今次咧就双双杀入咗决赛，咁啊睇下到时啊点啦。咁啊，我仲想讲下咧 ，Iris 咧，其实除咗女单咧，男单嗰方面都好刺激会噶嗰个。
1: 冇错。

0: 就係講緊即係七屆嘅王者啦，蔡耀維阿直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大師兄啦，早高域都打入咗呢個決賽啊，
1: 打入咗四強
0: 啊，係四強
1: 就將會咧就面對啊，其實呢場都打得好辛苦嘅，佢上一圈係以3-2咧就係險勝啊呢個加拿大嘅，有唔同譯名啦，有啲人譯呢個艾利亞斯米啦，或者安格艾利亞森啦，咁啊險勝嘅啫呢盤，即係呢場波係好險嘅贏。
0: 但係講緊嗱，你諗下足球就踢2小時啦，講緊82分鐘啦，最多啦，即係咁啊！但係呢場波打咗5小時，
1: 其實咧網球咧有時都好辛苦噶，咁啊，其實依家叫做比較好啲咧，就係大滿貫嘅賽事，譬如温網咁啦，我哋唔見就話，好多年前嗰啲所謂打長盤制，而家去到決勝嗰盤咧，其實都有最後都係打一個 tie break 嘅，就係呢個決勝局，不過就打一個10分嘅 tie break 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其實除咗話佢嚟緊咧就會對呢個嘅即係嚇頭號種子啊，意大利嘅讚力冼拿，咁啊呢場波咧早高域都唔易應付噶嚇。咁啊，我亦都想提一提咧，就另一邊雙啊，另一邊咧亦都好值得期待嘅。點解咁講咧？就係一個主場嘅英國球手菲利啊，唔係龍珠嗰個卡通即係嗰個人物啊。咁啊，呢位英國球手持外卡參賽，佢晉級過程可以話一個嘅巨人殺手啊，先後淘汰過迪米杜夫啦，亦都淘汰過呢個九號種子嘅高保利。咁啊，將會咧就面對住呢個德國嘅斯維列夫啊。斯維列夫咧喺呢個草地賽嘅速温布頓咧，其實往績就麻麻地嘅啫，可以話。但係咧，佢贏過法網之後咧，哇！今屆咧真係～唔讲得少啊，嗰个气势啊！
0: 所以咧，即系除咗睇世界杯之外咧，即系都仲有女排可以睇啦，网球又可以睇啦，所以大家应该呢个暑假就好多节目啦。
1: 不愁寂寞啊！喺呢个即系世界体坛方面，咁我哋都不愁寂寞，好快咧又已经讲完今日嘅体育消息，下次再见啦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应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朴泰成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

0: 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3,3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下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咗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心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元跌咗392元，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6，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1.89美元，卖出4,102.5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系离开咗一阵，但系车龙有待消散，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近柯达大厦。另外，英皇道上行东朗的支路亦都是车多啦，龙尾去到健康西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角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頭條，
2: 一間本地創科公司會介紹將廢棄食用油轉化成可持續航空燃料的技術。
3: 大館新上任的副總監兼藝術主管會分享他的藝術歷程以及對大館的未來願景，
2: 還會帶大家認識藝術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0: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電視32。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7: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6: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7: 再次走出第一步。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逢星期日晏昼1:00，
5: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4: 我哋一齐出去！
9: 90分钟走遍世界。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1: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12: 是怎样
11: 的？慢分考考你的时间又来了，
12: 准备好了。
1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13: 星哥不要跟我争，
12: 不争，
13: 给3秒我
12: 想想。好，给
13: 你。前身是这个的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1: 100分。
12: 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欢迎收听今日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踏入了下半年啦，咁都差唔多係时候咧，要检视一下咧，即係强积金嘅投资组合噶咯。咁喺作出一啲调整组合啊，或者投资比重嘅决定之前啦，咁不如听一下业内人士嘅意见啦。咁今日咧就请嚟咧永明资产管理香港行政总裁刘以浩倾下噶。你好 ，Roger。
17: 你好啊。
16: 咁睇翻咧，即係上半年嘅一啲风险啊，或者一啲机遇啦，其实即係会唔会话都可能咧喺下半年都係会持续㗎啦。即係譬如话啲地缘政局风险啊，即係利率走势嘅情况啊，又或者即係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嗰个兴趣啦，喺上半年咧大家都关注嘅。咁嚟緊踏入下半年啦，呢啲系咪都系关注嘅因素呢？
17: 其实都系嘅。咁我諗喺投资机遇啦，咁我哋其实都会比较睇好人工智能嗰邊啦 ，AI 啦，因為咧係由美國擴散到全球嘅。咁 AI 咧其實已經由一個單一嘅科技故事咧擴展到半導體啊、電力啊、工業自動化、雲端等等等等噶。咁而且佢供應鏈例如亞洲啦、喺日本啊、韓國啊、台灣啦、啊，亦都係一個重要嘅受惠者嚟嘅。咁除咗科技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比較睇好金融啦、醫療啦同埋工業企業。開始受惠 AI 去產生嘅提升嘅生產力嘅。
16: 譬如話你工業嘅話，咁啊即係自不然就係日韓啦。咁台灣都有嘅。咁嗰個情況會係點樣呢？
17: 我諗咧因為 AI 嘅投資咧回報未必係平均嘅，要睇下嗰個用途個 application 啦，去到真係可以量化地可以產生到盈利啦。咁除咗個供應鏈生產商之外啦，其實第二啲行業，例如我哋頭先講醫療咁啦，醫療其實都係 technology 嘅受惠者嚟嘅。 例如做一啲藥啦，可能而家因為有 AI 嘅幫助，以前可能一個 physical 去做 actual testing 嗰啲，而家呢已經可以用 AI 去模擬去做呢件事啦。以前可能做一個咁樣嘅實驗呢，可能要3-5年啦，而家其實可能3-5個月就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呢亦都可以大大到提升到生產力嘅。而家其實呢仲係喺踏入開始嘅階段，因為而家都係製造同埋研發 AI 嗰邊比較多啦。咁而真真正正嘅應用而令到啲企業可以帶來一個可觀嘅盈利，無論佢係生產快咗啊、測試快咗啊，又或者係佢哋嗰個開支會少咗咧，咁呢個都係有待研究嘅。
16: 咁即係咧呢啲半導體嘅一啲嘅即係投資熱潮啦，就帶動咗咧即係日韓股市咧喺上半年咧有一個比較大啲嘅升幅啦。咁其實去到下半年啦，呢一個咁嘅升幅咧會唔會係都係持續咁厲害啊？還是都係即係有一啲嘅即係增長嘅放緩嘅情況啊？
17: 我哋係繼續睇好呢一方面嘅投資嘅，特別亞洲同美國啦，因為如果美聯儲唔加息嘅話，咁如果美元會回軟，資金嘅分散咧就會去到亞洲噶啦。日本咧一個好大嘅力度會投資去開始去再做嗰啲2nm嘅半導體推進呢個行業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其實而家咧韓國同埋台灣咧，無論係晶片啦、半導體啦，或者係記憶體啦，都係一個領導嘅地位。而佢哋嘅訂單呢其實已經訂到2027年㗎啦，咁即係我哋可以見到有少少供不應求嘅情況啦，價格亦都相當高嘅。咁但係如果有第二啲國家例如日本呢，如果加入呢個咁樣嘅生產行列呢，除咗可以令到第二啲行業應用 AI 可以減低個成本以外呢，咁亦都可以咧喺嗰個價格方面咧，我諗會更加優惠，從而令到啲企業多啲用呢樣嘢，即係 AI 啊等等，就或者呢個 technology 嘅。
16: 譬如話韓國嘅話咧，咁最主要最大嗰兩隻股份咧就係三星電子啦，同埋 SK 海力士啦。咁呢兩隻嘅即係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咧，帶動咗個韓股咧都升咗唔少啦。或者係譬如話台灣股市方面，咁都係台積電，咁呢隻最大啦。咁一啲龍頭嘅一啲嘅股份啦，咁喺強積金嗰度咧，就其實就不能夠買一隻個股噶嘛。要捕捉到 AI 呢一個熱潮嘅話咧，點樣去配置翻嗰個投資組合呢？
17: 這個非常之好的問題，因為強積金呢就不能夠買個別的股份，那就只可以買 market， 那就不可以做到那個揀股不揀市的投資策略，反而調回就是要揀市不揀股。那我們剛才提及過，無論是由設計在美國啦，或者在生產在亞洲啦，包括即日本啊、韓國啊、台灣等等，都是會比較會受惠得到的。那所以如果強積金的部署，如果成員是有興趣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投資機遇的話呢，那就可以考慮那些市場，就反而不是那個個別的股份。不過呢我們會覺得呢，即強積金是一個長線投資，當然要分散風險啦。如果只是買單一市場呢，那你就要對它很有信心啦，同埋即你要接受個風險啦。那反而呢譬如可以減低風險，例如環球股票啦，那它會分散，無論在美國啦、亞洲啦等等啦，中國啦亦都會有啦。或者如果好想 focus 啲嘅，咁當然可以考慮下美股啦，因為美股就即係個 market cap 好大啦。或者亞洲啦，如果成員對嗰個生產會睇看高一線嘅話，就可以諗下亞洲，因為亞洲亦都分別有台灣啊、韓國啊、日本啊都會有喺入邊嘅，咁就會比較分散投資比較好啲啦。
16: 你提到的分散投資，即是其實除了在不同的股市分散投資之外，在資產的類別方面其實都可以分散投資的嘛。即是強積金即通常都是不是股就債的啦，接下來的債市的表現又會怎樣影響到即強積金的部署？
17: 債券呢就好睇息口個動向嘅，咁如果加息當然對佢哋冇咁有利啦，但係如果比起股票嚟講呢，債券呢始終係會比較穩陣少少嘅。睇返以前嘅數據啦，我諗由2000年到2026年呢，即係科網爆破去到而家最新呢，其實呢如果同時間呢，例如喺科網爆破2000年嘅時候，如果你買一個 环球股票嘅话咧，你可能会蚀差唔多五成。不过如果你买咗个股债混合，譬如一个 60% 环球股票 40% 债券咧，你嘅风险咧就会减低超过一半。

0: 噶啦。咁而呢件事咧喺過往嗰26年咧都不斷重複嘅。咁即係話咧，我諗大家咧除咗投資機遇之外咧，亦都係好睇投資風險嘅，因為咧聯儲局究竟會加息或者減息，喺而家咧其實咧市場上都有唔同嘅派系去講，亦都冇一個好大嘅 consensus 究竟會加或者減，因為咧無論加或者減都對個市場唔同程度影響嘅。例如加息啦，如果真係好市場講加兩次息，就可能會股債、黃金等等全部都向下跌啦。調翻轉頭，如果減息嘅話，因為減息就會推動個經濟啦。美國嘅債務已經好厲害㗎啦，咁如果再將呢一個 bubble 再吹大啲嘅話咧，咁其實個利弊都仍然會有喺度嘅。咁所以喺我哋嘅睇法咧，唔加或者唔減息嘅機會係相對大啲嘅。既然係咁咧，咁傳統嘅債券咧，亦都可以發揮佢嘅避險作用。所以如果股債混合型咧，會比較適合一啲唔明朗嘅環境，好似今日咁樣。
1: 咁其實市場上面都估九月份咧可能有機會加息嘅，咁佢一旦加息嘅時候咧，對於個金融市場嗰個表現啦，嗰個債息啊，或者係個股市嘅方面咧，那個直接影響係點樣啊？
0: 其實咧，如果佢真係加息，如果係加一次，我諗會比較溫和啲啦，嗰、那個影響會相對細啲。但如果加兩次嘅話咧，我相信如果去到嗰個位咧，大家就真係要好好地去考慮下風險呢個問題，或者會去諗下一啲再比較保守啲嘅投資，因為如果佢加兩次息嘅話咧，我哋相信個成個市場都會比較波動。雖然話強積金係長線投資啦，但係除咗回報之外，避險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嚟嘅。
1: 咁即係除咗咧喺即係股市投資嘅方面咧，可以考慮唔同嘅即係股市去混合啦，亦都可以考慮咧債同埋股嗰個資產配置嗰個混合啦。咁另外咧都見到咧，你哋咧有一個嘅資產類別嘅展望咧，就係講到咧 ESG 低碳策略喎。咁呢個策略咧會係咩時候用咧？
0: 其實咧 ESG 咧低碳策略咧，其實喺如果能源價格突然間大幅飆升嘅時候咧，即係好似之前二月份打仗嘅時候，或者一月份已經開始，即係啲油價升得好犀利，低碳嘅投資策略咧會比較有利嘅，因為大家都想避開呢啲風險咁大嘅資產嗰度啦。其實我要目之可入，究竟會係點，大家都唔知嘅。如果佢好重咁去 rely on 譬如油呢樣嘢咧，其實未來可能會有一啲即係好不確定嘅因素嘅。亦都係咁咧，再生能源啊等等咧嘅需求咧，其實可能會更加大，因為人哋都唔想將所有雞蛋擺曬落油嗰度啊嘛。咁所以低碳投資 strategy 咧，反而咧喺呢啲時候就會比較睇高一啲。
1: 始終咧打仗啊嘛，嗰啲嘅產油設施啊、煉油設施啊都會受到破壞啦。咁所以嚟緊嗰個即係譬如話個油價走勢嗰方面咧，即係會唔會話都未必話咁快可以去得翻即係戰前嗰個供應，從而影響翻佢嗰個嘅價格嘅走勢啊？
0: 其實油價咧就回落咗唔少噶啦，由82蚊咧而家去到70几蚊。但係咧，你頭先講啦，好正確咧，就係因為霍爾木茲海峽都一樣會有不確定性，美國同埋伊朗會唔會真係會再有第二啲唔同嘅 conflict 啊？特別喺產能嗰方面，因為你頭先都講咗啦，我諗佢要去到戰前嘅生產水平咧，可能都要啲時間嘅。所以簡單啲講，可能個油價雖然回落咗，但係都可能會維持喺一個比戰前高嘅水位咯。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回转头又去影响美国的利率走势的了。
0: 所以我自己就说，因为呢其实美国利率这个不确定性会在这里，因为有不同程度的国际的事件呢会影响到联储局对经济的个措施啦。所以我想在这些时候呢，大家都是小心为上。
1: 是啦，小心为上。咁啊，其实咧，即系联储局咧嗰个利率走势咧，之所以香港人咧就咁关注嘅话啦，咁啊，某程度上咧就系因为咧，即系香港行联系汇率啦。咁即系香港人买楼嗰个利率咧就会同咧即系美国联储局嗰个利率咧即系相关啦。咁其实譬如话翻转头啦，咁啊影响翻香港呢一边上市嘅一啲本地地产股啊，或者系啲银行股呢类嘅息口敏感股啦。咁啊，其实港股啦，咁啊一路咧都系即系喺上半年嘅时候咧，嗰个走势都唔算话太理想啦。咁喺呢个利率咧个情况未明朗之下啦，咁啊港股嘅走势又系点睇先？咁对于强积金嗰个嘅部署又系点样咧？
0: 港股呢，我

0: 哋咧相對喺第二啲市場咧，我哋係冇睇得咁正面嘅。最主要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咧就係估值雖然係平，不過港股自己本身只 H 股咧，因為佢哋缺乏咗芯片同埋硬件科技嘅支持啦，而 A 股嘅估值都偏高嘅。咁房地產市場咧，我諗喺內地或者香港咧都未完全復甦嘅，咁所以咧亦都會影響到國際資金嘅信心呢一方面咧，我諗我哋會即係有少保留，但係當然啦，我諗另外有正面一邊嘅，例如銀行啦，我哋可以見到香港 IPO 有500多宗將會或者已經上咗市，喺嗰方面咧亦都可以直接帶動到銀行或者投資銀行，佢哋都幫企業做上市工作啦，而嗰度咧個盈利亦都可以幫助呢啲銀行去帶動佢哋嗰個增長。
1: 咁講到呢度啦，咁其實究竟下半年咧嗰個嘅強積金咧個投資嘅組合咧應該點樣擺咧？即係我諗各位大公仔咧都應該好關注，咁可唔可以教下路啊 ，Roger？
0: 我諗咧下半年最第一關注咧就係要預測下即係個市場嘅波動啦 ，AI 嘅增長啦，減息周期啦，亞洲復甦等等呢三個大嘅主題，咁咧，所以咧，我嘅建議咧就會係即係分散投資，去建立一個長期而亦都有增長，同時間可以防遇到風險嘅強積金組合咧，就會比較理想啲啦。
1: 咁有冇話即係唔同年齡啊，或者唔同收入嘅打工仔咧，有冇啲唔同嘅即係安排會比較好啲咧？
0: 強積金其實咧有35% 咧嘅資產咧都擺咗去嗰啲股債混合型基金嘅，咁大部分嘅供應商咧都會有三種唔同嘅風險比例嘅股債混合型啦，例如70-30咧，即係70%股票、30%債券啦，50-50或者30-70，去俾唔同風險為立嘅投資者去選擇嘅。咁咧，我諗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唔同嘅睇法同埋即係風險承受程度啦。咁如果你風險可以承受多啲嘅，咁你咪可以考慮下70-30咯。如果你風險程度可以接受嘅少啲嘅，例如你年紀開始大或者臨近退休啊等等，咁你就可以諗下30-70，即係30%股票、70%債券，而去即係保住你嘅資產得嚟咧，亦都有增長。咁咧就叫做進可攻退可守啦。
1: 咁如果真係完全唔理解嘅话呢，都有个选择嘅。咁譬如话预设投资策略咁啦，呢啲都可以考虑係咪
0: 呀？预设投资策略係咁，当然啦，呢个係即係政府喺每一个强积金嘅计划入面都必须要有㗎啦。咁呢一个呢都係一个即係已经制定咗嘅策略呢，就係俾嗰啲唔係好識揀嘅人嘅。但当然啦，坊间我諗唔同嘅供应商啦，可能除了呢啲之外咧，可能會有啲 AI 或者即係 technology 嘅 tools 去幫助成員去選擇一啲基金嘅。咁我見過嘅咧就係例如，即係可能佢會有幾條問題問你，問完之後佢知道你個風險承受程度，或者你嘅個人喜好喜歡買啲乜嘢，咁而從而咧就可能即係嗰個系統就會俾一啲 recommendations 俾啲成員。咁呢一個咧，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
1: 同埋咧，你哋啲行家咧成日都话咧，就唔好咁频繁咁样转组合喎。
0: 系啊，这个都系重要嘅。但系嗱，我谂咧，每个强积金投资者咧，最少每年都应该睇自己个户口一次啦，或者两次啦。咁频繁去转换，如果日日去做嘅，梗系唔 recommend 啦。但系都要睇情况而定嘅。咁通常嗱，最少一年一次啦。如果一年一次，你觉得哦，而家可能嗰个 story 已经转咗啦，即系例如，可能美國會好啲，或者亞洲會好啲，去 review 翻你自己嗰個投資係咪切合緊而家個市場咧，都係重要嘅。咁當然啦，即係唔識嘅朋友就可以，你頭先講即係預設投資啦，或者可以用一啲工具去幫下你咯。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Roger 咧，留意好啦，同我哋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强积金咧下半年咧嗰个投资策略。咁啊，譬如话要留意翻 AI 啦，利率走势嘅情况啊，咁啊，同埋咧留意翻咧亚洲复苏呢三大嘅主题。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永明资产管理香港行政总裁刘以豪噶，唔该晒你。
0: 唔该晒。
2: 我得你都得。
3: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 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咁啊，讨论完啦强积金下半年嘅投资展望之后啦，咁啊睇翻咧港股收市表现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咗144点，升幅咧0.6%噶。咁啊，大市成交方面啦，就有3,395亿9,000几万嘅。即月份恒指期货啦，24,158点啊，低水17点。咁啊，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除咗科技指数咧微跌之外啦，其余咧都系上升嘅。咁啊，科技指数啦报4,721点啦，跌咗9。点嘅咁啊，至于咧地产分类指数啦，表现最好啦，咁啊升幅啦超过1%，其余嘅金融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啊、或者工商业分类指数啦，个升幅咧都系接近1%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表现啦。咁啊，盈富基金24.62啊，升咗0.6%以上；腾讯460.2，咁啊升系跌咗2%；中芯国际79.65跌咗近5%；智普方面啦，1,640元啊，跌咗19%；华虹宏力185.5啊，跌咗8%；南方恒生科技4.63咁啊，跌咗超过0.1%；恒生中国企业82.66啊，升咗近0.5%；阿里巴巴110.2升超过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89.4跌咗近7%。咁啊，至于啦，长飞光纤光缆啦，159.8啦，跌咗超过0.2%噶。咁啊，节目时间已经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演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于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咗144点，总成交金额3,3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咗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跌392，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6，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18。瑞士法郎9.725，澳元5.445，加元5.534， 新西兰元 4.523, 欧元 8.964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57 点，升了813点，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32美元，卖出4,09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因为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比较挤塞噶。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下壳道过咗添美道。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涌。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活动噶，咁由5:30至到7:30，以及由晚上嘅8:30至到10:00，沿住木泰街东行去跑道区方向嘅车辆系必须要左转城启道。在近住启东道变电站的回旋处掉头，咁视乎实际情况，园区附近或者会在短时间之内实施其他的交通改道措施噶。驾驶人士请遵从现场人员的指示啦。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6: 反应系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咧就真系科研嘅位置嚟嘅。去到5月底咧，已经系有90家嘅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同埋进驻，所有嘅楼面面积咧系已经全部租出晒。
7: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10: 哎呀，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9: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咩特别原因呢？
10: 做唔到嘢嘅，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唔会留守噶。
9: 跟住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 我哋一齐出去。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13: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12: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13: 再次走出第一步。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5: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1: 我哋一齐出去。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7: 言不尽，风不息，
1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0: 时间去到晏昼嘅5:11，系好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月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香港咧就大力发展咧城市经济啦，咁不过咧喺呢啲城市咧吸引到唔少人入场之余咧，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咧相关嘅环保问题啊，例如咧就系有一啲嘅场所啦，佢可能咧未必俾大家自己去带个水樽入去嘅，咁会唔会就系喺入边，如果啲人要饮水或者饮其他嘢嘅时候，就变相可能用多咗好多嘅一啲嘅纸杯咧。咁另外啦，大家都会留意嘅，喺做一啲嘅展览活动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嘅展板喺度嘅。咁嗰啲展板可能用完一次之后就冇用噶啦，就会掉噶啦。咁嗰个又会唔会系构成咗一啲环保嘅负担咧？同埋咧，我哋都要考虑咧，就系喺世界上有好多嘅地方咧，佢哋都会考虑到一个叫做环保经济嘅事宜嘅。咁究竟咧？香港在发展城市经济之余，又怎样可以都引入一个环保的概念，同埋咧将它成为了一个可以创造收益的方法呢？
1: 是啊，即系过往咧，即系我当时我都会入场睇啲演唱会啦，即系同埋其他嘅体育活动啦咁样。咁尤其是啲演唱会嘅时候咧，即系好多时咧，佢都会派好多即系工具俾你嘅。咁可能即係有啲可能係熒光棒啦，可能啲拍嘅一啲膠棒啦、吹氣嘅棒啦咁樣。咁好多時咧，即係我嗰陣時我心諗話啊，用完之後好多時咧，你見到咧都係抌落垃圾桶啊，有啲可能通街抌啊咁樣。咁嘅時候變咗製造好多即係唔環保嘅即係啲產品啦咁樣。咁我諗啊，如果即係大會能夠將呢啲能夠即係可以令到即係環保啲。可能即係收翻啦、重用啦，因為我去過有啲外國地方咧，佢真係強制你一定收翻嘅，咁變咗咧，可能

循環可以做啦，又或者有啲如果係吹氣漲嗰啲，咁可能咧就希望你就吉穿佢，咁咧就整扁佢，咁變咗你可以咧收翻手咧就唔好話一大袋，咁你只能夠收到好少啦，咁變咗我哋收集多啲咁樣，咁變咗大會咧我就要拎佢其實可以循環再用啦，或者如果係可以分解嘅，可以甚至可能做肥料啊咁樣，咁變咗我諗啊，香港係咪都可以借鏡？

0: 令到第二個參展商都可以慳咗一啲嘅費用咧。但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佢哋有啲乜嘢誘因啊咁樣去做。如果佢哋冇誘因，你純粹用一個道德嘅角度咧去到請佢哋做嘅時候咧，那個效力又會有幾大？仲有另一方面咧，就係因為而家香港都有唔少嘅即係有 M 加品牌嘅城市啊，其實會唔會亦都有需要可能喺個頂層設計上邊做到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嘅誘因嘅情況，等更加多嘅呢啲嘅城市嘅主辦商或者係參加嘅單位都可以將綠色嘅元素帶到入去咧？
1: 係啊，當然咧，通常我哋都話啊嘛，即係教育啦，咁同埋一個誘因啦，咁樣，咁即係教育。當然而家即係好，就算而家我哋都多數多咗啲舉辦機構咧，都會即係主動咁樣去做一啲環保啊嘅工作啦，或者措施啦咁樣。咁如果你話關於話即係獎勵咁樣，咁可能即係譬如政府可能有啲城市嘅時候，如果你即係能夠即係評分各方面嘅時候都係達到一個標準嘅時候，可能有啲資助啦，或者甚至可能即係喺嗰個場地方面咧，亦都有優先可能批出啦咁樣。
0: 嗱，團結香港基金咧日前就發表咗一個嘅報告，叫做《綠色城市研究報告》。咁其實佢哋就倡議咧制定一個叫做大型城市減碳路線圖啊。咁同埋咧呢一個路線圖咧，亦都要配合翻咧香港氣候行動藍圖嘅。咁究竟佢哋嘅建議係點樣咧？同埋真係對於各方嘅有份嘅持份者啊？个诱因喺边度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嘅研究经理何文仪嘅。何文仪你好，
1: 系何文仪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嗱，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系以香港而家举办咁多城市嘅情况咧，其实到底嗰个绿色元素咧有冇喺入边咧？又或者用另一个嘅角度去到讲，就系究竟啊而家佢哋有冇任何嘅诱因喺举办呢啲城市嘅时候都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或者系绿色嘅元素咧？
2: 好，咁我可能首先講一下究竟綠色城市係啲咩啦。其實喺我哋嘅角度，最好咧一定係做到碳中和，亦都即係話你成個活動完咗之後咧，其實你係做到所謂嘅 net zero 係零碳嘅。咁有唔同嘅方法啦，有啲機構咧可能會喺活動期間已經引入好多減碳嘅措施啦，而有一部分嘅活動咧，亦都會喺活動後咧去做一個買碳信用去抵消佢哋碳排放嘅動作嘅。咁但係其他咧，我哋亦都見到香港目前的情況咧，就唔係冇做嘅。例如第十五屆全運會啦，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實包括喺香港在內嘅三個賽區咧，其實喺賽前咧已經制定咗一個所謂綠色全運嘅方案。咁佢哋有聘請一啲專業嘅機構去做碳排放嘅預測啦，一啲認證啦，同埋活動期間咧做一啲減排嘅措施等等。咁另一個其實可能大家都比較熟悉嘅例子咧，就係、是Coldplay 嘅演唱會，咁其實當時都有做好多嘢啦，例如回收啲發光手帶啊，或者安裝電動單車去發電等等。咁但係我哋目前見到的情況是什麼呢？就是香港呢很多時候這些好的例子呢，其實都是主辦機構或者藝人個別自己去發起的。但是如果對比外國，例如英國或者新加坡等等呢，其實對方呢就會做得有系統很多。我再舉個例子，就是英國的話呢，其實它有個 UK Sports 的機構，它會用政府的錢去資助一些最大型的體育活動，例如奧運等等。但是如果你要申請資助，其實目前政府是要求他們一定要同步提交一份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計劃去給那個機構驗證，才會批到錢。同樣地，新加坡的 MICE 行業，其實他們2022年年底也都已經設立了一個、就是、MICE 行業的可持續發展路線圖，也都設立了相關行業的碳中和目標。所以我們覺得目前香港確實是、就是、發展得比較慢，政府其實都有個角色去提供更多的誘因俾呢啲主辦機構去做一個綠色活動嘅。
0: 留意到咧，你哋都有好几个嘅一啲嘅建议啦。咁其中咧，有一个咧就系会唔会系都同其他嘅外国地方相似，就系你哋话系优化一个资助制度，发展咧 M 品牌嘅制度同埋文化艺术城市基金咧嘅龙头作用。呢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你哋嗰个构思系点样啊？
2: 其實是这样的，我们呢就认为绿色

0: 活動呢個概念咧，喺香港嚟講確實比較新啦。咁如果我哋要保持我哋嘅競爭力嘅話咧，其實香港係必須要去即係著力喺呢邊係開始啦。咁政府其實有咩角色咧？就是、我哋覺得佢應該牽頭嘅，而牽頭嘅時候咧，其實係要由兩類活動開始去推動佢哋真係有做綠色活動嘅需求啦。咁就正正因為咁咧，我哋第一部分咧，其實就係 target 一啲目前受公帑資助，即係攞 M 品牌制度或者文化藝術城市基金資助嘅一啲文化藝術同體育城市活動開始啦。咁點解我哋揀佢哋咧？就正正係因為佢覺得佢哋第一夠大型啦，其實可以有一個教育同示範作用啦。第二就係因為佢哋直接攞政府嘅資助啦，其實要求翻呢啲攞政府錢嘅活動去提交一個即係所謂嘅綠色活動計劃書咧，其實我哋覺得佢哋都有一定嘅 obligation。咁實際上點解我哋覺得要逐步慢慢去做咧？就是、因為我哋都睇過，其實呢兩個基金分別喺2025年1月同9月嘅時候做過一輪更新，咁要立即去即係。就是引入一啲新元素咧，其實唔容易嘅，所以我哋第一步其實希望就純粹將呢個綠色活動計劃書嘅提交咧納入呢兩個資助申請嘅指引入面先，咁就逐步去協助個市場去建立佢哋嘅認知啦。而第二步咧，我哋就期望如果願意自愿去提交呢個計劃書嘅主辦機構咧，我哋希望政府可以為佢哋提供一個綠色嘅 bonus 啦。我哋期望可能係舉個例子係100萬啦。咁一方面咧，希望可以抵消佢哋做一啲環保措施嘅嘅成本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做綠色其實確實會涉及一個即係我哋所謂嘅綠色日價啦。咁第二方面亦都真係希望透過一個財政嘅誘因去鼓勵呢啲主辦機構去開始思考究竟佢哋嘅活動點樣做綠色啦。
1: 系，你嗰个附件度都有提到咧，即系有个支柱里边有提到需求端啦、供应端啦，同埋生态端生态圈啦咁样。咁我想问咧，即系佢所牵涉嘅持份者系边方面咧，同埋点样佢哋可以帮到即系推动一个绿色嘅城市咧？
0: 我哋其实觉得咧，目前如果真係要做一個綠色城市咧，涉及嘅持份者係非常多。第一一定係政府啦，另外就係主辦機構啦，其實仲有場館啊、參加者等等。咁我哋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咧，政府可以做除咗啱啱影響一啲受公帑資助嘅活動之外咧，另一類咧其實係要去開始 influence 喺政府轄下場館，亦都即係話灣仔會展同埋亞博入面舉行嘅一啲 MICE 嘅會展活動。咁點解咧？就因為我哋發現 MICE 活動咧其實係通常好高度集中喺會展同亞博呢兩個主要嘅政府轄下場館啦。咁政府咧其實係可以直接透過更新呢兩個場館嘅管理合約同埋營運要求咧，逐漸去由場館開始帶動佢哋下面嘅一啲參展商甚至主辦機構去做轉型。而第二方面咧，我哋都覺得另一方面嘅持份者咧就係個供應端啦，亦都係點解我哋提出要完善個供應鏈，就因為我哋覺得就算有咗綠色活動嘅需求咧，其實主辦機構同埋參展商都好啦，佢哋唔一定識做，亦都唔一定有相應嘅執行能力。咁所以供應端咧，其實一定要同步發展。咁呢啲綠色活動同嘅商品同埋服務咧，先可以真正配合到個活動去做。咁而最後我哋講嘅生態圈，其實就係政府個角色啦。就我哋覺得目前呢個題目咧，涉及好多嘅政策。政府嘅決策局，咁可能包含文體旅局啦、環境及生態局啦，甚至係商經局等等，其實都涉及嘅。咁但係綠色城市有時就真係被視為一個個別活動或者業界嘅議題，咁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就覺得政府其實喺下一輪更新呢個香港氣候行動藍圖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開始納入呢個綠色大型城市呢個概念啦，去慢慢啟動即係市場嘅認知啦。咁其余嘅持份者，我哋觉得仲有啲咩咧？就係其实都非常包括广大嘅市民，因为其实好简单啦，就算即係活动做主办方愿意做，其实都一定要市民同观众去配合。咁其实一方面佢哋应该做一啲便利嘅设施啦，俾市民容易去做啦，例如 CoPlay 之前回收手環咧，其實做得好好啊，有90%嘅回收率，正正就係因為即係場地擺嘅回收箱嘅地點好方便啦，係喺 exit 嘅唔同地方啦，所以先會做到一個90%嘅回收率。

0: 率啦。而第二方面咧，我哋期望都市民可以提高意識啊，例如可以做好垃圾分類啊，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場地等等。咁可能大家覺得係即係好少嘅動作啦，但係其實當幾千甚至幾萬人願意一齊出一分力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其實都有好大嘅改變嘅。
1: 嗯，何明儀，我想问一问咧，你哋头先讲到供应端嗰方面啦，咁当中咧，睇到嘅，你哋就建议咧，由环保署同埋品质保证局咧合作建立一个叫做绿色供应商名单啦。咁呢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容易明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就叫做绿色电子代用券咧，去抵消咧绿色日价，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呢个其实系乜嘢嚟嘅？
0: 好啊，咁其实嗰个嗰個供應商名單咧，以前環保署咧都做過嘅，咁但係當時咧，因為係收基金資助啦，咁佢當時就淨係覆蓋回收業嘅一啲商品同服務，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就提出要再建立一個新嘅供應商名單啦。第一步就其實應該係要擴大個覆蓋範圍，去到更加多綠色活動需要嘅一啲服務同商品啦，例如可重用嘅展位啊、碳核算啊、低碳嘅紀念品啊等等。咁而你主持人啱啱你所问嘅代用券究竟系咩呢？亦都系我哋之前见过咧，环保署其实同香港品质保证局合作去推出过嘅。咁当时咧，就系期望可以透过呢个资助去鼓励一啲绿色活动嘅主办机构去采购回收业嘅一啲商品同服务啦。咁但系目前2024年嘅时候，呢个代用券已经结束咗。咁正正因为我哋前面所讲啦，期望嗰个供应商名单可以扩大范围，所以我哋都希望重推将呢个代用券可以应用喺一个比较大嘅范围入面，因为我哋见到。我哋參考國際例子嘅話咧，目前綠色產品同服務一般會有個所謂嘅 green premium 綠色日價，咁佢會介乎16%-40%左右。咁我哋覺得其實如果要主辦機構去直接食咗呢個額外嘅成本咧，其實都唔容易，亦都對於佢哋嚟講可能有一定負擔。咁所以我哋就期望可以推出呢個代用券啦。如果主辦機構願意喺我哋前面所講嘅供應商名單入面採購一啲即係受認可嘅商品同服務，我哋期望政府可以俾翻一个即系资助佢哋去抵消相关嘅六四日假咯。
2: 系何文义啊，头先你都提到咧，即系市民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啦。咁就好多时就话啊，即系除咗教育之外咧，啊会唔会有啲奖励咧咁样？如果能够做到一啲减碳啊、环保嘅動作咧，我就俾啲啊，可能一啲獎勵啊，一啲贈品啊咁啊。咁但係你知啦，即係唔同一啲主辦機構，你好多長嘅時間去即係評核佢啦。但係市民喺咁短時間，你點可以即係令到佢即係話啊，你係我參與而俾一啲獎勵佢咧？
0: 其實呢個我哋都有研究過嘅，我哋都覺得咧，做呢啲所謂嘅利導性嘅政策啦，同埋引入一啲有獎勵嘅，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對於好多人嚟講啦，即係環保其實可能係一個有額外成本嘅事，咁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其實社會越嚟越接受更加多環保措施嘅，尤其是可能近排嘅極端天氣越嚟越多啦，歐洲熱浪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呢個問題啦。咁但係真係要市民或者社會去接受咧，我哋都有睇過。咁實際上可以做啲咩？其實我哋參考過唔同例子，喺本地嚟講咧，我哋見過七人欖球同埋 AIA 嘉年華咧，其實佢哋通過用一個 Green Tag 嘅 App 咧，其實引入過一啲電子獎勵嘅機制。咁佢實際上咧就係市民要安裝一個 app 啦，咁呢個 app 咧其實可以量化到一啲綠色行為嘅，例如如果你觀眾完成一啲分類回收啊，或者自備餐具啊，甚至選用一啲低碳嘅餐飲，即係譬如素食嘅時候咧，其實個 app 咧係可以發放積分，然後個積分咧係可以協助佢哋喺現場咧即場換領一啲周邊商品嘅折扣啦，或者餐飲優惠等等。咁另外我哋都有睇過一啲外國嘅例子，例如2024年嘅歐冠杯啦，佢哋當時做法咧就係將為歐冠杯門票嘅持有者咧提供一啲交通嘅優惠，咁佢哋就做得比較誇張嘅，佢哋就做得比較好嘅，就真係如果你攞住個活動門票咧，你就可以有一個36小時嘅免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優惠，咁我哋覺得呢啲其實都係非常好嘅例子啦。而再有另一步，我哋覺得亦都可以做，其實就係引入更加多嘅科技，因為我哋睇過一啲 NBA 嘅場館啦，譬如喺美國，佢哋為咗協助市民更加便利。

0: 咁樣做一啲廢物回收咧，其實佢哋開始越嚟越多引入一啲 AI 協助識別佢哋做廚垃圾分類嘅一啲技術。例如咧，如果你攞住一個食物盒去到個回收箱前面咧，其實個鏡頭會識別你落手上面攞住嘅係咩啦，然後第一步咧會指示你抌咗啲廚餘去個廚餘桶先，第二步咧亦都會指示你去水龍頭度沖一沖個盒，第三步咧先叫你將個盒咧抌翻落個相應的回收箱入面。咁我哋覺得呢啲其實即係配合獎賞啦，同埋科技啦，其實係可以便利到市民，亦都有好大嘅教育作用。咁我哋期望即係呢啲利導性嘅建議就可以幫到越嚟越多。
1: 系何文仪啊，仲有少少问题咧，或者睇下我哋可唔可以一阵间咧再同你倾多一阵。先有一节5:30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的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慈云山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慢线仍然封闭，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窝打路道；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街限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就梳亚道油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稍为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在高尔夫球会和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7: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不知道大家譬如去参加一些演唱会啊，又或者是譬如刚才讲到的七人榄球赛等等这些盛事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有些什么的环保元素原来你都可以出力的呢？又或者有没有什么经验呢？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的。电话旁边我们继续请回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经理何文仪嘅，何文仪你好，
8: 系何文仪你好，
7: 系嗱何文仪啊，其实咧头先你都解释咗好多，即系你哋嘅一啲嘅倡议啦，但系咧都真系想了解一下嗱，佢哋嚟做呢啲嘅盛事加入绿色嘅元素咧，就会要缴付一个绿色嘅日价啦。咁当然如果系譬如佢哋透过系M 品牌啊，又或者咧透过申请呢个嘅文化城市基金啊等等，佢哋可以获得某程度上面嘅加分或者系资助。但系对于一啲佢哋根本系唔需要去申请呢一啲嘅品牌或者系资助嘅主办单位嚟到讲咧，其实呢一啲嘅绿色嘅盛事啊，对佢哋嚟讲，究竟有啲乜嘢嘅诱因令到佢哋要拣嚟香港做咧？因为如果你话譬如喺一啲嘅场馆，你哋加入咗一啲嘅绿色要求嘅时候，佢嚟办盛事嘅时候，个成本自然会加多咗啦。但系其实佢去考虑嘅时候，可能就会考虑我去边度去办呢啲盛事，成本唔会咁高之余，我又可以抢到好多嘅入场人数或者系观众。咁究竟啊？在整个举办盛事的国际竞争力来到讲，有啲乜嘢嘅诱因是话俾人听，我哋加入咗绿色元素，是为可以令到我哋争取到更加多盛事来香港呢？
9: 我觉得主持人你呢个问题非常好啦。咁其实我哋都解释翻啦，我哋点解会开始去研究做绿色盛事呢？

0: 其實是因為見到這個開始變成一個國際趨勢，無論是之前的巴黎奧運、近排的世界盃，甚至一些國際的大型演唱會和 MICE 的活動，例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世博會，其實都已經將這個環境可持續的理念融入去他們的活動管理裡面。我們就覺得如果做環保呢，其實是不會嚇走一些主辦機構，反而呢如果不做的話，其實我們就會開始跟不上這個國際趨勢了。
1: 嗱，你頭先講嗰啲咧，就係一啲即係可能係大規模嘅城市啦。咁但係城市其實都可能或者係呢一啲嘅叫做會議展覽業咧，都分好多唔同嘅層次噶嘛。譬如舉個簡單例子，可能有一啲某啲行業，無論係珠寶啊或者鐘錶啊等等咧，佢哋都會有機會，譬如係揀唔同嘅地方咧去舉行一啲嘅展覽，又或者係舉行一啲嘅大型會議。咁當我嗰個地方原來我又要俾一個綠色嘅日，但是呢可能我稱落去其他地方我都同樣吸引到更加咁多嘅或者差唔多嘅參展商嘅時候，咁究竟點解我要嚟香港呢？
0: 明白你的問題。咁我哋呢邊呢其實就覺得正正我哋都有考慮你呢、這個元素嘅，就係、究竟小型嘅一啲活動點樣做呢。咁就住呢個問題咧，我哋就認為首先應該推動場地去做咧，就係我哋嘅解決方法啦。咁因為以你啱啱所講會展啦、咪行業為例啦，其實係個場館 lift 住下面好多嘅參展商啦，同埋好多小型嘅活動去進行啦。咁我哋都好明白做綠色有呢個額外成本咧，我哋唔希望轉嫁呢件事去到一啲小型嘅參展商同小型嘅活動上嘅。所以正正係咁咧，我哋係期望場館可以去牽頭啦，例如譬如咧就可以我哋其中一個建議有提到啦，如果願意選用一啲可重用展位嘅參展商咧，其實場地可以提供翻一個相應嘅租金折扣啦。咁我哋呢個亦都參考咗個國際嘅框架叫 Better Stands 啦。咁其實佢目前已經即係根據十個你個展位嘅元素，例如你嘅外牆啊、你嘅招牌啊、你嘅用燈啊等等咧，去決定你個展位究竟可重用的程度有多高。那我们都期望场地其实可以认可一个相关的框架，然后如果参展商可以愿意用这些可重用展位的话，其实场地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租金折扣，例如你达到金级就给 15% 的折扣，你银级 10% 等等。那我们期望这些都真的不是加额外的成本去到一些小型的活动，反而是提供一些奖励给他们。
1: 好啊，多谢晒你何文怡，倾到呢一度啊，系团结香港基金嘅研究经理。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咧，萧叔同大家讲咗咧，我哋出去买嘢，譬如去超市买嘢，买啲少少，譬如厕纸啊、生活用品啊、食物啊、牛奶饮品咁咧，我哋叫做咧 grocery shopping。I'm going to get some groceries. I'm going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咁样。另外一个相关嘅字咧，都可以讲嘅啫 ，errand, E R R A N D。咁你通常咧出去咧就唔系净系去买 grocery 啦，可能咧你系要做埋其他，譬如去银行交某啲钱啊，或者去邮局去递封信啊，或者去交电费咁啦吓。假设咁我哋呢啲咧，我哋叫做 errands，E R R A N D， 可以有 S 如果多过一个嘅话，譬如你可以话 I need to run some errands before I can meet you。OK， 我見你之前咧，我有少少嘢要周圍搞掂咗先。咁呢個咧，我哋 run some errands， 通常我哋用 run r u n 呢個 verb 嘅 run some errands。咁例如你可以話 I'm gonna be 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my roommate。我今日咧要同我個室友咧去做一啲走走趯趯去交呢交路咁嘅東西。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somebody 都可以咁樣嘅字咧。grocery 咧有啲相關啦，亦都係平時可能 small talk 嘅時候可能會用到嘅啲字。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90分鐘走遍。

0: 现世界。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5: 系点样？
4: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5: 准备好啦。
4: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6: 星哥唔好同我争，
5: 唔争，
6: 俾3秒我谂好。
5: 俾你，
6: 而前身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4: 100分，
5: 好嘢！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跟住咧，我哋讲下咧跨境医疗服务啦。其实潘永祥啊，随住香港人咧越嚟越多，即系有啲系翻去内地嗰度生活啦，或者系工作啦。咁其实咧，使用跨境医疗服务嘅人士咧，亦都系越嚟越增加噶。咁个需求咧，亦都系大咗嘅。咁实际上咧，香港亦都有唔少嘅一啲措施咧，便利香港人喺即系做一啲嘅跨境医疗嘅。咁譬如咧，以长者医疗券为例啦，其实而家咧亦都可以喺内地啦，包括就系港大深圳医院啦，同埋咧就系大湾区有21个嘅服务点咧，都可以用到咧系长者医疗券嘅。咁其实如果睇翻个数字咧，都唔少嘅。譬如就系话，截到去今年嘅5月底啦，系讲紧咧。使用呢、這個係使用呢一個嘅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嘅長者咧，就有成超過46000名嘅合資格長者曾經喺呢個計劃之下咧用過呢啲嘅醫療券嘅。咁同埋咧，亦都牽涉到咧成10万宗嘅交易啦，同埋大約係1億3200多万嘅申領交易嘅總額啊。除此之外呢，亦都有其他嘅服務咧，都更加係便利香港人嘅，譬如另一个就系跨境直通救护车嘅服务，系可以咧由深圳、珠海、澳门同埋南沙嘅指定派送医院咧送病人咧嚟到香港嘅指定公立医院。呢、這个嘅试行计划啦，自从实施咗以嚟咧，系令到嗰啲嘅病人咧唔需要喺口岸嗰度转换救护车，而到而家为止咧，已经有29个嘅病人咧受惠于呢个试行计划噶啦。
10: 系啊，即系除咗头先你所讲嗰几样咧，就有一样咧，即系我觉得都系即系几好嘅，就系、是、嗰、那个。跨境健康記錄，即係嗰個醫健通啊！即係過往咧，我識得啲朋友咧就話：，即係佢都想去內地，因為有啲醫療咧嗰個機構咧對某種病咧覺得都唔錯嘅，口碑幾好嘅。咁但係大家知咧，即係因為你如果你話要帶住香港啲醫療記錄過關咧，第一佢唔係一定好多時一啲係紙張嚟嘅，可能都係電子嘅，尤其政府好多時你公立醫院嘅時候，咁都係電子嘅時候，你點樣會俾內地醫療機構睇咧咁樣？咁而家就變咗喺醫健通嗰個跨境健康記錄裏面有個個人資料夾啦，咁變咗你可以咧，即係有個移動，即係變相你有移動嘅醫療記錄，咁變咗你去到內地嘅醫療機構，即係認可嗰即係20个醫療機構合作嘅醫療機構咧，你就可以俾佢睇到啦。咁變咗佢就可以第一知道你過往嘅醫療記錄啦，同埋就算佢真係做一啲體檢嘅時候，佢可以做一個比較啦，就係你而家當下呢一刻做出嚟嗰個結果，同你過往嗰幾年點去比較，即係睇。等到醫護人員都知道你嗰個狀況係好咗定差咗咁樣。
9: 嗱，今日咧喺立法會上面咧就討論過有關於跨境醫療合作呢個問題。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啊，陳海欣。陳海欣你好。
10: 係，陳海欣你好。
11: Hello， 陈燕平、潘永祥、各位听众，大家好。
9: 你好，嗱，不如先讲讲咧，因为今日咧，其实政府喺份文件入边咧，都提供咗唔少嘅数字嘅。由头先我哋无论系我哋所引述嘅数字，又或者文件入边咧所提供嘅数字，你点睇呢？而家香港人对于跨境医疗服务嘅使用同埋需求嘅趋势咧？
11: 北上求醫的趨勢一定是比以往往年是一定上升的。包括剛才陳燕平你都

0: 補咗一啲嘅數據咯，我諗其中一樣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津貼咧，其實以往可能淨係香港使用嘅，譬如長者醫療券啦。但係經過我哋呢幾年咧嘅使用範圍去擴大，去到內地都可以。咁你就變相咧，其實係真係便利咗。你話係咪專登坐車北上去求醫咧？我相信咧係唔係話佔大絕大部分，而係反而咧有一啲嘅，譬如先講長者醫療券啦，佢可能係翻去內地退休啦，或者是居住啦，咁既然有个医疗券，有政府的补贴，咁自然佢哋就会去用啦。而且扩大嘅地方咧，唔净止系深圳港大医院，仲有其他地方嘅内地嘅合规嘅机构咧，都系可以用到长者医疗券。你自然就会吸引到一啲喺内地住嘅朋友咧，就系、是、会用到呢一个嘅医疗券啦。另一样咧，就系、是、我谂亦都会从住每个人嘅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同埋佢哋个经济情况，我哋睇一睇内地咧，其实而家咧嗰个医疗水平咧，其实一路都系上升紧。咁而个费用啊，如果你真系实质对比啦，同香港可能用私家医院去对比咧，其实嗰、那个医疗收费同埋药费咧，都有一段嘅距离。甚至乎可能我哋国家有啲叫国药，我谂大家都听到啦。我哋国药咧，我哋自己有国家嘅药厂，可能佢有啲嘅新药啦。咁呢啲新药同埋技术，可能对某啲嘅朋友嚟讲咧，都系需要。仲有一點呢，如果你話真係公立醫院排緊期，我諗大家都知道呢，我哋公立醫院動輒呢都要即係幾個月啦，甚至乎係幾年先排到期。咁如果你話啊有一啲嘅補貼，亦都有啲嘅資助嘅話呢，好自然呢就吸引咗可能喺兩地工作嘅朋友呢，就會去到喺內地，當然講緊係合規水平可以質素保證到嘅醫療機構呢，就去到去求醫嘅。咁所以呢個趨勢呢，我覺得你話係咪突然之間爆升了很多，其實我反而覺得是很穩步地是去上升的，而且你會見到某些的專科呢是特別吸引的。今日我哋立法會嗰個衛生事務委員會就係講跨境醫療，但我哋之前呢有委員會呢係特別講長者醫療券。咁我哋睇特別長者醫療券嘅時候呢，就睇到個分析呢，就係喺內地用之餘呢，就係用喺牙嗰度呢係佔咗好多嘅。咁我哋就會知道，嗱，咁大家就會明白點解啦，牙科點解會長者會用長者醫療券喺內地用呢，咁樣因為可能你喺香港植牙同喺內地植牙或者洗牙、可能其實你都話當用好簡單洗牙計算，可能喺香港已經400-500元，但可能內地就係100-200元，咁你個長者醫療券咁你都係得2000元啫嘛，你就會好使好多喎、你諗下係咪？咁就你自然咁嗰啲嘅長者就有機會咧，就喺內地嗰度咧，就係有一個跨境嘅醫療嘅需要。
1: 嚇，呢、這個就係講咗點解會越嚟越多跨境嘅醫療需求啦。
2: 阿陳可欣啊，頭先講咧，即係內地嗰個醫療咧，即係費用咧就平好多啦。咁有一個問題咧，就好多時咧，我睇到啲朋友咧就話，佢喺內地咧，因為好多省市啊或者嘅地方咧，都有啲夾三甲醫院嘅。咁好多時咧，都去就近地方啦，因为病咧就近去居住嘅地方去求医啦。咁佢哋已经做咗一啲，比如话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或者超声波扫描啊咁咯。咁呢啲内地咧真系好平，喺香港可能即系10000-20000，内地可能1000元留下都得。但好可惜咧，佢拎到呢咁嘅报告落嚟香港，尤其是啲公立医院嘅时候咧，佢话：哎呀，对唔住，我哋唔可以即系接受你呢个。虽然我都知道系三甲医院咁样，咁又要排期。一来又即系增加公立医院嘅负担啦，同埋可能个时间长咗啦，可能要几个月咁样，尤其是啲癌症嘅病人，咁嘅时候你唔等得噶嘛？咁嘅时候即系会唔会喺个制度上咧，大家都有个合作，即系话咧，我系会如果内地啲三甲医院啊或者认可医院去做一啲咁嘅，头先我所讲呢啲咁嘅验收报告咧，都可以认可，而令到咧减轻公立医院嘅负担，同埋可以令到病人咧可以及早诊治咧。
0: 嗱，呢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善用兩地嚇，互補不足啦。咁咧，因為咧，其實睇翻咧，我哋喺呢一個嘅2023年施政報告咧，其實當其時咧，政府係有提出過咧，就話喺合適嘅大灣區嘅醫療機構咧，就會去採購一啲嘅醫療服務，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放射診斷。放射診斷喺香港咧，可能又耐又貴啦。咁其實咧就係2023年嘅施政報告已經有提出㗎啦。其實我今日咧亦都喺個事務委員會就問，喂有冇個時間表啊？即係因為呢度擺到明係嗱，你指定喺某某三甲醫院嗰、那個，我照完翻嚟啦，你一定要認可啦嘛，就唔好似而家你頭先講，有啲朋友可能照完翻嚟。 咦，那些

0: 個嗰啲嗰個標準，或者佢寫嘅格式，或者佢嘅內容表達，因為可能我哋好多香港報告可能用英文，佢哋用中文，又或者可能有啲嘅表達梗係唔同啦嚇。總之，本身2023年嘅施政報告就係有你呢個想法，就係喺大灣區呢啲嘅醫療機構採購一啲咧，譬如放射診斷嘅服務嘅。咁不過咧，今日政府話咧，佢哋仍然去睇緊唔同嘅大灣區嘅醫療機構嗰、那個譬如個醫療嗰個水平啊、質素啊咁樣，所以暫時仲未有落實時間表。咁我覺得呢個其實真係絕對有進步嘅空間啦、啊，因為我同樣好似你咁樣都收過啲朋友喺內地驗完某啲嘅報告翻嚟。因為咧，點解佢哋可能香港唔係話香港醫生唔接受內地呢啲嘢，唔係話佢一路落咗閘啊，而可能佢同緊內地嗰位醫生講自己個病徵嘅時候，同喺香港可能幾個月之後個病情已經有所唔同啦。佢要去睇佢最新嘅情況，舉例個腫瘤嘅大細啦，佢個血液最新嘅報告啦，或者佢可能係喺幾個月之前，未必係佢而家最新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就未必接受啦。咁所以都有種種唔同嘅原因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絕對有空間係可以做得好啲，同理順得好啲。
1: 不過陳海欣，我哋都留意到咧，劉寵茂局長咧，佢今日喺個會議上面都講嘅，即係譬如針對頭先所講嘅影像服務咧，其中可能會涉及到，因為佢簽署報告嗰一位嘅專業人士咧，佢喺香港同埋內地有唔同嘅一個認可制度。咁所以就可能因为要考虑到呢样嘢，就未必能够咧系确认到呢个服务可唔可以符合到香港对于医疗服务嘅监管。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嚟嘅，因为我哋的而且确同内地系行紧两套唔同嘅医疗制度，同埋系专业认可嘅制度。
0: 所以你諗下喺2023年到而家啦，所以我就觉得都已经超过两年几嘅时间啦。既然嗰阵时已经已经有呢个问题，但系大家都系有一个专业嘅，只不过大家专业认证嘅制度唔同，咁可唔可以有一个认证嘅互通呢？即系好似咁，我哋内地系有好多唔同三甲医院，我哋之前长者医疗券都唔系全面开放俾咁多间嘅，我哋系真系派员上去睇过啦，某一间，跟住逐间逐间去认证，跟住就开放可以使用。咁其实呢啲诊断嘅治疗，你都可以用呢个医院为做一个单位噶，你上去睇咗佢哋嘅報告，亦都睇到呢個醫院咧聘請嗰啲嘅放射人員或者所做嘅其他嘅醫療專業人員係達到我哋嘅基本嘅要求，或者我哋將我哋嘅要求話俾某啲醫療機構聽。咁如果佢哋達到嘅話，咁我就覺得係可以逐步逐步去做咯。因為其實老實講，即係講緊嘅係照一啲嘅診斷啊，即係照譬如你話放射診斷啦，咁主要都係嗰個技術人員。同埋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去睇嗰張片嘅人去分析。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用一個醫療機構做一個單位，可能比較容易啲。舉例，我哋而家經常講嘅港大深圳醫院，大家已經都好有信心啦。咁你咪慢慢去睇下，仲有邊啲醫院嘅水準係可以達到同港大深圳醫院同一水平嘅，咁你就可以俾市民有多啲選擇。因為我哋要面對現實咧，就係我哋喺內地的確有唔少港人喺度嘅，而且我哋去某一啲嘅服務咧，亦都可能係香港比較長時間。雖然咧今日政府都強調，佢哋唔會將呢個責任咧推咗去俾其他城市或者城，但係個現實就係我哋兩地嘅交通而家非常便利，生活亦都好便利。我哋其實都真係有唔少港人喺內地嘅。咁如果可以做到呢樣嘢，再便利埋嗰個診斷檢測咧，我相信係真係會有助我哋，不論係香港同埋內地嗰、那個生活嘅嘅市民嗰、那個健康嗰個需求咯。
1: 好啊，多谢晒你，陈海欣，暂时同你倾到呢一度啊。陈海欣咧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其实今日喺会议上面咧，亦都有系譬如讨论过咧，就系跨境直通救护车嘅试行计划嘅。咁啊，亦都咧系根据政府所讲咧，佢哋都会系同粤澳政府咧去到探讨试行计划嘅成效，去推进咧跨境直通救护车嘅服务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啦，唔该晒潘永祥。咁啊，跟住咧，我哋会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同你讲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下行啦，跟住蓝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后些少啦，将军澳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噶。至于反方向，将军澳道上车去新界方向啦，就跟住翠屏南村曾经有意外。

车龙而家系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曾经亦都有意外噶，龙尾就喺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跑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嘅港岛跑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亦都系演艺学院噶。至于西行过海啦，龙尾就喺铜锣湾消防局，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另外喺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跟住转车站一段亦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摊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宠茂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到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度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3: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鄰近何文田的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呢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的。
2: 綜合各個土地來源，包括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屬於港鐵屯門南延線鐵路加物業發展的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項目。市建局今個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以及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就可以支持興建10190個單位。凌漢豪說，連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四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还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3: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咧有機會咧係超標嘅。呢一個主要是基於政府無論是發展北部都會區或者推展鐵路物業發展咧，都有我哋特定嘅時間性。發展商投地同埋推展私人土地嘅發展項目咧，亦都較為積極嘅。
2: 政府又總結上個財政年度的推地情況，私人房屋土地供應調整為16800多個單位，數字超過全年度供應目標的28%。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

0: 有議員關注以2033年或之前通車的目標，當局有什麼方法壓縮工程時間，包括會不會採用國標處理。路政署表示，面對較多施工限制，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處理，加快工程進度。發展局表示，必定會採用組裝合成等的方法建造。盧子清報導。
1: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2: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呢个2033年呢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咧。
1: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唔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3: 我哋嘅五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哋可唔可以用国标嘅速度处理呢一个民生嘅项目咧？系讲咗超过20年，内地有边条高铁系需要起超过10年嘅？何况我哋讲紧起一个火车站。
1: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4: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话北环线或者系我哋红磡铁路用一个新嘅标准，咁嗱，因为嗰啲系新设。他們的使用空間是闊很多的，我們是在條舊線上做事，使用這個新鐵路標準是多一些考量的。當然港鐵公司我們都會鼓勵它盡量哪一部分適用的就會用的。
1: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正是商討怎樣壓縮工期，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5: 一定會用組裝合成的，看看用多少而已，減少在建築工地要做那個建築程序，希望用得多一些組裝合成，在5-6年的時間如期完成，看看還有沒有個空間之前可以落成到個站。
1: 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仇志荣报道。
6: 第一个号码是06。
7: 房委会首先为居屋2025以电脑搞出头十个号码，依次为06、28、63、29、81、16、22、60、18和89。连续两次申请居屋销售计划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以及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请者，都可获发一个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推售的5个居屋项目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绿置居2025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为60、52、95、81、93、17、32、38、97、15。连续两次申请都未能够成功买楼的申请者，同样获发额外号码。今期推售的九龙湾新项目圣智苑，提供800多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大约168万至354万，是市价的6折。至于白居二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为24、38、67、04、14、76、91、05、89、21。今期白居二开始新增配额中的近30%，即是2000个，拨俾40岁以下青年申请者，但不设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有超过60.5%的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
8: 一来可 以一次過三個一起做，二來如果合資格的啲家庭可能佢有唔同嘅選擇啦，可以有兩個選擇，即係好過你分咗兩次去申請會費時失事。呢一個安排係一個好安排，亦都可以俾居民可以多個選擇。最後尾抽完之後，你咪決定揀邊條隊咯。
7: 佢又話：今次居屋申請超額14倍，同舊年差唔多，希望市民安居樂業，超額倍數越細越好，期望逐年遞減至一個平均數目。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黄海怡报道。
9: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应对夏季流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目前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 流感，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提到2026-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当局会改进采购，包括引入不同供应商，确保来源的可持续性。多名议员关注到一老一幼的流感疫苗接种率都是相对比较低，其中九龙中议员杨永杰亦都关注院舍员工的接种比例下跌，当局有乜嘢办法令接种率回升？
10: 正如文件所讲啦，65岁以上的长者，包括院舍的员工啦，同埋院舍的长者啦，咁接种率咧系下跌咗嘅。我都想问下局方有冇咩办法可以令到呢个跌势咧可以回升翻？第二个咧就见到我哋6个月至两岁幼童咧个接种率咧得27%，相对其他组别嚟讲系相对比较低。咁我哋有冇咩办法去推高呢一方面个比例咧？
9: 卢颂茂回应时候呼吁，院舍员工每年都打流感针。
11: 我会担心嘅系嗰啲照顾者，院舍入边嘅同事咧，反而个接种率系比较低嘅，即系唔到30%嘅啫，会系一个顾虑嘅，因为呢啲院舍嘅照顾者咧，可能喺社区度将个病毒带翻去院舍入边，从而传染俾我哋呢啲长者。
9: 卢颂茂话：因应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嘅疫苗接种率比较低，母婴健康院会加强相关工作。佢又提到，2025-26年度到校打流感针嘅比率高达99%，只有18间学校冇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会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明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梁正涛报道。
12: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明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和南投县宣布明日停工停课。 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三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同风暴潮蓝色警报。

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

0: 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当局迅速调动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2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遇难。美伊衝突再次升級，不過有美國傳媒引述美方官員報導，美伊雙方仍在就核問題進行技術性談判，尋求達成外交解決方案，同時強調伊朗絕對不能夠擁有核武器。盧曉山報導。
2: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就话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虽然美国今个星期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有美国传媒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伊建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正在北京出席活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是更重要是提升市民对文化的理解，未来亦都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西九的 M 家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2025-26 年度的合计收入比上年度增加超过两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在北京出席活动时说，近期例如埃及文物展等展览受到市民欢迎，门票收入和文创产品表现理想，认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更重要的是透过展览活动提升市民对中国传统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未来亦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但不会忘记文化传播的初心。
4: 过去那年我觉得我们那个发展是好的，但是未来的挑战是大，特别是外围经济。这方面我知道西九文化区我哋個管理層啦，都會相當之去好小心。但當然咧，我想講就係我哋最重要嘅係唔好忘記我哋嘅初心，對於文化傳承、文化傳播嗰個承擔。
3: 對於香港故宮高級行政人員喺2025-26年度按年加薪0.8%，吳志華話：西九文化區有固定薪酬調整機制，調整會參考多項唔同因素，並經董事局審批，而人才亦係薪酬調整嘅重要考量。他又透露，今年香港故宫将有4个全新展览，年底亦会和法国博物馆和莫斯科美术馆合作举办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而明年适逢建馆5周年和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馆方亦正筹划一系列重磅的展览活动。他认为过去4年香港故宫的票价在区内属合理

0: 水平，暫時冇計劃調整價格。
1: 香港觀眾又好，大灣區觀眾又好，內地觀眾佢都係願意去付出一定嘅財政上面嘅支出咧，去獲取一啲高質素、高水平嘅文化藝術展覽。咁未來咧，我哋暫時冇計劃，我哋會去調整我哋嗰個價格。
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的第五屆雙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計劃在北京舉行開學禮，計劃為期8个星期，學員會先後走訪北京、廣州和香港學習交流。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香港电台举行港台电视32新节目巡礼，宣布今个月20号起，港台电视32陆续推出全新节目，包括加入主播的新闻报道、探讨内地和海外时事的资讯节目，以及加强英语节目。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一直向市民发放客观、公正、准确的信息，透过调拨和整合内部资源，在港台电视32推出一系列全新节目，以香港视角讲述香港和国家的故事。港台定必继续履行公共目的和使命，透过优质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为香港市民服务。接着会由梁正涛带来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初段先后攻门，过唔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博得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系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道尔嘅射门。法国喺上半场补时阶段亦都有癫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道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攻入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2次，在金靴奖争夺战暂时领先。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道尔，而摩洛哥就在余下的时间反扑，不过安拿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2-0的比数到完场，晋身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麦巴比今场被换出之后，在后备席呼兵，他说伤势没大碍，带领球队连续3届入四强，法国教练迪金斯感到自豪，形容今场获胜好像理所当然，但过程并不容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团队研发出人工智能技术与光学相关断层扫描 AIOCT 系统，复检怀疑患有糖尿黄斑水肿的病人，在临床研究之中能够筛走大约60%转介至专科门诊的假阳性个案，有助缩短真正有需要病人的轮候时间。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过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雷，听他讲下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
5: 糖尿黄斑水肿是糖尿病并发的其中一种的视网膜的病变的。当高血糖的情况持续的时候，就会损及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如果这个水肿的位置是在感光细胞最密集的黄斑区的时候，那就会形成这个糖尿黄斑水肿，就会导致到我们看东西不清楚，例如我们会视力模糊，看东西会弯曲。如果不及早去做治疗的话，最差的情况是可以导致致盲嘅。
6: 咁中大研发咗啲咩技术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啦？同埋呢个 AI 技术同传统检查有啲咩唔同咧？
5: 咁我哋传统咧去筛查糖尿上眼咧，包括糖尿病黄斑水肿咧，其实系用咗一个嘅二维嘅眼底相嘅。咁而呢个二维嘅眼底相咧，因为咧佢只系俾到一个二维嘅信息我哋啦。咁当我哋睇呢个嘅糖尿病黄斑水肿嘅情况咧，其实咧嗰个嘅假阳性率咧系非常 常之高嘅。咁而我哋中大嘅團隊咧，有見及至啦，我哋咧就首先咧研發咗一套嘅 AI 嘅系統咧，去分析咧光學相關斷層掃描 OCT 嘅一個影像。這個 OCT 嘅影像咧係三維嘅，咁令到咧我哋咧可以更加清楚咧睇到嗰個糖尿病黃斑水腫。咁但係傳統咧，我哋睇呢啲嘅 OCT 嘅影像咧，都需要眼科醫生啦、專業人士咧先至去睇到。這個嘅 AI 系統咧，我哋就可以幫助咧係大大減少咗呢啲嘅專業人士咧去閱讀呢啲嘅 OCT 嘅三維嘅相片啦，咁可以更加咧有效率咧去判斷咧究竟係有冇呢個嘅糖尿黃斑水腫嘅。咁我哋希望咧呢個 AI 系統啦，可以幫助到呢個嘅黃斑水腫篩查啦，將更加需要是真的要治疗和看专科医生的病人，更加准确的去转介到眼科专科门诊那里给他们去见眼科医生。有一些是那个的二维影像会出现一些假阳性的个案，令到他们是不需要去做一些不必要的转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AIOCT 系统，首先是可以更加准确转介到一些有需要去治疗这个黄斑水肿的病人，去到眼科医生那里去减低他们的视力的损害的。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是用这个二维眼底相的影像，那个假阳性率是非常之高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的准确去看到这个黄斑水肿的时候，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转介去眼科专科门诊那里，令到一些病人其实就可以打消这个疑虑和转介，令到他们不用那么担心。另外一方面，就可以去优化我哋嗰个嘅流程啦，去减轻咧一啲嘅非必要嘅就诊啦，缩短咗呢个有需要睇眼科医生嗰个嘅等候嘅时间，咁希望咧进一步咧减轻呢个医疗嘅负担嘅。
6: 咁其实成个使用过程系点啦？系咪都系需要医生做个诊断啦？之后最尾都系咪要见翻专科医生啦？同埋最后 AI 临床诊断嘅表现结果系如何咧？
5: 咁我哋希望咧喺呢一个呢个 AIOCT 系统咧，系可以喺呢个基层医疗啦、二级医疗嗰度咧系使用，同咧我哋而家咧系呢个嘅眼底相嗰个嘅筛查一齐去使用。咁特别咧，我哋系希望为一啲疑似黄斑水肿嘅个案咧做一个复检。咁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研究咧显示咧，如果我哋加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喺一班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嘅临床转介率咧系可以减低六成嘅。咁我哋咧喺呢个研究咧，第一样嘢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同一班疑似黄斑病变嘅病人咧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佢嗰个假阳性转介率咧可以由70% 咧降低到24.1%。咁如果咧基于我哋过去咧一直用呢个眼底相咧嚟到去转介呢、這个疑似黄斑水肿的病人呢，其实那个的转介率是 100% 的。但是我们当我们加入了这个 AIOCT 系统呢作为一个复检的时候呢，那个临床转诊呢是可以降低到去接近 40% 的。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一小部分。发展商是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蛇腹设施。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宠茂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到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昼4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下昼升幅显著收窄，恒生指数朝早曾经升近470点，高见24499点，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大约33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跌，最多曾经升近3%，但系倒跌9点收市，报4721点。AI 大模型股份下跌，智普跌超过19%，MiniMax 跌近10%，晶片股亦都受压。华虹宏力跌超过8%，中芯国际跌近50%。本地地产股就上升，新地升超过2%，恒地升近2%。另外，长和升近8%，系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超过3.5%，科指就升近50%。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走势。
3: 呢几日咧都系即系累积都升咗唔少啦，吓，尤其是有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过芯片股系相当之波动嘅，港股咧都曾经升过400几点嘅。晏昼翻嚟之后咧，升幅一路收窄。我谂主要系受住 A 股影响，而且 A 股个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吓，主要都系一啲芯片类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周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会吐吐烟啦，吓，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吓喺嚟紧呢几日啊，汇市场系有啲咩嘅发生？
2: 嗱，睇翻全日嚟讲都叫有100几点嘅升幅啦。咁成个星期嚟计，恒指咧有超过3%嘅升幅，而科技指数咧都升咗50%左右啦。七月份似乎开局都唔错啦个表现。你觉得下个星期啦，咁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3: 今个礼拜港股表现都系近期嚟讲叫最好噶啦，吓，嗰个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系由一啲平台科技相关股份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呢类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传统嘅股份，包括埋呢个药业股啦。咁至于你话嗰啲芯片啊，或者系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实就相当波动嘅。咁呢个系即系影响指数啦。如果你话嚟紧呢个礼拜咧，市场焦点都会比较多噶。吓，一方面我谂就有啲业绩，譬如下个礼拜美国啲金融股嘅业绩。咁而内地方面咧，就要关注住一啲数据啦。因为咧喺星期三就会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数据啊等。咁究竟市场一直关心就话内地嗰个经济嘅增长系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经济增长实质嘅表现系点样咧？咁呢个重磅嘅数据，我相信都会影响住大市啦。
2: 多只半新股喺解禁期届满之后，随即向市场集资。不够一个星期内，四只 AI 相关股份以配股或者发行可转换债券，合共集资超过600亿元。有市场人士认为，短期内仍然有相关股份会集资，但系相信对市场流动性未有太大影响。任浩峰报道。
4: AI 大模型 MiniMax 计划配售3560万股新 A 类股份，占扩大后已发行股本超过10%，集资最多95亿4000万元，每股配售价268蚊，较星期四收市价折让近10%。資金會用作加強 AI 基礎設施同埋模型研究同開發等。公司有計劃發行65亿元喺2027年到期嘅零息有擔保可轉換債券，初步轉換價係每股 A 類股份335蚊，較星期四嘅收市價日價近13%。而較早前智普、天數智深同埋碧印科技三間 AI 相關股份喺解禁期之后，亦都随即向市场抽水，合共配股集资超过450亿元。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话：，由于要应付算力建设同埋研发需求，估计短期内同人工智能业务相关嘅半新股仍然有集资活动，但相信对市场流动性未有太大影响。
5: 当解禁期陆续到咗之后，一方面都担心原先一啲股东有机会减持之外，咁佢哋都可能有进一步融资嘅需求喺度，对整体大市嚟讲，当然个资金压力都要关注噶，不过。

0: 見到整個市場的流動性都仲係算係充裕咯。
1: 市場預計未來12個月，本港將解禁的限售股份市值超過2萬億元，二級市場拋售壓力主要集中在7月和9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反映本港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最新報 159.54， 按星期跌近 0.8%， 創今年以來最大跌幅，結束5個星期的升勢。今年以來樓價累計升接近11%，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單位樓價跌大約 0.8%， 結束連續3個星期的升勢，跌幅近半年來最大。大型單位就跌超過 0.5%， 結束4星期升勢。港島區樓價按星期跌近 2%， 創超過半年最大跌幅，結束3星期升勢。新界西就跌 1.5%， 九龍和新界東變動不大。中原表示，港股反彈至 24,000 點以上，發展商積極部署推售新盤，銀行調高按揭貸款、現金回贈以及世界盃即將進入尾聲等，預料短期樓價升勢未變。東亞銀行指出，美國通脹壓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內只會加息一次是 0.25 厘，由於並非重啟緊縮周期，對本港樓市影響相對可控。任浩峰報導。
1: 美伊局勢引發原油供應危機，推高全球通脹和加息壓力。東亞銀行指出，美伊衝突影響逐步消退，目前原油價格已經較3月時回落，通脹壓力預料在下半年有序舒緩，加上美國經濟保持韌性，預料當地全年經濟增長保持大致平穩。財富管理處首席投資策略師彭偉偉相信，美國年內只會加息一次，相信不會引發當地衰退。
3: 我們目前來看是預期2026年下半年是加息一次25點子，但是這個加息我們不是預期一個加息的周期，只不過是一次的加息，到明年並不預期進一步的加息。這個背後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一次加息最主要是來自於關注個通脹的壓力，但是我們會見到其實新一任的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 會關心個叫做折尾平均的 PCE 啦，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壓力唔算太大，而且隨住原油嘅價格開始回落，目前嚟睇個通脹亦都有回落嘅趨勢。
1: 內地方面，東亞認為上半年零售銷售較弱，今年首五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減少，預期內地當局推出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同埋擴大財政支出，穩定下半年嘅經濟動能。東亞預計香港全年經濟增長 3.8%， 因應中東局勢已經相對緩和，人工智能熱潮持續，相信可以繼續支持本港的外貿表現，而受惠於北都建設，公共投資會保持高企，即使美國加息一次，對本港樓價影響相對可控，經濟持續復甦和市場樂觀情緒可以繼續帶動樓價平穩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再按人民币收市报6.7784对一美元，上升151点至创近三星期新高。中间价亦都突破6.8关口，创近三年半新高，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60点至。市场人士指出，美伊局势前景未明，市场继续评估美伊战事以及美国联储局货币政策。日内美元走势偏软，人民币顺势回升。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3,395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4,219点，升24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046点，跌352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系1,640蚊跌392蚊，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仙4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之后的股份编号是7709，报89.4跌6.6，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今日五大

0: 恢复股份、丰展控股股权、皇朝家居、丰城控股、三爱健康集团同埋爪钢网。五大跌幅股份：益美国际控股、小鱼盈通、齐云山食品、中国数字视频同埋海光深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英镑10.522，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9，加元5.535，新西兰元4.524，欧元8.961。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53，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107.77美元。至于港汇指数系101.7，跌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蓝田消防局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而家下行仲系稍为车多，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对开。另外，深水埗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黄竹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是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曾经有意外，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西九龙政府合署，较后位置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达村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还有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近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是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泰安楼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秀茂坪道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车龙去到接近白雀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丰和村。另外，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医院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 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们很高兴找来就是恒地中文董事也是首席财务总监的冯厚忠上来跟我们讲什么。今天我们讲商业房地产的 Andrew， 你好 Andrew。
8: 你好。
7: 商业房地产呢，就是这几年里面所有发展商都觉得很头痛的问题来的，因为呢供应就在这十年多了很多，就算强如中环都多了很多。但是需求方面呢，不知道可能今时今日呢大家就是翻工的模式又改变了，再加上疫情之后呢，曾经一段时间很多都是 work from home 的，所以结果呢需求方面就下滑都挺劲。咁啊，嗱，當然恆地咧，幾個嘅大嘅項目咧，都係喺即係重要嘅，譬如黃金地段嚟啦。The Henderson 咧，啱啱落成到招租嘅時候咧，正正就遇到所謂商業房地產嗰個不景氣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啦，形勢如何先？
8: 應該係樂觀好多啦，因為 The Henderson 而家個出租率已經係九成半啦，咁呢個證明咗係中環咧仍然係個供求咧都係傾向咗平衡啦。好彩咧係舊年咧香港個股市咧係一個好大嘅反彈啦，咁同埋都係有啲結構性嘅改變咧，令到比較多咧係對沖基金咧，主要係啲量數分析嘅對沖基金咧，對香港個興趣大翻好多啊！咁所以嗰個需求咧，尤其是一啲係新嘅大廈啦，其實香港中環亦都唔係咁多新嘅大廈咧。量數基金咧，佢哋個需求咧係都比較特別嘅嚇，佢哋係需要高頻交易啦。咁佢哋對於嗰個大廈嗰個結構咧係有一定嘅或者好新嘅需求啦。咁所以係比較啲夾家嘅寫字樓咧，係喺中環係有個新嘅需求啦嚇。咁或者新落成喺西九啊嗰邊都係有個改善嘅情況啦。
7: 商業房地產嘅話，無論點咩周期嘅營運。地段都是最重要，是不是
8: 呢？是的，即是现在商业房地产呢最高的地段和比较新的楼是出现曙光的。你说整体来讲都是供过于求的，有很多不是属于主要区域呢，那个租金的压力都相当大的，那个空置率都不低的。其实商业房地产呢除了即一两个地区之外呢，不是说曙光已经出现了的。
7: The Henderson 是做得挺好的，咁我下一階段大家就望緊你另一個西 V 喎。當然西 V 而家正咗名啦，就叫做 Central Yards 啦，係咪？
8: 嗱，
7: 而家亦都開始興建緊啦，發展中。好似第一期係咪應該出年年中落成咧？
8: 2027年中就係可以使用啦，
7: 嚇。咁跟住仲有第二期嘅喎，二期就應該係2029到2030都搞掂啊，定點？
8: 可能2029到2032啦嚇。
7: 大家話咁辛苦先將 The Henderson 嗰個嘅出租都搞掂喎，跟住嚟緊又啲新嘅供應啦喎，特別係中環嗰個所謂夾牌嘅需求，支唔支持到先？
8: 即係我哋一二期已經係租出咗七成，俾一個係即係全世界比較大嘅對沖基金啦嚇。咁所以我哋剩低實際上喺出年年中要出租嘅尺數就唔係咁多嘅嚇。咁呢個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消化到嘅。咁其實中環亦都唔係話咁多新嘅供應嘅嚇。我諗即係整體都係夾家嘅寫字樓係唔需要太擔心嚇。咁即係所謂而家成日講就係、是。北科技、
7: 南金融，
8: 咁即係以前一啲係唔喺呢個規劃入邊嘅商業區咧，嗰、那個壓力就會比較大，仍依然存在啦，可以咁講。
7: 今天咧，可能都因應翻譬如啲租客嘅要求啦，無論喺即係光纖啊、基建方面要做得好好啦。咁仲就係原來呢十年嘅 ESG。在新的商廈裏面嘅話，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喺裏邊。The Henderson 再加埋呢個 Central Yard， 正正就係呢方面的設計，佢係有呢方面優勢。
8: 舉例就 Henderson 咧，佢根本上是利用陽光啊，節省能源方面是做了很多嘢啦。咁當然亦都攞到 ESG 建築的最高級認證啦，白金認證。相對你見我哋進入呢個 Henderson 的租户咧，嗰啲對沖基金咧，或者普通的私募基金好啊，或者主權基金咧，佢哋都是要喺 ESG 度交啲功課嘅。雖然可能租金比較貴，但係對於佢哋要自己尋找 ESG。 的成本咧仲係低嘅，呢個係 The Henderson 其中一個吸引力啦。
7: 哦，我理解即係意思話，可能佢嘅業務方面就是、其實唔係太多 ESG 嘢嘅。咁譬如透過租一個 ESG 元素比較強啲嘅建築物達標啊，係咪咁意思？
8: 係啦，係因為好多歐美嘅機構咧，基本上佢哋總部都係對佢哋有一個 ESG 嘅要求嘅，係。
7: 咁啊，同期咯，其實 ESG 呢個咧，喺譬如係你知你做開係 CFO 咧，就講下所謂嘅借貸。

0: 方面咧，呢十年咧，其實喺香港嘅金融政策方面，好多綠色金融啦，仲有就係咧，你哋最近搞咗個啦，叫咩多樣化嘅金融貸款啦，等等嘅嘢，似乎係咪而家喺金融工具方面嘅發展咧，即係呢兩個E 同埋 S 咧，都越嚟越重要咧，某程度幫補到所謂嘅利率成本先。
1: 老實講咧，個利率成本就相差唔係太遠嘅，因為你而家啲息都係講緊咁低，你舉例你四厘同4.1咁啫，唔係幫到好多啦。咁但係主要咧就係香港金融管理局啊，或者其他嘅監管機構同埋政府，要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係一個係好大嘅方向嚟啦嚇，亦都好大嘅指引，大家都知嘅。所以咧，香港嘅金融機構咧係好樂意做綠色嘅金融啦嚇。咁佢包括兩樣嘢啦，佢個息可以慳少少啦，或者佢貸款額度會手鬆啲啦，係咪？咁呢啲都係令到咧譬如我哋咁樣有項目適合嘅咧，我哋都會選擇做啲 ESG 嘅項目啦嚇。咁香港綠色金融係非常之成熟啊嚇。咁銀行啊或者一啲投資基金啊，佢哋都係好樂意係支持綠色金融。咁當然我哋係由於 Central Yaks 佢個屋頂係一個比較大嘅市區森林啦嚇，咁所以佢就做到呢個生物多樣化呢個咁嘅條件出現咗啦，咁我哋就做咗嘅香港第一個生物多樣化嘅融
0: 即係個好
1: 資
0: 似係香港就首創嚟嘅，其實就
1: 應該呢個融資據我理解或者啲銀行都係咁講嘅，因為其實指引咧都唔係出咗好耐嘅，即係咩叫做生物多樣化呢樣嘢都係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嚟嘅嚇。
0: 嗱，但係假如你喺做翻即係做財務管理嗰啲咧，咁其實今時今日咧，頭先我上一集訪問嘅時候都講好多實體嗰個項目嘅發展年期嘅喎，所以你比我傾個短，譬如3-5年咧，我個可預測性強啲嘅嘛，太長又唔知點嘅嘛。但係咧，去翻呢啲所謂咁嘅特色嘅一啲嘅貸款組合或者貸款嘅新嘅工具出面咧，你嘅考量點係點咧？係喺諗息率，定係覺得嗰個叫嗰個引起社會公眾關注性為出發點先？
1: 對於我哋整個機構嚟講咧，即係我哋 ESG 文化係比較強嘅嚇，咁我哋其實都攞咗好多 ESG 嘅獎啦。咁呢個係呢幾年咧係領導係喺公司入邊咧係發展呢個 ESG 文化係比較大嘅，所以我哋做呢、这個點會做到呢個貸款都係由於即係我哋建築師咧，佢覺得有得做，佢咁佢嚟問我嘅啫，咁都係嚟自佢哋自己深層次係諗到啊，有呢啲咁嘅 ESG 文化喺入邊咁樣啦嚇，咁所以呢個我諗喺財務方面唔係我哋嘅主要考量嘅，因為你問我慳都係
0: 慳得幾
1: 慳
0: 多啊？
1: 10點子咁，即係唔係話好多咁，但係對於整體我哋公司嘅形象啦，同埋我哋公司已經係喺同事之間呢個文化係比較深厚啦，咁所以啲同事睇到嘅時候係我哋就即刻做啦。咁其實呢個係好嘅啦，即係舉例，除咗呢個多樣性生物貸款之外咧，譬如我哋做一啲普通建築嘅融資咧，我哋都會做 ESG 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係好好，因為嗱，譬如我哋同一間銀行做咗個建築嘅融資咧，我哋係有一個承擔咧，就係話舉例香港而家我嘅理解嚇，我啲數字唔好捉我嚇，咁因為大概咧係即係喺地盤嗰個受傷率好似係
0: 哦，工傷
1: 嚇，工傷大概1000人有20個 case 咁樣啦。我哋做呢個窿嘅時候，我做呢個貸款嘅時候，我哋就做咗一個 commitment 啦，即係承擔，就係我哋要低於7個，即係
0: 頭
1: 個
0: 先講1000分之20，
1: 有1000人
0: 一
1: 入
0: 千
1: 邊
0: 分
1: 有可能有20個工傷。
0: 嗰時大概應該大概2%咁上下啦。
1: 咁
0: 你
1: 我
0: 要
1: 哋就承
0: 仲要
1: 擔
0: 低於
1: 咗
0: 7個，即係
1: 7個，係啊。
0: 百
1: 咁
0: 分之零點七嘅
1: 我
0: 咯，
1: 哋
0: 已經
1: 就
0: 係。
1: 喺嗰個貸款度，我哋就承擔咗呢個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除咗話我哋係想公司形象啊，或者做多啲綠色金融之外咧，我個人啦都係覺得呢個係好好嘅推動嚟啦嚇。咁令到咧即係啲同事大家都要俾啲心機做好啲安全咧。咁所以呢個係好正面嘅 ESG，唔係淨係話即係做環保嘢，即係有啲細節咧係其實係都希望真係少啲工傷啦。
0: 咁我又去翻啦，咁啦，呢個但係咪同恒地嘅我覺得個企業文化好有關係先？因為點解咁講咧？你知恒地成日 平喺裏邊咧，除咗恆地，跟住又有呢個嘅煤氣啦。咁、
1: 嗯、
0: 跟住仲要就係你唔好忘記，譬如現時主席啊李家傑裏邊，佢自己都有個家族辦公室，嗰個叫咩啊
1: ？Fusion
0: Capital 啊，富生資本啦，都係做好多綠色嘅環保嘅項目等等嘅開發噶嘛。我最近都做咗幾個訪問啦，即係由主席嘅私人公司佢嘅發展到成係都係咁樣嘅話咧，某程度係咪已經將呢個

0: 綠色，甚至係或者 ESG 嘅概念咧，貫徹喺所有嘅員工文化裏邊嚟㗎。
1: 應該可以咁講啊，兩位主席咧都係好強調呢、這個綠色文化或者係即係關懷啦嚇，咁即係所以我諗我哋大部分同事都係會比較着心呢樣嘢啦嚇，即係因為你見我哋其實如果你嚟我哋唔同嘅建築物咧，你都發現我哋其實呢、這個文化係都反映喺我哋唔同建築物入邊嘅設計方面嘅嚇，所以同事都係好應該大部分同事都收到嘅，因為我哋啲同事嘅職工年期都比較長。
0: 係啊，耳濡目染過都已經好綠色嘅啦。好啦，我最後講下咧，我個即係恆地嗰個 gearing 咁樣形勢啦。但每一年咧，年報裏面都透露我個即係個最新嘅 gearing 去到幾多？我印象去到2025年底嘅時候咧，好似18.7，比前一年咧再跌大概2%咁上下。咁呢個同佢個例有段時間，你哋個 capex 嘅關係係咪？其實喺2022到2024嗰陣時咧，係最高峰嘅先。咁而家基本上。Henderson 都招租完畢啦，跟住 Central Yard 亦都開始第一期差唔多起完啦，所以理論上喺 capex 投放唔需要咁多，跟住就係呢幾年就賣好多樓套現翻好多錢啦，所以呢一個十你當19樓下嘅呢個嘅 gearing 咧，係咪仲可以有下向下嘅空間先？
1: 我又唔會好在意19或者20或者18或者22嘅，其實嗱，即係你一個 gearing 咧係。當然係反映緊你間公司嗰個財務穩健啦嚇，咁但係嗱，即係個 gearing 太低咧，即係話你唔做生意，嗱即係有人又會挑戰翻你另外一邊，即係你流動性咁高，點解你唔做多啲生意攞多啲回報咧咁樣嚇？咁喺實際上我哋銀行俾我哋嘅貸款嘅額度係相當高嘅，我哋而家係只係用咗大概50% 左右嘅，咁即係相對嚟講，你話19、20、17、22啲銀行都唔會有即係擔心我嘅財務狀況嘅，咁當然你一個比較硬嘅就係你唔好超過28啊，咁啊即係唔好見衫啊咁樣啦嚇，咁呢啲係即係唔應該發生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定要跌 gearing 咧就未必嘅，第一唔係講笑咁講，係真銀行都唔想我還得太多錢，因為我實在唔係借得好多，因為我有個比較大嘅股東貸款啦嚇，大股東貸款喺度，咁第二就係話我都唔能夠係頭先都講過嚇，我都唔能夠話係抹殺我哋會有新嘅投資嘅。咁如果我有啲好老闆睇到有啲好好嘅新嘅項目、例如講過嘅北都，咁如果北都真係起動到一啲產業入咗去啦，咁我哋係咪會係較勇進啲去補地價換啲農地嘅用途咧，配合北都嘅發展咧？咁我唔可以而家就話我唔會嘅。我諗我要盡量去債化，即係 de-gearing 嗰個情況已經係過咗嘅，即係我第一目標 de-gearing 呢個目標我係過咗，因為我已經係一個比較舒服嘅 gearing ratio， 我唔覺得話我要跌到落15，啲投資者對我先有信心嚇，即係今時今日我哋都會與我哋嘅貸款銀行啊，同埋我哋嘅機構投資者有密切嘅聯絡嘅嚇，咁大家都唔覺得即係話。19啊18啊咁，同埋都係一個平衡嚟嘅啫。嗱，你 gearing 你嘅business risk， 你嘅商業，你將你嘅前景發展前景係啦，你同埋你股東回報，咁都係好多好多撈埋一齊去睇嘅。咁所以我唔會話我而家呢個我一定係會再跌嘅 gearing 嚇，因為呢個我係覺得冇特別需要係一個我嘅指標嚟嘅。
0: 我就覺得一樣嘢就係、是。都落到20樓下，你仲想點啫？即係唔使做生意嘅咩？係咪？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恆地執行董事咧，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啊，馮學忠 Angel 上台分享咗咧。今集我哋集中都係講下商業房地產，咁似乎咧佢啲項目都幾好嘅表現嘅喎。嚟緊日子裏邊咧，再睇下香港嘅經濟復甦情況嘅話咧，可能都繼續會受惠嘅。喂，唔該曬 Angel。
1: 好多謝曬。
2: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加价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就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法建造。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是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能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朝早九点左右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入边失事，撞向石壁，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大约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掉落到地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深水埗大埔道去沙田方向同黄竹街交界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而家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车龙就排到接近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 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柏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车龙去到九龙城汇旋处。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站至到奥运站比较繁忙。另外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和斜村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5: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宝德，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小军，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五岁男童的父亲，商讨儿子的福利事宜。男童的生母是蔡仲贤。黄云帝，商讨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胡美宝，商讨九岁及八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黄慧敏，商讨十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苏敏，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小林，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6: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11: 直接模仿啦，
12: 剑
11: 或者口头提示，
12: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11: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0: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ready，3、2、1，go！
0: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歐海星、李萬芬、伍文生。
3: Happy Friday， 十八好時光
4: 嚟到今晚十八好時光，有我歐海星。
5: 當然唔少得我，笑聲滿滿，李萬芬啦，一齊叫。
6: 當然唔少得我，冇錯，我係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4: 大家好，哇！真係不經不覺咧，原來十八好時光已經嚟到，知唔知幾多集啊？
5: 第幾集啊？
4: 第二百集啦！
5: 哇！犀利啊！有冇
4: 拍得曬㗎？唔係，你冇拍俾我哋係嘛？好啦，多謝大家呢二百集嘅支持啊！
6: 多謝。
4: 為咗答謝大家咧。诶，我哋节目嚟紧唔单止可以听，仲有得喺电视度睇添噃。
5: 冇错，望一望我同文生爸爸今日执得几靓，因为我哋今日下昼出席咗记者招待会嘛。嗱，由大家记住啊，由7月20日开始啦，港台电视32咧有新嘅节目安排啊。咁我哋十八好时光咧就会喺逢星期四嘅晚上7:30至8:00咧同大家见面。电视版嘅第一集将会喺7月23日噶，记住啦，记住啦，
6: 记住记紧啊，内容咧继续系好。丰富嘅，我哋都会讲解一下啦，社区咧一啲有趣嘅人啦，同埋一啲事为主嘅。咁当然啦，我哋社会嘅资源啦，我哋香港社区有一啲特色同埋历史啦，甚至咧有好多唔同嘅群体嘅生活状况啦，我一日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发掘到咧我哋咧香港人咧嗰一种嘅互助、创新、生存同埋互相欣赏嗰一种嘅归属感咧，全部 show 晒俾你睇。咁大家一齐咧可以慢慢细心欣赏噶。
5: 系啊，
4: 两位今日咧就出席咗呢一个嘅新节目巡礼嘅记者招待会。应该见到好多记者朋友啦，系咪？
6: 当然啦，当然啦，
5: 嘉宾阵容劲，
4: 系
6: 鼎盛，鼎盛，
4: 系啊。喂，咁但系讲翻今次我哋嘅电视版嘅节目《十八好时光》，两位真系有一啲乜嘢特别嘅任务咁样咧吓？
5: 你讲下。
6: 哇，根本就系所有嘢都系特别啦。嗱，因为咧我发觉好多嘢咧都系咧 gentleman 啦，我啦叫阿文啦，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系我以劳力为主啦。
5: 你有啲你行嘅、走嘅、跑
6: 嘅、搬嘅、拎嘅、托嘅都交俾我啦。而 Fanny 方面咧就系 lady 一啲啦，佢所以。温文尔雅啦，轻松自在啦，同埋咧所有嘅轻松嘅嘢咧，要交俾 Fanny。
4: 咁俾你平反啊 ，Fanny。
5: 系，我都好辛苦噶，要付出，我真心噶，你知唔知啊？同埋咧，我想讲，就算我哋去到边一区，即系去同大家咧发掘一啲新事物又好，访问啲人都好啊。其实都有一个字咧可以形容就系情啊，有感情啦，有热情啦，仲有好多咧街坊邻里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黐住我哋嘅节目，无论听同埋睇，你唔好以为我听得啦。有啲環節咧，有一啲嘅片段咧，淨係喺電視版先有嘅咋，真係彩蛋到彩蛋到彩蛋，不得了啦！
4: 喂，同埋我知呢個電視版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喎，就係唔單止有阿 Fanny 同埋文生做主持，仲有多位朋友，魚仔，而魚仔都喺我身邊啦。
7: Hello， 各位聽眾大家好啊！咁其實咧，我就潛藏咗喺電台好耐噶啦，我之前咧就有喺 Radio 2啦，同埋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開過麥嘅，而家就由你第一台，咁就同大家可以傾下偈啦，咁亦都咧喺太陽底下新鮮事啦，同埋未來無限有幫手做製作噶。
4: 喂，咁喺呢一次嘅電視版嘅十八好時光入邊啊，你會負責啲咩環節咧？
7: 最開心嘅係可以遊到嚟魚仔遊香港呢個環節啦。咁每個星期咧，我魚仔都會化身成特派專員啦，同大家遊下遊，遊出廣播道，遊勻十八區，幫大家發掘一啲咧最抵玩啦、最精彩嘅食買玩好地方。係
5: 啊，你會成為新一代嘅媽咪偶像嚟啊！你指標你知唔知
6: 啊？係
5: 啊，封你做偶像。
7: Fanny，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我都會走入學校嘅，走入社區，帶大家咧去下啲學校啦，睇下啲小朋友啊，或者係青年人點樣幫翻個社區㗎。
6: 好啊，
7: 所以咧有鱼仔喺度，每一个 weekend 咧包保你一定精彩，唔好行开啊！
6: 知道收到啊！
4: 哇，呢个节目咁精彩，十八好时光嘅电视版一定要大家密切留意啦。但系除咗呢一个电视节目之外，头先有讲啦，我哋港台电视32嚟紧都有新节目嘅安排，仲包括啲咩节目咁啊？
5: 系啊，嗱，我哋咧先讲逢星期一至六啦，7:30至8:00，7:30至8:00咧喺逢星期一至六都有唔同嘅节目噶。Fanny 率先同大家讲下星期一、星期二吓。逢星期一嘅咧，我哋有主持人啊，资深传媒人啊，黄巧啊，师姐啦，咁去到帮我哋做一个节目咧，就叫做《看神州》，看神州系讲咩嘅咧？就系关注国家嘅发展啦。

0: 回顾一周大中华嘅焦点新闻啦。逢星期二啦，七点半到八点咧，有潘慧琳同埋麦思敏主持嘅《中环天下事》，咁佢哋会深入报道国家嘅大事啦，综合内地同埋国际传媒分析噶，一定唔可以错过啊！
1: 好啦，到咗星期三咧，就会有呢一个嘅讲好十五五啊，咁主持咧就系咧容嘉耀啦，当然咧会讲下我哋嘅国家啦，同埋咧我哋点样融和啦，仲有咧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

0: 封先生噶，咁去到星期六咧就有双城联动，咁咧就主持有洪阿姨同埋何佩珊，咁佢都会讲下咧联成内地传媒啊，讲下上海第一财经等等嘅资讯发展噶。
1: 系啦，而喺星期一至五嘅晚上8:30至9:00咧，亦都有一个英语节目，主持咧就由 Philip Wong 啦同埋 John Bruce 嘅节目入边咧就会邀请嘉宾作深入嘅交流，喺香港嘅街头现象啦，到全球焦点都会同大家一一探讨嘅。哎呀，系咪好心急想睇我哋嘅新节目？
2: 真系啊！
1: 记得由7月20日开始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2啦。
3: 区区有睇头。
1: 是啦，暑假就嚟到啦，可能一众家长呢都准备小朋友嘅活动啊，想活动集学习于一身啊，集玩乐啊，同埋学习于一身的话呢，香港太空馆呢就推出咗唔同嘅暑期活动噃，例如有儿童夏日天文班、宇宙中的太阳咧，呢两个咧可能都系唔错嘅选择噃。
2: 冇错啊，旧年同样嘅项目咧，深深咧都有去玩噶啦。今年咧犀利啦，这个儿童夏日天文班咧有两个主题嘅活动嘅，亦叫做咧认识星空啦，同埋地球转转转活动咧，唔单止涵盖基本嘅天文概念啦，仲结合咗实践啦，同埋多媒体嘅体验，啱晒6至9岁嘅小朋友可以喺玩乐之中学习噶。
4: 系啊，仲有咧就系咧宇宙中的太阳系啊，好啱9到12岁嘅小朋友噶，我哋将会咧利用咗天象厅啦，同埋咧数码天象投影系统嘅，可以俾小朋友去探索一下咧呢个行星奇妙嘅特性啦，仲可以咧等大家一齐飞越呢个银河系，一齐去感受一下宇宙啊！
2: 即刻请嚟啦，香港太空馆一级助理馆长学校节目，彭翠红博士啦，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嘅活动咧会配合唔同年纪嘅小朋友啦，例如啦会配合气球啦去解释深奥嘅天文知识啦，激发佢哋嘅好奇心同埋探索嘅意欲噶。
5: 今年嘅儿童夏天文班咧，我哋推出嘅两个活动咧，一个就认识星空啦，另外一个就系地球转转转啦。咁个目标咧，都系希望咧，让小朋友咧可以喺暑假期间咧，去认识一下星空，同埋认识一下我哋自己住紧嘅地球嘅。認識星空入面會用星座神話嚟做一啲切入點啦，因為我哋全天有88个星座啦，咁其實入面好多希臘神話咧都同呢啲星座有聯繫嘅，而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其實小朋友中意聽故事嘅，對故事咧係會特別深刻，咁所以我哋就會選擇用呢一樣嘢做切入點，等小朋友咧睇星星嘅時候都會諗起啲故事咯。做一個旋轉星圖咧，咁小朋友動手做完，跟住就可以攞翻屋企再去認識星空，其實呢样嘢嘅感受，佢哋都会比较深刻一啲。地球转转转啦，我哋会用气球咧去解释一啲比较复杂少少嘅科学原理，配合个气球，咁样就容易咧展示出一个热带气旋嘅形成嘅方式。会唔会用个气球解释翻点解热带气旋会咁样形成啦？咁同埋热带气旋其实咧，佢哋喺北半球咧去逆时针转嘅，南半球咧系顺时针转嘅。咁我哋都会透过呢个气球咧去做一个示范，去等佢哋咧了解到佢个转嘅方向。咁同埋個行走嘅路徑都會用個氣球去展示。頭先咧嗰兩個兒童夏天文班咧，就係俾6至9歲嘅小朋友啦。咁如果俾大啲嘅小朋友咧，我哋喺特別活動嗰度咧，就有兩個活動可以推介俾佢哋嘅。一個咧就係宇宙中的太陽系啦，咁就會俾9至12歲嘅小朋友參加嘅，而且係免費活動嚟嘅，都會係喺7月12日截止報名嘅。咁呢個咧就會係喺天象廳入面咧，都係用個投影系統咧去帶小朋友去漫遊太陽系嘅。咁另外呢，如果你哋一家大細嚟到太空館呢，就可以睇下我哋嘅天象節目《太陽系大冒險 3D》啦。咁呢個真係立體球幕電影嚟嘅。咁睇完之後呢，就唔好抌到張飛喎，因為憑飛尾呢就可以呢喺我哋8月呢有一場影后活動呢，就叫做火星探索任務，嚟參加我哋影后活動，亦都可以 DIY 呢一個火星模型嘅。呢個呢就唔需要報名嘅，可以即場參加，咁座位係先到先得。
4: 好啦，由即日起到今个星期日啊，大家可以透过网上面报名噶，名额咧就会由咧电脑咧抽签方式嚟分配噶。咁抽签嘅结果将会喺7月16日或之前公布噶啦。如果咧被抽中嘅朋友们咧，就会收到咧呢一个嘅电邮通知嘅。咁记得啦，每一个。

0: 活动只能够报名一次嘅咋。
1: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2: 国际城市系连接世界嘅桥梁，
1: 更宽阔嘅视野，
2: 更深远嘅交流。
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点样连接世界。
2: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嘅关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 中国复刻与新潮，
3: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8: 系啦，暑假又嚟到啦，各大专院校啊都举行紧佢哋嘅毕业展啦噃。嗱，都大创意艺术毕业展咧就将会喺下个星期五17号咧就举行，以共振为主题嘅展览啊。咁啊，当中咧汇聚咗一班嚟自唔同创意艺术学系嘅应届毕业生，展示佢哋嘅学习成果噶。
9: 展览咧可以欣赏到唔同类型嘅作品噶，譬如有动画啦、电影啦、广告创作同埋咧。创意的写作等等的。
0: 是啊，在电话线上面我们已经找来就是创意艺术毕业展学生筹委会主席，就是潘子希 Isaac， 跟大家一起谈谈偈。
8: Hello Isaac 你好。
0: Hello Isaac 你好啊。
10: 欢迎你。
0: Isaac 不如这样自我介绍一下，同埋亦都同我们讲解一下今次香港都会大学这个创意艺术相关的学科好不好啊？
8: 是啦，你是读哪一科的？
10: 可以啊，我介绍自己先啦。咁我係潘子希啦，我亦都係今屆都會大學創意藝術畢業展2026嘅學生籌委會主席。
0: 係，
10: 咁我讀緊嘅係咧就係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士 CAMD。咁係講到我哋呢個學科，我哋最大嘅特色咧，我好中意用一個比喻去比喻嘅，係乜嘢咧？因為我喺未入嚟讀呢間學校之前咧，每一個人都好中意一啲嘅藝術嘅同學啦，佢哋個腦咧都裝住好多天馬行空嘅諗法啦。就好似一班咧係完全未受過訓練嘅啲野生嘅魔法師咁樣，咁佢哋創意啊同魔力咧係亂咁周圍飛嚟飛去嘅。咁係係啦，咁喺呢個都大呢個創意廣告入面咧，就好似係變咗一間現現實實嘅一個霍格華茲啊學校咧，唔係要去扼殺你嘅創意啊，係反而去教翻你點樣控制你嘅魔法啦。咁佢經過好多唔同嘅課堂啦、唔同嘅訓練啦，咁就將學校咧就將我哋一啲好離地一啲唔同嘅靈感啦。就會轉咗一套大眾都睇得明啦，業界咧亦都可以接受到嗰種語言。簡單啲嚟講咧，係乜嘢呢？就係將一個作品點樣做得貼地之餘，亦都可以保持翻我哋創作者嗰種我哋想要嗰種藝術嘅距離同埋格調。咁我覺得呢個平衡咧，就係我哋呢個學科好核心嘅一種價值同埋最大嘅特色啦。
8: 嗱，咁你哋今次嘅畢業展啦，香港都會大學創意藝術畢業展2026啊，個主題咧就叫做共振啊，當中係咩意思咧？
10: 哦，共振咧個意思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共振。但係好多人咧聽到呢兩個字咧，就會覺得係一班人一拍即合啦，其樂融融，好完美嘅嗰種畫面。但係我哋想帶出啲乜嘢呢？我哋想帶出嘅嗰個理念係一種現實嘅共振啦。佢係一種係好需要極度消耗好多能量嘅考驗啦。因為喺頻率去對接之前咧，係要經過好多次唔同嘅碰撞啦、唔同嘅摩擦啦，甚至乎係好多燃燒殆盡嘅疲倦。咁呢個先係創作，我覺得係最真真實實嘅一個模樣。所以我哋取名係共振，但係其實我哋個意思係想係更加去展示翻創作者嗰種好真實嘅模樣啦。
9: 咁今次嘅畢業展咧，包括咗幾多個學系嘅同學仔啊？又一共咧會展出幾多件嘅作品㗎？
10: 呢個畢業展咧就會展出五個學系嘅作品啦，然後大概個展品數量咧就會係大概100以上嘅，所以係大家係去期待一下。
0: 好多嘢睇，
9: 一定會啊！
0: 好啊，咁你其实你觉得今届啊，你个毕业展啦，同埋喺过往嘅展览当中相比之下，你觉得有乜嘢唔同啦？同埋咧，嗰个新尝试喺边一度咧？
10: 我覺得今屆同埋以往，我覺得最大嘅唔同

0: 咧，就係我哋學生籌會，我哋有個共識，就係我哋唔想做一場係温室入面好完美嘅展覽。因為過往咧，大家就會見到好多可能包裝得好得體啦，好符合市場標準嘅啲嘅作品。但係今年我哋係想將一啲最真實啦，可能係帶一啲刺嘅，亦都可能係一啲好強烈摩擦力嘅一啲嘅好原始嘅一種能量，直接去釋放翻出去。我哋想係透過作品去話俾觀眾聽，其實創作同埋成長從來都唔係一帆風順。
1: 是啦，咁你今次嘅身份呢就係畢業展嘅籌委之一啦。除咗做策劃之外，你自己應該都有作品參展㗎嘛。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嘅作品啦。
0: 好。咁关于我嗰个作品呢，有乜嘢呢，係啦，我就同我嘅团队呢就一起去做，为一个本地嘅飞行品牌呢就去做一个嘅推广计划啦。咁、我哋个计划呢，我哋成个核心呢嘅 slogan 呢係贯穿晒成个计划㗎啦，就係 take it slow。咁呢、這個
1: 即係慢慢嚟啊！
2: 慢慢嚟係啦，
0: 冇錯啦，冇錯啦。咁佢有兩個意思嘅，第一個意思咧就係、字面上嘅意思啦，影得慢啲啊 ，take it， 即係影相咧係 take a photo 嘛 ，take it slow。咁喺呢個大家都用手機可以一秒可以影幾廿張相嘅時候，唔靚又 delete 啦。咁好快，好廉價，但係我哋想係喺呢個推廣菲林相機嗰種物理上嘅限制，因為一卷咧佢得36張，咁、你第去 feel 下個光線啦。去慢慢去 focus， 同埋去學識得點樣係為翻每次撳一個快門嘅時候，個決定要負翻責啦。咁、第二個意思咧就係、我哋想帶出一個生活嘅哲學，就係、生活得慢啲。因為香港人咧每日都處理緊好多嘅資訊嘅、我哋好容易係好容易去忙住自己嘅生活啦，好容易咧就會將自己變成一個跟住社會節奏去盲目前進一種機器。我哋好想大眾去透過點樣去學玩菲林相機呢、這個咁充滿儀式感嘅一個興趣啦，
2: 係興趣啦，
0: 係啦係啦，強制令到自己大腦 take it slow 啊。
2: Okay.
0: 所以咧係啦，咁就想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你唔係學識得去影相咁簡單，更加重要嘅係識得點去過濾外界嗰種好多唔同令到你焦慮嘅雜音啦，去揾翻自己屬於自己嘅頻率啦，嗰、那個節奏啦。
2: 咁你對於今次嘅畢業展咧，其實有啲咩期望咧？有冇特定嘅一啲目標嘅觀眾群啊？你又希望咧透過今次呢個展覽咧，同觀眾啦建立點樣嘅交流或者連結咧？
0: 好啊，咁我講咗嗰個觀眾群先啦。我哋希望目標觀眾群咧，除咗咧係一啲業界嘅前輩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市民都可以入嚟睇。因為我哋對呢個展覽最大的期望就是大家在踏入呢個展場的嗰一刻，就可以感受到我哋作品背後嗰種毫不保留的一種能量啦。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作品啦，去揾翻佢哋初佢哋去創作的嗰種初心。即係嗰度係可以穿透翻生活裂縫嘅嗰種光線，去揾翻個出口。咁就想大家係睇完之後啦，喺面對一個好殘酷嘅成人世界嘅時候，依然都可以挺胸向前。去繼續行落去咯。
3: 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實真係想嚟睇啦。咁要點樣報名㗎？使唔使喺網上面登記㗎？
0: 報名呢方面咧係唔需要㗎。點解咧？
1: 非常之好啊！
0: 唔需要預約㗎，直接可以 walk in 咧就可以去感受到我哋嘅能量，同埋去睇到我哋嘅作品啦。
1: 好啊，唔該曬 Isaac 同我哋介紹咗今次都大創意藝術畢業展2026啊，亦都可以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啦。展期咧就係7月17日至到7月26日嘅，就喺都會大學嘅賽馬會校園嗰度舉行嘅。
2: 呢、這個我有興趣啊，
1: 係啊，
2: 因為深深未必就知道咩叫影相用菲林影，
1: 係
2: 佢就慣咗用手機，可能佢都唔知咩叫曬相㗎。
1: 係啊，
3: 好啊，真係可以慢慢嚟啊嘛，
2: 慢慢嚟啊，
3: 慢慢嚟咯。
1: 系啦，同埋真系有好多嘅朋友，今次佢哋嘅学系入边有好多唔同学科嘅学生嘛，睇到佢哋嘅作品咧，我谂我都可以获益良多啊！
3: 启发啊，
1: 系啦，咁啊，或者倾住咁多先啦，转头我哋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到跑道的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表示，

0: 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遇上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和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之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于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旺角嘅交通意外啦。喺旺角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砵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豉油街嘅全线，以及系豉油街啦介乎上海街至到砵兰街嘅全线，分别都系封闭，一带交通挤塞噶。经过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喺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咁虽然坏车已经离开咗啦，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高士打到东行过海是排到接近下曲道近住天美道，至于西行过海咧，龙尾仔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即系由九龙去港岛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过咗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就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挤塞，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童军中心繁忙，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弥敦道挤塞，车龙排到去怡安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开元道都有车龙排到去考明街。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 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嗰阵声量较低，行人可能会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

0: 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色无限，
1: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3: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E Glass。这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带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瓦气等惰性气体，好像加了层气体隔热棉，进一步阻挡室外热力传入，同时减少冷气流失。现在更有电致变色玻璃，可以因应阳光强弱自动调节深浅，正午阳光最猛时自动变暗挡热，阴天或傍晚就回复透明，被动式稳定室内温度，进一步减轻冷气压力。不少新建大厦还会搭配外遮阳翼，百叶设计，热量未接触玻璃已经被挡隔，室内自然更凉爽。近年更兴起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行内称为 BIPV， 这个概念不是外加太阳能板，而是将发电组件直接融入玻璃幕墙，令幕墙同时成为建筑材料同发电单元。一方面，它同样具备隔热挡辐射的效果，减少热力入屋；另一方面，透过光伏效应将阳光转为电力，直接供大厦冷气照明使用，实现隔热发电双重节能。香港有建筑物已逐渐采用 BIPV 幕墙，达至既美观又能大幅降低用电。现代玻璃幕墙早已不是吸热板，而是兼备采光、隔热、发电的绿色建材，成为未来都市建筑的主流趋势。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3: 各区准备好未
4: ？Ready，ready。
2: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5: 十八好时光，
6: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7: 有我 Nene Fanny 李万芬，
8: 有我艾神民生哥哥。
6: 大家好，大家好，
8: 大家好啊！
6: 哇，真系咧，我谂即系我哋做呢个节目咧，即系回想翻当初做嘅时候咧，听翻都觉得几好笑。即系好多时一开始介绍节目嘅时候就话啊，我哋个节目今日嚟到第19999集，
8: 期待期待。
6: 但系而家认真咁去计的话，原来都已经去到200集啦，即系时间过得几快
7: 咧。生得出噶啦，如果我咧嗰时差唔多大肚，呢一差生得出噶，生咗。
8: 真系噶，真系咁样谂噶。我不停见你眨眼啫，眨眼又咁快就已经200集啦。咁我哋眨多几次眼就
6: 哇，真系可能真系有一日系19999集咁都未定啊嘛。系因为我哋真系每一集咧都会好俾心机做节目嘅，亦都咧会揾好多精彩嘅节目啦，介绍俾大家嘅。
2: 区区有睇头，
6: 系啊！今晚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欣赏。

0: 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的作品的。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入面呢，就入选的作品总共有118幅，而展出的艺术家呢亦都总共有93人的。
1: 展览呢就分两期去进行的，以主题划分的。第一期呢就是以城市的景观和人物为主的。
2: 是啊，其中一位入选作品的艺术家就是卢佩奇 Saris 啦。他呢其实小时候开始已经很喜欢画画的啦。在十年前老师就介绍去学习一下这个水彩啊。
0: 他忆述呢老师那时候就形容水彩就好像爵士乐这样的。画画的时候呢要保持轻松的心态，而水彩呢不似得油画可以来回咁修改嘅噃，所以呢要学会接受错误，啱晒呢以前性格固执嘅佢啊。
1: 系啊 ，Cyrus 呢今次会展出两份嘅作品嘅，以水彩画《浴缸的油光》同埋《街市的静待》参展嘅，承载小社区嘅回忆啊。
3: 大家好，我系 Cyrus。我是一個設計師和策劃師，我這兩幅街市的作品都是呈現了等待這個主題。大家其實平時都見到一些很喧鬧的情況，即是街市裡面很吵，還有五感衝擊是非常大的，但是今次我這兩幅作品就是有些對比，我想展示一下攤主他們等待客人或者收鋪開鋪的時候個場景究竟是怎樣。我以前去過芬蘭和日本讀書，我就問當地的同學我在哪裡買餸，他們就說街市或者 market。 我去到的時候呢是很衝擊的，是一個很乾淨的環境，很注重衛生的，我就發現了其實原來那種人情味都是一些會令到我掛住香港的元素。第二個原因就是我以前幼稚園之前翻學啦，每一日都跟我媽媽去街市買餸嘅。咁好多好零碎嘅童年回憶，其實就會喺嗰個街市入面發生。好多呢啲人情味同埋人同人之間嘅聯繫啦，令到我係更加喜歡香港街市呢一個原因。喺我畫呢兩幅作品嘅時候啦，或者我以往畫街市風景嘅過程啦，我當然係會實地考察先嘅。咁我都會去到香港唔同地方嘅街市啦，感覺到香港人生活嗰種勤力啦，同埋嗰種人情味係好濃烈嘅。我嘅作品咧都會有好多金屬色或者係金箔嘅元素喺入邊嘅，就係因為女仔都好中意閃靈靈同埋好靚嘅嘢。咁但係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金屬佢呈現嘅一種感覺就係強韌啦、堅韌啦，金屬呢啲望落去好似好硬正嘅東西啦，佢都有柔韌嘅一面，代表咗香港人生活都係各司其職啦。每一日每個人都喺自己崗位上邊，大家都係閃閃發光，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咁第二就係每個人都咁努力生活嘅時候，其實就算係一啲清潔工啦，又或者執紙皮嘅好普通嘅打工仔，你都有生存嘅人性係展現緊出嚟。大家都係好努力咁樣為咗生活，咁所以我嘅作品好多時候都會有金屬嘅元素。
2: 是啊 ，Cyrus 嘅作品咧，经常都会有金属色啦、金箔嘅元素噶。咁佢就话啦，呢一种嘅感觉咧，都系嚟自于对香港人嘅观察嘅。
3: 今次我拣咗浴缸，其实我见到一个好特别嘅画面，女性都可以做斩浴嘅工作。咁啊，女性咧其实都好柔弱啊，俾人嘅感觉。咁但係呢去到街市呢啲场景，大家都冇分男同女㗎喇，即係女人呢其实都可以斩鱼斩肉，咁呢一个场景呢係比较少见嘅。今次我呢幅浴缸的油光嘅主题呢，其实个油字呢就係代表女性啦，嗰种柔弱配合返呢个金属色结合啦，咁其实就係代表咗女性都有坚韧，有一个人性嘅一面啦。街市的靜待其實就是剛好畫低了一個女人等待客人的其中一個畫面。街市其實那個感覺一定是很嘈雜的，很多人都未必見到這麼寧靜的街市，所以呢我在背景的處理方面大家都會見到用冷色，這樣是代表那種寂寞的感覺。今次我展出的兩幅作品主題都是等待，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怎样，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望一望周圍發生的事物啦。

0: 日常生活中，其實街市是解決了我們吃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嚟緊啦，即係年輕人抽一啲時間去望下周圍發生咩事，可以行下街市入邊究竟發生緊啲乜嘢，究竟係咪你諗嘅咁喧鬧啦？
1: 係啦，唔該曬 Cyrus 咧，就同我哋介紹咗今次嘅西園里選畫嘅展覽啊。咁啊，係啦，傾咗咁耐啦，不如又聽首歌唞陣先啦。送上有蘇慧倫嘅《Lemon Tree》。

0: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国际综艺合家欢七月至八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嘅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细参与。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大家平时有情绪困扰，不知道会怎样处理呢？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展能艺术家魏旭音 Aaron 就自细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他就会选择透过画笔捱过了他最难过的大学时期。
6: 是的，香港展能艺术会旗下的社区旗下的社企艺传人咧，今次咧就邀请到 Aaron 咧举办佢个人嘅展览，等大家咧可以透过佢嘅作品啦，感受佢点样以艺术跨越困境，了解艺术抚慰人心嘅力量啊！
7: 系啊，呢个时间咧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已经请到 Aaron 嚟到当中啦，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嘅创作理念噶。
6: Hello，
8: 你好。
6: Hello， 欢迎
8: 大家好。
7: 你好 Aaron， 不如咁样啦，亦都同我哋讲解一下啦。今次咧，你嗰个主题啦，同埋咧，点解呢个自然景观咧咁吸引到你嘅咧？
8: 呢个主题个名系幻彩色的世界啦。其实呢个主题

0: 題嘅所有作品都係非常之 colorful 嘅、以一個五顏六色、七彩繽紛嘅自然風景做載體，去到畫每一幅作品啦。雖然有啲係顏色比較少，但係都係少數嘅，大多數都係七彩繽紛嘅自然景觀。
1: 咁係啦。系啦，喺你嘅作品入边，点样呈现到你嘅个人经历咧？同埋即系系啦，点样可以即系一啲自然景观啊，俾到你一啲点样嘅启发啊？
0: 其实咧呢啲自然景观，我会认为佢系一个载体嚟嘅，佢承载住嘅就系我对艺术嘅抱负，同埋对艺术嘅一个色彩平等嘅一个论点啦。即系我嘅。颜色点解咁丰富，就是我认为每种颜色都要有相同嘅表达嘅地位，唔会话有某一隻色靓过某一隻色嘅。即可能你哋细个嗰阵时会有人问你你最鍾意咩色啊，咁样嘅问题嘅、可能有啲人会听过呢个问题啦。咁多数人都系答一两隻特定颜色。但我就會覺得所有色都好美麗嘅，因為佢有佢，因為佢存在咧，咁佢嘅價值就係應該同其他顏色係公平嘅。
2: 咁你期望話你嘅作品可以為觀眾帶嚟一啲乜嘢嘅體驗或者感覺咧？
0: 我期望觀眾可以了解到我色彩平等論呢、這個。艺术嘅处理方法啦，同埋我希望观众可以了解到我嘅个人嘅对于味啊，对于审美嘅呢、這个
2: 睇法
0: 系点样嘅。
3: 好好啊。咁咧，今次咧呢个作品当中啦，其实你有冇参考翻咧？可能喺过往当中有啲唔同类型嘅经典作品去攞一啲灵感噶。
0: 其实我觉得我嘅画咧系好受到后印象派啦、点描派嘅同埋印象派嘅一啲启发，同埋我觉得我嘅作品都系继承咗佢哋嘅一个绘画风格，而更加加入咗色彩平等呢样嘢落去画嘅。咁其中攞到灵感嘅位咧，仲有嘅就系佛经入边嘅。無量壽經啊！咁我就咁啱得咁巧，畫樹嗰陣時就揭起本佛經，就見到一篇章就係叫做《寶樹篇》啦。咁佢就係講呢個極樂世界嘅樹係由七彩五彩去構成，而且佢哋嘅物質都係我哋地球非常珍貴嘅一啲資源嚟嘅，佢哋啲樹。就譬如是黄金的树干啊、白银的树枝啊，或者是琉璃的树叶啊，即是很多颜色，很 colorful， 很靓的。
1: 是啦，咁在你的作品入面你讲都画了很多自然景观，当中包括啲咩地方呢，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0: 啊。有三岩中的日出啦，有一个海景、有太阳在朝头早升起那一刻的一些光影变化。仲呢幅画呢是其中一幅在魏全人依家我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到展出緊的其中一幅啦。希望观众可以过嚟睇下嘅。佢呢幅海呢就有好多巨浪，係畫得好有動態，好有意境，咁就寓意咗即係江水滾滾向前嗰、那個
2: 澎湃、
0: 那個、意境啦，係啦，係啦，同埋咁啱嗰度嗰畫嗰呢幅畫嗰陣時係聖誕節，所以就畫咗三棵紅色啦、綠色同黃色嘅聖誕樹喺側邊，就紀念呢個2025年嘅聖誕節。咁仲有咁就有另一幅咧，就係、是、幻彩色的森林呢幅畫咧。其實呢個幻彩的森林、幻彩色的森林，我係畫咗七幅嘅，喺呢個個人畫展入邊係有七幅嘅。咁其中一幅我係最中意嘅。就是他用了很鬆散的厚塗法的筆觸 七彩缤纷嘅点描派嘅树叶，去记录咗一个幻彩色森林嘅其中一个光影变化嘅一瞬间嘅。
2: 嗯，咁我知道咧，今次系你第一个嘅个人展览嚟嘅吓，筹备期间啦，好快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啲难忘事或者咧，好刻骨铭心嘅感觉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咧？
0: 嗯，因为系我第一次搞个人展览啦，咁呢个机会都系要多谢展能艺术会艺传人嘅经理人 Tiffany 啦，同埋成个筹备团体去帮我安排呢个展览，包括咗委员会啊、展能艺术会嘅主席等等啦。咁呢个筹划成个展览嘅过程呢，其实系多得佢哋帮手，所以先做到嘅。
1: 系咁，
0: 譬如系排画嘅顺序啊，譬如系话系框画嗰个画框啊，都系好深思熟虑嘅精心安排，去呈现俾大家睇一个好完整性好高嘅一个个人画展，咁我都非常开心。
1: 系，
3: 实在太好啦！有咁多帮手，
1: 亦都唔该晒 Aaron 同我哋介绍咗你嘅呢一个嘅画展啦。咁大家有兴趣的话咧，可以由即日起啦，至到八月二十一号咧，就到艺传人呢一个嘅地方咧，可以留意，可以欣赏佢嘅作品啦。倾咗咁耐啦，不如我哋亦都听一首陈百强嘅《画出彩虹》啊！

0: 系啦，今日我哋节目都介绍咗好几个展览俾大家，咁啊真系咧呢一个周末咧，都相信大家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系啊，节目丰富啦。
1: 系啊，我相信大家必定可以一家人或者咧带埋小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特别嗰啲艺术啲氛围好重要噶嘛。
2: 哇，你撞到我噶？
0: 系嘛，因为我都知道你中意睇画噶嘛，你个女又中意画画咧。好啦，不过我哋要下星期一再见啦。
1: 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早上九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内失事，撞向石驳，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約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掉落在地面。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約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2.7度、东经12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到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65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

0: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一带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啦。至于旺角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影响到砵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豉油街嘅全线，以及就系豉油街介乎上海街至到砵兰街嘅全线，分别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在中西区的士美飞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下行去海旁方向介乎薄富林道至到龙华街全线是封闭紧，受影响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仍然慢车，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变电站和戏曲中心。另外在惠业街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是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的新桥啦，在今个礼拜日就会开通噶啦。由当日的朝早六点起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里广场对开，沿住港铁桥的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的目的地，唔使 cut 翻线入去慢线噶啦。至于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是大屿山方向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到时揸车的朋友记得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以及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9: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3: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12: 谭家齐、吴海杰、
13: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12: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14: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5: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4: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6: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4: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好，大家好啊，我系老豆刘伟恒啊。
1: 系，大家好，我系老豆一啊。
2: 大家好，我系的神。
0: 系啦，咁啊，首先问下大家，即系我哋呢个星期咧都离不开系一啲世界杯嘅题材啦。你哋屋企啲小朋友有冇关注下，或者你教授下波点踢啊咁样样啊？
2: 有，我真系教授咧，佢因为我女咧，我而家睇精华嘛，即系我每日我唔能够夜晚就系要凑佢啦，冇得睇波啦。咁但系咧睇精华嘅时候咧，佢开始咧对嗰个波咧碌嚟碌去咧，觉得好得意。跟住佢就话what this 咁样啦，即系咁佢就问咩嚟啦，咁我就同佢讲呢个系 football， 跟住佢突然间咧就攞个嗰啲弹弹波出嚟咧同我踢咯，
0: 系
2: 佢就开始有呢个 sense， 佢就知道佢攞嚟踢嘅咁样咯，
0: 系
2: 啊，我就会系咁咯。
0: 啊，一哥，你身为一位专业嘅球迷同埋降龙啊，你有冇教下标标人咁样样咧？
1: 我系尽量将屋企嘅呢个电视机音量收细嘅，
0: 系
1: 因为我系夜晚竖起身去偷睇波嘅，
0: 系
1: 而我系需要保持收音即系电视机系保持一个零至一度左右啦。个原因系咩咧？即系随住睇波之外咧。我要聽住房入面有冇任何古怪嘅聲音啊？例如早兩晚啊，唔早幾晚我睇緊啊，就係、是、睇西班牙對葡萄牙嗰晚，係睇睇下波嘅時候，無啦啦聽到房入面有啲嘢跌咗落呢個地下，
0: 係
1: 嗱、啊、跌嘢落地下係咪大家不以為意啊？
0: 係
1: 作為爸爸，我即刻警惕行入房，哇！原來我個女已經將啲枕頭啊、公仔啊。踢跌晒落床啦，佢争半个身位就碌咗落床啦。
0: 喂，咁你平时瞓觉咁点啊？
1: 我平时瞓觉咪就系佢瞓觉，拱佢在边边，然后我就
2: 即系顶住佢，
1: 搭起两三个嘅枕头。
0: 就因为你离开咗嗰个屏障，
1: 系啦。咁或者平时我同佢瞓就我就系个屏障咯。咁如果我行开，我咪搭起两三个嘅枕头。咁佢就系一踢就踢跌咗两个枕头。所以如果佢再踢多个咧，佢就跌咗落床。
0: 冇嘢嘅。
1: 咁所以
0: 有边个细路仔冇跌过落床啊？系咪？
2: 同埋佢都跌过落床啦。
1: 唔系跌过落床唔紧要，我俾人闹先紧要啊嘛。
0: 咁至于小弟咧就。一样嘅，要保持音量收细，因为如果大家咧即系有听后边嘅信咧，就知道咧近排咧我啲小朋友就成日投诉咧，话我天生讲嘢好大声啊，系啊，佢哋觉得咧我平时系讲嘢咧系好似一个大声公咁样样啦，你哋觉唔觉噶？
2: 其实我又冇、啊，可能我本身都好大声，
1: 其实我都面对同样嘅问题，
2: 系咩？
1: 我翻到屋企嘅时候，我老婆话你可唔可以唔使咁大声噶？
0: 你觉得我讲嘢好大声？你
1: 大声啦！我同你都大声嘅，
0: 系咩？即系我哋平时喺车度要闹交
1: 咁啊！因为我哋两个嘅 headphone 都教到好大声嘅，同埋另外一个咧，即系好似有提过嘅，翻到屋企咧，即系平时开咪讲嘢咧，你会用力噶嘛？即系你会咬实每一只字啊！
0: 丹田气嘛，
1: 系啦。但系翻到去咧就，得。跟住我老婆就话：你平时开咪讲嘢咁清楚，点解翻到屋企掠啫？
0: 哦，你系咁样啊！我啲女就系而家话我讲嘢清楚得滞，同埋太用丹田气，
1: 同埋翻到听唔到讲嘢。我话你要俾翻 headphone 我先听到嘢。
0: 系啦，尤其是咧，即系你知啦，即系世界杯咧就去到呢个白热化嘅阶段，咁我哋有时肉紧啊，英格兰啊，阿根廷啊，咁大家嗌，即系入波就诶咁、哎、样咧。咁就会入面就有人闹㗎喇会、哦、或者会出嚟闹㗎喇。咁啊亦都有第二招就会有人模仿囉。琴晚啦全你做咩我听到你喺度啊咁样样。咁你知啦即係嘈醒啲女尤其是佢哋第二招要返學即係喺一个大罪嚟㗎嘛。咁所以我都係保持音量收细嘅。不过呢我就慢慢导緊佢哋呢就咩叫睇波。咁啊馒头包包呢都识少少嘅。因为可能我哋喺学校呢都会有一啲嘅即係资讯交流啊譬如知道边一个系 C 朗。知道好好波嗰个叫 Messi 阿根廷嘅系咁多啦，冇啦，即系佢唔知道边个夏兰德。不过我自从介绍咗嗰首佢嗰首下下下嗰首歌之后咧、哦，我啲女就中意咗，认识咗夏兰德啦。
2: 系
0: 即系知道嗰个阿老吉嗰首歌之后咧，佢知道咗啦。
2: 我都记得我细个咧，即系讲起睇波咁样啦。我记得我细细个咧，就系知道边个系大智慧小智强咯。即系嗰啲真系球员嗰啲，我唔识啊。即系我老豆同我踢波嗰时候，你知唔知点样边个踢波最劲啊？大智慧我净系讲呢啲咯。
0: 系啦，好啦，咁啊，讲完波啦，咁啊，今晚咧我嚟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咁啊，话说咧，上个星期嘅其中一日咧，应该系星期二咧，咁我就喺手下留情嗰度就请咗假嘅，咁啊，一哥就应该喺个咪度，应该话我又去旅行咁样样啦。对上一个星期二，总之就咁啊，其实我就唔系去旅行，系因为咧馒头妈咧，即系嗰日应该系6月30号嚟嘅，咁、
1: 哦、
0: 我馒头妈咧就话咧。嗱，你嗰日咧，你一定唔可以翻工，因为咧就系阿女啊，嗰个学校嘅周年音乐会，咁、哦、而且咧仲系喺呢个戏曲中心搞，
2: 系，
0: 咁我哋唔好讲边间学校啦，咁大家知道啦吓，咁啊喺戏曲中心搞， 咁又話係嗰啲，即係我大家都知道，因為其實年年咧，你知啦，一間學校邊咧就梗有。

嗰啲咩 orchestra 啊、咩 choir 啊嗰啲，咁啊年年咧嗰啲毕业礼啊咁都会唱啦、啊。咁通常咧，即系我就咁嘅，即系你知平时做嘢好忙啦、啊。咁如果我见到阿女嘅，即系有份参与嘅，咁当然我都会交足气。诶、哎，阿爸爸喺嗰度啊，诶、哎，馒头喺嗰度啦，咁我会影下相啊，拍下片啊。咁但系如果嗰件事啊同我冇关嘅，即系例如系高年级嘅唔知乜。

0: 行奖嘅时候先至见到表表人啦，咁其他即系当然精彩表演嘅时候，小弟都有睇啦。但有时可能系仲喺度颁紧嗰啲叫做毕业礼嘅毕业生嘅毕业状嘅时候，
1: 九百几人上台攞呢个文凭噶嘛，
0: 我就
1: 证书咁样
0: 系啦，我就睇紧某登讨论区啦。我老婆就应该系跑紧马仔
2: 嘅，各有各忙啦。
1: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啊。好啦，咁啊，当日嘅 run down 咧就系咁嘅。咁啊，馒头包包咧就分别，因为佢系一个喺即系戏曲中心啊嘛。咁佢系有分上下半场。我睇住个 run down 咧就中间有 intermission 嘅。
0: 哦，
1: 哇，即系有十五分钟 intermission。咁啊，上半场咧就系有晒馒头包包佢哋所属嗰啲团体咩 choir 啊咩 orchestra 嗰啲表演噶。咁我咪好集中精神咁样就上半场交足戏啦。咁我谂住咧。下半场就
2: 可以走先，
1: 叫做 musical 啊！
2: 系
1: 我本来话走先嘅，馒头妈妈阿馒头妈就话唔得，系一定要坐到尾，
0: 咁又冇理由走嘅。
1: 系啦，咁我都明啦吓、啊，好啦，咁我就谂住，咁啊下半场 musical。咁明啦，咁我就可以咧，即系去完个洗手间入去又坐一阵，咁啊点知咧，即系。嗰、那個 musical 啊，一開始嘅第一分鐘咧，我只能夠用四個字去形容，就叫做驚為天人。
0: 哎呦，
1: 點解會用呢四個字呢？因為一開燈，我發現哇咁堅嘅 live 嘅表演，樓下有 live orchestra 一齊配合埋台上嘅表演，所有對白啊！

0: 想講咧，嗰個 musical 咧個水準咧，即係絕對媲美職業嘅水準啦。首先咧，我講真噶嚇，我真係我嚇一嚇噶嚇，我係話咗起碼20次嘅。首先咧，係一個中學生，所有由劇本、燈光、排舞、服裝。都是他们度嘅，即所有都是他自己度嘅，连咧嗰啲嘅听讲话啊，嗰啲嘅音乐啊，即系一路咧就有啲好似百老汇 feel 嗰啲表演嗰啲 musical 嘅音乐咧，都是他们自己度嘅。咁跟住咧，我就问我太太啦，哇咩？哇哇，佢哋自己做噶，系冇外援帮佢哋手，佢哋自己度自己排。跟住
1: 但系有导师嘅，
0: 有咪平时学校嗰啲老师，英文老师啊，中文老师啊，数学老师。嗱，首先佢成个剧咧都系英文对白啦，然后咧系。嗰啲嘅演員們咧，即係嗰啲中學生咧，哇！我覺得係演得好好嘅。
2: 我想問一下，成個劇有幾長啊？
0: 差唔多一個鐘頭排。

0: 冇啦，佢中间咧有一啲系，譬如讲紧系六七十人喺一个华丽嘅舞会度跳舞，跟住有一场咧就系咧佢哋唔知扮一啲未来嘅即系 AI 咁样样啦，成班着晒一啲反光衫咧，又跳到好齐，好似跳紧 K-pop 咁啊！咁而佢个古仔咧都唔系一个流嘅古仔嚟嘅，即系都系讲一啲即系导啲学生向善啊，希望学生学多啲嘢。我仲记得佢第一场咧系扮庙街嘅，咁咧佢做咗好多档口出嚟啦，跟住咧就。个个衫咧都唔同嘅，即系每一个档口嘅人唔同。然后咧，佢哋啲走位啊，Dixon 你都有舞台嘅经验啦、所有走位走嚟走去，你讲先，我讲先，跟住大家有晒表情啊，冇一句对白系甩过嘅。
1: 点解我问你嘅时长有几长呢？因为你话一个钟头嘅 show 咧，其实入边系好难嘅，因为你讲嘅系佢要自己设计台灯声，
0: 冇错，
1: 台灯声服装仲要 deco 咧，
0: 冇错
1: ，deco 转场景啊。
0: 系
1: 有系咪好多场景啊？
0: 系
1: 一个钟头入边，
0: 佢有我谂起码有六七个场景啦、
1: 啊。真系劲喎！
0: 咁啊，同埋嗰啲嘅扮相咧，譬如有人要扮老师，有人要扮外国人，
1: 有档口嗰啲，
0: 有人要扮档口，有人要扮华丽舞会，有人要扮女仆，即系各样。全部咧都係好工整嘅，即係絕對唔係一種柴娃娃。即係因為點解咧？我最初點解諗住入去恰翻陣咧？就是、因為我諗起我哋以前咧，記得我喺沙樓前咪講過參加少年競
2: 賽，要化妝啊，
0: 要化妝化到河童咁嘅樣噶嘛。佢哋係好 professional， 而我哋當年咧。嗰啲音樂係邊度嚟咧？就係、是、譬如呢首歌剪少少出嚟啊，嗰首歌嗰個煙草剪啲出嚟啊，跟住喺條街度咧就求其揼啲生意 fit 出去啊。佢哋係喺下面啊，即係你覺得幻想下，真係好似喺 APA 個舞台咁樣，下面係有隊三十人嘅 orchestra， 就跟住台上面嗰啲人做戲，一路就喺度拉緊。哇！跟住咧，我呆咗。
1: 下面嗰班都係學生，
0: 都係學生，
1: 哇，
0: 只係得嗰個指揮。是应该是一个即是外来的
1: 老师
0: 嘅老师啦，即专系做呢啲音乐嘅导师啦。哇，我成系吓亲啊！即我已经咧去睇完呢个剧之后咧，我就同我太太讲，我以后都唔敢再同人讲咧，话我细个咧系喺嗰啲咩舞台剧啊，咩写剧本嗰度攞个奖，因为嗰啲我睇完我个女间学校嗰啲，我话哇，即嗱，因为唔系讲紧咩有冇钱啊。有冇有咩有幾多資源俾佢哋咁簡單啊？而係咧，你都要有一班人係佢夾手夾腳去寫呢件事啦，去排啦，去 gather 啦，即係佢有一場戲，我諗成百人喺個台上面嘅，咁你都要揾學生㗎，揾啲同學仔㗎，呢啲嘢大部分咧。都系佢自己做的，
1: 同埋你谂下，你要作个故事，个故事要完整，
0: 啊、
1: 然后每个同学要演绎到唔同嘅对白，你话全部英文对白嘛？
0: 仲、有一样嘢，佢哋真系劲到点样样咧？我去嗰晚咧就系八点钟开始，跟住咧我太太同我讲，佢话原来咧。嗰日佢哋事先咧已經開咗一場日場噶啦，即係一
1: 個 show 兩次人
0: 演咗兩次，係三點鐘演咗一場，八點鐘演咗一場，問你怕未？所以咧，以後咧，我真係唔敢再班門弄斧，更加唔敢話啊！不如你哋嚟我哋學校指導一下，我係千祈唔好搞啊！我淨係其實想問翻佢，哇！你哋因為其實最難就係做嗰個所謂嘅 coordination 啊嘛，學生們自己搞掂曬，點樣召集演員，點樣排，點樣夾時間，佢哋做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国泰航空确认上周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

0: 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察。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到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係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呂卓安、蔡俊賢1206。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太陽計劃2026前海啟航，新疆尋夢，106位太陽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3: 我是來自寶國中學的詹敏軒，就在蔡里木湖歌景區就拍片和拍了一些照片，非常開心和有很大的成就感。我可以將我的照片分享給同學和家人。
4: 太陽計劃2026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香港電台主辦，寶華基金會贊助，民政局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
5: 中英文語法各有不同，翻譯的時候要小心處理。
6: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大地書香》。
7: 中文是很少被動式的嘛，那你中文絕對不能夠翻譯的時候，我鼻生出來了，不知道為什麼竹那麼喜歡用鼻子。
5: 大地書香節目，我施志榮請來翻譯家金盛華教授暢談語文和翻譯的奧妙。
6: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小参与。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0: 情，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旅游乐园之
2: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1: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2: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秀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1: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2: 星期六下昼5至7，
1: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流连香文
1: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3: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4: 好，我哋三个老豆第一次出嚟集队，
5: 集队，
4: 集队。哇，今日紧要啊！即系平时咧，一讲开嗰啲即系射击场咧，我会谂起咩咧？就系细细个睇嗰个电视广告啊，当年把长竖起红旗，跟住嗰条友咧就见到支红旗之后就。個口有血咁樣累低咗，咁我哋今日咧竟然咧嚟到一個啊類似練靶場嘅地方，咁但係咧又唔係嗰個 feel 喎。
6: 哦，我反而覺得係諗起槍王喎。
4: 我都鼓勵過呢個。
6: 係啊，又或者係得得得得，係咪得得得得得？
4: 槍火
6: 係嗰只火。
5: 嗱，今日我哋咧嚟到呢一個新蒲崗嘅位置咧，其實就係去到香港射手會。咁啊，嚟到呢度做咩？梗係揾我哋嘅即係訪問嘉賓先啦。佢就係 Wow Sir，Hello，Hello
7: 你好 ，Hello
4: Wow Sir 你好，係啊
7: ，Hello。
4: 嗱，因為我哋咧就對於玩槍咧，我都停留咗咧，就係喺細細個，即係買支咩麥林啊、咩左輪啊、
5: BB 彈槍
4: 啊，同表哥喺度揾個汽水罐射下嗰啲嘅年代啦。咁但係嚟到呢一度咧，我哋見到咧就係一個好有規模嘅地方啦，亦都係一個。我見到有一啲可以俾大家練習射擊嘅地方，不如首先請阿汪牛 Sir 介紹一下呢一個即係射手會係什麼嘅一回事
7: 呢？大家好啊，我叫汪牛啦。我哋呢度咧就係、其實進行一個活動叫 IPSC 實用射擊，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哋會砌啲模擬嘅場景，擺啲靶裏邊，鬥快鬥準打曬啲靶。咁但係咧呢度嘅特點就係咧，平時打 war game 咧會大家會互相中槍啊，會有啲即係你預咗係要有啲互相傷害嘅情況。喺呢度咧就係冇嘅，我哋會淨係打啲靶嘅啫。即係對靶唔會對人射擊嘅。
4: 咁、面對嗰啲打靶，
6: 咁啊即係同槍王一模一樣咯。因為佢哋係唔知好快砌，然後鬥快射扮起嗰啲靶，係咪咁樣嗰只咧？
7: 差唔多係咁樣。
4: 會唔會係嗰啲咧？我哋睇嗰啲科幻片咧，即係嗰啲20世紀殺人兩鑊嗰啲咧，即係無端端一個人飛出嚟，即係砰，發咗個人出嚟砰，有冇咁樣噶？
7: 都可以有嘅機關嚟嘅啫，只可以 set 嘅，會有啲移動靶嘅。
5: 嗱，因為我自己咧，其實都係一個IPSC 嘅成員啦，幾喜歡玩啊。咁但係咧，
4: 即係你有參與呢啲射擊嘅活動嘅，
5: 喺度訓練下㗎，係、啊。咁但係咧，其實講翻呢一個嘅 IPSC 咧，我反而想問一下蝸牛，你自己本身點解會即係咁專情呢樣嘢咧？
7: 其實我係中意槍。我好細個，我諗我11、12歲開始就玩氣槍噶啦。咁嗰陣時都係跟啲大哥哥上山打 war game 咁樣。
4: 哦。
7: 咁啊，20幾年前突然間有個 war game 友就話俾我聽，喂，有個運動叫 IPSC。其實嗰陣時唔知咩嚟嘅，總之就好簡單嘅啫，叫我俾500蚊去上個堂。
4: 係。
7: 之後咧，大家就排隊砌個模擬場景，大家排隊就打啲靶咁樣，一人一次咁樣嘅。咁玩完之後，我覺得好過癮。咁我就一路玩到而家20幾年咯。
4: 哦，咁不如你又介紹一下先啦。
7: 其實 IPSC 咧係源於啲軍警訓練嘅外國。咁初頭就係、譬如你做我哋入職做差人咁樣，我哋學點樣用槍啊，係咪？咁我冇理由揾個賊咁我哋喂我哋練習點樣射佢啦，咁啊冇可能咁樣嘅。咁我變咗咧，喺個靶場裏面咧，佢會砌啲模擬嘅場景咧，俾啲差人訓練。咁慢慢咧，啲觀眾見到喂好過癮喎，好好玩喎。咁但係危險噶嘛，因為佢哋就專業訓練啫。我哋就唔係噶嘛，平民百姓。咁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哋會 set 啲好簡單嘅賽例規矩，即係靶場裏面有啲乜嘢要注意嘅事項，有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慢慢將呢件事變成一個運動。
4: 哦，
7: 咁都70幾年噶啦。
4: 哦，呢個運動有70幾年噶啦。咁其實個規矩係點嘅咧？嗱，即係我哋睇射箭咁樣啊，咩10分幾多分咁樣啊？咁簡單講下，即係你哋呢個項目嗰、那個即係射擊啊 ，International Practical Shooting Confederation 啊，即係 IPSC 啊，係一個你應該讀得好啲喎，
6: 你啲英文好啲，
5: 你好啊，
6: 你一個浸過鹹水係咪
4: 講呢啲啊？係啦，嗰個遊戲規則大約係點嘅咧？
7: 其實就每個紙靶其實分開3個分區嘅，4個 因為係 A、B、C、D 區嘅。咁但係咧，而家發展到而家咧，我哋靶咧變咗卡式靶。以前咧就成個人形嘅，
8: 哦。

0: 咁所以咧 ，A 鬆咧就係人形嘅中間個頭嘅中間 ，B 鬆咧就係個頭嘅側邊，
1: 哦，
0: 即係近耳仔啊嗰啲部分。咁啊，下邊咧個身體咧中間就係 A， 側邊就係 C， 最側邊最側邊係 D， 即係分咗三四個鬆。咁但係而家玩咗，而家開始想接變成體育項目。不想再打人形的自拍即是你哇成個人咁咧，次次向個人射擊，咁咪唔中意，咁咪變咗咧就做咗我嘅卡式牌，好似菱形咁樣，咁就冇咗個 B， 就變咗得 A C D。
2: 咁搞笑，咁點解唔 A B C 要 A C D？ 就好似我哋買珍珠奶茶得大杯、特大杯同超大杯咁樣。
0: 冇錯啦，因為個 B 其實係保留咗嘅，因為有啲地區咧仲係玩緊人形嘅自拍，所以咧佢又會嘅。是他們有的，但是我們香港就沒有了多年了，那得 ACD， 那我叫 Alpha Charlie Delta， Alpha 就5分， Charlie 就3分， Delta 就1分。
1: 那可以有多少發給你們射的？
0: 其實裡面最多每個 course 會打32槍，那每個指靶只要射2槍，因為你要制服一個兇徒，我們通常都會打他2槍，他就會停止活動，那我們叫做 double tap， 很多人都這麼說，其實就不對的。其實唔啱嘅 ，double tap 只不過係兩槍好近咁，佢要 double tap。但係通常咧，一般咧，因為要考驗你點樣用支槍個控制個 recoil 啊，即係個後坐力，令到你自己打佢準啲、快啲。所以咧，我哋計兩槍嘅分數。第一槍可能好準，你再開槍可能支槍跳咗啦，咁第二槍可能低分啲。
1: 哦。
0: 所以我哋計兩槍，所以咧就每個指靶最高攞10分。
1: 哦。
0: 最少咧唔係2分，因為你會唔中嘅，咁就倒扣10分。
1: 哦。
0: 咁即係一個指靶咧。可能你會冇咗30分，因為你本來攞10分，每槍扣10分，變咗扣20分，變咗咧你就倒扣咗30分。
1: 哦，
2: 其實咧
1: 好難搞喎、
3: 我聽 double tap 咧係真係因為哥哥張國槍王入面有 double tap 啊嘛，係
0: 冇錯，
3: 係啦，就係、是、呢個 double tap 係咪就係好多人因為呢個 double tap 而嚟咧？
0: 我都係。
1: 有咩咁勁啊？呢、這個 double tap 即係點解會話係高手高手嘛？
3: 因為喺電影入面咧，佢嘅 double tap 咧係同一個彈窿打兩槍，
1: 哦，
0: 好近啊，黐住八字咁樣啊，
3: 係啊，超近距離打咧，咁所以好多人就覺得哇，好勁神槍手一樣，你都係因為咁樣嘅。
2: 等等先，我問一啲無知嘅問題，因為的神又玩開佢明啊？咁兩槍同一個窿有咩咁勁啊？
0: 因為你可以控制到個 recoil， 兩槍打埋同一個位置，咁咪好準咯。即是你可一槍射中你射到邊度都得嘅，但你第二槍打翻你頭先嗰個窿咧就好難啦。
2: 因為個後坐力令到你嘅手又會唔同咗又成。
3: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堆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跑快大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1: 但是剛才講的打靶啫，其實有鐵靶的
2: 是啊啊是啊好要我的神啊我們還有一些我們叫匹牌或者現在新開了一條披製大概是 10cm 的限制即是 10cm 大到的一個金屬的靶打中它會跌的
3: 哦、
2: 那個計算是 Alpha 計的、我們通常都會每個 course 裡面擺兩至三隻這些這鐵靶那冇咁單調咯，唔使話下都打個自爆兩槍咁、有時可能擺遠啲，擺一個坯仔或者擺地下一個 pop， 好似人形咁樣嘅波板糖。咁嘅東西打中佢會冧低，砰一聲佢冧低咁、氣槍咧仲有特點咧，最後咧我哋會打一個我哋叫 stop pay， 打中佢會著燈嘅，或者轉顏色燈嘅。
3: 咁啊咩意思啊？即係
2: 我哋計時間嘅。
3: 哦。
2: 因為真槍咧，你見過槍王都係啦，會揸住一嚿。黑色灰色的東西有個我哋叫做 Range Officer R.O 追住個射手，即係高手後面壓力嗰、那個咧，咁啊揸住佢。

0: 中住佢，咁嗰樣嚟做咩？嗰樣我哋計時嘅。
1: 哦。
0: 嚇，咁但係氣槍咧，因為太細聲啦，計唔到時，因為佢用聲音計時嘅，每開一槍砰砰聲就會有時間跳出嚟，因為收到聲。氣槍做唔到，我哋就發明咗叫 stop pick， 打曬所有靶之後咧，最後打嗰個靶一槍，咁佢會著燈話俾我哋聽，你打中佢啦。
1: 哦。
0: 咁就收到個時間，計到時。
1: 哦。
0: 就係咁樣用。
2: 咁但係最尾嗰個都係一個靶嚟嘅，即係都係計分嘅。
0: 香港計分嘅，有啲地區唔計嘅。
1: 哦，
2: 咁即係有權我射曬所有靶，但硬係射唔中嗰、那個，咁我嘅時間就會好多咯。
0: 冇錯啊，其實係。
1: 哦，
2: 我想問多個，會唔會好似咧？我睇呢個嘅黑超特警組咧，即係無啦有啲外星人彈出嚟啊，但係零零四四有個小朋友彈出嚟，個小朋友係唔射得嘅。
0: 梗係有啦，
1: 有呢樣嘢玩嘅。
0: 有嘅，有嘅。嗱，我哋本身紙靶咧，其實係紙皮嚟啫嘛，紙皮咖啡色嘅。
1: 系
0: 啊，咁但系我哋印到地嘅，我哋印嗰时咧印双面嘅，前面系咖啡色，后边系白色嘅。
3: 我见到有一个系后边系白色嘅吓。
0: 嗱、啊，你而家见到咧，白色中间零零四四有个圆圈，有一点嗰度咧就系、是、之前诶 shooter 打中误中咗人质。
1: 系，
0: 咁啊粘翻张胶布落去。
1: 哦，
0: 咁、那个我哋叫 patch 纸，咁啊 patch 翻个窿，咁下一个再去玩嘅，咁应该可以详细介绍啊。
4: 人形嘅话，佢应该打咗头噶咯，呢个系咪啊？
0: 死咗噶啦！
2: 你可以試下嘅，
4: 白色嗰個位。
2: 咁白色又扣幾多分呢？
0: 都係扣十分嘅。
1: 哦，
4: 但係咧喺每一個場景入面咧，其實係咪會有唔同嘅 setting 嘅咧？
0: 哦，每一次都唔同噶。我玩咗廿幾年，冇試過一次一樣嘅。
1: 係。
0: 因為所有嘢活動嘅。啊。無論 battle 其實係擺嗰啲間隔啦，或者啲紙靶啊，或者啲 stand 嘅方向咧，個位置都可以唔同嘅。
3: 哦，咁邊個決定啊
0: ？Course designer 決定。
1: 哦。
0: 咁邊個 course designer 咧？冇所謂嘅，邊個都得。
1: 哦、
0: 有啲安全守則嘅，即係你跟住安全守則擺會議場景冇所謂嘅，所以係好多千變萬化，次次都唔同嘅。
3: 即係就唔係固定一個位俾你射，即係好似射箭咁樣，就永遠有個箭靶擺喺度，咩距離？而呢一種嘅玩法咧，就係你每一次嗰個靶咧，嗰、那個擺法都唔同，就好考你嗰個臨場嘅應變啊、揸槍嘅技術啦、啊，同埋你嗰啲角度咁樣樣咯。
0: 冇錯，冇錯，冇錯。
2: 所以呢個就係 practical shooting 啦。哦，咁但係我哋同一個比賽就係同一個嘅 course， 定係同一個比賽？即係例如我哋四個玩，我哋四個都唔同嘅咧？
0: 一樣嘅，其實每次比賽嚟講比賽咧，如果香港計嘅公開賽咧，最少有六個 course， 六個我哋叫 stage。咁我每個 stage 就預先擺好咗喺度。咁其實個特點就係每一次玩之前咧，我哋做 briefing。大家譬如我哋四個一齊玩咁，去到一個 course 裏面咧，預先咧 wing officer RO 即係靶場主任咧就會介紹話俾你聽，場地裏面有幾多個靶，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靶嘅大概位置喺邊度，會俾時間大家 walk through 嘅，大概三五分鐘，你可以自己計劃點樣去完成呢件事。當然啦，每個人個 walk through 個路線都可以唔同嘅，你中意打邊只先，邊只後冇所謂。只要跟翻安全條例就得噶啦。
4: 係嗱，形容少少啦。其實喺個 stage 入邊咧，除咗個靶咧之外啦，其實地下咧係有一啲黑色、黃色嘅間嘅。咁啊，嗰啲木條係有乜用咧？
2: 停，係防止泊車俾你。
0: 差唔多喎，真係。嗰啲叫 front line，front line， 我嚟做咩咧？我嚟間住同你同個靶嘅距離，即係話。你唔可以越過科拉開始射擊。
3: 哦，即係咁係手唔可以越過啊，定係個人定係即係好似睇
2: 你唔好當掟彩虹，唔係你當掟彩虹咁樣，咪到好似
3: 或者有 VAR 咧。嗱，你隻手出咗條界咁啊 ，foul 啦。
0: 係啊，就掟彩虹咁樣咯。你可以伸到好前嘅，我哋計只腳嘅。
3: 我計腳嘅。
0: 所以你會見到呢科拉個特點點係木棍，點解唔係即係一張膠紙黏喺地下咧？因為佢突出地面起碼要一寸，呢個賽例嚟嘅。變咗你開始射擊嘅時候咧，你嘅手揸住支槍指住個靶，其實你望唔到地下乜滯嘅啫，係咪？因為你橫立住前面個靶噶嘛。咁但係只腳咧，你就可以感受到你踩到啲乜嘢。譬如你踩到木棍，
1: 哦、
0: 你就知道我到界啦，唔可以再超越佢啦咁樣咯。
3: 咁啊，即係話嗱，頭先咧，即係阿波牛 Sir 就講咗基本嘅計分啦，就係、是、你一個靶咧就有機會就攞到十分，咁但係亦都有機會倒扣三十分，咁中間你就要加加減減啦。咁會唔會有人專員咧就幫手去計分咁樣樣㗎？
0: 有靶場裏面仲有一個叫 score 啦，計分員嘅。咁而家好先進啦，而家全部用電腦嘅啫。你見到我哋擺啲電腦喺度咧，你打咗幾多 alpha， 幾多個 charlie， 用咗幾多時間入曬落電腦裏面。咁其實 Excel 嚟啫嘛，佢會 gem 翻出嚟話俾我哋聽，最後一個叫 hit factor，你用你得分嘅槍數減咗失分嘅槍數，除咗時間之後，除以時間就出咗一個叫 hit factor。
3: 哦，咁呢、這個玩法或者呢個遊戲已經係一個國際嘅規模嘅遊戲嚟㗎，係咪？
0: 係啊，頭先你講嗰個 international 嘛，
3: 嚇
0: 咁、其實呢、這個。

0: 國際組織咧已經係香港嚟咗香港廿幾三十年啦，咁啊當然啦，頭先講過七十幾年噶啦，個歷史係已經咁而家其實咧個規模大到已經有幾屆嘅世界賽係真槍嘅，好多屆噶啦。
1: 真槍啊！
0: 真槍嘅，其實玩呢個運動係源於真槍嘅，係因為所有人都用真槍去完成。但係你香港有我，如果你知香港嘅環境，我哋嚟到香港之後咧，呢廿幾年嚟咧，我哋係用氣槍，當然咧香港有真槍嘅槍會，但係我哋市民接觸咧，我哋玩緊嘅氣槍，尤其是喺呢度咧，好多人放工之後咧都會翻嚟呢度咧。用氣槍去玩呢件事，
1: 係咁啊嗱，我哋時間有限啦，反正首先就講下啦。嗱，每一樣運動咧都有啲嘢可以練到嘅，即係譬如的神啊，即係游水咁啊，練到心肺啊、泳姿啊、快唔快啊。好啦，玩射擊練到啲咩咧？
0: 我覺得玩咗咁多年，最緊要係 EQ 哦，因為會好緊張嘅，因為每一次打比賽咧，就算你平時練習都好咧，我哋會計第一次嘅成績。先至係你真正嘅成績嚟嘅，除咗當然啦，除咗到基本嘅練習，去比賽嘅時候只有打一次嘅啫。咁但係喺你打嘅時候咧，頭先講過啦，可能我哋有十幾人一個 squad， 你後面好多人睇住你，包括你嘅對手。而你喺裏邊咧，你玩嘅時候咧，可能成全程咧都係十零秒嘅啫。即係話你唔可以出錯嘅，打唔中一槍，行錯一個位置，你就可能已經失咗好多分數。所以呢個就係、是、其實對我嚟講，訓練個專注力同埋訓練呢個 EQ。呢、這個反應咧係好好嘅運動嚟嘅。
1: 咁最低嘅門檻係幾多歲可以嚟玩呢啲射擊嘅遊戲啊？
0: 我哋槍會就八歲。咁、但係我呢度我訓練過五歲嘅小朋友都可以嘅。只要佢同我溝通得到得噶啦，即係我講嘢，佢有反應，佢知道我講緊乜。因為最後我就俾支槍佢揸住，佢控制支槍。
1: 咁佢攞嚟指住你就唔係幾好啦，係嘛？
0: 佢冇可能有啲事發生嘅。
2: 咁最年長咧，可以去到幾多歲啊？
0: 八十幾歲都玩過，我都教過。有啲譬如有啲社區中心，有啲老人家嘅一班人嚟玩咁樣咧，八九十歲咁樣行埋嚟都有嘅。
1: 係，咁嗱，老人家又有咩好處咧？玩呢個遊戲，
0: 好過捉波子棋咯，即係佢可以運動下咯。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喺 walk 嘅時候記得啲擺喺邊度，咁佢冷靜處理。當然啦，佢會行得慢啲，咁但係冇問題嘅。佢行埋去打曬呢把就得噶啦。尤其是揸槍瞄準。呢啲技術咧，對老人家嚟講，佢個眼同埋手協調咧就好好嘅。
3: 我啱啱想問阿蝸牛上，就係佢有提過，即係 double tap 個困難就喺嗰個 recall 啊嘛，即係嗰個後坐力。咁會唔會話我練呢個射擊練得多，我嘅手會定啲啊？或者啲
1: 調翻轉有勞損咧？
3: 係啦，啲手臂會好啲，會唔會練到啲肌肉嗰啲咧？
0: 當然可以啦，咁但係你揾冇勞損啦，當然有啦，物極必反嘛。咁睇下你練習嘅量同埋你點樣做法咯。其實同所有運動一樣啊，你個訓練裏邊嘅姿勢正確做得好，有少少體能訓練咧，其實對呢件事對我哋個運動神經好好嘅。當然我亂咁嚟或者我練嘅時候好極端咁做法嘅喎，會有勞損情況，我都見過唔少書題有呢啲事發生。
1: 係，你知啦，即係人嘅年紀去到咁上緊，啲視力又倒退，譬如我呢啲已經開始有老花咁樣樣咧，咁啊適唔適合玩呢啲槍擊嘅運動嘅咧
0: 嚇？我已經57歲啦，我都
1: 你冇戴鏡嘛？
0: 梗係有啦。
1: 咁你都 OK 嘅。
0: OK，OK。
1: 你又唔想戴漸進鏡喎？
0: 冇用嘅，我試過戴過，好鬼暈嘅，唔得。咁但係老花我都有嘅，但係我有少少近視。咁但係當然啦，器材可以幫到手嘅，因為有唔同嘅槍種。咁而家我玩嘅槍咧就唔再係可以打到我哋叫準星啦。咁我之前就玩咗廿幾年都係打緊準星，近我呢5、6年咧開始就知道自己，喂，我隻眼開始唔得啦，唯有打瞄準鏡啦。
1: 瞄準鏡。
0: 我哋叫 Red Dot 啊，個鏡裏邊有個紅點，冇倍數嘅，紅點點到邊度就打中邊度，咁係會快少少嘅。咁當然啦，唔同嘅組別有唔同嘅要求，計成績嘅時候咧係唔同組別計埋一齊嘅。
2: 係啦，瞄準鏡嘅意思即係支槍上面咧有個瞄準器啊。係啦，即係有個好似鏡一個圓形或者正方形。
1: 即係 Rainbow Six 入邊有嗰個係嘛？
2: 係啦。嗱，但係其實你頭先問得啱喎，係咪戴眼鏡？其實咧入到靶場有一個嘅守則，就是、一定要遵守，你要戴眼鏡，因為要護眼。係啦，不過嗱，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先啦。係啦，下一次我哋再揾阿蝸牛 Sir 咧，再講下究竟喺呢個靶場入邊仲有啲咩規則，有啲咩槍械，同埋我哋走入學校喎，究竟呢個 IPSC 入到學校？是一件咩回事呢？好，今日唔该晒，Wow，Thank you，
1: 唔该晒，拜拜，
0: 唔该晒，拜拜，拜拜，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同上个月破获嘅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话，调查发现喺上个月初嘅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寻日中午入境嘅时候，被司警喺北区截获。佢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个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嘅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嘅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及调查嘅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嘅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

0: 工作者，又話由於現時平台工作者主要從事食物或貨物外送服務，建議先聚焦為有關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傷補償機制。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內閣總理朴泰成。朴泰成應邀今日率領朝鮮黨政代表團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致敬獻花圈。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例簽訂65周年，中朝雙方商定將共同隆重舉辦紀念活動，至於紀念活動的具體情況會及時發布消息。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報晉江市輝騰鞋業火災事故的情況，指出火災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現場救援已經基本完成，正全力推進善後安撫工作。根據通報，事發後福建省泉州市及晉江市迅速調動消防、醫療、應急、公安、住房建設等專業救援力量，超過500人全力救援，在現場疏散及救出213人，當中兩人送院後不治，另有26名失聯人員經全力搜救，確認不幸遇難。現場救援工作已經在凌晨零時過後基本完成。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晚上8點，巴威集結在台北的東南偏東，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橫過台灣以東海域，隨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明日稍後漸轉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南風，初時海有湧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8: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

0: 濕實驗室大樓咧就真係科研嘅位置嚟嘅，去到五月底咧已經係有90家嘅科技企業簽署租約同埋進駐，所有嘅樓面面積咧係已經全部租出曬。
1: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上一集咧，蕭叔同大家講咗咧，我哋出去買嘢，譬如去超市買嘢，買啲少少，譬如廁紙啊、生活用品啊、食物啊、牛奶飲品咁咧，我哋叫做咧 grocery shopping. I'm going to get some groceries. I'm going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咁樣。另外一個相關嘅字咧，都可以講嘅就係 errand, errand。咁你通常咧出去咧就唔係淨係去買 grocery 啦，可能咧你係要做埋其他，譬如去銀行交嗰啲錢啊，或者去郵局去遞封信啊，或者去交電費咁啦嚇，假設。咁我哋呢啲咧，我哋叫做 errands，errand， 可以有 s 如果多過一個嘅話，譬如你可以話 I need to run some errands before I can meet you。Okay, 我見你之前咧，我有少少嘢要周圍搞掂咗先。咁呢個咧，我哋 run some errands。通常我哋用 run or un 呢個 verb 嘅 run some errands。咁例如你可以話 I'm gonna be 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my roommate。我今日咧要同我個室友咧去做一啲走走趯趯去交呢交路咁嘅東西。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somebody 都可以咁呢個字咧。grocery 咧有啲相關啦，亦都係平時可能 small talk 嘅時候可能會用到嘅啲字。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o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8: 好，唔该晒汪牛 Sir 啊，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哋就会继续啦，咁啊亦都，诶听讲话你临尾，我哋自己都玩翻一场嘅，
9: 系啊，
10: 哦系啊，
9: 迟有得听噶啦，
8: 系，咁啊要问一问阿的神先，因为今次咧即系阿汪牛 Sir 咧就系阿的神介绍啦，首先即系作为一个爸爸，点解你突然之间迷上咗呢个射击嘅呢个活动咧吓？
9: 先想同大家讲，嗱即系唔系鼓吹什么暴力，因为玩气枪系一个运动射击嚟嘅，系啦，先要讲先，咁但系其实咧我自己点解迷上咧，我起源于中学啊。
8: 中學已經玩㗎，
9: 我中學就已經中意槍㗎啦。我記得我人生嘅第一把手槍，
8: 善良的槍，
9: 就是、真係啦，就係、是、咦唔係、哦，要追溯翻我再細啲啊！原來我記得我6-7歲嗰年咧，係我阿媽買咗兩支槍俾我。
8: 哇！你阿媽咁闊達嘅，
9: 但以前嗰啲槍係好。好渣嗰啲嚟噶，即系拉手拉枪啊，叫做
10: 巨普买
9: 系啦，即系拉一下打一下，拉一下打一下嗰啲。咁但系其实咧，嗰阵
8: 射啲咩出嚟噶
9: ？B B 弹噶都系，
8: 都系 B B 弹。
9: 都 B B 弹。
8: 哇！你妈咪噶，咁俾你玩呢啲噶？
9: 系啊，佢嗰阵时，因为我好似因为睇唔知睇卡通片，觉得咧嗰啲卡通片揸枪好有型。咁佢就买咗两支银色嘅枪俾我。
8: 系，
9: 我好记得咧，我细个中意嘅程度系咩咧？嗰支枪咧唔系摆玩具箱嘅，系摆枕头底嘅。唔知系咪睇嗰啲龙打劫嗰啲咧？
8: 即系夜晚突然间有啲声，跟住有人入嚟，你就叭叭叭叭叭，
9: 系啦，就要攞支枪出嚟咁样。咁所以咧，以前咧我就有一个习惯，就系将支枪咧摆喺个枕头底嗰度，跟住慢慢咧，
8: 危机感好高
9: 吓。系啦，慢慢咧大个啲咧，又发现咧，支枪真系渣咗，即系唔原来手拉枪系冇得嘭嘭嘭，冇咗电影感啊。
8: 系，
9: 跟住开始中学咧。就买咗我人生嘅第一支枪，
8: 系 喺边？即系旺角嗰啲，
9: 真系旺角昌街，
8: 即系广华医院后面嗰堆嘛。
9: 系啦，喺广华广华医院后面嗰堆昌街，然之后咧就买咗一支叫做气枪，
8: 系
9: 人生第一支。
8: 系咩枪嚟嘅？
9: 系支 Glock。叫 Glock 19，嗱 Glock 19同 Glock 17咧有咩唔同呢？就係17可能大家比較普遍見到咧啲警匪片會用到嘅，咁但係咧19咧係短身啲嘅，因為我由細到大中意玩短槍嘅，係短手槍，
8: 即係嗰啲左輪嗰啲算唔算短槍啊？
9: 我以前細個好中意左輪噶，但係我擁有嗰一支左輪咧。呢支係但我第二支就係擁有左輪手槍，但係咧就擺到已經係生曬手啦。咁、但係咧，我想講以前咧中意槍嘅程度係點咧？我係無論自己氣槍啦、手拉槍啦，總之屋企有嘅槍咧係掛曬喺個槍架上面。
8: 哦，有個槍架添啊！
9: 所以
8: 入到
9: 我屋企係有個架噶，
8: 係
9: 啊。咁然之後
8: 嗰啲槍咧，通常你係買現成定係要砌嗰啲啊？
9: 一定係現成嘅，我好少買砌嘅槍，因為砌嘅槍實在太容易砌唔到啦。咁太多 parts， 咁但係咧嗰陣時咧玩槍咧嘅程度係玩到咧啲同學好中意嚟我屋企咧就玩我槍架上面嘅槍，因為好少同學屋企有啊。同埋咧有啲同學會玩 war game， 唔中意借俾人。
8: 系
9: 唔中意借俾自己支枪嚟，咁我做咩要借俾你啊？咁但系嗰阵时咧，我就储下储下咧，我真系我谂我都储咗十零廿支啊！
8: 哇，
9: 系啊！咁跟住慢慢开始咧，又做咗电台之后咧，就又系做访问，接触到 IPSC，
8: 系
9: 我就开始加入 IPSC 行列，
8: 系
9: 亦都因为哥哥嘅枪王头先有讲啦，就系咁样样咧，就令到我喂我真系迷上咗玩气枪，
8: 系
9: 亦都系因为我人生第一支枪咧。打爆咗我人生第一副眼镜，
10: 真系会打爆眼镜
8: 嘅，梗系会啦。
9: 我想讲嗰、那个打爆眼镜唔系因为打粒弹弹啊，而系咩咧？我有一日咧喺屋企咧瞄准啊，咁我觉得自己瞄得唔够准，我就攞支枪咧摆喺个眼镜前面瞄。
10: 跟住后座
9: 就系个后座嗰个回堂一打打爆咗个眼镜，
8: 咁你都冇俾阿妈闹都好嘢喎。
9: 我话踩烂咗咋？
8: 但嗱，我想问下啦，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叫老豆老豆老豆啦。好啦，作为一个阿爸，当你去玩呢个活动嗰阵，你有咩得着咧？
9: 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个得着咧就系你真系可以冷静啊。我玩枪咧，其实系可以好冷，同埋咧，我想讲。是镜石物件，如果我要教我女，因为我有时都会拎啲枪出嚟自己抹下，即系整翻干净，执整下成个 gear 嘅成个箱啊。我女有时会埋嚟问我做咩咧，我会同佢讲，爸爸喺度执紧自己啲玩具咯。咁、个女咧就真系会有一个意识咧。啊，原來係要執玩具嘅，
10: 但你係用玩具嚟形容自己啲槍，係
9: 因為佢唔識嘛。咁、我又唔想話俾佢聽呢樣嘢係乜，因為講唔到係乜，佢都唔知。咁我就話係爸爸嘅玩具，爸爸嘅收藏。咁所以爸爸就會攞出嚟執咯。
10: 因為我同我個仔講話，嗱，你嗰啲係叫玩具。我嗰啲叫古董，你係唔可以掂嘅。O K，
9: 電話係工作，
10: 係電話係工作，係啦。爸爸擺喺上面嗰啲火滾忍者啊，嗰啲係古董嚟嘅，
8: 唔喐，不能涉換，
10: 係唔可以攞落嚟玩嘅。
8: 係啦，咁好啦，到你講話，即係可以令個人靜落嚟啊，集中，又點樣體會得到
9: 咧？其實喺個過程當中咧，當你每一次入到去嗰個 range 入邊咧，你嗰度可能係有例如30個靶啦。你其實要諗噶，你要不停諗究竟嗰30個靶你點樣打？每一個靶打兩槍，點樣喺嗰兩槍入邊唔會打多咗槍？因為你打多咗槍，你嘥咗一槍嘅時間。你點樣走位？你連個步伐你都要諗噶。你可能喺嗰個 range 入邊，你可能行例 ，let's say 行20步，你就要打曬咁多個靶。咁你點樣可以人哋又20步，你又20步，你有冇得減咧？你就要喺好短嘅，可能即係幾分鐘內，你就要諗曬成個佈局。咁呢個就係你喺入面要好冷靜思考咯。
8: 哦，因為咧嗱，我記得早一個禮拜咧，我都喺度咧就歌頌過的神啦。我就話我走咗去游水嘛。咁、游水咧，俾我嘅其中一個好大嘅感受咧，即係除咗強身健體啊，搞下啲關節之外咧，就係、你喺水裡面咧，其實你乜都做唔到嘅。
9: 係，
8: 即係你唔可以睇手機，你唔可以諗其他嘢都得嘅，但係你好純粹嘅。即係嗱，你知啦，譬如我哋。美其名有阵时去咩 coffee shop 做一阵嘢，有人有无端端有个短信复啊，你个科，跟住电话公司打嚟问你做唔做约你要做，跟住咧90几样唔同嘅嘢，咁但系你喺水入面咧，其实除非你系真系哦，好要搞下嗰啲泳姿啊，希望可以进步啊，如果唔系咧，其实如果你游行啊喺个水入面咧，你问我咧，其实系一个减压嚟嘅，就因为我好纯粹地我做紧一个运动，就做唔到其他嘢。
9: 你讲游水咧，我几中意做一样嘢令自己平静嘅，即系例如你游完个塘之后咧，大家都运动过啦，试过心跳率升上升啦，咁你会听到自己心跳声啦。 在水入面你更加聽得清楚、
8: 哦、
9: 因為你感受很強。

0: 你喺入面好靜啊嘛。咁我好中意咧，就係卜卜卜嘅時候咧，你就好靜咁樣坐喺地下合埋眼，即係
1: 水
0: 落去，喺個水入邊潛落去，然之後慢慢合埋眼咧，喺度聽咯。雖然你都聽到啲泳客踢水聲，但係你係會覺得嗰刻咧真係好平靜，係冇嘢騷擾到你。係
1: 咁槍啦，即係當你喺嗰、那個。过程当中好集中精神去判断点样打嗰啲靶嗰阵，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嘅平静？

0: 咗啲乜嘢。
1: 哦，咁呢个就
2: 系
1: 玩枪嘅嗰个，
2: 即
0: 系
2: 呢
0: 个 IPS
2: 运动啦，
1: 系呢个运动啊，系啦，即系因为我哋细个咧就讲翻我啦，即系枪咧。就都係洪水猛獸嚟嘅喺當年，但係由於我讀男校咧，咁小不免有時都會玩下啦。我仲記得有一段時間咧，我嗰班中學同學一中一二度咧，就突然間興起咗玩氣槍。我仲記得嗰陣時咧，係攞啲買嗰啲 gas 啊，即係好似、
2: 哦、你已經雪咗，
0: 咁你嗰啲係
1: 吊住兩罐嗰啲啊嘛。
0: 咁你係
1: 咁我咧喺當時咧就認識咗幾種槍械啦，咩密林啊、輕、哦、機啊、AK 四廿七啊、哦、
0: 重型槍械
1: 係啦。咁但係咧嗱。后来咧，我首先我屋企人咧系绝对唔俾我买枪嘅。咁、哦、我妈咧就会觉得，第一，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好勇斗狠嘅武器。咁第二咧，其实另一个我觉得亦都系好啱数，佢觉得好啱嘅。而家我就明啦，就系、是、其实咧屋企有咩用啫？你会周围射噶嘛？咁你个下场就一定系射烂晒啲嘢啦。咁我亦的而且确咧，譬如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唔知即系秘密地咧，就揾我个同学仔就借咗把即系入雪种啊嗰啲咁嘅气枪翻嚟玩。咁你喺屋企有咩好做啊？咁你梗系偷偷地就 bili bang 啦，咁咪射爆咗啲嘢咯。
2: 射爆咗啲咩啊？
1: 唔记得咗，总之射烂咗啲我爸啲装饰品啊！
2: 哎呀，
0: 哇，即古董啊，就
1: 系
0: 你讲嗰啲，
1: 唔小心嘅啫。咁嗱，问题就喺呢一度啦。其实啊，如果嗰个枪你攞翻屋企，可能哦，即系Dixon呢一种咧，就叫做佢会
0: 收藏
1: 观赏嘅。咁但系如果譬如作为我哋呢啲当时嘅死僆仔，你攞翻枪翻去，咁啊梗系周围肥噶啦，咁你冇其他用噶嘛？我又冇嗰时又冇嗰啲枪会俾我哋装，又唔会走去打 war game。咁结果所以呢把枪未喺我屋企成为咗违禁品就咁解啦。所以我后来我就冇再机会再玩过啦。咁当日即系阿迪神带我哋去见到阿 war sir 拎起嗰下咧，其实有一种咧，你问我咧，除咗话冷静啊，个人要集中瞄准之外咧，多咗一种嘅雄风啊！
0: 系，
1: 因为 Mark 哥啊，阿 Leslie 啊，即系睇英雄本色，佢哋啊，即系揸枪好型噶嘛，枪王啊嗰啲揸枪好型噶嘛。咁有阵时拍警匪片咧，你即系譬如我哋啲道具组咧，少不免都会立啲武器嚟，你都会扮一下揸枪嗰啲手势。你见到任达华揸枪好型啊，好多 artist 揸枪好型啊，我都系得翻呢啲感觉嘅。
0: 但我想讲咧，其实你讲呢样嘢系啱嘅，因为咧有时你话啊，我唔识玩枪，我冇玩枪，但你试下问时打一个男仔，你细个有冇知你中意嘅枪，一定讲得出。
1: 系
0: 任何卡通片，例如《Biohazard》《生化危机》入边。啊！好想擁有嗰啲槍，你一
1: 識入邊嗰支，
0: 你一定個腦海係浮起一支槍，呢、這個就係男人中嘅。
1: 肥仔，阿肥仔諗緊喎，肥仔係
0: 咩？
1: 莫非你冇？
2: 我真係冇。
0: 你淨玩你支線嚟支槍，
2: 我反而對於槍我係真係有恐懼嘅、啊。即係尤其是我嗰日去到現場，雖然我哋做頭兩集嘅時候，第一集嘅時候訪問啦，好似啱啱大家聽嗰半個鐘就未有啲乒鈴扮爛啦。下一集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啲乒鈴扮爛嘅聲咁樣啦，
1: 示範啦，
2: 示範啦。其實我係驚嘅。即系你见我做访问嘅时候，我全程戴住护目镜嘅。咁啊，发生咩事呢？应该喺小五、小六嘅时候呢，其中一个同学仔无啦啦话咧：，喂，不如我哋玩 BB 弹枪啦，都未叫气枪啦，即系真系喺文具铺四十几蚊一支，有个嗰啲发宝胶盒装住，系啦，咁啊，即系我都唔知要拉
0: 拉一下、打一下嗰啲咯。
2: 咁然后就话咧，将呢个嘅 BB 弹枪咧配合咩玩呢？配合呢个抢军旗嘅游戏，有冇玩过抢军旗啊？即系喺个公园范围，你有支军旗，我有支军旗，然后我要保护我支军旗，
1: 即系英雄联盟啊嘛，
2: 系啦。然后我系啦，我要保护我支军旗嘅同时，我要去偷你支军旗，边个攞到嘅话就赢啦。咁我其实由细到大，屋企都唔俾玩枪咧，就唔系惊我射烂嘢。系惊你射到只眼睛，
1: 系、我妈都咁讲。
2: 系啦，眼睛系即系我过去手下留情，经常都话眼睛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活动。
1: 我嚟夹嘢噶嘛。
2: 系啦，咁啊，应该系有一次咧，即系你屋企附近嗰啲公园咧，你知有时有啲斜滑梯啊，咁啊有时有啲咧都几有啲特色风味嘅，例如中式庭园咁样，好似有间庙咁样。咁你就喺入边，我记得嗰次就系同个同学喺下，即理论上系唔应该嘅吓，喺啲屋苑嘅公园嗰度玩 BB 弹枪系一定唔啱嘅。
0: 系
2: 咁嗰阵时应该系就系偷入去玩啦，或者趁冇管理员嘅时候入去玩啦。咁就偷军旗嘅时候咧，我就学识咗一个四字成语啦，就咩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好啦，咁然后我就终于抢到军旗咯，谂住赢。咁我要拎支军旗返去自己基地先要赢㗎嘛。一拎住面就同嗰、那个即係埋伏我嘅敌人呢，即係我嘅朋友啦，其实係咁就四目交头，好似西部牛仔片同时开枪。
1: 哎哟，
2: 打中咗隻眼。
1: 哎哟，
2: 你被打中，我俾人打中咗隻眼。
1: 哎哟，
2: 咁好彩呢，嗰啲都只係阿迪神话嗰啲咩枪啊。

0: 拉一下一下，
1: 系啦，即系啲真系冇咩杀伤力嘅 BB 弹枪嚟嘅。咁冇记错咧，系我唔知系小脑定系唔知脑炎谁嘅反应快啲咧，就啱啱好眯埋咗只眼，就其实严格嚟讲系冇真系叫受伤嘅。总之眼帘避开咗定点啦。咁但系嗰下系惊嘅，真系惊，哇！会唔会盲啊，或者失明啊？成系、
2: 哎、
1: 坐埋咗一边，跟住自此我就冇再掂过枪啦。
0: 系。
1: 咁好大过咗一两，即出咗嚟做嘢之后，有试过嗰啲公司嘅 team building 去玩过下 war game， 但系其实我都唔系好自在，我都系好怕枪。我怀疑就系嗰次俾支 BB 弹枪射完只眼之后咧，就恐惧咗啦。
2: 即
1: 系
2: 有童年阴影啦，
1: 系啦、
0: 啊。所以蜗牛蛇成日都讲，真系一定要咧学下点样用枪，就唔好乱咁喺街玩。
2: 系系，同埋佢唔系一个武器嚟嘅，即系玩嗰啲啊，即系我哋当然啦，你
1: 系一个运动嚟嘅，
2: 打仗嗰啲系一件事啦，即系射击系一个运动嚟嘅，同埋都系咧考眼界，就唔系攞嚟射人嘅。
1: 你都唔好好似我咁喺个公园啊，屋苑平台嗰度玩 BB 弹枪，任何枪都冇啦，因为系会整到其他人或者整到自己。
0: 要安全使用，
1: 系啊，绝对唔好啊。
2: 咁呢个观念你问我咧，嗱，即系初初阿的神话想约呢个射击会嗰阵。我都有少少猶豫嘅，因為啊，即係小朋友個槍咁，好似兩樣嘢拉唔埋。但係咧，當我聽完阿的神啦，或者聽完阿蝸牛誰咁講之後，我又明喎，係其實呢一個玩具應該有一個啊，或者呢一個嘅器械啊，應該有一個正確去玩嘅方法嘅，就等於譬如射擊啊，咁我覺得幾好，因為考下眼界瞄准，你個人冷唔冷靜，幾時判斷點樣去射咧？咁呢個真係一個。考你嘅福祉心灵又好啦，临场应变又好啦。咁但系你如果冇，就等于头先我讲啦，嗰把枪你摆喺屋企冇嘢做嘅，你咪求其揾个发泡胶口又肥下，有只高达你又肥下，咁、结果咪肥烂晒啲嘢。咁嗰件事就变成咗一样冇意思嘅武器咯。
0: 系啊，其实好似射箭咁啫嘛，或者咧，其实而家即系可能有啲亚运会啊嗰啲，有时都会有射击比赛噶嘛，都系一样嘅。即系大家都可能你话就咁睇佢咪有危险性咯，但系你点用先系真咯。
2: 正如歌词所讲啊，俾你一发子弹啊，系咪一定要需要啊放入谁的胸咧？
0: 哇！喂，同埋佢用枪好有型。

0: 多謝凌峰嘅潛龍勿用啊！
1: 係咁，我哋都再一次重申啦，即、就、係、是、我哋訪問嘅呢、這個嘅蝸牛上同埋佢介紹嘅呢、這個
2: IPSC
1: 咧，都係一個正經嘅運動嚟嘅，係啦。咁亦都大家如果真係要玩呢啲運動，都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嘅指導啦，喺一啲適合嘅場地同埋用一個正確嘅方法去使用嘅。
0: 蝸牛上從來都冇講過話攞把槍翻屋企玩，
1: 係啊，
2: 冇錯啊，
1: 千祈唔好落公園自己肥啊，係啊，啱嘅唔啱嘅。
0: 係啊，咁啊，嗰啲唔正經嘅嘢有咩好玩咧？你哋私底下就揾一個啦。
2: 佢好多啊！
0: 好啦，咁啊，最后翻嚟咧就有我哋啊三个屋企人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个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之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无受伤报告。国泰话，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且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全面检查，会喺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嘅维修工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会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财经

0: 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68點，升80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552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幣6.7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59美元，卖出4091.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旅游乐园之
5: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5: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秀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4: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5: 星期六下昼5至7，
4: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香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7: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最近小弟就睇住阿彪彪人同水水玩一个新嘅游戏。嗱，呢个游戏第一样嘢需要嘅系一箱嘅玩具。嗱，首先佢哋拎咗个玩具箱出嚟之后咧，就会倒晒入边嗰啲玩具。啊，不过倒出嚟之后咧，并唔系玩嗰啲玩具，而系攞个玩具箱嚟玩。阿彪彪人咧就会攞个箱笠住自己个头，然后阿水水咧就会拎个盖喺度敲啊敲。咁彪彪人咧就会跟住个节奏喺度揈嚟揈去，跳嚟跳去。个情况好似咩啊？就是好似人哋舞狮咁样啦。嗱，我怀疑咧系早一两个星期咧，彪彪人喺个幼稚园毕业典礼嗰度见到啲师兄师姐表演舞狮之后咧，自己就有模有样咁学起上嚟。咁究竟彪彪人系咪真系对舞狮有兴趣？又或者佢想唔想正正经经去学翻门手艺呢？
8: 去咗边啊？
9: 咩啊？你讲 Hello 张家臣。
8: Hello 张家臣。
9: 最近你喺屋企系咪有个小游戏，就系拎个玩具箱摆个头上面啊？
8: 边个头啊？
9: 即系拎个胶箱笠住个头系咪啊？
8: 系。
9: 点解要咁做啊？
8: 因为我舞狮。
9: 哦，你喺度扮紧舞狮啊？
8: 系。舞狮公公公，舞狮公公公。
9: 咁系咪攞个胶箱笠住个头扮狮子头？哦，咁系咪学校啲哥哥姐姐有表演舞狮，所以你知道？
8: 冇啊，
9: 冇。咁你点识知舞狮噶？
8: 姐姐唔系做嗰啲泼扇啊？
9: 哦，姐姐就泼扇， 跟住之後呢，男仔就

0: 舞狮系咪啊？
1: 系。
0: 哦，咁幼稚园迟啲会唔会教你舞狮噶？
1: 会啊。
0: 咁你想做舞狮定系做嗰个大头佛啊？
1: 舞狮。
0: 即系你想喺后边舞住个狮子嗰两个人啊？
1: 系啊。
0: 咁我迟啲搵下啲朋友带你去舞狮会咁样。
1: 我打鼓。
0: 哦，你要打鼓啊？你要打鼓定舞狮噶？
1: 打鼓。
0: 哦，你要打鼓，打鼓都要食多啲饭，知唔知？
1: 知。
0: 好，你试下个节奏感啊！冲到伦敦冲。
1: 咣咣咣。
0: 唔系啊，你话冲到伦敦冲。
1: 好。
0: OK OK。咁啊，所以咁我不如爸爸睇下有冇啲朋友系教舞狮，然后我带你去玩，好唔好啊？
1: 好啊。
0: 你够唔够力拎起个狮头噶？
1: 拎唔到。
0: 拎唔到啊？咁所以就拎住个玩具胶箱笠住个头先系咪啊？
1: 唔系啊，
0: 咩啊？
1: 揸住噶，
0: 揸住跟住要点样跳噶？
1: 咁样拱拱拱，
0: 拱拱拱，跟住要跳系咪啊？
1: 系啊。
0: 你跳嚟睇下。
1: 拱。
0: 哦，你话拜拜张家臣。
1: 拜拜张家臣。
0: 拜拜张家臣。
1: 张家臣，拜拜。

0: 之迪巴与 Hira。
1: Hi, hi, Hira。
2: Hira， 今个星期我哋经历咗一次第二堂嘅跳舞堂，系咪啊？好唔好玩啊？
1: 正正正呢个 crying。
2: 点解嘅
1: ？You want make a day to shine crying。
2: 哦，因为今次第二堂咧系妈咪同过入去嘅。
3: 系啊，跟住咧佢喊，跟住就惹到其他同学仔都喊咯。Why did you cry？
1: Only find mommy。
2: 哦、oh, ，You want to find mommy？ 你净系想揾妈咪，咁所以你就唔喊啦。
3: 系啊 ，Hira 嗰日喊得好凄凉，喺房外面都听到劲大声。跟住老师就话：如果咧真系唔得咧，我就会开门叫翻你入嚟咯。咁样我已经喺门口咧预备定噶啦。跟住点知咧，隔一阵，老师竟然可以控制到佢冇喊。有另一个家长话咧，佢个女上分离班，即系真系分离班咧，喊足一个月咯。跟住我话啊，我都试过上咗一堂分离班咧，佢喊咗25分钟，老师话算系咁啊，有啲喊足一个。

0: 钟噶，跟住之后佢就话我嗰个都系喊大半个钟啊，但系喊足一个月咯。
1: 咁你想系边好啲？
0: 吓佢两日咪我同佢都系喊大半个钟咯，但系人哋喊足一个月咯。
1: 即系你想佢真系喊少少算，你喊一个月啦。
0: 咁梗系喊少少好啦。
1: Hira， 咁我哋嚟紧再试一次，我哋一齐挑战唔喊得唔得
2: ？Yes。
1: 真系可以
2: ？No。
0: 系。明白佢
1: 即系我哋嚟紧会唔会喊啊
2: ？No。
0: No crying
1: 系咪 ？No crying 系咪啊？very good。好啦，咁我哋要挑战下一次唔喊啦。咁下次加油啦 ，Hira， 同大家讲声。
2: 拜拜。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喂，系啦，好啦，咁啊，继上个礼拜啊，我哋呢个屋企大战盐社之后啊，嗰单嘢最后个下场系点啊？
1: 最后揾唔到啊！
0: 我谂佢应该系逃走咗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啦，咁啊，祝佢好运啊！好啦，咁啊，讲翻上个星期咧，其实咧都发生咗一件啊相当之感动嘅事嘅，系咩嚟噶？
2: 学校音乐会。
0: 哇，犀利啊！竟然啊系喺啊戏曲中心搞啊，都系大龙凤啊，所以小弟嗰晚唔敢翻工啊。因为啊，如果我唔去睇嘅话，我应该翻唔到屋企，仲惨过嗰条盐蛇啊！好啦，咁啊，因为咧就系即系学校一个好大型嘅一个音乐会啦。请问啊，关你两个咩事呢？啊，刘爸爸，我哋讲先啦，你负责咩啊？
1: 我喺管乐团负责敲击乐。
0: 哦，你要负责敲击乐噶？
1: 你唔知噶？吓、
0: 啊？
1: 你唔知噶？
0: 我知啊，我成日车你噶嘛，但你次次都唔肯示范俾我知。咁请问啊，其实啊，你喺嗰次个管乐当中啊，你嗰日啊表演啊，你负责乜嘢嘅咧？
1: 今日你知唔？

0: 知敲击有咩乐器啊？
1: 我问你嘛。
0: 我问你知唔知啊？
1: 敲击我咪有鼓咯。
0: 有咩鼓啊？好多鼓嘅。
1: 有好多鼓嘅咩？
0: 系啊。
1: 有嗰啲大鼓同埋细鼓咯。
0: 唔系，仲有嘅。
1: 嗰个三角形嗰个打落去叮一声嗰个系咪啊？
0: 嗰个都唔系鼓。
1: 嗰个系咩啊？叫嗰个系敲击嘢嚟噶嘛？
0: 系啊。
1: 嗰个叫咩啊？
0: 咪三角铃。
1: 三角铃啊？鼓有咩鼓啊？
0: 有定音鼓，跟住大鼓，跟住有小鼓，跟住有嗰个摇鼓。
1: 你系咪全部鼓都识打噶？
0: 系啊。
1: 即系大咩定音鼓？喂，定音鼓同大鼓有咩分别啊？
0: 喂，大鼓系就咁有啲声。一定音鼓是有音咯。
1: 哦，系咩？哦，咦，我真系唔知道。你负责咩咧？今次
0: 摇鼓。
1: 摇鼓即系咩？那个铃铃啊？
0: 系啊。
1: 以为可唔可以攞个铃铃俾啲声啲听众听下咧吓？哦，吓、啊、呢、這个就系、是，哦呢、這个就系摇鼓啦。
0: 系、啊。
1: 喂，咁可唔可以示范你当日啊？大约系打咗两下，大约点样咧？喂，俾个 beat 嚟啊！即系一二三，嘣啪啪，嘣啪。是咁嘅咩？
0: 系啊，
1: 因为我见到你咧，你现场咧就系有几廿人嘅嗰啲管弦乐团一齐噶嘛，咁你点知道你几时打？
0: 有谱噶嘛？
1: 有谱噶？
0: 系啊，
1: 你识睇嘅咩？
0: 我加薪啦，
1: 即系你知道个谱去到嗰度就要打鼓噶？
0: 系啊。
1: 哦，咁你紧唔紧张啊？
0: 唔紧张。
1: 点解啊？
0: 我唔理啊。
1: 吓？
0: 我唔理啊。
1: 喂，咁你知唔知道台下有成千几人喺度睇紧噶？
0: 知啊。
1: 啊，你有冇见到我啊？
0: 冇啊。
1: 我喺度大叫啊，刘伯伯加油啊，咁啊。
0: 冇啊！
1: 你听唔到咧？
0: 冇啊，冇。
1: 咁你开唔开心咧？能够完成今次嘅表演？
0: 其实唔理啊。
1: 哦 ，OK， 好啦，好啦，到下一位啦，林万头。咁你又负责啲乜嘢咧？今次啊？
2: 唱合唱团。
1: 哦，咁啊，唱咩歌噶？
2: 叫 Dragon Dance 咯。
1: Dragon Dance 啊，即系嗰只龙式跳舞咁样啊？
2: 唔系啊，关于 Dragon 嘅 dance。
1: 哦，对唔住啊。咁呢首歌系讲咩嘅咧？
2: 就讲咧，有一班人咧。有隻神龙啦，继续跳舞啊，跟住上个神龙出现啦。
1: 哦，系咩？咦，你有冇睇过一套卡通片叫《龙珠》啊？
2: 你成日都睇噶。
1: 系啊，佢搵完咗七粒嘅龙珠，嗰条神龙就会出现噶，你知唔知呢单嘢噶？
2: 完全冇关系咯。
1: 哦。咁你负责咩咧？
2: 我负责 Soprano Two 啊。
1: Soprano 咩话
2: ？Soprano。
1: Soprano Two 即系咩啊？
2: 即是第二高音那个。
1: 哦，咁你要做啲咩嘅？就是唱歌。
2: 啊，仲有要配合啲动作。
1: 哦，系啊，我见到你哋咧有一啲唔知又拍下手啊，又掹下脚啊，咁样样噶。
2: 系啊。
1: 哦，可唔可以讲下咧，同啲听众分享下，为咗今次嘅音乐会，你哋彩排咗几多次，同埋几耐咧？
2: 彩排咗几个月咯，唔知几多次啊。
1: 系好多次系嘛？
2: 放学后要留低练咯，同埋放假都要翻嚟练咯。
1: 哦，系啊，我记得我好似都系因为好多次放假嘅时候，我都系被逼啊，唔系即系好开心咁样咧，车你翻去练习。所以我系知道你放假都要翻去练，真系好辛苦啊，女加油啊！
2: 但系放学你都冇接我咯。
1: 咁我都要搵食噶，老细。咁啊，当时啊，你哋有成好似成系咪有100人咁滞啊？
2: 有，唔止啦，
1: 唔止啊，即系有100人嘅 choir 咁劲啊！当时你哋喺现场紧唔紧张咧
2: ？OK 啦。
1: 咁你哋喺后台系咪好惊噶？
2: 我哋好安静嘅。
1: 点解啊？
2: 因为惊出面啲人听到
1: 啊。系、哦，可能会听到，因为咧我都冇去过戏曲中心嘅后台，那个后台系点噶？
2: 超级大嘅，有好有个好长嘅走廊嘅，跟住嗰啲走廊嗰度有好多间唔同嘅 dressing room 嘅。喺学校有好多有好多同学同埋老师都帮手管理住个后台嘅。
1: 哦。
2: 跟住有啲同学会带大家上台啦，跟住有啲又负责帮人化妆咁样咯。
1: 哦，你冇化妆啊？
2: 有，佢哋要化嘅，佢每个人都要化嘅。
1: 系啊，靓咗好多啊你。咁啊，系到表演嗰一刻啦。咁你有冇睄下留下？其实有好多人望住你嘅咧。
2: 有，但系见唔到啲样嘅，太黑啦。
1: 哦，咁所以你就冇理佢哋啦。
2: 冇啊。
1: 哦，咁你觉得当晚你嘅表演点啊？
2: OK 啦，除咗好逼之外 ，OK 啦。
1: 好逼个咁百几人嘅台嘛。刘万头啊，对于今次呢个体验啊，你有咩感受啊？
2: 好彩我全部喺台下面影下啫，如果唔系我就好尴尬。
1: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我呢就坐在台下面，咁我就梗系同阿万头妈一起坐啦。咁曾经有一下呢，我是真啲想企起身，同埋呢开始运劲想咆哮嘅。万头妈当时你做咗件咩事呢？
3: 揿住你啦，好冇文化你。同埋一见到万头就系咁拱我话啊，万头啊，万头喺嗰度啊咁。
1: 系你阿全几关心你系咪？
2: 但系好 creep 啊！
1: 咁我谂住嗌，哇好嘢啊女，唱得好啊！
3: 好大声啊！
1: 如果咧，你突然之间喺台上边咧，听到楼下有个傻佬咁样大叫， 嗌你，然后话你出得去，你估你会点咧？
2: 我好尴尬啊！我话会唔认你，我点认你啫？
1: 但我见到好咗啲啊，嗰啲爸爸妈妈见到阿女啊喺台上面表演完之后，都好大力拍手噶，你有冇听到噶？
2: 梗系听到拍手啊！
1: 我好大力噶，
2: 我点知系边个拍？
1: 我嗌好噶，耶咁样噶，
2: 听唔到啊！
3: 好奇怪啊，喺一个咁斯文同埋咁。Grand 嘅音樂會無端端你喺度大叫咯，你估馬場咩？
1: 想
3: 你估世界盃啊？
1: 係啊，呢排咧由於咧阿全啊睇世界盃啊睇得多嘅關係啊，條氣都順咗，有冇發現啊？
2: 係啊，成日聽到你喺外面大叫啊！
1: 通常我點叫噶？嗱，爸爸，我係點叫噶？好啦，今次咧，你哋两个啊，系得到一个咁好嘅体验啦，同埋回忆啊，系啊，我自己咧就睇得非常之感动嘅，因为咧成个音乐会啦，每一个表演嘅单位啦，咁啊睇到佢哋一定系练咗好耐啦，同埋咧真系唔好以为系一个普通嘅音乐会咁简单，我发现咧每一个组合，无论系小学啊、幼稚园啊、中学生啊，甚至乎啲旧生啊，全部咧都系有佢哋嘅特色喺度，所以每一段咧我都睇得非常之投入。小弟啊，对于我哋两个女啊，今次能够系一个咁好嘅场地，又要喺一个咁好嘅场合，同一班咁高水平嘅同学仔一齐去表演咧，小弟啊可以话系啊，饮得杯落啊，可以好啊，咁希望你哋两个咧出年咧继续加油咯，吓加油啊！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2: 你住阿全好大声噶，好彩佢冇喺台下面大叫啫。
1: 喂，如果我下次帮你打气大叫，咁其实应该威威噶。
2: 冇啦，好尴尬啊！
1: okay、
2: 你最好唔好叫我个名啊。
1: 系啊，而家啲女咧系咁噶，譬如去学校接佢放学咧，我要企远啲噶，唔可以俾佢啲同学仔发现有个阿爸嚟接放学，同埋唔可以叫佢个名噶。如果唔系，我翻屋企就会死梗噶啦。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问，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政府推进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到市场欢迎，又说今年度首两季度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3: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鄰近何文田的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呢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的。
2: 綜合各個土地來源，包括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屬於港鐵屯門南延線鐵路加物業發展的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項目。市建局今個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以及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就可以支持興建10190個單位。凌漢豪說，連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4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仲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3: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2: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28%。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正是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包括在执行平台工作期间因工作遭遇意外以致受伤或者死亡提供法定保障，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下个星期五讨论有关议程。委员会副主席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支持立法，形容是突破，相信可增加对外卖员等平台工作者的保障。邓永林报道。
4: 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提出异议的立法框架，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劳工处将会公布法例适用的平台名单。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政府建议先聚焦为有关的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包括由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执行提取任务的行程起，直至送达指定地点又或者订单被取消情况之下的指定时间。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者如果终止送递工作之后四小时内直接返回居所途中遭遇意外，意外发生的时候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生效，工作者亦都可以获得工伤补偿。受伤个案包括工伤病假钱、永久丧失工作能力补偿、医疗费等等；死亡个案就有死亡补偿、殓葬费和医护费。如果工伤意外发生的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于多个平台，各个涉事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委员会副主席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支持尽快立法，相信可以增加对外卖员等工作者的保障。
5: 过往呢要证明你是员工的身份有雇佣关系才有工伤保障，但是这些外卖员呢以前就算去到法庭有时都判他是自雇人士啦，今次呢就不需要再证明他们是员工的身份，可以有工伤的保障。这个是非常突破性的，我们都肯定政府的努力。建议拉匀来计，譬如说他工伤之前的三个月或者一年平均每个月的收入。
4: 林振声又说，外卖员需要长时间拿住宠物都可能会导致手部劳损，期望相关职业病亦都可以获得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并且缩短年满65岁或者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的有效期，让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

0: 或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且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当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都持续上升，很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国泰航空确认上个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之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且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议员关注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的目标，当局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处理。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子清报道。
1: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2: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呢个2033年呢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咧。
1: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唔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3: 我哋嘅五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哋可唔可以用国标嘅速度处理呢一个民生嘅项目咧？系讲咗超过20年，内地有边条高铁系需要起超过10年嘅？何况我哋讲紧起一个火车站。
1: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4: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话北环线或者系我哋红磡铁路用一个新嘅标准，咁嗱，因为嗰啲系新建。佢哋個使用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1: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系商讨点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5: 一定会用组装合成嘅，睇下用几多嘅啫，减少喺建筑工地要做嗰个建筑程序，希望用得多啲组装合成咧，喺5-6年嘅时间如期完成，睇下仲有冇个空间之前可以落成到个站。
1: 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仇志荣报道。
6: 第一个号码是06。
7: 房委会首先为居屋2025以电脑搞出头十个号码，依次为06、28、63、29、81、16、22、60、18和89。连续两次申请居屋销售计划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以及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请者，都可获发一个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推售的五个居屋项目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 位，实用面。

0: 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六字居2025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为60、52、95、81、93、17、32、38、97、15，连续两次申请都未能够成功买楼的申请者同样获发额外号码。今期推售的九龙湾新项目盛智苑提供800多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大约168万至354万，是市价的六折。至于白居易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为24、38、67、04、14、76、91、05、89、21。今期白居易开始新增配额中的近30%，即是2000个拨给40岁以下青年申请者，但不设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有超过65%的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
1: 一来可以一次过三个一起做，二来如果合資格的家庭可能他有不同的選擇，可以有兩個選擇，即好過你分了兩次去申請會費時失事。這個安排是一個好的安排，亦都可以給居民可以多個選擇，最後被抽完之後你咪決定揀邊條隊咯。
0: 佢又話：今次居屋申請超額14倍，同舊年差唔多。希望市民安居樂業，超額倍數越細越好。期望逐年遞減至一個平均數目。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到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朴泰成。习近平说，中朝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张子欣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表示，他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让两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和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他又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当局迅速调动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2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遇难。美伊衝突再次升級，不過有美國傳媒引述美方官員報導，美伊雙方仍在就核問題進行技術性談判，尋求達成外交解決方案，同時強調伊朗絕對不能夠擁有核武器。另外據報，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爾已經和美伊建立新接觸，以制止軍事襲擊，並且促使雙方基於諒解備忘錄重返談判進程。 卢晓珊报道。
4: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

0: 浪友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话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正在北京出席活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是更重要是提升市民对文化的理解，未来亦都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他又说，香港故宫的票价在区内属于合理水平，暂时没有计划调整票价，但是会持续留意市场变化。香港电台举行港台电视三十二新节目巡礼，宣布今个月二十号起，港台电视三十二陆续推出全新节目，包括加入主播的新闻报道、探讨内地和海外时事的资讯节目，以及加强英语节目。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一直运用珍贵的大气电波和资源，向市民发放客观、公正、准确的信息。港台透过调拨和整合内部资源，在港台电视三十二推出一系列全新节目，以香港视角讲述香港和国家的故事。港台定必继续履行公共目的和使命，透过优质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为香港市民服务。跟着会由梁正涛带来一节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初段先后攻门，过唔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博得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是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道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保时阶段亦都有颠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道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攻入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两次，在金靴奖争夺战暂时领先。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道尔，而摩洛哥就在余下的时间反扑，不过安拿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2-0的比数到完场，晋身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麦巴比今场被换出之后，在后备席呼兵，他说伤势没大碍，带领球队连续三届入四强，法国教练迪金斯感到自豪，形容今场获胜好像理所当然，但是过程并不容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政府推进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

0: 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次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纽约股市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7,550点，升6点。港股下昼升幅显著收窄，恒生指数朝早曾经升近470点，高见24,499点，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大约3,3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跌，最多曾经升近3%，但系倒跌9点收市，报4,721点。AI 大模型股份下跌，智宝跌超过19%，Minimax 跌近10%，晶片股亦都受压。华虹宏力跌超过8%，中芯国际跌近50%。本地地产股上升，新地升超过2%，恒地升近2%。另外，长和升近8%，系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超过3.5%，科指就升近50%。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走势。
3: 呢几日咧都系即系累积都升咗唔少啦，尤其是有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过芯片股系相当之波动嘅，港股咧都曾经升过400几点嘅。晏昼翻嚟之后咧，升幅一路收窄。我谂主要系受住 A 股影响，而且 A 股个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主要都系一啲芯片类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周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会吐吐烟啦，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喺嚟紧呢幾日匯市場係有啲咩嘅發生？
2: 嗱，睇翻全日嚟講都叫有8几点嘅升幅啦。咁成個星期嚟計，恆指咧有超過3%嘅升幅，而科技指數咧都升咗50%左右啦。七月份似乎開局都唔錯啦個表現。你覺得下個星期啦，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3: 今個禮拜港股表現都係近期嚟講叫最好噶啦，嗰個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係由一啲平台科技相關股份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呢類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埋呢個藥業股啦。咁至於你話嗰啲芯片啊，或者係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實就相當波動嘅。咁呢個係即係影響指數啦。如果你話嚟緊呢個禮拜咧，市場焦點都會比較多噶。一方面我諗就有啲業績，譬如下個禮拜美國啲金融股嘅業績。咁而內地方面咧，就要關注住一啲數據啦，因為咧喺星期三就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數據啊等。咁究竟市場一直關心就話內地嗰個經濟嘅增長係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經濟增長實質嘅表現係點樣咧？咁呢個重磅嘅數據，我相信都會影響住大市啦。
2: 东亚银行预计美国通胀压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内只会加息一次0.25厘。由于并非重启紧缩周期，对本港楼市影响相对可控。任浩峰报道。
4: 美伊局势引发原油供应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和加息压力。东亚银行指出，美伊冲突影响逐步消退，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较三月时回落，通胀压力预料在下半年有序舒缓。加上美国经济保持韧性，预料当地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大致平稳。 財富管理處首席投資策略師彭偉偉相信美國年內只會加息一次，相信不會引發當地衰退。
5: 我們目前來看是預期2026年下半年是

0: 加息一次25点子啦，但係呢個加息我哋唔係預期一個加息嘅周期，只不過係一次嘅加息，到明年並不預期進一步嘅加息。咁呢個背後嘅原因我哋可以睇到啦，其實呢一次加息最主要係嚟自於關注個通脹嘅壓力啦。但係我哋會見到其實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 Kevin Warsh 會關心個叫做節尾平均嘅 PCE 啦。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壓力唔算太大。而且隨住原油嘅價格開始回落，目前嚟睇個通脹亦都有回落嘅趨勢。
1: 內地方面，東亞認為上半年零售銷售較弱，今年首五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減少，預期內地當局推出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同埋擴大財政支出，穩定下半年嘅經濟動能。东亚预计香港全年经济增长3.8%，因应中东局势已经相对缓和，人工智能热潮持续，相信可以继续支持本港的外贸表现，而受惠于北都建设，公共投资会保持高企。即使美国加息一次，对本港楼价影响相对可控，经济持续复苏和市场乐观情绪可以继续带动楼价平稳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政府今季推出何文田佛光街一幅住宅地，涉及250个单位。中原地产测量师张敬达估计，地皮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5000元，地价总估值大约31亿5000万元。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估计，每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1500元，总地价大约24亿元。项目地皮面积近56000平方尺，估计可建楼面面积210000平方尺。中标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作社福设施。张敬达认为，何文田社区发展成熟，属豪宅地段，各项文娱配套设施齐全，加上邻近港铁何文田站，相信受发展商欢迎。林志斌认为项目投资额和规模适中，相信可发展为中高档豪宅。项目亦都邻近理工大学，相信日后租务需求相当殷切。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表示，集团中环甲级写字楼租务好转，见到更多对冲基金客户落户中环，但系甲级商厦市道复苏，暂时未见出现喺其他地区。方嘉莉报道。
3: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接受本台節目《財經新思維》訪問時表示，商業房地產近年市道差，慶幸恒地發展的 The Henderson 未受影響，出租率達到95%，租戶組合涵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和藝術拍賣等行業，其中對沖基金成為新的租戶來源。
4: 好彩呢，是去年呢香港的股市呢是有一個很大的反彈啦，還有都是有些結構性的改變呢，令到比較多呢是對沖基金，主要是量數分析的對沖基金對香港的興趣大很多。量數基金他們的需求都比較特別，他們需要高頻交易，他們對於那個甲家的寫字樓在中環是有個新的需求。
3: 馮孝忠認為首季甲下租務需求回升，但是只限於中環優質地段項目，未能夠擴展至其他地區。恆地在中環興建中的地標項目 Central Yard第一期可供出租項目70%樓面已經租出，他認為第一期項目明年落成，市場需求仍可以消化這部分新增供應。
4: 已經是租出了70%給一個全世界比較大的對沖基金，所以我們剩下實際上在明年年中 要出租的尺數就不是那麼多，這個我們都很有信心 是可以消化到的。
3: 馮孝忠說，集團在中環的兩個新項目在環保、節能和綠化方面具備 ESG 元素，對於要符合相關要求的歐美金融機構具備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在岸人民幣收市報6.7784對一美元，上升151点子，創近3星期新高。中間價亦都突破6.8關口，創近3年半新高。比市場預測偏弱大約60点子。市場人士指出，美伊局勢前景未明，市場繼續評估美伊戰事以及美國聯儲局貨幣政策。日內美元走勢偏軟，人民幣順勢回升。反映本港二手楼价指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59.54，按星期跌近0.8%，创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結束5星期升。

0: 勢，今年以嚟樓價累計升接近一成一。道瓊斯指數報52,399點，跌88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7,529點，跌14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4,175點，升144點。主板成交3,395億9,000多萬。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4,189点，升3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046点，跌352点。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蚊，跌392蚊。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6。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之后嘅股份编号系7709，报89.4，跌6.6。长飞钢纤钢缆159.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38,38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93.14美元，外汇指数101.7，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统计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研究经理；卫生署招聘合约工程师；教育局招聘半熟练工人、兼职半熟练工人、杂工、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臨時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詳情可以參閱今日的明報。以上一節香港政府公務員及非公務員招聘公告報告完畢。
4: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8: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9: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8: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0: 星期六朝早9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90分钟走遍世界。 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同。

0: 疏散設計。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3: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4: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3: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4: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3: 唔拎去回收嘅？
4: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3: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4: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嚟到7月10日晚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咁今晚由我哋星期五嘅传统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室外温度咧30度，湿度75%。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 AI 填词人。咁喺直播室有我海林啦，有我个好搭档阿 Benson 啦。
1: Hello，
0: Benson 啊。其实我介绍嘉宾之前，我都想问下你，你其实都读中文系噶，有冇试过填词啊？
1: 有，我系跟岑伟中学个填词嘅，即系舞台剧写舞台剧大佐王嗰、那个。
0: 哦，哇，师出名门、
1: 啊，师出名门噶、
0: 啊。系啊，咁你有冇啲大作咁样？
1: 大作就冇啦，不过试过自己玩过啦，但系就觉得好难咯、
0: 啊。系咪啊？但系其实咧，今时今日咧。AI 咧就真系呢两个英文字母啊，真系无处不在。大家一听即系就知道，其实就系人工智能啊。咁画画又可以用 AI 啦，系咪？写文去教功课都大家都会用 AI， 写程式都会用 AI。但系做呢一行嘅人咧，即系你就会觉得好似无处不在啊。
1: 嗯。
0: 但系其实唔做呢样嘢嘅人又觉得 AI 其实。离我哋好似好遥远咁样，但系咧，我今日就揾咗一个比较特别嘅例子，因为佢系一个叫做素人啦，
1: 又后生，
0: 系啦，喺6个月内自学成为一个 AI 人，仲搞到红红火火嘅。咁我今晚嘅嘉宾咧就系 Jenny 啊，黄心如。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0: 咁你本身唔系音乐人嚟嘅系咪？你本来冇填过词嘅系嘛？
2: 其实我本身有填词，但系我唔系 I T 人嚟嘅。
0: 你唔系 I T 人，
2: 我系文科生嚟嘅，系啦，即系我一直都好中意填词嘅。咁所以咧，我嗰时就喺度上网揾啊，有冇一咩工具可以令我填词系快啲嘅咧？
0: 但系你冇写个 program 啊，冇写个任何嘢，
2: 冇任何。
0: 跟住喺6个月内由零开始
1: 就搞掂咗啦，
0: 系啦，就成为一个AI 填词人，即系自己写咗个 app 出嚟。可以帮手填词嘅，
2: 冇错，即系可能我平时填词就要几个礼拜先填到一个我觉得满意嘅词啦，但系依家我用呢个 AI 嘅 tools 就可以一个钟内就搞掂咗一个，
0: 即系由几个礼拜缩短到一个钟，
2: 系啦系啦。每一次出歌，其實佢係4-5分鐘就可以出咗一首，咁跟住我就不斷修改，到最尾滿意，我一個鐘內就可以出完成一首歌。
0: 你個 app 係做到啲乜嘢嘢？我哋可唔可以再退翻開頭？即係你個 app、我可以即係我想，譬如而家有個旋律啦，跟住我想填詞嘅，咁如果你而家有 AI 之後。是做到啲乜嘢噶？
2: 系啦，咁咧有个旋律之后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0243啦？
1: 有。
2: 系
0: 咩嚟噶？
1: 即系填词嘅一啲方法啦。
0: 小考试咁样。
1: 因为我哋粤语有九声噶嘛，
0: 系啊，
1: 咁啊非常难填啊，特别系嗰啲入声词，其实你好难执捉到嗰个音乐同啲词要点样搭配啦。
0: 但系傻啲问下咩叫入声字啊？
1: 入声字即系笔啊 ，PTK 收尾嗰啲就叫入声字啦。咁所以头先提到嘅嗰个0243嘅方式咧，其实就将我哋粤语九声就简化变咗做4个音调，咁就由低至高嘅，就譬如人忍忍忍咁样啦，咁就其实系最典型嘅0243嘅音调咯。
2: 冇错啦 ，exactly， 即系我相信你都系一个填词专家，所以。

0: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 字嘅一個工具網站啦。嗯、但係點解我都係唔滿足咧？有呢個網站都係要做一個 AI 出嚟咧，就係、是、因為我嘅音感好差，其實我嘅樂理方面其實唔係好得嘅，所以咧你俾我 melody， 我係分唔到佢究竟係邊個屬於零，邊個屬於二，邊個屬於三嘅。
1: 哦，
0: 所以咧呢、這個 AI 咧其實係可以你有一段 melody 直接 upload 上去，佢可以幫你變成零二四三。
1: 哦，
0: 係啦，所以你就算唔識任何樂理都得。都可以寫得一首歌，咁當佢幫你 translate 咗成首歌嘅零二四三出嚟之後咧，就可以 paste 上去一個 feel 啦，咁跟住再
1: 即係有一個地方你可以輸入啦，
0: 係啦，可以輸入呢啲數字，咁跟住咧再寫你嘅主旨、你嘅主題，你想呢首歌係表達啲乜嘢？
1: 即係例如啊，汪阿姐嘅熱咖啡咁樣，
0: 誒係啦，我哋可以寫成好恐怖嘅咁樣，
1: 恐怖版嘅熱咖啡，
0: 冇錯啦，即係我哋可以改個 style。
2: 我驚啲聽眾唔明嘅，簡單嚟講就係首歌係可以變做零二四三嘅啲組合，就知道嘅嗰個字要填啲乜嘢音調嘅中文落去咯。咁譬如頭先話上海灘或者汪阿姐嘅熱咖啡，其實可以成首歌變咗一啲零二四三編成嘅一啲碼，咁就入咗阿 Jenny 嗰個 AI 嗰度咧。佢就可以自己 gen 一啲歌詞，
1: 即係你嗰首歌嘅旋律好似上海灘咁樣，
2: 四三嘅一啲音調咁，
1: 即係浪奔浪流，咁啊，即係可以變做零二四三，分析咗變咗零二四三之後咧，就容易去填第啲粵語嘅字入落去，就跟住就可以改任何 theme 啦，可以別由一個sexy 嘅熱咖啡變咗恐怖熱咖啡，
0: 冇錯，
1: 或者甚至乎唔係咖啡。
2: 因為依家上網其實都有啲嗰啲配詞庫嘅，就喺零二四三有啲咩唔同嘅字啊，點樣配搭？譬如你打零三二咁樣，佢就會同你講話零三二大概有啲咩中文可以組成嘅，俾你填詞嘅參考咁樣。
0: 係，但係嗰啲嘅局限咧，就係唔可以根據你輸入嘅主題咁樣去幫你出一首歌，咁、我整出嚟嘅就係可以輸入曬零二四三，跟住再輸入主題，就出一首完全啱音同埋啱主題嘅一首歌。然後如果你想有某啲詞語或者句子唔滿意，可以 highlight 咗佢，就可以 rewrite 佢、就會再俾啲新嘅 redirection 你。
1: 即係同其實我哋而家用AI 嚟幫我哋去唔好話寫文啦，俾一啲靈感我哋係嘛，即係做功課嗰陣有靈感。即係其實譬如我哋用 AI 嚟話，我想唔該，我要寫一封邀請函。咁我都係上面話我要寫邀請函幾多字俾邊個，咁佢就會將一堆字出嚟。
0: 係，
1: 其實你嗰個做法就變咗將填詞依個 process 都變咗係咁。
0: 系啦，咁但系咧，我呢个就系有一啲唔同嘅，就系要啱音咯，即系市面上暂时揾唔到一个 AI 系可以帮我做到啱音咯。例如大家有冇听过野狼 disco 心里的花，我好想带你回家，呢啲就系歪晒啲音啊嘛，
2: 全部变咗麦兜咁样，
0: 冇错啦，
2: 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咁样，
0: 即系完全唔啱音咁样。咁所以咧，其实
1: 即系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噶嘛
0: ，exactly。所以咧做粤语填词人其实好难嘅，因为你除咗啱 theme， 你仲要啱音，咁所以呢个工具就可以帮你啱埋音咯。
2: 市面嘅 AI 好似大部分都真系唔啱音，所以 Jenny 呢个系一个好伟大嘅发明嚟。
1: 咁但系你系点啊？夜晚突然间好 frustrated， 跟住觉得唔得，我要做一啲嘢咁。
0: 冇错啦，我就系因为我 keep 住写歌啦，但系我又写得好慢啦，但我又好多灵感，我好想快啲 produce 多啲咁样，我就问 AI 有冇方法可以俾我快啲写到啲歌。
1: 咩你点样问 AI？ 你自己打同 AI 讲，
2: 同 AI 倾偈咯。AI
1: 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噶嘛？
0: 系啊，我真系凌晨咁样咧就问AI 我写歌好辛苦啊。
2: AI 就话你自己写个程式出嚟啦咁样。
0: 系exactly，
1: 跟住我哋冇同 AI 话你都黐线嘅咁。
2: 系咯，你咁睇得起我咩？
0: 我有，我就话我都唔系 IT background。我怎可能寫到啊？
2: 你一定做到的 AI 是鼓勵型人格嚟
0: 嘅，冇錯，
2: 一定討好嚟嘅。你咁聰明，一定搞得掂嘅。我相信你，
0: 所以我被佢氹到啦，我信咗佢。
2: 情緒價值係咁滿滿的，
0: 冇錯，我信咗佢啦。咁跟住就踏上咗呢條不歸路啦，之後就開始好啦。咁我自己著手做一個啦。咁點知我見到我就開始睇啲 YouTube 嗰啲，我見哇啲人好快就整咗一個 app 出嚟啦，可能一個月或者幾個禮拜已經整咗一啲。幾百萬市值幾百萬嘅，咁我都好快啫，我都有啲咁嘅迷之自信啦。點知做做下， 我最尾用咗半年先。

0: 先搞到一個 app 出嚟，
1: 已經好快嘅，其實
2: 咁快咯。咁
1: 你
2: 做啲咩嚟？
1: 完全冇任何 IT 嘅技術同知識喎。
2: 你冇上嗰啲 coding 嘅堂啊，任何嘢噶嘛？
0: 冇。
2: 咁跟住你做乜嘢啊？你淨係去睇上網睇片啊？
0: 係啊，我首先就睇有咩工具可以寫到曲先啦，咁跟住揾到例如 Cursor、Tray 嗰啲工具可以寫之後咧，我就開始逐步寫啦。咁跟住開始接啲 API 啦，整 front end、back end 啦，整咗好多嘢。跟住佢又整咗一個類似可以 run 到嘅網站。咁呢個用咗三個月，然後咧試咗好多 AI， 究竟邊一個 AI 理解粵語係最好嘅呢？我教埋佢哋咩叫九星六調，咩係零二四三，但係發現冇一個 AI 做到。最尾又試多幾個月，先發現 OK Gemini 先做到，得 Gemini 做到。
2: 咁你中間係點啊？你自己完全靠自己，定係有你有冇日鬧 AI 啊？你睇下搞我。
0: 有啊，好 frustrate 嘅時候咧，我試咗好多，我都話你應該呃我嘅，即係
1: 佢都不斷鼓勵你嘅啫。
2: 你得嘅，
1: 係你得嘅，唔好放棄。
0: 唔係，佢係會話啊，對唔住，我講錯咗啊，你試下第二個方法啊，咁樣。
2: 係。
0: 咁跟住我就試啦 ，keep 住試，最尾就原來真係有一個方法係得嘅。
1: 嗯。
0: 係啦。嗯。咁其實咧。我都是有請教過一些 IT 的朋友，這個故事又很有趣的，因為我是完全不懂 IT background， 所以我那時就在 Fred 那裡就開鋪了，我問有沒有人對 AI 很有興趣的，我現在就卡了在一個瓶頸位，不知道有沒有大神可以幫助一下我，然後想不到有一班 IT 人都過來幫助我。
2: 不是騙子來的？
0: 我一開始都害怕的，但是好彩不是，
1: 全部都是真有其人嚟。
0: 真有其人，我哋仲线下见过面添。
2: 即系 I T 界真系其实很多很 helpful 的人，
0: 很 helpful。佢哋唔会排外啦，即系唔会话喂你啲文科仔唔好学人揼曲啦咁样啲，冇啊。佢哋话哇好好劲啊，你咁都会自己学到咁样。
1: 我呢个文化好好啊，点解我学唔系咁样？我喺度救命，通常啲人都唔理我噶，我自己搞掂咯。
2: 佢觉得好似你呢啲咁嘅人都系其实都系晒命嘅啫。
1: 我话唔识，通常都冇人教我噶。系啊
2: ，I T 界唔系咁样噶嘛？
0: 唔系咁样噶，好 helpful 佢哋。咁跟住我哋出到嚟，即系我哋出到嚟嘅时候咧，最搞笑系佢哋成班都 I T 大佬啦。然后咧，点知个 organizer 系一个文科背景嘅人，
2: 即係你 organize 乜嘢？你 organize 一個 meet up 咁樣，
0: 係一個 meet up， 即係 organize。
2: 有幾多第一次有幾多人出嚟啊？
0: 十四個，
1: 係
0: 因為我 book 咗間 party room 咁樣，跟住就十四個出咗嚟，然後佢哋全部都估唔到我係 organizer 咯，以為 scam 咯，佢哋以為 scam 咁樣，係咁跟住我就講翻啊，我點樣整呢個 AI， 講呢啲困難位，跟住佢哋勁好咁樣成。用了三個鐘幫我解決呢啲問題，
2: 有十四個人係為出嚟係為咗幫一個人解決問題，幾好？
1: 我覺得好難以想像，好難以想像。
2: 你係咪入錯行？係
1: 咯，點解會咁嘅？
0: 係都可以試下用 AI 整啲曲，
2: 咁跟住解決到嘅嗰三個鐘頭，
0: 佢幫我 brainstorm 咗好多方法，然後我就全部試。跟住我發現，原來除咗 AI model 嘅問題，都仲有我點樣 prompt 個 model 嘅問題，我點樣 map 個 model 嘅問題。因為一開始我用個方法就係將成個詞庫，即係你知道粵拼有幾萬個字，幾萬
1: 會單機喎。
0: 係啦，即係咧就會係咁死機啦。跟住咧，最尾我發現原來可以 mapping 嘅，我可以直接利用 Gemini 入邊本身有嘅粵拼詞庫，咁跟住再將佢 map 成零二四三，咁就快咗好多。
2: 即是你每一次如果你可以用一些已经存在的 technology， 那你如果可以用到这样东西，你就会发觉悭很多时间。
0: 是这个就是 open source， 这个都是第二样，就是那些 IT 人 很互相协助，就是见到 GitHub 里面其实很多人愿意分享他们的。
2: 即是 GitHub 是很多 AI 的人都会想去share 的一个地方来的嘛，就是你通常现在我成日話 GitHub 就好似呢個 IT 界嘅 LinkedIn 咁樣啦，
0: 係啊，
2: 即
0: 係
2: 你想知道有邊個係即係做緊啲乜嘅，俾個 GitHub ID 我啊嘛，
0: 係
2: 啊，
0: 係，跟住佢哋好大方 share 自己做咗好耐嘅嘢 open source 咁樣，
2: 所以一個毫無對 IT 毫無背景嘅人，由今日開始，如果想開始係有可能嘅，
0: 完全有可能，即係睇到我已經知道。是完全有
2: 跟住，首先就去問你嘅 AI 係咪啊？首先問你嘅 AI 小伙伴，
1: 跟住就要揾大佬啦，揾 IT 大佬救命。第二個步驟，
0: 冇錯冇錯，
2: 係啊咁啊，
0: 係。甚至咧， 即係其實我都估唔到 launch 咗之後咧，真係會有人用啦。我諗。

0: 跟住呢个系一个好 niche 嘅 market 啦，即系可能冇乜人会中意填词啊咁样。最尾其实到依家大概四个月啦，都有800个人系试过用呢个 website 嘅，所以我就觉得 AI 嘅力量真系好强大。系，
1: 其实你本身系大学嗰阵读乜嘢噶？
0: 我读 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作文嘅、
1: 我都同填詞有關係嘅，但系都同 AI 一啲關係都冇，
0: 一啲關係都冇。
1: 咁你而家做成行噶？
0: 我而家係 digital marketing，
2: 哦，
0: 又係唔關事，
3: 都係 digital 嘅叫
1: 做，即黐一邊半邊啦，咁樣係啦，
0: 都即有玩電腦咯，但系唔係揼曲咁樣咯，係咯。
3: 點解正職咁忙之餘都會去填詞？因為你話你其實做呢個 AI 嘅原本嘅動機都係因為你自己中意填詞，你覺得填得好慢或者你音感好差，所以你想創作一個 AI 嚟幫自己手嘛。但你本身份工已經咁忙，點解仲要使咁多時間落去做呢啲嘢咧？
1: 有冇喺中間？
3: 有冇啲宏大嘅願景啊？或者有冇啲咩好想做夢想啊咁啊？
0: 梦想
3: 即系咪想做一个职业嘅填词人啊？定系有啲咩？
0: 其实我冇谂过做歌手或者填词人嗰啲，我觉得我自己冇梦想，但系咧我系好中意将我自己嘅内心感受写成歌，即系我就不断咁样，我喺 IG 上面 po 咗三年我填嘅词，一直都默默无名咁样啦。突然之间后来有几首歌爆咗，咁我开始比较多人听我嘅歌嘅时候，我就越写越多，因为我写咗一啲歌咧，系真系分享我自己亲身嘅经历，例如我容貌焦虑啦，即系呢啲真系例如我觉得。我成日都會覺得我好樣衰咁樣，咁我就會寫一首歌表達出嚟，然後我發現好多人有共鳴，然後佢哋又會互相鼓勵，我覺得呢種力量好強大，就會支持我一直寫落去咯。
1: 但係呢六個月你每日大概要嘥幾多少時間去做呢樣嘢啊？
0: 去揼曲
1: 係啊！你估計由你同
3: 一邊翻工一邊揼
1: 係啦，你同埋你傾個偈就係
0: 唔好俾老細。
3: 如果唔係冇可能六個月嘅，我覺得。如果淨係放工，最少三年。
1: 啊，冇嚟。唔係，但係你覺得每日大概要嘥幾耐嘅時間咯？
0: 一至兩個鐘點都要有。
1: 一至兩個鐘，
0: 最少一至兩個鐘，
1: 即係六個月不斷地每日一至兩個鐘都唔少嘢喎。
0: 是啊，是啊，星期六日再多啲咯。
1: 其实有边一个阶段你系觉得，突然间开窍啊？
0: 即系突然之间觉得 AI，
1: 即系嗰十四个人出嚟之后，突然间开窍。
0: 都可以咁讲，系一个转捩点咯。即系原本我觉得 impossible 嘅嘢系 possible 咯。
1: 即系突然间你会觉得，我咁样试可能系有方法嘅，有机会嘅，系咪？
0: 系。
1: 嗰个系几时啊？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0: 第三个月。
1: 第三個月，即係三個月學識外語係咪啊？即係係咪依就係三個月學識外語？anyway 啊，咁聽翻首歌先 ，The Fame 嘅《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咁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 AI 填詞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旺角砵兰街傍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是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与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该名乘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38点，升了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

0: 3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3美元。卖出4099.2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下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小参与。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蓝地球，
10: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嘅场馆，已经喺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嘅。

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十二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十支正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说，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六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小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席、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蓝地球悠然撰稿。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2: 阿焕啊，
3: 辉哥，
2: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1: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3: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1: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我得你都得。
5: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6: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嚟到夜晚11:11，咁室外气温咧29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饮多啲水，保持身体嘅气温，唔好中暑啊！咁今晚咧，我哋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系AI 填词人，喺我哋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宾黄心如啊 Jenny，Hello， 咁有阿陶子斌阿 Benson，Hello， 同埋阿海乐。咁头先咧，我哋就播一首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系，
0: 好啦 ，Jenny， 你曾经就喺夜晚突然间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就系、是、AI 鼓励佢提出嚟嘅，
0: 系啦。咁跟住，其实当初你屋企人有冇觉得你被 AI 呃咗？
1: 我屋企人话我嘥时间咯，其实。一开始佢就话你都唔识 I T， 又唔识曲定，你日日喺度不务正业咁样玩 AI 做乜嘢咁样咯？佢哋话我冇可能整到啊，应该系唔止屋企人，系所有人都话
0: 朋友嗰啲都系笑你傻咁样。

0: 係啊，都冇可能。我甚至喺即係我 po thread 啊或者 po post 嘅時候，我都話大家有冇即係未出嚟 offline 之前咧，都係問過，然後好多人都話啊冇可能噶啦，依家冇 AI 識粵語好難啊，唔好搞啦咁樣。係。
1: 咁當初其實最大嘅困難喺邊啊？是押韻啊、啱音啊、配合旋律啊，定是身邊周圍的人叫你不要做啊？是邊樣最難啊？
0: 最難就是啱音咯。
1: 啱音。
0: 啱音係因為個九星六調，咁跟住好多 AI 連九星六調都唔識，就更加唔好講零二四三呢樣嘢。
1: 呢個問題你嘥咗幾耐先解決到啊？
0: 呢個真係三個月，足咗三個月。
1: 即係由一開頭開始做，跟住中間有三個月時間，你係同佢。真係苦幹嘅，
0: 係啦係啦，因為咧其實我除咗用頭先講嘅嗰啲 AI 曲定軟件之外咧，我都試過用 AI agent， 例如 Manus 啊，即係近排好紅嗰啲 Codex 啊嗰啲，我都試過叫佢哋可唔可以自動化幫我喺 0243.hk 嗰度幫我抽啲詞語咁樣做，都唔得喎，原來都唔得嘅。咁跟住 workflow 嗰啲 N 八 N 啊 DeFi 啊嗰啲我都試過，究竟可唔可以一個 workflow 入邊連兩個 AI 會唔會得咧？都唔得。
1: 但你其實你當初係話你自己冇背景噶嘛？咁、workflow 啊，依啲 mapping 啊，依啲真係中間開始先至學識。
0: 係，都係 come from 個我嘅 mentor AI。
1: 你個好朋友，
2: 好朋友加老師。
0: 冇錯冇錯。
1: 咁你第一首用 AI 生成嘅完整歌詞係咩主題啊？你記唔記得？
0: 我記得就係、是、青花瓷。是甚至 po 上了 IG 的。
2: 即是周杰伦原曲定是
0: 周杰伦那首歌、我就是改词。
2: 改词。
1: 即是变了广东话。
2: 变了广东话。
0: 变了广东话。
1: 哦。
0: 是啦。即是他原本是很古风。哦、我都是改成古风，但是我就改成很浪漫的、我望着烟花然后你望着我这样。我的 theme 是这样。然后就叫他写一首歌，跟着他又写得啱音同埋很浪漫的。
1: 你要改幾多啊？由你 AI 幫你搞，跟住你自己要同佢傾咗幾耐啊？
0: 我嗰時候輸入咗副歌俾佢叫佢改，咁一開始即係我遇到嗰啲困難就係嗰啲 AI 好慢啦。其實我試過廿分鐘佢都 jam 唔到一首歌，咁跟住咧就慢慢減到十分鐘，跟住再最終依家到四五分鐘。
1: 點解會有呢、這個？係到底你揾用啲 model 簡化咗啊，定係點樣？
0: 首先 model 有關事啦，跟住第二樣最重要就係我頭先講嘅 mapping 咯，即係我一開始抌曬成個詞庫，佢當然要撈好耐啦，幾萬個字咁樣。咁跟住後來我就 map 咗，直接就用 Gemini 內置嘅粵拼，跟住再將佢 map 成四個音嘅時候，咁佢就即刻識得啦。
1: 即係佢事先已經有個 model 喺度啦，所以佢就會快咗。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嗯。咁你覺得其實係你喺度，你係一個 AI 訓練師啊，定係你係一個填詞人啊？
0: 呢個問題好好，因為咧，其實近排我遇到，即系我 launch 咗之後咧，其實有啲人咧係直接 criticize 我呢樣嘢嘅。
1: criticize 乜嘢？
0: 佢話我係咪做呢樣嘢出嚟係想取代啲填詞人？即係填詞人揾食已經艱難啦，但係咧你仲要整呢個出嚟咁樣。
1: 哦，即係你同我哋爭快食，
0: 係啦，
2: 冇公開啦，
1: 又係呢一句又係。而家呢個係一個 AI 嘅好大嘅一個題目嚟嘅，即係到底，但係其實某種程度上係咪 AI 應該做大一嚿餅嘅咧？即係係啊，咁你自己點睇？
0: 其實我覺得。我絕對不是這個初心啦，還有我都覺得其實不是啦，因為例如英文和普通話本身都不用啱音的嘛，但是都會有填詞人的好壞高低之分啦。咁其實我呢個 AI 廣東話填詞嘅 AI 只係幫手speed up 咗啱音呢個動作，但係你立意啊，要個大綱啊鋪排都係填詞人自己諗嘅。咁其實我覺得本質上係唔會取代。
2: 嗯，
1: 即係其實你好似多咗個團隊幫你諗嘢啫，係咪啊？即系咩啊？團隊一起做嘢，
0: 做啲公系啦。AI 就負責公式化嘅嘢，但系創作都系負責都系填詞人負責咯。唔知道你哋覺得咧？
2: 我絕對同意頭先阿海林話做大個餅嘅呢一個理論嘅，即系其實如果 AI 嘅工具，特別係頭先阿 Jenny 發明嘅呢個咁嘅 AI 填詞啦，其實係一個好普及嘅工具咯，即係令到普羅大眾可能我冇音感嘅，我未必中文好好嘅，但我有好多嘢可能我想講，我想講我容貌焦慮，我想講我減肥血淚史，或者我想講我同阿爸阿媽嘅關係，但

0: 真係可以藉住呢啲 AI 工具講到我想講嘅嘢。咁你諗下，依家其實填詞人，即係所謂職業嘅填詞人係少之又少㗎嘛。但如果我哋香港大部分嘅人就可以通過廣東歌嚟表達自己想要講嘅嘢，咁個個都會咁填嘅時候，其實先至會有慢慢所謂專業啊更加好嘅呢啲咁嘅篩選啊嘛。但如果個個都唔填，淨係得幾個人填，咁其實會死㗎嘛呢樣嘢。一定係普及係好過唔普及嘅，對於我嚟講。
1: 嗯，
0: 特別係依家我覺得其實內地都好流行，譬如依家有啲綜藝節目都會將一啲普通話歌變做粵語歌，將粵語歌變翻做普通話歌咁樣咯。咁、其實你都會見到，即使係內地市場，其實佢哋都會聽粵語歌，亦都會希望可能有機會會想寫粵語歌，就算佢唔識粵語。咁、我覺得一個咁嘅工具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跳板，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情況就好似，因為我教古典文學嘅，即係海林應該知，即係唐詩宋詞啲 friend 咯。其實唐詩宋詞都係一早已經有呢啲 AI 工具咧，去教大家一啲唔識九聲或者唔識平仄。大家知我哋而家講粵語，我哋仲分到咩叫 PTK 入聲字啊嘛。咁但係

0: 信啊。
1: 我覺得同好似 AI 嘅 vibe 曲定興起，都係令到我呢啲唔係 IT 人都可以踏入呢個圈子，就將呢件事普及化咯。
0: 所以呢個好重要咯，我覺得。
2: 阿 Jenny 講一個，即係大家可能係 AI 界啦，就好似 vibe coding，vibe 即係其實講緊心情啊、mood 啊咁樣。咁點解咩叫 vibe coding 咧 ？vibe coding 就係話你喺之前，即係喺之前係冇任何嘅依、這個technical 嘅 background， 你完全係靠 AI 嚟教你用一啲工具嚟幫你生成嗰個代碼，咁樣就依啲就叫做 vibe coding 啦。咁講一講個背景先啦，即係大概喺過去，即係由可能70年代、80年代開始，喺做電腦依個行業，尤其是做程式員，永遠大家都會講嘅就係話有一樣嘢叫 assembly language， 即係嗰啲近乎好似機械嘅講嘅語言，即係一同零，好似嗰啲即係同英語嗰個語言啊！你讀嗰啲你讀嗰啲個 computer 嘅代碼咧，你聽唔明嘅，即係唔係好似 HTML 嗰啲，其實根本同英文差唔多啊嘛。咁佢嗰啲咧就依啲就叫即係依啲就係 assembly language。咁通常咧就到差唔多6个月或者1年前啦，大家都係話，如果你有學過 assembly language 嘅，有著數嘅。一定即係你行，即係等於話你好似係學歐洲語言，你有學過拉丁文咁樣樣，你有著數嘅。你學完拉丁文，你學法文、學德文、學意大利文、學西班牙文，一定係快好多。但係大概係1年前、6个月前 ，vibe coding 呢一樣嘢已經完全將呢樣嘢係改變咗事，即係。就出現咗好似阿 Jenny 咁樣，係真係唔需要有背景，但係有個 good idea， 有個好嘅諗法，同埋有熱誠嚇，你都要有6个月，即係周圍啲人都唔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嘢，
1: 堅持，
2: 你做出嚟嘅嘢係真係即係用得好好用啊，所以就變咗有人講話將來 AI 其實係一個 equalizer 嚟噶嘛，即係你以前就係話，你做乜嘢行業？你入行有門檻嘅，可能以後喺一個理想嘅世界入面，你入行係冇門檻嘅，但係你要有 idea， 同埋你要有 passion。
1: 係，即係依家好似嗰啲 AI 電影嗰啲都係好多人唔識拍電影，但係佢識得點樣去諗啲場景叫 AI 電影。
0: 水果嗰啲係嘛？
1: 咁樣好興嘅。同埋我都有聽有啲 composer， 即係佢哋只識作曲編曲嘅，但係佢用咗我呢個 AI 咧，佢真係可以自己寫到成首歌，即係佢哋嘅成就感係好高咯。佢又覺得我終於可能唔使依靠人哋，而呢個作品真係佢自己嘅心聲咯。
2: 咁你其實你自己用完佢去 gen 一啲嘢，你自己需唔需要再用手动嚟改嘅？
1: 可以，佢哋可以手动改，都可以直接有一个 rewrite 功能嘅，即系 highlight 咗你唔想要嘅啲句子，咁跟住再打个 direction， 佢就可以帮你俾多3个 alternative 咁样。系啦。
0: 咁你觉得佢 gen 出嚟嘅嘢有几多系你真系好想表达、好想讲嘅嘢，定系有阵时会我明明都唔系想咁样讲，但系佢就变咗咁样，但我又觉得都几好喎，咁样又会唔会有呢啲情况？
1: 通常咧，其实我除咗啱音呢个之外咧，仲有一个灵感刺激库嘅。咁如果我唔系好谂到嗰首歌应该点样表达，我就会用灵感刺激库嗰、那个，嗰、那个就唔啱音嘅，但系佢就会直接出咗一首你觉得好似几 make sense 嘅歌，咁我就会 inspire 咗你嘅灵感，咁跟住我再 copy 嗰啲入去变成啱音，咁就会好准确，将我嘅想法好准确咁呈现出嚟咯。
0: 咁你依家覺得其實啱音緊要啲，定係啲詞嘅意境啊，或者成個故事啊、情緒啊緊要啲咧？
1: 絕對係故事、情緒、意境緊要啲，因為其實我之前都有寫過英文歌、普通話歌，即係頭先都話呢啲其實唔使啱音噶，但係你嘅立意高嘅話，就可以分得出呢個詞好定唔好咯。所以故事個人嘅，即係佢本身經歷嘅嘢，先係最緊要咯。
2: 系。咁但系其实系咪有啲譬如可能流行歌容易写啲啊？譬如话可能hip hop 啊、rap 啊，或者粤剧咁，系咪难写啲咯？
1: 其实
0: rap 应该易写啲
1: ，rap 易写啲，因为 rap 咧有时反而唔使啱音咯。
2: 哦，
1: 系啦，
0: 因为你加埋啲好重嘅 auto tune 就咩都得噶啦嘛。
1: 系即系啱字数同埋
2: 嘅，咁你都要。 啱呼吸噶嘛，你都有個呼吸位。
0: 唔係嘅，其實你 rap 真係講個 vibe 嘅啫，有陣時係。

0: 讲个数嘅咋，你有时未必一定要压得咁靓。
1: 啊，你唔需要压，但系你都要睇，你
0: 都
1: 睇你自己。
0: 都唔使粒粒字字正腔圆嘅，唔使好似尹光叔叔咁样。依家兴嗰啲 rap 都系都系头尾听到中间捋嘅咋，你系咯，即系嗰啲地盘好地盘嘅都系咁上
1: 下。哦，我有少少唔知啊，呢个唔系嗰行，所以唔可以判断。但系都可以 join 嘅，乜嘢 style 都可以。
2: 咩 style 都可以 join， 冇错。
1: 嗯，
0: 可唔可以混搭 style 咧？你 Jan C 其實好中意唔同嘅音樂類型，即系 R&B 又溝啲 hip hop 啊，溝啲搖滾啊咁樣落去噶嘛？
2: 呢個下一個階段可以做，係啦。
0: 咁啲詞係會真係因為曲風而有變化，定係其實我揀嗰個音樂同嗰個詞未必有關係嘅？
2: 曲風，因為我有一個category 就係俾佢 style，
0: 即係譬如我揀咗兒歌，佢就通常啲嘢就會係啱小朋友啲嘅。
2: 冇錯。系啦，
1: 即系唔会话儿歌突然间好多啲咩心痛心碎
0: 咁
1: 样，
0: 恐怖故事咁样，会唔会咁样？
1: 唔会嘅，情情塔塔。
0: 如果我个指令写话我想要系儿歌，但系要系恐怖嘅，讲女鬼嘅咁样得唔得咧？
2: 都得嘅，但系咧佢嘅词语都会变得好幼稚咯，好浅白咯。
1: 咁、你有冇试过即系有啲即系你入去 jam 出嚟你自己都觉得 OK 嘅，但系。出嚟播即系挤上网，大家又觉得有啲傻啊咁样。
2: 暂时好似大家嘅评价都 OK 嘅，
1: 系咪啊？即系佢都几准成嘅。
2: 系。
1: 即系咁，你觉得你咁多嘅作品，边首你而家 so far 觉得最满意啊？
2: 系用 AI 写嘅，我近排写咗一首《平衡宇宙爱你》嘅一首歌，咁呢个就系混合。rap 跟住都有唱嘅部分咁样，咁我 rap 嘅部分我自己写好多啦，因为唔使啱音嘛。但系咧副歌嘅部分我就叫 AI 写啦。咁副歌嘅部分我觉得佢写得好好，就是、因为我原本谂住平衡宇宙好似，其实我纯粹就谂到平衡时空两个人，可能喺呢个空间系冇见对方啦。分咗手啦，咁但系喺另一个空间系好相爱嘅咁样，跟住我就谂唔到点样可以写得好啲，跟住 AI 就好似帮我 brainstorm 咗。佢加咗好多修辞啦，有啲对比啦，跟住排比啦，跟住加咗好多我谂唔到可以咁样表达嘅嘢，就令到成件事好正。
0: 我因为我今日试用过，直情会解释埋佢嗰个用咗啲咩修辞咁样。
1: 哦，系
0: 嘛？佢个 AI 系啊。
1: 哦，咁好啊。喂，听翻首歌先。Viva 主唱嘅 Baby Savage， 我哋新闻翻嚟继续讲 AI 填词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同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表示，调查发现在上月初的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昨日中午入境时，被司警在北区截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的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和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道琼斯指数报52614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79美元，卖出410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10%。

0: 至八十三。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嗰阵时系2004年，
6: 你真系新速速嘅，
5: 就系九龙东。
7: 我嗰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8: 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
9: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7: 我应承咗佢咧，我就变翻只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嗰个样。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1: 近年香港人对本地历史兴趣日增，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育概念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使到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交融成为日益吸引大众的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程中山，几十年来致力搜集历史上的香港竹枝词。呢部《香港竹枝词选》为香港的历史同埋非遗文化提供了文学性的丰富资源。
12: 竹枝词原为古代巴渝民歌，历代诗人例如白居易的创作实践，令呢种文体成为专门歌咏地方风土的诗体，类近香港人理解的打油诗。程中山收录的《香港竹枝词》就有700多首。晚清以来，从内地到香港的诗人多数写香港市民纸醉金迷的生活，例如写于1898年的《醒味庵竹之词》就有对石塘咀酒楼风情的描述，大餐请客宴嘉宾，钗掩中横水绿尘，错乱鸳鸯都不管，醉如双抱跳丹神。诗中的丹神是英文跳舞丹城的谐音。在内地已经展开抗战，而日军仍然未进攻香港的1939年，海外归来的黄礼石对港人在国难中未改灯红酒绿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写出以下的作品：万里归来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眼前新界饥民死，手底麻雀景夜叉。
11: 不过市民西化时髦的生活亦都有典雅的一面，同年署名竹枝词人的作品就对港人的咖啡生活世家端详，儿女消闲饮咖啡，低斟唔浅唱笑嘻嘻，方糖一粒调茶味，小款银匙两指匙。当然从押韵可以知道这个是北方来客的作品，但是这个亦都是南下才子同本土墨客混在一起先至建构出嚟嘅竹枝词叙事，有意无意中为后人建构咗别开生面嘅香港非遗宝库。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竹枝词选》，作者程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3: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嘅桥梁，
14: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13: 谭家齐、吴海杰、
14: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盛事的影响。
13: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15: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用鼻字、啊、
1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哇！咁快又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啊！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賓阿 Jenny， 同埋咧有阿 Benson，
1: 係
0: 同埋我海林啦。咁今晚我哋講嘅就係 AI 填詞人。咁頭先我哋講咗，即係原來AI 冇難度嘅，六個月可以學識噶啦。
1: 咁佢都克服咗好多困難嘅。
0: 係你真係要有決心嘅，你有恆心。我真係覺得 Jenny， 你令到大家覺得件事容易，但係其實真係其實六個月都有試過想訂爛部電腦嘅時候㗎嘛。
2: 冇錯冇錯，同埋我覺得IT 嗰班人嘅幫助都好大嘅，即係如果冇佢哋幫助，我可能要一年。
0: 即係你出嚟 meet up 咁做咗幾多次啊？
2: 三次。
0: 三次，咁中間仲有好多嘅
1: 線上，
2: 線上冇錯，係我想 credit 一個人咧，叫 Nelson， 佢係真係幫咗我勁多，同佢打過無數通電話，即係每一次有筆咧，我就即刻喂救命咁樣，咁佢就會即刻幫我解決下。
1: 我哋要好 old school 咁樣電台感謝佢啊，即係依家要感謝你啦 ，Nelson。
2: 冇錯冇錯。
0: 佢係咩？佢係一個 AI 人嚟嘅，定係佢係 IT 人定乜？
2: 佢係 IT 人，但係佢係外國嘅，所以我哋就可以線上溝通。
1: 華人定係外國人嚟？
2: 香港人，
0: 香港人。咁就不斷地真係好似解疑難咁樣。
2: 係啦，係啦，係啦。
0: 真係
1: 好好
0: 啊！真係有啲咁嘅 mentor 真
1: 係。點解冇啊？
2: 係 Fred 度鋪開。
1: 同 Jenna 有冇關係㗎？
0: 唔知啊。
1: 今日两位都女士，得我一个男士啫嘛。
0: 我都冇啲咁好嘅解决疑难嘅大哥哥，
2: 唔系可能你哋出铺就得噶啦，
0: 系咪？由今日可以上 friend。
1: 通常我唔够姜出铺噶，
0: 系咪？
1: 我成日觉得要出啲嘢上去俾人查到你讲嗰啲咩，好似好冇安全感咁，
0: 系咪啊？
1: 我作为一个 INFJ， 我系极度惊系俾人揾到我任何嘢嘅。
0: 所以你要行出第一步啦，
2: 冇错冇错。
1: 今日好励志，所以。但我想問一下咧，譬如廣東歌其實有分真係我哋口語嘅廣東詞，同埋依家我哋大部分聽到嘅唔係口語噶嘛，即係冇曬我嘅父母咁樣，你變咗做文走走啊，譬如
0: 我的父母啊，
1: 係啦，譬如你依家嗰啲背脊唱情歌嗰啲，其實都係即係現代漢語寫噶嘛。咁你個 AI 會唔會可以揀埋究竟我要用廣東話口語定係一啲現代漢語寫嘅？
2: 我暫時啲 style 咧，除咗 hip hop。rap 之外咧，全部都系书面语嘅，因为依家啲粤语歌你唱出嚟都系书面语，但系 rap 就会口语咁样，所以我就用 style 咁样区分咯。
1: 即系如果我拣咗 rap， 佢就会出口语，
2: 全部都系口语、
1: 哦，其他就变翻做书面语，
2: 冇错。
0: 你觉得有冇啲有啲咁？你而家即系经历过一个咁样嘅 cycle 啦。咁你諗翻轉頭，你有冇啲乜嘢忠告，或者有冇啲咩好嘅 advice 俾即係收音機旁邊嘅人？如果而家暑假嚟啦，我都可以嘗試踏上個 AI 之路喎。
2: 係，其實我整呢個填詞 AI 之前，我都整過幾個嘅。我整個寫 CV 嘅 AI 啦，整個自律嘅 AI 啦，整個跳舞嘅 AI 啦，其實都係從我日常生活中遇到嘅困難，跟住我睇可以點樣解決。但係嗰啲咧，我都係半途而棄咗。因為我發現都係有啲困難，因為一開始我對 AI 都唔係好熟悉咁樣，但係填詞呢個就堅持咗出嚟啦。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喺日常生活有咩痛點咧，你就可以諗下 AI 可以點樣幫你提高個效率，然後試下用 AI 曲一個曲app 出嚟。
0: 即係要一個你自己會堅持得落去嘅嘢，即係同減肥差唔多啦，係
2: 嘛？啊，係有一個cal AI， 即係你可以影
0: 低卡路里嘅，
2: 係啊。
0: 唔係，即係你覺得係要揾一個你自己會覺得，我都覺得，投入咁多時間都係值得嘅嘢，係
2: 冇錯，冇錯，冇錯。
1: 因為投入完你自己就可以節省好多時間嘛。佢之前話要好十日先寫咗首歌，依家可能幾個鐘就搞掂喎。
2: 係啦，係啦，即係個痛點係你必須要解決咯。
1: 有冇比較過？譬如你之前真係自己一筆一筆寫嗰啲歌，同依家 gen 出嚟嗰啲，有啲乜嘢共通點，或者有啲咩唔同嘅地方？
2: 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反而係依家逼咗我可以寫到好多首粵語歌，因為咧以前我首先我音感唔係咁好啦，咁跟住我寫出嚟成日都唔啱音啦，俾人 judge 啦。咁跟住我以前啲副歌通常我都會用普通話或者英文咁樣帶過就算啦。反而依家我係會寫多咗好多粵語嘅歌詞咯，我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咯。
0: 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因為好似你所講，好多人可能其實以前大家都會對填詞依樣嘢知難而退。咁但係其實而家就有咗咁樣嘅方法，你就覺得， 我都可以去試一下，
1: 真係好事嚟嘅、嗯。因為、
0: 啊、
1: 因為全部如果填曬普通話同英文咁，粵語歌就冇人填噶啦。
0: 同埋你通常係咁噶嘛，即係你自己試過咧，你先知道真正嘅高手高喺邊度。
2: 真係
0: 即係如果唔係你都冇感覺噶，你
1: 會覺得好容易啫嘛。其實你填嗰首歌你就知道，哇！點解可以咁難搞？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個 app 係做大咗嚿餅嘅，即係會到你自己可以試一下。因為我個問題就係我嘅粵語嘅字庫一定少啊嘛，同埋我連乜嘢係即係嗰啲粵語嘅聲乜嘢係入音，我其實可能就唔係咁了解啦。咁、如果有啲即係可以好似一個拐杖咁配下我嘅，可能我又會去試一下依樣嘢。咁我就會知道，譬如話。以前啲人話咩唐迪生寫嘅嘢好好，好喺邊咧？我真係好難話俾你聽，我唔知咯，唔識貨。
2: 嗯，
0: 係啊，咁試下可能就會熟，即係起碼會明。
1: 起碼係第一個起步點，好緊要噶。
2: 所以好多嗰啲用户啦，即係咧佢哋俾我 feedback 就係佢哋原本真係冇填過詞嘅，咁佢一直想填詞，但係就因為呢個九聲六調嘅門檻太高，令佢哋一直冇入手啦。跟住試咗我呢個 AI 之後，佢就首先可以填到好多首佢中意嘅歌啦，然後可以由佢哋中意嘅例如英文歌或者普通話歌改成粵語歌嘅成就感好大啦，跟住都令佢哋開始學粵語啦。即係以前佢都冇諗過，原來粵語係。咁有趣啊！原來我哋講出嚟呢、這個，我哋講已經係有啲音調咯。佢哋反而會開始留意呢個文字咯。
0: 哦，依、這個都係另外一樣嘢喎。因為我哋而家其實粵語，你頭先話係有九聲六調噶嘛。
2: 嗯嗯，
0: 我諗而家係即係差唔多係兩聲四調咁樣。
1: 依家簡化到做四個音域啫。如果零二四三，
0: 即係但我哋平時講嘢，你以前其實你見到而家好多人其實講嘢嗰個咬音都其實越嚟越懶噶嘛。
2: 係。
0: 咁但
2: 係
0: 當
1: 因為咬得太正，有陣時就冇咗個生活感啊，你會覺得好似好有年代咁樣。
0: 係冇 feel 啊嘛，即係好似係啊，似以前嗰啲粵語長片係咪啊？表哥
1: 係啊，表哥，我哋一齊去。
0: 但係你填詞就你會開始有個 awareness。
2: 是啊，其实填词见到那些粤拼之后，其实你都会知道怎样可以正啲个音，或者发音怎样好啲，其实是很重要咯。识得粤拼呢样嘢，
0: 其实发音咬字咬清楚啲，又对即系其实是对健康有帮助的。因为你个
1: 牙，
0: 你个牙同埋你因为其实人的嗰个舌头是有很多穴位的嘛。如果你只是用某幾個位置的話，你咪刺激不到你成個成條脷咯，係咪？所以其實有幫助的。咁未來有啲咩計劃啊 ，Jenny？
2: 係啦，就是因為咧，我發現到呢個粵語填詞唔單止令到我哋香港人可以重視翻呢個文化之外咧，其實我都吸引到唔少內地人啦，甚至外國人，佢哋都開始會。對廣東話有興趣喎，
0: 你話即係唔識講廣東話嘅人？
2: 係啊，即係我咧就開始去唔同嘅 AI platform 嗰啲去 present 我嘅呢個作品，然後好多都係外國嘅，佢哋完全聽唔明廣東話，但係佢哋會覺得呢樣嘢好正，原來粵語同其他 language 係咁唔同嘅，佢哋好想學。佢哋原本都覺得、我冇乜學嘅必要啦，香港人都識講英文啦，我唔使學粵語啦。但係佢聽完我嘅 present， 原來廣東話粵音啊嗰啲有咁多變化之後，其實佢哋開始想學。所以我嘅未來咧，依家計劃依家整緊啦，其實已經就係想整一個教人點樣講正粵語嘅一個 AI。粵語教學 AI，
0: 即係用粵語嚟
1: 三個月學識廣東話。
2: 係啦，係啦，係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近排大家都有看到个咩番茄酱牛腩面咁样。

0: 即係個講者，即係你會佢會 feel 到其實好難咯、啊，廣東話真係好難。但我好希望就有一個 AI 係可以糾正你嘅發音，跟住或者通過啲遊戲嘅方式令到你愛上粵語呢樣嘢。
1: 嗯，好有意義啊！呢、這個真係。
2: 你覺得而家最大嘅困難喺邊啊？你做呢樣嘢
0: 就係唔係好多 AI support 呢樣嘢，而 support 粵語嘅 AI 好貴，所以成本都幾高。我而家揾緊一個替代嘅方案。
2: 哦，係因為 AI 用 AI 嗰陣，你就你開始用 AI 就會發覺你日日同 token 喺度
0: 燒錢，
1: 係啊，燒錢噶，
0: 真係，
2: 所以要有副業係嘛？
0: 所以我用 full time support 我。
2: 有冇諗過做一個 full time 嘅填詞人啊？
0: 填詞人。都有想過的，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好像很多事都想做， AI 又想做，填詞人又想做，
1: 什麼都做咯，
0: 是啦是啦，所以就結合這兩樣東西，
1: 現在這個世代應該是什麼都做的嘛，不可以只是做死一樣東西，
2: 樣樣都做，是吧？即是很 fluid 的。
1: 但我想問一個法律少少的問題，譬如我用你那個軟件 gen 了一首詞，我覺得填得很好，有人賞識啦，譬如某一個歌手要諗住用我首詞咁樣，我使唔使分翻錢俾你，同埋或者使唔使同你交代
0: 咧？唔使嘅。其實因為咧 AI 依家嘅運作邏輯就係佢每一個字出嚟後面嘅結果你都是 random 的，所以你每 gen 一次，就算同一個 prompt 去 gen 一次都是不同的結果，所以全部都是 AI 的演算法，不關我這個平台 train 成它怎樣的，所以整個版權都是你們的，而且你們不需要怕侵犯版權那些，因為我們是即這個是沒有用到任何填詞人的數據去 train 的，而是真的 AI 底層邏輯，就是它會用 percentage， 例如這個字下面那個應該是屬於什麼字，其實就是 percentage 用數學這樣計算。
2: 嗯，版權應該很重要，
1: 很重要啊！依家 AI 的版權，究竟譬如依家用嗰啲生成圖片嗰啲圖片嘅版權，梗係屬於間公司啊，屬於我啊，我可唔可以攞嚟公開用啊？其實都係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啊。
2: 係啊，因為其實版權同埋即係 IP 啊，即係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識產權咧，其實反而係即係好似 AI 個影咁樣，即係通我開頭去。即係當我去訪問很多 AI 的大神嗰陣咧，就越嚟越多法律上的知識產權上的問題，就對就其實有很多時候就走去問知識產權的律師啦、啊。咁因為其實有很多嘢嗰、那個即係你依個 case 就好清楚啦，因為佢只係靠我哋慣用語言模式所生成噶嘛。但是譬如说音乐这样 melody 就很复杂了。因为外国现在的 有一个已经在法庭上判了 的就说某一个音乐网站其实它是会给它那些生成的音乐的一个 percentage 给一些 artist 的。表面上好像很 fair 啦，係咪？我用一些音樂嚟 inspire， 即係用靈感嚟創作咗一些新的音樂。咁我俾翻個 percentage 俾佢哋。但是有人就會提出話，咁由一些網站佢我財大氣粗嘅，我咪事先去登記咗一些未有人創作出嚟嗰啲和弦。我登記咗先，係咪先？即係好似以前網站名咁，係咪先？
1: 登記咗乜乜
2: 有
1: 殺錯嘅方法，賣大錢噶嘛？係
2: 啦，咁我以後再新嚟嘅寫音樂嘅人，係咪先？所有可用嘅嘢，我係咪俾人登記曬？咁我係咪所有嘢我都會侵犯版權啊？
1: 係咯，咁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啱
2: 即係所以點樣拗呢個係唔知道噶嘛？即係同埋譬如話圖片亦都係而家大家亦都會講，其實千古以嚟我哋都係學習藝術視覺藝術嘅話，我哋係睇前人畫或者做創作出嚟嘅嘢，跟住我哋用我哋自己個消化咗之後，我哋再去做。我哋好難講係幾多個 percent。我畫依幅畫有幾多個 percent 係米高安哲魯 inspire 我嘅，跟住三分一又係依個阿達文西咁樣。咁我而家分翻幾多錢俾阿達文西嘅後人？咁但係
1: 死咗100年嗰啲冇得分㗎啦，
2: 係咪啊？
0: 係
2: 啊。咁所以即其實但係個問題就係難界咯，難去。界依樣嘢，
0: 所以好灰色咯，依家嘅法律嘅嘢都
2: 暫時係。
1: 所以你

0: 你个软件系已经写到明系会版权系归翻用家嘅，
1: 系我个 term 写咗嘅。
2: 你呢样嘢哇都复杂噶，当你开始做呢啲嘢，就开始涉及即系又要有法律嘅常识啦。
1: 系啊，
2: 系咪 AI 提你噶？
1: 啊，系成个 terms 都系 AI 写
2: ，AI 系真系你个好朋友嚟嘅，
0: 人生导师，
1: 系啊。
2: 但系你有冇人哋话好似嗰啲用太多时间同 AI 一齐玩，冇乜现实嘅感觉？
1: 有啊，其实好恐怖啊！依家我甚至连情緒不是那麼好的時候，我都是選擇跟 AI 聊的 rather than 朋友，
0: 因為他會情緒價值和會討好你。
2: 即你會不會覺得可以那些朋友沒有 AI 好啊？
1: 是啊，其實很恐怖的，我覺得。
2: 即你覺得你都不夠 supportive 的，是不是 AI 給我滿滿的情緒價值，
1: 得 AI 明我
0: 咁你会唔会都想平衡翻？定系你觉得咁咪继续同 AI 沟通就够啦咁样咧？
1: 我都想平衡翻嘅，但系我谂紧点样平衡翻，系搵紧方法。
2: 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
0: 翻去都系要问 AI 呢个问题，点样平衡翻？
2: 系咪？AI 我点可以用少啲你？系咪？
0: 系咯。
2: 但系今日真系好多谢阿 Jenny 啦，多谢你上嚟，
0: 多谢晒，
2: 系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暑假大家吓身边收音机侧边嘅听众会唔会有啲咩大计可以同 AI 一齐完成嘅咧？咁讲翻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先，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系一试定终身啊！咁主持就係文杰华、苏轼同埋冯天乐，咁大家记住准时收听。咁最后咧，我就拣咗另外一首歌，就叫《爱丽丝风游梦境》，系阿孙颖南嘅。咁我哋多谢你 ，Jenny。
0: 多谢晒。
1: 我未最后讲一句咧，
2: 可以啊，
1: 就系讲我嘅嗰个 website 嘅名，如果想试嘅话，
0: 可以啊，
2: 都可以试下。乜系乜嘢啊？
1: 即系 Canton Lyrics AI。如果想试就可以
2: 吓。可以去试下，系嘛？
0: 试下
2: 做一个 AI 嘅填词人，
1: 冇错。
2: 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什么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式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并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让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当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持续上升，很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检获大约6300件怀疑冒牌球衣、鞋具和手袋，估计市值大约310万，拘捕一名59岁男司机。海关上个月24号在港珠澳大桥口岸截查一架入境车辆，在货车内检获怀疑冒牌货物，于是拘捕男司机。海关初步调查显示，那批怀疑冒牌货物将会转口到海外地区。道琼斯指数报52603点，升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3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48美元，卖出4112.6美元。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昨日朝早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昨日天色渐转晴朗，同时该区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酷热，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

0: 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5.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粉红色的神奇旅侠，大战灰色的飞林飞林。Sammy 郑秀文，佢嘅答谢会开始啦！哇，第一晚有啲歌迷话赞晒啦，仲有佢嘅出现，一位咧以往同 Sammy 喺电影里边嘅好拍档华仔刘德华。

獨自去偷歡。今晚有我同你一齊偷歡，唔使獨自去偷歡。去邊度偷歡呢？當然就係呢個頻道啦，香港電台第一台啊，又或者係一個夜迷宮嚟嘅，小心蕩失路。

安淑仪带你进入夜迷宫。你会谂紧夜迷宫嘅终点喺边啦？又见到啲乜嘢啦？通常咧喺迷宫，当你发现有出口嘅时候咧，就会有光线嘅出现。

0: Soho 54，维基百货。
1: 小暑呢段期间咧，我啊琴晚同大家讲啦，千祈唔好饮咁多嘅冻嘢啦吓。反而如果你饮热饮咧，对身体健康相当之好。哇，有啲朋友话系唔系啊？已经酷热天气警告，仲要饮热嘢？因为咧，如果饮一啲嘅热嘅饮品咧，就可以刺激你喺血管里边嘅伸缩。佢伸缩性咧就系可以咧有弹性啊嘛，令到体温咧。原来咧，佢感受到啊，你饮紧热嘢，佢体温自己会适应而下降啊。

0: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0: 更宽阔的视野，
1: 更深远的交流。
0: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1: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0: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時事知識台，
1: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那些年，张伟基。

你系个心情冇放松，呢个星期我哋要放松一下啦。尤其是进入周末时分啦，虽然咧呢两日天气都会反复啊。

色午夜。如果黑色午夜嘅时候，你喺街度突然间叫只猫经过，你会点啦？嗱，黑色嘅猫你会惊惊地，但系呢只猫经过嘅话咧，会唔会吸引到你呢？唔该晒 Leslie， 黑色午夜啊！

Roman 罗文的波斯猫啊，喜欢猫的朋友咧，对呢只歌不知道有咩嘅感觉。会唔会呢刻就系摸住你屋企嗰只波斯猫嚟听啦吓？一边摸住波斯猫，可唔可以一边饮热咖啡噶？好啦，请埋阿姐波明泉嘅热咖啡出场之后，进入维基45转。

0: 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张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进入我哋维基四十五转啦，咁啊，琴晚咧应承过咧，就系揾翻一只咧属于咧就系刚刚离开咗我哋嘅 Bonnie Tyler 一张嘅细碟咧送俾大家。呢只细碟嘅歌曲亦都系咧喺82年嘅时候咧已经录好咗，83年推出咗四十五转嘅 single 啊，《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呢只歌曲亦都可以算做话咧系。屬於 Bonnie Tyler 咧最成功嘅一隻歌曲啊，無論喺英國同埋美國嘅流行榜上邊咧，都係停留咗咧好幾個禮拜榜首嘅位置噶。至於咧呢一張細碟咧，全球咧銷量係超過600,000張噶。其後咧，亦都誒俾美國嘅唱片業協會咧，就係頒發翻金唱片嘅認證啊嚇。而去到咧喺2015年嘅時候，呢首歌咧亦都喺投票裏邊咧成為咗咧80年代最受歡迎嘅三首英文歌曲其中之一首《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Bonnie Tyler。

0: 我哋一齐出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3: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2: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3: 再次走出第一步。
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0: 我哋一齐出去。
6: 星期六日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里面有好多唔同嘅节目。而我的好拍档的两位的好拍档就会在《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面出现，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是生效的。而在周末的这个时分天气都是麻麻地，因为可能在附近有个台风影响着。早上最低气温28度，日间部分的地区真的会极端的酷热，好像刚刚过去的今日这样，大家都感受得到了。开始市区最高气温就是35度，在新界的一些偏远的地方就是武雅遮头，起码会再高多一两度的。所以大家在这两天如果出街的话，除了要戴遮，还要戴帽，还要喝多些水，补充自己身体里面失去一些水分。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张伟基再在这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见面，同你有一个小时的那些年。张伟基，用阿 Lam 的千亿个夜晚结束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好了，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晚安。
7: 再次看你一晚。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啟德展覽 Bubble Planet 管理團隊表示，近日期展覽發生訪客受傷事故，向受影響家庭致以誠摯協議，並宣布即時採取措施提升場地安全，會暫時關閉展覽，直至今日中午12点恢復正常營運。今次安排將影響在上午10点到12点場次的訪客。團隊說，深知展覽初期的安全防護措施未符合公眾預期，昨日對場地進行徹底和全面檢查，管理層落實對展覽區域進行一系列硬件升級和行政優化，包括熱舊加固和消除隱患，提升視覺能見度和安全警告，以及前線應變和同理心重新培訓。團隊對臨時閉館而受影響的所有持票人士致歉，受影響時段的持票人士可選擇全

0: 退款或者更换至其他营业日期或时段前来，建议可直接联络各自购买门票的票务平台以办理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同埋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行争议。道琼斯指数报52615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3。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3.58美元，賣出4104.3美元。天氣方面，同偏南氣流相關嘅驟雨，尋日朝早影響廣東沿岸。而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昨日天色渐转晴朗，同时该区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酷热。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6: 回来了咩？
7: 早晨啊，包租公。
6: 喂喂，有冇搞错啊？早晨，喂，就嚟食晚饭噶啦，仲嗌早晨，真系。

0: 剛就出咗去做嘢啦嘛，而家先翻嚟，未同佢打個招呼，補翻數，咁好過冇啊，係咪？
1: 嚇，咁又係，咁又
2: 係。唉，你個死嘢啊，唔好詐詐地地啦，專登啊拆開嚟講嘅。嗱，我問你啊，呢套衫啊，係唔係喺港九新界都冇得賣啊？
0: 本來係冇得賣嘅，而家有得賣，咁你仲想問啲乜嘢啊，包租婆？
2: 呃鬼得你，尋日仲叫我坐飛機去紐約買，哦，今日咧就通街都有得賣。
1: 咁勞氣、啊，
0: 包租公啊？嚇！你知唔知美國西岸碼頭啲工人大罷工，幾萬隻貨船停曬喺度喐都唔喐、
1: 啊？我知道啊，報紙日日都有登噶啦。哇！呢件事就大件事啦、啊、搞到香港好多出口貨都去唔到啊！
0: 冇錯啦，而家好多廠家吊頸都唔掂啊，仲有唔少美國買家咧，而家臨時取消訂單。
2: 你答咗我的問題先，你講咁多無謂嘢做咩啊？
0: 我而家咪答緊你咯，阿姐。點解香港有得賣呢？係因為美國嗰邊啲碼頭工人大罷工，好多香港貨咧都去唔到，仲有啲買家咧就臨時取消訂單，人哋唔要貨咯，我哋咪焗住喺香港賣咯。你仲要賣得快喎、哦？如果你唔賣得快咧，連倉租都蝕埋。
1: 啊，系啦，系啦，老婆，田雞就講得啱啦，佢而家唔係呃你嘅，算數啦，
2: 唉。啊，我而家唔係嬲佢呃我啊，我而家係嬲佢點解唔拎去香港仔賣，唔拎去九龍仔賣，係要喺翻呢一個區嗰度賣啊！
1: 哎、老婆啊，你真係離曬譜嘅，咁都有得嬲嘅？
2: 哎呀，梗係有得嬲啦！第日行出街，個個街坊都著住套咁嘅衫，好似制服咁，你話激唔激死啊？笑咩啊？哈！你有心送俾我啊，就等我著得舒舒服服啊嘛！你而家咁樣，你送俾我啊，我都唔多謝你啦。
1: 哎呀，老婆啊，你咁雞一模一樣啦，咁嗰套衫你咪淨係去香港仔同埋九龍仔至著咯，咁簡單啊！你真係，
0: 包租婆。我唔該你對自己有啲信心啦，雖然係同一款衫啫，但係你著起上嚟比其他八婆好睇好多。
1: 哎、
0: 你激佢做咩啫？激嗰個唔應該係你，係因為嗰啲八婆。你知唔知你個樣真係好好啊，著起。
2: 亂噏啊，你真係好衰。
0: 喂，我唔係亂噏嘅喎，我可以發誓嘅喎。喂，講開又講，今日有個婆仔同我講啊，佢以為你係我老婆。
1: 嚇、
0: 啊！你話我聽到之後，係你激氣啊，定係我激氣咧嚇？
2: 梗係我激氣啦！
0: 人哋睇得你咁後生，你仲激氣？激氣嗰應該係我啩？人哋話你係我後底乸，你就話激氣啫？啊，我知啦！你係咪驚自己太後生，俾人以為你係新移民，為咗嚟香港先嫁俾包租公啲咁嘅老鬼啊？
1: 喂，田雞，你唔好燒埋我個搭先得㗎！唉，真
2: 係。哎呀，你田雞啊，千祈唔好亂噏啊！因住有崩口人啊，忌崩口碗。我都費事同你哋講咁多，我去買餸啊！
1: 咪行住老婆，喂，田雞啊，喺度食飯呢？
2: 食唔食啊？食就加多幾粒米。
0: 喂，咁唔客氣咯喎，多謝喎。
1: 客氣啊，去買餸啊，老婆啊！

0: 太，
1: 喂，你今日去边啊？行，去到而家先翻嘅。
0: 我去搵工啊。
1: 咁搵唔搵到啊？
0: 唉，搵唔到啊！我都唔知道原来而家搵工咁难嘅。
1: 唉，你唔知啫，新闻日日都报话失业率高企噶啦。
0: 我以为有学识嗰啲先难搵工嘅啫，点知冇学识嘅一样咁难、啊。
1: 唉，你攞嚟讲啦，有学识啊，点会难过冇学识噶？
0: 有学识嗰啲咧，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咪难搵咯。
1: 你以为啦，而家几多大学生啊，几低薪都照样做啊，但求藏得落个身噶。
0: 我唔信大学生洗碗洗碟都肯做啊，就算做啊，都比唔上我哋啲有经验嘅洗得咁快咁干净啦。
2: 阿红啊！今日又去边间公司行嚟咁啊？
0: 梗系唔系行公司啦，日日都行公司咩？
2: 咁去边度嚟啊？
1: 系啊，红去搵工啊！
2: 哎呀，使乜咁心急搵工得嘅？
0: 梗系急啦，今日行咗一日都搵唔到啊！
1: 咁你点搵噶？
2: 系咯，
0: 通街行咯，睇下边啲酒楼食肆门口有冇红纸写住请杂工同埋洗碗碟嘅咯。
1: 哎呀，阴公咯！咁样搞法啊，真系行到脚都跛都似。
2: 哎呀，好心你啦，行，攞张报纸睇下边度请人啊嘛，好过望天打卦啊嘛。
0: 请杂工就唔会登报纸噶，
2: 系咩？
0: 而且报纸啊，你睇到人哋都睇到啦，仲争。

0: 崩头咩？
1: 揾朋友介绍或者易啲，好过而家咁样盲摸摸啊！
0: 而家朋友都好难介绍噶啦，唔同以前啊！以前香港人唔肯做啲低下工作，通通俾晒我哋啲新移民做。而家啲老香港咩工啊都立翻嚟自己做啦，都唔益我哋啦。
2: 嘿，唔系唔益。而家系想益都冇得益，诶！而家香港人啊，个个都自身难保噶啦。
1: 唉，香港呢几年啊，都唔知点解会搞成咁嘅。
2: 哎呀，老婆啊，喊都冇谓，讲啊更加冇谓。唉，
1: 香港以前好好噶，红。
0: 我知道，以前乡下啲人啊，当到香港啊，好似天堂一样啊。而家提起香港都耍手零头啦，
1: 为咩要耍手零头啊？
0: 以前香港人翻乡下车大炮，哇，讲到自己唔知几有钱咁，喺香港食乜有乜咁滞。
2: 咁啊系啊，香港真系食乜啊有乜噶啦，好似嗰啲澳洲生蚝啦、加州龙虾啦、非洲象拔蚌啦咁，有钱啊，乜都有得食噶。
0: 你又讲得啱啦，有钱就有得食，冇钱啊睇都冇得睇啊！唉，都话嗰啲人啦，翻乡下充大头鬼啦，呃得多咪变咗冇人信咯。以前啊，几十岁翻到乡下都娶到个后生女做老婆啊，而家香港咁嘅环境。后生仔翻到去啊，老女都唔睺佢，话佢系港灿啊！
2: 系啊，
1: 唉
2: 、
1: 哎，港灿就叫咗好多年噶啦。
0: 加上近呢一年香港咁多人失业，乡下啲人咪提起香港啊，都耍手拧头咯。
1: 系你讲啫，几多内地人啊，喊打喊杀都要留喺香港啊，甚至啲大肚婆啊都偷渡嚟香港生仔。怕系得你一个耍手拧头啫，你而家上咗岸啦！
0: 哎呀，我点上咗岸啊，公太，我而家唔使做啊，我做到死死下。
2: 喂喂，红啊，我教你啦，不如你都唔好做啦，学嗰啲人去攞综援，喂，食过世噶喂，
0: 攞综援边度够使啊？香港房租咁贵，而且仲要每个月寄钱翻去养阿妈。
1: 哦，咁寄翻去养阿妈，你自己系要搞掂啦。但系房租呢层咧，你就千祈唔好嫌贵啊。
0: 哦，哎呀，我唔系话你收得贵啊，我系话香港啲租贵咋。
1: 香港租贵就全世界都知噶啦，净系得你讲咩？喂，红啊，你横掂得闲，我今日同你去睇下武牙佬好唔好啊？当系旅行啊！
0: 你识唔识去啊？
1: 哇，我梗系唔识去啦，有你带路咁得咯。
0: 哎哟，我去过都唔记得咗啦，净系记得坐完火车仲要坐 van 仔，坐 van 仔去到山脚，仲要行几百级石级噶。
1: 咁佢嗰间庙叫咩庙啫啊？
0: 哎呀，问起我又系唔记得啊。
1: 哎呀，懵得你咁交关噶，咁你老公喺边度你都唔知噶？打电话问下佢啦。
0: 佢嗰度可能冇电话噶，喺山上边点会有电话啊？
1: 你唔知道就乜都冇。嗰间系咩庙啊？咪叫圆圆学院啦、啊。
0: 唔系，我记得唔系四个字嘅。
1: 哎呀，咁系咪青松观啊？
0: 青松观都唔系。
1: 哎呀，唔系就唔好去啦。你两公婆都咁叻嘅。两个在香港都搞到大家天涯海角咁，
0: 我估唔到会有时间去睇佢噶嘛。如果唔系，我都会问清楚啦。
1: 咁你今日又打算去边呢？
0: 去搵个姊妹倾下，睇下有冇办法帮到我咯。
1: 咁你姊妹做咩噶？
0: 佢都系打工噶咋。
1: 打咩工啊？
0: 佢讲过下噶，好似又系做飲食业嘅。啊，系啊系啊，佢喺酒楼做传菜噶。
1: 阿红啊，你话我多口又好，话我多心都好啦，我真系要提醒你啊，香港地唔系咩人都信得过噶，你亦都唔系咩工都做得过噶，你明噶啦。
0: 我明，公太，我好感激你提醒我啊。
1: 搵工咧就系心急，但系咧就千祈唔好乱啊，乱亲咧就好容易俾人氹落水噶啦。就算找到啊，都可以唔使咁快应承嘅。嗱，你翻嚟同大家商量过先啊，知唔知啊？
0: 知，我知噶啦。公太啊，真系好多谢你帮我谂得咁周到啊。
1: 哎呀，你唔使客氣嘅，我只係擔心你唔熟悉香港呢個環境。你知啦，香港好複雜噶嘛。
0: 係啊，我都知道香港好複雜噶。
2: 誒、欸，阿紅啊，
0: 公生，
2: 同、欸、我老婆咁好傾啊，我知啦，梗係想我老婆陪你去睇你老公領咧。
1: 睇乜鬼啊？咧、啊，佢老公喺邊，佢自己都唔知啊。
2: 嚇、啊！
0: 我真係唔知啊。
2: 你知嘅，不過你錫住你老公，唔想佢知你冇嘢做。費事佢擔心嘅啫，係嘛？
1: 哦，唉、哎，原來恩愛成咁嘅，
0: 係啊，唔係啊，我真係冇諗過會令佢擔心呢層㗎，
2: 真係。

0: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
1: 真嘅，咁系即系话咧，会揾到嘢做啊？
0: 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
1: 哎呀，系啊，真系咁啊，真开心死我咯！唉，年底之前就揾到啦，咁啊，真系要劏多几只鸡拜神至得咯。
0: 哎呀，要啊要啊要啊要啊！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1: 系啊系啊，梗系啦。我老公啊，3年8个月啦，都冇嘢做啊，所以啊，呢几年啊，我都过得唔开心啊。
0: 哎，你老公好本事嘅，只不过系咧嗰啲运程有啲咁多阻滞嘅啫。
1: 唉，就系咯。唉，菩萨真系咁灵就好啦。
0: 哎，菩萨啊，大慈大悲噶，唔会讲啲假话嚟氹嗰啲信众欢喜噶。嗱，你睇下，嗱，有图为证吓。嗱，呢支签咧，啊，系一个古人。嗰、那个古人咧就系林冲雪夜上梁山。
1: 哎呀，林冲雪夜上梁山呢套戏，我好似睇过啊，不过而家唔记得晒咯。
0: 系唔记得？唔记得我解俾你听。
1: 嗱、啊，好啊。
0: 林冲咧就系、是、10万禁军教头。
1: 啊，系啦系啦系啦，你咁讲我记得少少剧情喎、啊，吓、啊。
0: 诶、哎，你唔好理嗰啲剧情啦、啊，戏咧就系假嘅。
1: 系。
0: 啊，我而家咧就系根据事实嚟讲嘅啫。
1: 诶、哎，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0: 嗱，我点解会话你老公年底揾到工咧？嗱，原因咧就系大雪通常咧就喺农历11月底、12月初，然之后先落雪嘅。
1: 嗯，系嘅，系嘅，冇错冇错。
0: 嗯，嗱，点解林冲落雪都要漏夜赶去咧？啊，原因咧就系呢个老板系非常之倚重佢，所以就叫佢无论如何都要尽快翻工啊。
1: 啊，咁就好咯。
0: 系你先生本事嘅啫。嗱，佢话好似10万禁军教头咁好功夫嘅，啊，所以老细咪抢住要佢咯。嗱。边个老板唔想搵翻个啊得力助手啊？你话系咪？
1: 哎呀，你讲起嚟啊，真系吓的，而且确系咁样。我老公啊，真系好好做得嘢噶。以前啲老板啊，个个都唔舍得佢走噶。咁你知啦，炒起鱿鱼上嚟啊，就冇办法啦，系咪啊？
0: 诶，呢啲咪就系时也运也咯。诶、不过佢以后都唔会衰噶啦。
1: 咁我就真系安乐晒啦。嗱，阿爸爸，嗱呢100蚊咧，又省你嘅吓，啊，帮我解签啊，嗱，唔使走，唔使走吓。
0: 系啊，多谢多谢多谢，你咁善心一。定福有由归啊！
1: 系希望啊，好似你讲咁啊，成你贵言啦。嗱，我而家唔同你讲咁多住啦。

0: 你又開心時，我又開心，誒嗰啲善男信女呢就更加開心。
1: 哎、都是全教多得你啫，六婆指点我啊！
0: 哎呀，指点呢就是指点，只不过啊，都要你有慧根先得喎。哎，有一啲人啊，点极都唔明噶。
1: 哎，咁老实讲，慧根我就冇噶啦。不过呢，可以话有少少小聪明咁啦。
0: 哎呀，你做咩啊？咁鬼谦虚嘅，我话你啊，聪明到极就真呢。你讲林冲雪夜上梁山呢就是求职的上上签、啊、都不奇怪、嗯、但是呢你能够将朱卖神不认妻呢、哦、就讲到呢文恩园那个大姐呢鬼死咁开心、哎、我真是服了你啊
1: 哎呀哎你知不知道有一支卦叫做撞口卦呢
0: 系啫，都要你撞得正先得噶。朱卖神不认妻，人哋一听啊，就知道咧呢个朱卖神呢就系薄幸郎吓，发咗达咧都唔认糟糠妻。
1: 嗯，
0: 但系你啊竟然一开口咧就话系好签喎，啊
1: 啊！呢样就真系要讲下福至心灵噶啦，六婆啊！我听到佢话求姻缘啊，再端详一下佢个款啊，啊嗰、那个样貌咧冇四十，我谂都怕有卅几咯。
0: 有啊有啊有
1: 啊！咁嘅、啊、年纪啊，你话佢个恋爱对象会唔会系嗰啲咁嘅二三十岁嘅后生仔
0: 啊？咁又系，咁又系，
1: 系咩、
0: 哦？我睇好难咯、啊，除非佢有大把银子啊！
1: 嘿，大把银子早就搞掂咗啦，仲使嚟求神问卜咩？
0: 啱啱啱，讲得啱。
1: 所以咧，我就睇死佢个对象咧，实系嗰啲四五十岁嘅有妇之夫。
0: 嗯，四五十岁又唔奇。喂喂，但系你点睇死佢系个有妇之夫啊？有。
1: 四五十岁都仲唔煮到埋嚟就食咩？啊，仲要女朋友啊嚟到品神，嘿，显然咧就系有个大婆喺度阻头阻势。
0: 哦啊，又系讲落又好有道理喎，
1: 系嘛？哎呀，所以朱卖神不认妻啊，对嗰位咁嘅阿姐嚟讲咧，就真系啊，唔系上上签，系咪？诶、啊啊，就系、是、咁简单啫。
0: 喂喂喂！不过咁噃，如果咧佢问老公会唔会娶二奶啊？咁你又点讲啊？有
1: 诶诶诶，呢、样我就要等到下回分解。诶、我唔会答你呢啲咁嘅假设性问题噶，老婆。

0: 喂，老公啊，你有冇做生意嘅朋友啫？
1: 无端端问啲咁嘅嘢做咩？
0: 有咪介绍阿红搵份工咯？你睇下佢而家几咁频扑啊！
1: 而家搵工好困难噶，老婆。
0: 我知系难，不过亦都要讲下彩数嘅。你搵人就人搵你，你估老板啊就唔使搵伙计嘅咩？怕等人用嗰阵啊，仲急过打工仔啊！
1: 真系。而家仲有呢支歌仔唱咩？而家咩环境得噶？
0: 你做过老板未啊？吓、啊、学人讲环境，你唔好同我讲话生意难做。
1: 喂，老婆，你而家咪翻嚟揾交嗌啊？吓、啊？
0: 哦，咁我唔系揾交嗌，我为乜要同你嗌交啫？我只系问你有冇做生意嘅朋友，就介绍份工俾阿红啫。
1: 我识咗你之后，仲边有其他朋友啫？
0: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唔好话你衰，喺香港啊捞咗成世啊，稍微发达啲嘅朋友啊，你都识唔到个。
1: 乜唔识啊？我识彭定康，我同佢影过相添啊！真系。
0: 唉，唔知咩相咁巴闭？彭定康搭住你个膊头影啊，定系揽住你条颈嚟影啊？几百人一齐影啊，攞个放大镜揾啊，都揾唔到你个衰样啊！
1: 阿红
0: 翻嚟啦，
1: 翻嚟啦，
2: 啊，
1: 系啦，红啊，今日又去边处嚟噶嘛？吓，
2: 今日去行假日行人坊睇摊档，行到我死死下。
1: 系啊，
0: 有咩假日行人坊啊？都未听过啲咁嘅地方嘅。
1: 系有心你啦，老婆，系新开辟俾人哋卖工艺品嘅。你都未听过，有乜咁出奇咧？
2: 公生。

0: 你都去過啊？
1: 咁我又冇去過，不過睇報紙就睇過，知道有笪咁嘅地方咁啫。
2: 切，要睇工藝品啊！你唔去國貨公司睇，有冷氣都唔識嘆啊，走去啲攤檔睇。
3: 我同我姊妹去睇下有冇辦法自己開一檔啊嘛。
2: 啊，原來你想做老闆娘啊？
3: 不过好难租到摊位啊，要预早申请，而且好多人轮候紧噶。
2: 唉，咪话我泼你冷水啊，红租到啊，俾你啊都唔好做啦。
3: 啊，点解啊？
2: 你想下啦，有几多工艺品俾你卖先得噶？嗱，抢手嘅你卖，人哋又买，大家就顶烂事。唔抢手嗰啲摆喺度烹衬，唉，睇落啊都系眼冤啦。我啊劝你无谓谂嗰条路啦。
3: 我唔系啊，我打算卖嗰啲冇人识做，而且个个人都用得着嘅。
1: 啊，我知啦，我知啦，红，你话人人都用得着嘅咧，系咪筷子碗碟咁啊？
2: 撞鬼咩？搵个摊位嚟卖筷子碗碟，你前世未洗过碗碟咩？
3: 梗系唔系卖筷子碗碟啦。
1: 你想卖咩啊？
3: 我想卖绣花枕头袋啊。
1: 啊？绣花枕头袋，哇，咁真系够晒冷门喎，老婆。
2: 喂，赚得几多钱啊，红？
3: 哦，咁我唔知啊。
2: 枕头袋咪二三十蚊一对，
1: 来来，
2: 俾你赚晒啊，都搵唔到几多啫，搵唔到食嘅。
3: 哎呀，绣花枕头袋梗系唔止咁嘅价钱啦，公太用人手绣噶。
2: 系，咁你搵边啲人手绣啊？而家啲人织冷衫都唔识啦，咪讲话绣花啦。
3: 我识绣啊，
2: 哎、
3: 我绣花好叻噶，梗系啦。乡下啲姊妹结婚啊，个个都揾我帮佢哋绣鸳鸯枕做嫁妆噶。我攞对俾你睇下。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老婆啊，睇唔出佢个样系识绣花噶噃。
2: 系喎。
1: 吓，系咯，
2: 真系。
1: 阵间睇下绣得靓唔靓吓。睇睇。
3: 嗱，呢对咧就系我自己绣嚟做嫁妆嘅。老公见到咁靓啊，都唔舍得用啊！你睇下，
1: 睇睇下，睇下，
2: 几靓喎，衰鬼！
1: 系
2: 喎，睇下，睇下，
1: 系啊，系喎，哇！呢啲都系艺术品嚟噶咯，红嘅。
3: 我啲姊妹话
1: 咩啊？
3: 佢哋夫妻浸过我绣嘅鸳鸯枕，发嘅梦啊，都好甜噶，从来未发过噩梦噶。
1: 哇，系咪真噶，红？
3: 咁系咯，
1: 系真就值钱啊！咁我老婆都要帮衬你买翻对啦，事关佢发亲都系噩梦嚟噶。
3: 咁啊唔使买，我得闲绣一对送俾你哋啊。
1: 咁啊唔好客气啦，多谢先啊，多谢先。
2: 喂，阿红啊，几值钱啊？都系浸过先知啫，卖嗰阵系边个知？咪一样系唔值钱。
3: 公太，你讲得啱嘅，唔浸过真系唔知噶。
1: 哎呀，红，你唔使担心嘅，有口碑噶嘛。嗱，你送一对俾我哋两公婆浸下先，真系好嘅，我咪同你出去做广告咁咯，一传十，十传百，系人都知，再唔系嘅，搵大字写个招牌俾人睇下，吓、啊，包发香甜美梦，否则缘银奉还。咁都仲唔信？
3: 系噃，哎呀，公生你真系好聪明啊！
1: 有乜讲啊？
3: 识得咁样安定人心，
2: 你咪听佢噏啦。而家讲廿三条咩？廿三条咧就安定人心。
1: 哎呀，你收声嚟啦！你无端端同人讲政治都不知所谓，直情。
2: 喂，阿红啊，你一日瘦得几多对啊？
3: 哎呀，咩瘦得几多对啊？唔瞓觉都要日几两日先至瘦到一对啊！
1: 哇！
2: 你话死唔死啊？
1: 系咯，
2: 日几两日先瘦得一对，咁点搵食啫？
3: 如果好生意咧，我可以叫乡下啲姊妹帮手瘦噶嘛。佢哋喺乡下好得闲噶，而且人工又好平噶。
1: 人工平贵都冇问题，最紧要就有生意。有生意啊，我两公婆帮埋你手瘦埋一齐，点话好？
3: 公生，你识绣花咩？
1: 用乜而学啊？张飞咁粗手粗脚都识绣花啦，我唔识，达有余啊！真系
3: 边个张飞啊？
1: 张飞你都唔识啊？你冇睇三国噶咧？学短长板桥嗰个张飞啊嘛？
2: 哎呀，红啊，你咪听佢乱噏啦！揾佢手害死你啊！佢绣出嚟嗰啲浸过啊，都发噩梦啊！睇你有几多圆银奉还。
4: 哎，公司入咗门口啊，你点解做得咁好？

0: 开心嘅吓，
1: 翻嚟啦！
2: 我哋嘅小贩大王翻嚟啦！
3: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露，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谭翠莲饰演六婆。命里无时莫强求第五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跟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9: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1: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0: 更宽阔的视野，
11: 更深远的交流。
10: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11: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2: 中国复刻与新潮。
13: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4: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5: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波，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波，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那么易放弃。
14: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Beatbox 又称之为节奏口技，是一种用口做出不同声效的表演艺术，会利用口、舌头和声带模仿出不同的声音。今集节目会邀请到本地鼓组 Beatboxer INK 和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 Hard Gray 一起探讨下，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 Beatboxer 是怎样靠自学和社群自发凝聚，体现香港的狮子山精神，和分享 Beatbox 文化刚崛起时的表演生态，从而探讨次文化艺术成全价值。
1: 好，今天我们有请来我们的 Beatboxer 嘉宾 INK， 有请。
2: Hello，
1: 先介绍一下 INK 他是什么来头啦。那如果大家都有去最近的兴的 Canton Pop Disco 周围的 DJ 的场呢，都一定会有佢份啊！佢就系、是、都系其中 Beat Friday 嘅成员之一 ，INK 嚟嘅。咁点解会请 INK 咧？咁其实佢系属于香港里边真系最初代嘅 Beatboxer 嚟嘅，系啦，所以系即系可以叫做 Beatbox 嘅 Beatbox 之父、Beatbox 之祖先咁样啦，系啦，Beatbox 祖先 INK。好，咁我哋有请 INK 啦。
2: Hello， 你好，
1: 多谢你上嚟。
0: Hello，Hard Gray， 你是怎样识 INK 的？
1: 哇，都是因为 Beatbox 那阵时系仲未兴呢个 WhatsApp 啊或者 Instagram 啊，嗰阵时系咪
0: 咩年代啊？系咪 MSN？
2: 应该是2005年啊，2005年啊。
1: YouTube 啱啱开始
2: 啊 ，YouTube 啱啱开始。
1: 我都系想我嗰阵时自己自学啦，咁我好孤独啦，我真系周围揾系 search 到佢嘅片嘅。是在看那些 Poly U 定不知那些他自己 Cypher 呢，跟住我就 inbox 咗佢。咁佢就回返 message， 我哋不如喺 MSN 度傾啦。
0: 哦 ,MSN 喎。
2: 係啊 ,MSN 好多年之前
0: 啦。INK 啊，我想问一下你，哇呢个名字呢我都第一次见，係真係读 INK 啊，定係真係就咁叫你 INK 啊？
2: 应该係 INK 嘅，但係后尾有啲人就叫做 INK 囉。咁本身个名个来源係因为好多年前，我同某個 rapper 就 form 咗一個 hip hop group， 咁就我有嘗試過 rap 嘅，咁佢就比較專制，咁佢話每個人都需要一個 artist name， 咁然後嗰陣時個網名咧叫 Master Please 嘅，咁因為同佢撞名，咁佢就叫我改名，咁我就諗辦法點樣係，唔係霸道嘅，專制啫，咁然後我因為嗰陣時有part time 教踩滾軸溜冰。对鞋上面写了我英文名 Kevin K E V I N， 但我调转了写，就一只脚写了 I N K， 一只脚写 E V 咁样咯。咁跟即系调，总之调转咗啦。咁然后我就索性拣咗三粒字就 I N K， 即系摆埋一齐之后，系啦，就系咁样嚟。
0: 咁黑龟个名又系点嚟咧？
1: 系啦，呢个系啊，最近先开始揭露呢个嘅秘密，就系以前我中学嗰时咧就。中意去啲動漫啊，睇 cosplay 嗰啲咧，咁有個女仔 coser 嗰啲咧，就叫做心灰小姐咁樣。
0: 我以為你心灰意冷。
1: 咁我好仰慕佢，好中意呢個姐姐咧。
2: 明白嘅，明白嘅。
1: 咁 inspire 咗我，網上都叫做心灰先生咁樣。
0: 哦。
1: 咁同步地，我嗰陣時就係啱啱開始就玩緊 beatbox 啦。咁我本名英文又叫做 Eric 嘅。
0: 嗯。
1: 咁點解契機會即係用咗呢個名字？就係、是、有一次阿希容。就叫我網上拍片掉啲 reference 俾佢個客咁樣，但係嗰陣時就我唔知點樣 send 俾佢，未係好知道點 send， 咁我直接試下用 YouTube 喺個廁所裏面拍一個型仔少少檔擺上網個 reference 俾佢，
2: 出名嗰條片
1: 啊，係點知就爆咗，
0: 嗯，
1: 係啦，咁嗰時我就係用咗 Hard Gray 呢個名字就擺咗喺個網上插咗支旗，咁變咗就順住個 flow 就。繼續用呢個名咯、
2: 我個電話仲係 save 佢個名字叫 Eric 嘅
0: ，Eric
2: 到而家都係。
0: 咁你哋頭先聽你咁講啦，咁其實你哋會唔會算係叫做同期一齊去學 beatbox 嘅咧？
2: 我諗差唔多啊，差唔多。
1: 佢早我一兩年，我係正式真係2006嘅，我自己玩 beatbox， 睇又再睇早啲啊，真係去用個嘴去撥嗰陣時就2006。開始
2: 我估早佢係因為我早啲開始約人出嚟喺維園啊 ，Cypher 咁咪叫咗佢出嚟。但我諗開始睇片去學，應該都係差唔多嗰個時期嘅。
0: 因為先開始有片啊，
2: 係嗰個時間都係好少嘅，係咯。
0: 哦，咁 Inka， 我都想問下你，你係究竟點樣去學呢樣嘢？點樣？

0: 学啊，应该
1: 最初学是因为嗰阵时开始做 hip hop 嘅音乐，但系发现做 hip hop 音乐当年冇复杂啲嘅，净系电脑系唔够嘅，要买好多机，咁然后就冇钱啦，咪学生啦，咁就揾方法点样可以将你个脑谂到嘅嘢做出嚟啦。
0: 哇！真系用自己个口去做出嚟。
1: 咁然后当年睇咗一个 MV 就系、是、Justin Timberlake 嘅一个 MV， 佢中间有一段 music break 啦，就喺度 beatbox， 咁啊觉得好得意喎，嗰阵时都唔知系咩 beatbox， 咁就扮下佢啦，然后就上网揾到有个 website 叫 humanbeatbox.com， 系当年系唯一一个，咁就喺嗰度 download 咗大量嘅片，就慢慢喺度睇啦，跟住就喺度学每一粒声咁样慢慢逐粒逐粒学咯，系啊。
0: 哦，即系其实嗰阵时都已经有少量嘅片可以 download 落嚟，
1: 其實都唔係少量嘅，但係個途徑就一定係 download 落嚟，直情係一個 file 逐個 file download 落嚟嘅。嚇、哦，佢應該都有嘅，就係 file 係啊係
2: 啊係啊，
1: 係條片嚟噶嘛，哦、有好多有片又有聲啊咁樣嘅。
2: 用嗰啲 Windows Media Player 開嘅，嗰陣時嗰啲係係。
0: 但係嗰時你係睇到佢哋點樣有啲聲出嚟啦，但係你點樣知道嗰個口技，例如條脷點樣擺啊，會唔會點樣去學呢樣嘢？即係呢個 skill 係點樣去？啟發你去學呢樣嘢，
1: 佢有片嘅，即係佢有啲片咧，會話俾你知個嘴影住個嘴 ，focus 喺個嘴度，咁你就，但係唯一就係當年淨係得英文嘅，咁所以你都要識聽英文先啦，佢全英文嘅，因為嗰個英國人嚟嘅，咁由嗰陣時開始咪逐個睇咯，
2: 係咪 tight 啊 ？T Y T
1: 好似係
2: 光頭佬啊，
1: 係啊，一個肥肥地嘅。
2: Now I'm teaching this, follow this pattern。
1: 係啦。
2: And then I slow it down.
1: 好耐，好耐之前啦，系啊。
0: 哇，系可以繼續聽下。咁Hagrid你係咪都係咁樣學啊？
2: 我嗰陣時有其中一個途徑係睇 humanbeatbox.com 嘅。點解會知呢樣嘢係嗰陣時未興 YouTube 啊？但係興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有趣短片網站，會睇啲搞笑嘢啊。咁一條條你要自己 scroll 落去睇下邊個啱你。初代版的 YouTube 啦，咁啊咁啱就睇到嗰個外國人嗰個叫嘅 DJ FX， Let me hear say I'm alright 喺個公園度。
1: 哦，我記得邊一個啦，
2: 係啊，嗰個唱 If Your Mother Only Knew 嗰個，
1: 係
2: 嗰個係好震撼到喎，同埋咁啱嗰陣時佢錄嗰個年代拍片嗰人錄嗰部機咧，收得差差地咧，變咗仲似啲鼓聲嗰陣時，哇點解佢又擺一套鼓喺隔離喎？變咗嗰陣時成件事成個畫面係。
0: 究竟係嗰鼓聲啊，定係嗰個人把口聲？
2: 係啊，不斷會 replay， 覺得 fact check 究竟係咪真㗎呢樣嘢？跟住就開始 search humanbeatbox。
1: 因為嗰個年代得應該得三四條係比較出名嘅片流通啊，咁所以大家睇到嘅就係都係嗰幾條咯。咁跟住吸引大家去入坑嘅都係嗰幾條片。
0: 哦，有冇話其實係就係因為呢條片，所以令你哋哇覺得我都好想去學。好想去更加深入咁去認知呢樣嘢。
1: 我嗰陣時有啲誤打誤撞嘅，即係一嚟就本身對呢樣嘢有啲興趣，咁然後到後尾我認識咗一個社工嘅朋友，咁佢就突然間話我哋需要一個人表演喎，咁我只係識好少嘅嘢嘅，咁佢又知道我又玩hip hop 音樂啦，又 beatbox 啦，咁佢你可唔可以預備一個表演啊？咁就因為咁樣。就去練咯，
0: 開始你嘅生涯
1: 就真係走去練咯，即係前後可能練咗一個月嘅，跟住就表演咯，咁就逼住要做咯，係啊。
0: 嗯，
2: 你話我嗰陣時點樣識係就除咗睇 Human Beatbox 咧，其實未夠啊，即係你齋睇住啲片咧，你好難完全真係直接會吸收咗落你個口度去發出個聲，我係會再需要揾人求救嘅，嗰陣時冇老師嘅。
0: 有冇試過錯過咗嗰個 skill 跟住？人哋去教翻你啊，咁樣
2: 係做唔到個聲，即係發啲力發錯咗。咁我嗰陣時就都係揾 MSN 年代啦，然之後都係 humanbeatbox.com 喺 forum 裏邊，我好隨機 at 啲外國人嘅 MSN， 然之後捉住 hello can I ask you 咁樣樣點樣去做啲聲，
0: 開心喎咁樣聽你講。
1: 嗰陣時好似有一啲係咪用 MSN 咧？我唔記得啦，但係即時對話嘅，即係類似好似講電話咁樣嘅方法嘅。
2: 咁 F 二咯，
1: 係啊，即係你同佢好似即刻傾電話，咁就好似一個交談，佢教你一啲聲，你又即係好似大家練習咁咯。
0: 幾好，好似識到朋友喎。
2: 我覺得 for beatbox breakthrough 最難學嘅聲就係個 snare 呢個啊，個同埋都好容易嘅啫，但係到呢個咧就你過到呢。

0: 關咧，你就會應該就算唔係好熱愛 beatbox， 都會學多一段時間嘅。你儲齊呢三粒音之後，
1: 因為係關乎你點樣透氣，點樣可以延續你嗰段節奏咯。嗰陣時最驚訝就係點解你哋可以唔使透氣啊嘛？但其實就係透過嗰啲聲嚟透氣嘅，係啊。
2: 哦，咁啊 ，Hard Grey 同阿 Ink 有冇試過合作？
1: 都好多次噶咯，其實我都數唔到咁多次，有表演嘅合作。

0: 咁啊 ，Hard Grey 同阿 Ink 有冇试过合作？
1: 都好多次噶咯，其实我都数唔到咁多次，有表演嘅合作，嗯、有录音嘅合作咯，跟、住都好多类型嘅嘢啦。其实系啊，即系咁多年，最初嗰阵时咪试过有一啲好似 Cypher 嘅年代，我哋有一齐搞过一啲。喺街邊嘅 show 都一齊玩
2: ，busking 嗰啲啊
1: ，busking 其實嗰陣時未叫 busking 嘅，當年係啊，即係類似好似而家 busking 咁嘅情況。
2: 但係嗰陣時型好多啊，覺得嗰個
1: 因為你喺度啫，
2: 唔係啊，唔係
1: 誒嗰個玩法唔同嘅，同而家係啊，
2: 即係你唔話咁多限制，又驚啲人又趕你走啊，話即係以前係可以好隨地好 OK 去喺個 place 喺嗰、那個。巴士站隔離裏邊
1: 都有講我哋走嘅嗰陣時，我哋喺維園咧，由維園嘅側邊俾人趕到去中間，有棵樹下邊。
0: 由維園嘅側邊趕到中間。
1: 係啊，因為佢話側邊嗰個範圍多人，就要我哋去一路探入去。咁係喺而家近泳池入口嗰個位置，有一棵樹就喺嗰個位啦。我哋有啲相去睇到。
0: 即係最盤古初開嘅竇就喺嗰度啦。
1: 最早嘅時候應該係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度，就講得好犀利嘅，即係不停話俾你知你唔可以喺度玩咁樣。
0: 咁你哋嗰陣時咧，即係因為嗰陣時仲未咁發達，咁你哋點樣可以凝聚成班人一齊？例如每個禮拜一次或者一個月一次，定你哋點樣有一個定期喺嗰個位做一個叫做一個竇啦，叫做。
1: 嗰陣時用 Senga，
0: 哇 Senga，
1: 我唔係好想講，但係真係用 Senga，Senga， 用 Senga 啦，跟住又 Yahoo 都好似有嘅，即係有啲網站，我哋好似寫個網站，跟住 Senga， 跟住就開啲 group， 好似係 MSN 有 group 啦，咁啲人就 join 咗之後就
0: 約
1: 埋啦，咁可能有初初就兩個禮拜一次，就都係喺維園見咁樣。
2: 我記得係一個禮拜一次嘅嗰陣時。
1: 係啊，但係後屘冇人嘅，即係唔係個個會出現嘅。我哋試過得三個人咯，即係攞住個。
0: 因為始終呢樣嘢都唔係叫做咁廣泛咧，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即係唔係咁多人識，同埋又唔係咁容易去學到啊。
1: 係啊，同埋即係而家就你一講啊 ，beatboxer 就係一個好大嘅圈。頭先我講過三個人，唔係三個都 beatboxer 嚟嘅，係可能有兩個係 rapper， 一個 beatboxer。
2: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每次都好期待，因為你正常你如果你冇接觸呢樣嘢，你都係正常翻學放學，可能你自己興趣班或者係其他你一個正常社會嘅小朋友圈子去活躍，但係。因為即係識咗 INK 有呢個節目，每次去覺得哇好期待，又見到呢啲人究竟會發生啲咩咧？會有 Mastermind 喺度，肥 B 啊，定係邊個喺度？唔知邊個 join 咧？
1: 每個星期有啲唔同，佢每個禮拜嚟到，佢都係有個充滿期待嘅眼神望住我。佢嗰時細個啲嘅，佢好開心嘅。
2: 我仲特登著埋 humanbeingbox.com 嗰件衫，fans 嚟嘅，
1: 佢好開心嘅。但係嗰個年代真係得好少 beatboxer 嘅，即係。加加埋埋，可能久唔久會出現多一兩個咯，但係 keep 住經常出現就我同佢噶啦，即係如果 beatbox 嘅話，係嘛？應該
2: 係啊係啊，冇乜其他。你係主場啊你？
1: 我就因為負責搞嗰個活動啊嘛。
0: 咁你哋當時係去圍一圍傾下偈啊，同大家幾個人交流一下，定係我哋即場 jam 首歌咁樣咁樣？就喺維園度嚟咧。
1: 多人嘅時候就 keep 住都 jam 嘅，即係有人我係休息啊嘛。咁如果得三個人嗰啲日子就玩一陣就休息傾偈咁咯。
0: 就大家交流一下。
1: 係啊，交流一下。
0: 咁有冇試過jam 緊嘅時候有啲唔識嘅行埋嚟問你，哇！你哋喺度做緊啲咩啊？咁樣跟住又開始識到啲新朋友。
1: 有㗎，試過有一啲。外國嘅留學生行過，咁佢哋覺得啊，好又想玩喎，咁一齊玩咯，都有呢啲情況嘅。
0: 幾開心！
1: 有人就拍片啊，咁跟住有啲可能 suggest 你去邊度玩會多啲人啊，咁
0: 哦，又多咗人噶咯喎。
1: 慢慢慢慢就儲到咯，可能有時一兩個禮拜會突然間多好多人噶，即係可能十個人嗰日 form 咗一個 group 好多人啦，跟住第二個禮拜又得翻三個咁。
0: 八卦八卦，咁會唔會因為咁樣而識到女仔咧？有冇試過咁樣識到女朋友咧？
1: 我冇咯，其他人
2: 我冇啊，我冇啊，
1: 其他人我唔知有冇。
0: 呢個圈嚟講咧，係其實會唔會都係男仔比較多咧？
1: 係嘅，當年係嘅，即係 beatbox 都係多數都男仔，係啊。
0: 因為喺 beatbox 嚟講咧，你哋其實喺嘅時候咧，因為我唔識啦，我就見到你哋嘅口技其實都用嗰個口水啊，成啊都多噶嘛。

0: 會有人行埋同你講，即前有一排一段時間嘅疫情嘅，咁你哋嗰段疫情會唔會唔可以出嚟玩喎？即要戴口罩嘛？因為
1: 疫情嗰陣時候，個個都唔可以出去玩嘅，咩都冇得玩咯。
0: 即呢個已經係直頭禁止
1: 了。我哋有時表演嘅時候要特別留意咯，即通常都。佢哋又一系就俾個罩你啊，笠住啊，一系就叫你要消毒啊。但係因為個罩之後會影響啲聲，咁所以大部分佢哋都會特別注意嘅。咁有段時間我會帶自己咪咯，係費事影響到人啊。
0: 有冇試過鬧嗰啲笑話出嚟？
1: 笑話就係我試過有一次表演，因為有啲聲係會吸入去嘅，咁我就突然間吸得比較大力。咁逐親就吸咗好多塵入去咯，個米嘅塵。
2: 我以為係吸曬啲裏邊啲口水。
1: 我唔知係咩嚟嘅，我由嗰次之後我就好驚，好驚啦。
0: 就
1: 烏蠅。係啊，跟住我就每一次做嗰個聲，我都盡量避開。
0: 係咩聲？可唔可以表演啊？
1: 就係、是、吸入去嗰個 snare 啫嘛。咁但係你因為去到嗰位好緊張，個台又多人啦，咁你就要換氣啦。咁你急住就跟住哇！
3: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box， 我是乐华。上集咧，我哋就学咗 bass drum 同埋 high hat 嘅打法啦。我有练习噶，黑龟老师，我示范一次俾你听，睇下你觉得我有咩要改善啦。
4: 好啊，
3: 得唔得啊？
4: 嗯，大概都做到啲基本嘅，但可以再靓啲啦。如果 kick drum 你想再得低音啲同埋圆滑啲咧，个嘴尽量嘟出嚟就可以变成一个低音啦。
3: 我想问一下咧 ，kick drum 系咪即系 bass drum 嘅意思啊？
4: 系啦，冇错啊 ，bass drum 又得 ，kick drum 又得。
3: 即系大鼓。我而家试下嘟嘴做一次，睇下得唔得先。好似放屁咁样。
4: 系啦，可以轻手少少啦。系啦，中间留意住自己啲呼吸啦，因为 B 同 T 咧都系会呼出嚟，咁中间可以一啲嘅空间位咧，可以做翻嘅吸气动作。等自然成件事嘅呼吸都可以平衡嘅。留意我啲气流声。好啦，咁你可以翻去加紧练习，再翻嚟试下。
3: 我想问一下咧，除咗 bass drum 或者 kick drum 同埋呢个 high hat 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嘅基本声音我系可以学噶？
4: 上堂咧，我哋净系讲咗两个啫。咁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音咧，叫做 snare， 咁啊简称叫做 K。咁有分 outward K 同 inward K 喎。咁我哋讲咗 outward K 先 ，outward K 就系呢个咁嘅呢个声嚟嘅，
3: 即系好似吐痰咁样。
4: 系啦，系啊，或者我哋用啲字去代替，咁啊容易啲去讲，读个卡字卡
3: 卡，
4: 系非常好，用力多少少卡
3: 卡。
4: 咁我哋同 B 一样啦，就冇咗个喉咙音，就变成，系 very nice， 冇错啊。咁呢个就系 outward K 啦。咁我哋摆翻落个 B box 里边咧，连埋啲 B 啊 T 咧就可以，
3: 我又试下先，
4: 系 very good 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嘅变化嘅，譬如试下。好啦，咁我哋要加速喎，正常嘅速度系会，冇错啦。咁我哋就教住呢度先，等你翻去慢慢练。
3: 好啊，我练完再话俾你听啦。下集见。
0: 好，我哋上半集就讲住咁多先啦，不如下半集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 Beatbox 嘅心态啊，好冇？
2: 好，我哋下半集一阵间再探讨。

0: chauffeur, to be polite.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預計將在下星期五會議討論有關議程。勞工及福利局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會定義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說由於現時平台工作者主要從事食物或貨物外送服務，建議先聚焦為有關平台工作

0: 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需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获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撤销已批出的准许。有报道指，获准狗隻進入的食肆名單中，有少數食肆已經結業或不存在。食環署澄清和署方所掌握的事實不相符，強調所有參與公開抽籤的食肆牌照在抽籤時都屬有效。署方專責隊亦都到訪每一間獲批食肆，即使食肆當刻沒有營業，專隊亦已經主動聯絡牌照持有人，確認他們仍然需要才發出准許。菲律賓傳媒報導，受熱帶氣旋巴威帶來的持續強降雨影響，菲律賓南部棉蘭魯島發生兩宗山泥傾瀉，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傷，另外6人失蹤。報道說，兩宗山泥傾瀉分別發生在南拉努省和薩蘭加尼省，當地政府部門正在組織救援，部分居民已經被疏散轉移。在南拉努省，當地警方說，災害發生後，通往現場的道路中斷，車輛無法通行。道瓊斯指數報52628點，升1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68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5，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1.5美元，賣出4102.08美元。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上午5點，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4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南風，初時可有湧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亦有兩陣驟雨，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大家好，我是蕭正南，一起支持衛生署人口健康調查啦。隨機選中的住戶會收到邀請信，獲邀住戶可選擇填寫網上問卷或接受家訪，部分受訪者會被邀請免費做身體檢查，資料

0: 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2: 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差人啊！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DJ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6: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欢迎回来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第二集的下半集。
8: 下半集就主要讲关于香港这个 Beatbox 圈的生态，由以前到现在这十几年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7: 怎样转变呢？是
8: 吧？是，首先由阿啤不如问一下第一条问题先。
7: 在大众的眼光， Beatbox 怎样转变为一种艺术呢？叽里呱啦这样乱这么整出来叫做，到到而家啦，2026年啦，已经叫做一种文化艺术啦。呢咁多年嚟系点样转变嘅咧？
8: 其实到而家都系会有平行时空嘅，即系要知嘅系会识欣赏。Beatbox 系一个即系音乐，唔识欣赏会觉得哇，你喷咁多口水喺度，用把口其实搞紧啲乜嘢？由以前到而家都仲发生紧呢样嘢。
7: 即系身边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即系会听到你哋唉嘈乱巴闭喺度。
8: 我爸咯，我爸以前咪咯，初初喺间房里边一路睇 YouTube 一路播嗰阵时咧，搞乜嘢喺度咁喷，咁样，尤其是练个 bass， 因为你呕咯。
7: 阿爷，屋企嗰啲阿爷啊嘛，阿孙系咪同我一齐咳啊？咁嗰啲系嘛？
9: 以前最多咪话。你扮聲咯，即係佢哋直接就係覺得你係扮聲，即係佢可唔可以扮下雀仔啊，扮下鴨叫啊嗰啲，即係扮唐老鴨講嘢
8: 啊，口技咯，口技嘅範圍咯，
9: 大家都係停留咗喺嗰個諗法啦，係啊係啊，藝術就都係好似黑龜咁講咯，即係就算到咗而家，我諗都係分好多唔同嘅人嘅睇法嘅，咁但係普遍接受程度應該或者了解呢樣嘢嘅人多咗嘅。起碼講得出呢樣叫 beatbox 算啦，
7: 同埋好多叫做同音樂掛鈎咗，係嘛？
9: 係啊，係啊，因為最初嘅時候咧，你去表演咧，其實有大部分觀眾係因為好似獵奇咁嘅心態嘅，即係佢哋會係啦，即係覺得咁得意嘅啲玩雜技咁啊，佢哋會。好似當小丑嘅角度睇，即係唔係
7: 魔術師
9: 係啦，即係魔術或者小丑一個表演多啲嘅，唔係音樂性嘅嘢嚟嘅。慢慢大家睇得多咗啦，咁由 YouTube 多咗啦，跟住就可以睇到好多原來音樂嘅作品係有 Beatbox 嘅。慢慢好啲咯，即係到咗而家，大家知道 Beatbox 係同音樂有關嘅啦。
7: 第一個邀請你哋去正式表演嘅舞台係咩機構？即係會唔會係學校啊，或者一啲地下音樂嘅 show 啊？咁對你嚟講，邊一度係叫做你第一舞台
9: 咧？應該係頭先我講話嗰個社工揾我嗰個表演，嗰個應該係喺我唔記得沙田邊一度啦。係連續做咗兩，即係一日做咗兩個地方嘅，一個好似係馬鞍山，
7: 係學校
9: 唔係啊，商場，
7: 商場
9: 係。跟住馬鞍山一度，跟住第二日就做一個喺沙田做俾啲婆婆睇嘅，啲、婆婆就攞住個棒棒棒喺度拍啦。跟住就係變咗好似扮聲嗰個情況啦，即係大家就覺得你係扮聲，
7: 咁得意嘅咁。
9: 係啦，咁佢哋就係咯，嗰陣時其實知道呢樣嘢嘅人好少嘅啫，咁但係佢哋會覺得好得意咯，咁就反應好好嘅，因為你扮到好多聲啊嘛，係啦。咁至於佢哋係咪好欣賞我就我諗。欣賞你扮好多聲咯，就唔係唔知道咩係 beatbox 咁。
7: 跟住會唔會有人睇到完之後就問你：，喂，點樣整㗎？咁樣
9: 有啊，完咗之後有好多咩年紀嘅人都有嘅，就話：啊，你好犀利喎，整到咁多聲，你可唔可以整到第二啲聲啊？跟住又會有啲攞咗一啲 其他嘅藝術，又真係有種中國嘅舊嘅以前嘅藝術叫口技啊嘛，佢就會攞咗嚟同你講話啊，我識嘅一個朋友去玩呢啲嘅，你好，你會唔會做過啲啊？你有冇學過啲嘢咁咯？係啊。
7: 哦，跟住同你一個交流。係
9: 啊。
7: 黑鬼咧？
8: 即係好似喺個頂度圍觀嗰啲，
9: 係啊，好似嗰啲啦，公園嗰啲，嗰啲伯伯就走埋嚟問你。
8: 中秋賞月個必定指定項目嗰啲
9: 咧，
8: 哇！我第一個舞台劇我自己爭取翻嚟，我就喺我中六、中七嗰時嘅星光，嗰時讀緊語科，咁、我同音樂老師講啊，有 B-box 咁啊，佢真係佢喺歌唱比賽裏邊掉個 spot 俾我，真係俾我去 B。嗰時已經係即係。自己都練得好快嗰啲 technique 已經係，跟住哇上去第一次爆上去嗰個感受係真係好深啦。嗰陣時嘅認知啊，係你一做啲已經全場嘩曬嗰個狀態。
9: 只要你有一個 beat 出現，即係個 pattern， 佢哋就嘩，
8: 即係總之無論邊乜，你 as long as 你 present 緊呢樣嘢，已經人哋覺得你係玩緊 magic 嘅，已經係你 beatbox 上面。所以嗰陣時覺得係會有啲 surprise， 哇！原來俾到咁大嘅能量 feedback 翻嚟俾我自己喺個舞台上面，之後就會開始越嚟越多係譬如我同另一位朋友嘅叫孖伯咁樣做下啲 dance 嗰啲嘅 anniversary 嘅演出啊，嗰啲都好正，啲 dancer 俾你嘅反應，跟住就開始就其實玩耐好多，開始越大嘅舞台，即係會
7: 越嚟越多人同你想。一起玩係咪？
8: 係啦係啦，
7: 即係唔同嘅界別嘅人都想 cross 埋。
8: 會啊，會去多啲嘅大型啲嘅舞台咁樣咯，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咯。
7: 我想問一下，如何模仿茶餐廳嘅聲音？
9: 我估呢個就係好多認知上嘅問題啦，即係佢覺得你可以扮任何嘅聲。有段時間。大家將唐老鴨嘅聲同 B-boxer 溝埋，個個 B-boxer 都會遇到呢個問題，就一定會有人叫你可唔可以扮唐老鴨嘅聲。有 B-boxer 扮個唐老鴨嘅聲，所以就有人以為全部都可以啊。咁所以佢哋會成日覺得你係可以扮聲嘅。茶餐廳嘅聲，我諗可能諗住扮杯聲啩。咁但係茶餐廳嘅杯聲同第二啲地方嘅杯聲都係一樣嘅啫。
7: 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即係喺我哋嘅生活周圍咧，除咗雀仔聲啊，即係最常聽到嘅，咁呢啲係我諗好多人都曾經問過你哋噶啦。咁仲有冇一啲比較特別嘅聲，叫做扮聲咧？你哋會唔會試下噶？
8: 而家啲知識進步咗，佢會真係問翻 B-box 範圍水滴聲嗰啲啊。
9: 而家係 focus 多啲嘅，啱啱嗰個。
7: 我而家喺現場睇咧，黑 Gray 真係用個口奪出嚟嘅，佢唔係播啲聲出嚟，
8: 或者係跌咗嚿嘢落水咯，
7: 哇！
8: 浮翻上嚟啊嘛，
7: 好特別喎
8: ，Danny 啊嗰、那個係佢整出嚟係啊，仲有啲拉鏈聲，
9: 呢個就係個文化進步咗二十年之後，大家開始明白。是有一些聲是 beatboxer 專門做的咁咯。
7: 哦，真係好犀利！
8: 但跟住開始扮嘅時候，啲人就開始問過咗火嘅。
9: 係，跟住可唔可以扮八達通嘅聲？好多奇怪嘅聲，煲水啊咁啊，係咯。
7: 哦，即係
8: 就變翻小丑啦，邊兩人聽下？佢啲親戚都記得啲食飯嗰陣時，哇！就邊兩句俾阿叔睇下咁啊。
7: 激死啊！其實呢個 beatbox 文化咧，除咗由最以前嘅年代啦，叫做扮聲啦，去到而家已經叫做有唔同嘅比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有冇一個叫做成全概念係由最以前到而家都係冇變嘅，叫做想帶落俾一代傳一代嘅成全理念咧？
9: 我自己冇咁諗到咁偉大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個人自己中意嘅嘢嚟嘅。如果嗰樣嘢你好中意，你就好自然會投入。即係好似 Hard Gray 初我識佢嘅原因，其實好簡單啫、即係唔係因為啊，我想個圈大啲啊，純粹係因為我 post 咗條片，我哋覺得好好玩，然後就有一個人中意玩，咁佢就嚟玩啦。咁然後因為佢好中意呢樣嘢，佢就持續做呢樣嘢，直至到而家咯。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好自然會發展嘅生態嚟嘅，
7: 你一路都留意住 beatbox 呢樣嘢啦，咁你有冇話對而家新世代，即係例如好似我哋上集嘅 Corey 咁，有冇覺得邊一位比較哇呢、這個僆仔有 potential 啊咁樣，即係 好睇

0: 好咁樣？
1: 喂，有 potential 嘅太多啦，太多啦。我如果講最近有合作過嘅係贏咗全民造星嗰、那個
2: Taylor
1: 係啱啱我有一個 show 我要做 remix。咁然後嗰 part 就佢玩咗其中一首歌，又唱又 rap 再加 beatbox 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有趣嘅，因為將 beatbox 融入咗喺音樂度、即係可以一個人做到幾多樣嘢，咁可以擺到喺音樂上面係我認為 beatbox 最應該發展到嘅方向。所以我幾睇好佢呢種方向咁玩。其他我諗都有好多好多好好嘅 beatbox
2: 通常 beatbox 係即係我自己啦，我都係玩 beatbox 先，跟住就開始會自然啲楞到 DJ， 跟住又楞到 rap 嗰啲，其實係通啊呢樣嘢，因為你表達緊嗰種嘅唔同 pattern 嘅複雜性，只不過 rap 就轉化咗做文字，DJ 又轉化咗即係 sample 裏面，但其實大家去品嚐嗰個醖釀嗰個味道，或者中間嗰個音樂嘅 texture 嘅 quality 嗰啲，其實都係玩緊同一樣
0: 音樂，
2: 玩同一樣嘢。
1: 嗰個節奏咯，
0: 係個 beat，
2: 係啊，唔同嘅鋪圖題，唔同嘅 grammar 咁樣之後變成呢、這個。呢頭先我覺得 NK 講得好，其實我哋保持個核心價值係 base on 我哋只係鋪條片，就係其實代表住我哋係保持嗰個純粹咯，冇咁偉大話要為咗要服務呢個香港。
1: 因為如果你諗得太複雜咧。嗰件事就好唔係你本身初心啊！即係大家成日講嘅就係你要中意嗰樣嘢先，你中意嗰樣嘢自然就好自然會發展到嘅係。
2: 但你講成全咧，其實佢唔小心成全咗啦，已經係。
0: 唔小心成全咗。
2: 係啦，我哋意思係講緊我哋初初玩嗰個嘅天后圍院嘅 sci-fi。
1: 我諗係每個人做少少嘢，圍繞住自己中意嘅嘢，你就可能會 inspire 到下一個人再做一啲嘢。即係我就好似頭先咁講，我本身就因為我中意，咁我就令到佢參與，即係佢有呢個機會參與咗呢件事，咁然後佢就再將嗰件事再中意就一路玩落去啦。即係就算到而家嘅 beatboxer 都一樣啫嘛，係啊。
2: 好正，講到我而家咁諗，其實我嘅成就啊 ，INK 有份參與到咯，即係冇佢去注入呢個嘅熱情嘅刺激擺落我嘅身上，可能我有其他嘅 story 會發展咗，或者係冇對 beatbox 咁熱情，冇呢啲嘅咁 detail 微小嘅平台去積聚上去嘅話，
1: 我諗薪火相傳呢個就太勁啦！呢粒字，但我諗係一個好自然發展嘅。
2: 因為點解咁講咧？嗰陣時圍院 sci-fi 之後，我哋其實之後冇延續落去啦。但係跟住之後變咗去咗尖沙咀文化中心 sci-fi，
1: 有
2: 其他嘅年青嘅新一代，佢哋自己去繼續去玩呢個 pool 咯。係
1: 啊，
2: 係啊。
0: 因為其實我哋上集咧都有講到咧，以前咧去學 beatbox 咧係冇片啊冇教學啊，咁啊 Huggy 係一步一步咁自己去學，咁啊而家就有老師教啊，有片睇啊，有人指導啦、叫做，定係你覺得啊而家有片科技進步咗，大家學多咗學快咗，又係另一種嘅態度咧？
1: 我諗對所有嘢都一樣嘅，即係唔係淨係 beatbox 嘅，而家啲嘢係好快噶嘛，即係片要睇得好快。即係我哋唔再係睇一套電影，而係睇一個十幾秒嘅電嘅 reels 咁啊！呢個係令到大家吸收嘅嘢多咗、快咗。同以前唔同嘅就係、可能我哋會好專注去做一件事啊，而家就會好唔專注咁做好多樣嘢，係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我可以好快學到二十幾隻聲，但係就冇專心去做一粒嘅聲咯，係啦，呢個可能係而家大家面對嘅
0: 趨勢，
1: 係啦，趨勢嚟
2: 嘅。而家啲嘢學快咗，個技術新一代嘅就學得多咗，甚至乎超越我哋。但係有個問題就係佢哋少咗用自己嘅腦袋會去諗嘢咯，可能會
0: 發掘，
2: 因為佢掛住用隻眼去睇緊佢面前嗰啲網絡平台裏面嘅嘢，但系佢冇時間去停唔睇，而去專注去思考究竟我自己可以做咗啲咩獨特嘅聲，所以係呢個有好有唔好咯，我覺得係。
0: 哦，我明白啦，即係你意思係佢只係純粹去學眼前嘅嘢，而冇去諗下去發掘自己獨特嘅嘢。
2: 獨立思考嗰個空間少咗，我會覺得係。
1: 我贊成嘅，即係因為而家會 太多個模俾你睇啦，即係你睇到嗰、那個哇好好睇喎，我要下個要咁樣，睇、到嗰個好勁，我要咁樣，跟住我就變咗有佢啊有佢，但係以前就冇咁多嘢揀嘅時候，就可能譬如黑 grey 一開始未睇到一啲片去學，佢會自己諗辦法去研究嗰個聲，成功唔成功都唔係問題嚟嘅，但係你喺透過嗰個過程，你可能嘥咗三個禮拜就為咗一個聲，但係嗰三個禮拜你學咗好多樣嘢嘅，咁但係而家就係、是。我一嚟一撳上網 search 就我已經揾到一個聲啦，我就用三個鐘就不停學，係啦，咁梗係當然你最尾學到嘅，但係嗰個聲就係一個你 copy 咗一個聲落，但係嗰陣時 high grade 學嘅方法就會係我去諗咗好多個方法，最尾就因為有人同你講咗一句，你就通咗咯，咁、但係就經過咗好多唔同嘅嘢練習咗溝埋嘅，
2: 即係一種係已經被定義咗嘅，
1: 係啦，
2: 一種係你自己去俾個新定義佢嘅。

0: 一定唔得，但係就要變咗要自己擺多啲心機咯。
1: 即係好似做 gym 咁樣啦，而家有曬成套 formula， 你跟住咁樣去做呢樣。但如果你唔識嘅時候，你自己身體亂扭扭扭一套自己啱你嘅，覺得咦食到嗰個力好似幾正喎，咁咪繼續跟個奇招去做出嚟咯。
2: 嗯，咁不如我哋又問一下 INK 啦，因為其實你哋咁多年嚟玩 beatbox 啦，有冇話係 beatbox 成就咗你而家嘅事業呢？
0: 絕對係嘅。我最初玩 beatbox 嘅原因係因為想做音樂。
2: 嗯。
0: 咁然後因為 beatbox 就令到我接觸多咗音樂圈嘅人，再加上 beatbox 係同音樂有關啦，咁嗰個基礎就慢慢好似學多咗嘢啦喺音樂上面。咁個認識嘅人多啲，然後工作就慢慢開始接觸多咗啦，咁就慢慢由做 beatbox 表演到音樂嘅製作，到係啦，其實音樂嘅表演咁咯，咁就一路演變到而家。其實而家我真係冇 beatbox 噶啦，而家大部分都真係音樂製作，跟住而家再有 DJ 啊咁咯。
2: 嗯，即係會唔會係叫做 commercial 咗啊？
0: 我比較好彩嘅，其實 beatbox 咗半年左右嘅表演就開始係 commercial 嘅表演嚟嘅，咁有主流音樂嘅嘢啦，咁亦都有啲同 dancer 合作嘅嘢啦，咁嗰陣時係主要表演，所以好早就已經有一半時間係攞咗嚟做，即係叫 commercial 嚟做 beatbox 咯。
2: 嗯，
1: 最犀利嗰次算唔算係其中之一係年年有今日嗰次咧？
0: 係嘅，因為嗰一次帶翻去應該係2007年做古巨基個演唱會表演嘉賓。嗯，然後第二年咁佢哋唱片公司就想邀請埋我做咗佢嗰首歌《年年有今日》，咁由嗰度打後就因為開咗道門啊，咁就主流嗰邊就留意到你，咁就開始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咯。譬如黃子軒啊，仲有好幾個歌手嘅，跟住有啲 show 啊，有啲電台嘅表演啊咁。咁你因為識咗好多業界嘅人，咁佢就慢慢揾你參與其他嘅嘢，係咯，
2: 亦都擴闊咗你喺beatbox 以外嘅事業啦。
0: 係啊，
2: 咁啊，其實有好多爸爸媽媽都好擔心自己嘅小朋友啊，如果真係俾個小朋友真係學咗呢樣嘢，會唔會佢掛住淨係玩啊？對佢嘅學業啊或者事業啊，將來冇用啊咁樣，因為都有好多家長會擴張呢樣。
0: 我試過教 beatbox 嘅時候，第一堂有家長亦都有學生就問，我怎樣可以用這件事找工作？
2: 哇，這麼長遠啊，好直接啊，
0: 怎樣可以就業？跟住我都很直接告訴你，我都答你不到的，其實，即是，我都是相信那件事的，你很喜歡那件事，你很認真去做，就慢慢會發展到一些跟這件事有關的，是啊。
1: 即係佢有佢嘅金錢上或者工作上嘅配套會出嚟咯，
0: 係慢慢慢慢有嘅，係
2: 都屬於吸引力法則嘅，因為你一路中意呢樣嘢，咁啊所有身邊呢樣嘢都會慢慢埋嚟，
0: 都幾佛系嘅，即係你唔可以強迫嘅，因為你強迫咧嗰樣嘢，
2: 我要揾錢，我要揾錢
0: 咁，因為你要揾錢有好多方法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想用 beatbox 呢一樣嘢而你真係好中意咧。咁通常嗰啲人都唔會諗揾錢嗰 part 嘅，咁但係嗰啲嘢就會慢慢出現，俾機會你繼續持續發展咯，係啊。
2: 係，咁我都要多謝 Hagrid 老師你哋帶呢個嘉賓上嚟啦。咁啊，不如咁啊，嚟緊有一個小環節係 jamming 嘅，交俾你同 Ink。
1: 好啊，可唔可以你整嗰個年年有今日你起啊嘛嗰、那個？
0: 嗰個開頭啊，I 。

今集节目又嚟到尾声啦，欢迎各位下星期再收听香港有 Beatbox， 拜拜。Like chant.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身边的老人家可能有时会变得很沉默，或者比以前更加依赖更加敏感。有研究显示，原来我们生活的社区里面每10个老人家就有1个受紧抑郁症困扰。有接近40%的长者仲会同我哋讲啊，如果心入边唔舒服嗰阵，其实身边连一个人可以倾诉嘅对象都冇。其实变老嘅过程唔应该咁孤单。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老人科专科医生林楚明医生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下偈。林医生唔单止系一个医生，仲系一个活出精彩嘅实践者，完美咁示范咗点样系积极咁面对人生嘅转变。无论系医学嘅知识入边，抑或在无数的病人身上，他都吸收了大量长寿健康的秘诀。欢迎老人科专科医生林楚明医生。你好啊，林医生。
7: 你好 Priscilla， 你好。
6: 是的，其实呢在变老的过程里面，我们身体上面会有什么转变啊？
7: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来的。今天其实随着科学医学的昌明的科技，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讲的话想好长寿，甚至现在讲的话会不会活到120岁或者长生不死都未定的。但实际上的话，其实就医学上我们知道呢，基本上来讲就大约呢35岁到咁上啊，系人生最光辉嘅时候。过咗大概35岁之后咧，其实身体唔同程度嘅唔同器官咧，都有唔同程度嘅衰退嘅咁上就。不过如果我哋可以好好咁保养自己，或者冇乜病痛啊嘅时候咧，咁我哋可以减慢衰退嘅速度。但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嘅话，或者可能生活习惯啊，或者某啲疾病嘅影响嘅话咧，咁个衰退其实都无可避免嘅咁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某个程度上咁讲咧，我哋都要接受人生可能会随住时间衰退，但系咧同一时间我都有个积极嘅人生嚟到减慢呢个差嘅速度，咁变咗我哋先可以能够活得精彩、活得开心，同埋活得寿而康啦咁上。
6: 系咁，其实变老嘅过程啦，男同女会唔会有唔同分别嘅身体转变啊？
7: 其实都有嘅，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基本上头先我讲咧，大概30多岁到开始咧，身体有唔同嘅转变啦。咁呢个初时我哋其实都唔系话好留意到，点解咧？因为其实每个器官咧，其实都有好多嘅

0: 儲備，即係未去到個儲備去到臨界點嘅時候咧，咁我哋其實都唔為意嘅，其實咁上。但係隨住年齡嘅增長嘅時候咧，男同女咧就開始有啲分別啦。我舉個例咧，最顯著嘅話咧，咁你可以知道女性咧通常大概五十歲到嘅話咧，其實就有個更年期嘅發生咁樣。咁更年期嘅時候咧，咁就個卵巢嗰度就唔會排卵啦，亦都個荷爾蒙分泌嗰度亦都係會突然間減少。你問我點解會係五十歲呢？咁樣樣呢個係幾百年嚟都冇人知嘅答案咁樣樣嚟嘅咁上，咁可能係依家講到咧，就可能個基因佢預早設計定去到呢一個階段就已經自動停止運作咁樣樣。咁如果即係嚴格嚟講咧，即係如果一個達爾文嘅進化論嘅角度嚟講嘅話咧，有佢另一個解釋喺度。咁但係今日呢個唔詳細嚟到講啦咁上。咁頭先講咧，女性嘅更年期大家就睇得到。好明顯咧，咁其實男士都有更年期，只不過係冇咁明顯嘅啫。咁醫學上都知道，由於個更年期嘅關係咧，咁變咗跟住落嚟咧，男士同女士嗰個身體嘅狀況亦都會容易轉變。舉個例嚟講咧，通常女士更年期之後咧，係比較上患嗰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咧，係比男士高嘅。咁上就咁，而大家亦都知道咧，女士過咗更年期之後，其實骨質亦都容易流失個鈣，亦都容易有個骨質疏鬆。雖然開頭更年期之後未必即時有個反應，但係就醫學上知道嚟講，就大概十年之後，如果保養得唔好嘅話咧，就陸續容易有個骨質疏鬆，跟住容易有個骨折咯。咁上喺呢方面，男士因為冇咁顯著嘅關係咧，所以男士嗰個骨質疏鬆或者係骨折個嗰個發病率咧，就比女士係延遲一啲嘅。咁所以其實係男士同女士係有分別嘅。
1: 咁啱啱都提到啦，35岁开始时候，身体嘅各个器官好似都慢慢衰退啦。咁有冇话去到边个年纪咧？會出現呢個斷崖式嘅衰退，而大家都會察覺得到咧。
0: 呢個又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嗱，頭先我開頭講咧，每個器官其實通常係一個比較上係慢慢咁嚟到衰退，咁好多時真係唔覺嘅。咁頭先舉過一個例子咧，就係講即係女士更年期嘅時候一個好似斷崖式咁樣，因為唔知點解係一個自然像突然間 shut down 咗，係閂咗個開關掣，突然間閂咗咁樣樣。咁頭先你講嗰、那個問題好有趣啊！咁另外記得大概早半年前，我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咁、那個學術會議其實一個加拿大嘅一個老人科醫生，佢做咗好多年研究，咁就廿幾年研究。佢就講一個長者嘅一個所謂衰老症。咁當時佢講嗰堂書咧，其實佢只係俾三個數目字我哋嘅啫。第一個係75。第二個係72，咁第三個就講3，後邊嗰兩個數目字我唔講啦，我就係講75。咁點解佢講75呢樣嘢咧？咁佢就覺得咧，因為佢做過科學研究咧，就係開頭咧就係即係搜集一啲退咗休嘅長者咧，或者60岁以後嘅長者，咁同佢測試翻身體嘅唔同器官、唔同功能啊、唔同嘅疾病等等，咁然之後就每隔幾年又重新嚟到睇翻佢哋個身體狀況，咁佢就發覺到咧。就一班60岁之後嘅人咧，開頭嘅時候咧，佢哋個身體咧個轉變唔係話咁大嘅，唔係咁大嘅差異。但係唔知點解追蹤咗佢哋15年之後，咁換一句嚟講，大概75至80岁到嘅話咧，咁就發覺到咧，平時穩穩定定嘅時候咧，就冇乜問題喎。但係如果身體有咩轉變啊，或者突然間有咩大病嘅時候咧，咁個復原咧個機會率咧就減少咗，同埋嚟講亦都比平時係慢咗嘅咁上。如果你問我呢條問題，我話呢個係幾有趣嘅一個臨床觀察。咁嗱，其實我頭先話大概半年前聽呢個加拿大嘅科學家Professor Rockwood， 佢6月份都嚟香港嚟到老人科醫學會邀請佢嚟講座嘅，其實根本上就咁，就算佢未講呢樣嘢之前咧，我問翻啲同事咧，好多同事或者啲前輩咧，咁佢哋都話俾我聽。即係心唔知點解觀察到咧，啲老人家好似過咗75、過咗80岁之後咧，就即係穩穩定定就最理想啦。但係如果有啲咩大件事咧，相對嚟講咧，係嗰個復原係比較慢一啲咧，咁樣就。
1: 多謝林醫生嘅分享，我哋先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林醫生會繼續同我哋傾下偈。

0: 繼續翻嚟心靈指南。啱啱林醫生提到，其實75歲喺臨床上嘅觀察都係比較一個明顯嘅轉變嚟嘅。我哋繼續有請林醫生繼續同我哋分享一下。林醫生可唔可以講下，其實75歲係咪真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時刻啊？
1: 係咧，頭先我都講咧，即係我哋臨床觀察可能大概75至80歲呢段時間咧，唔知點解咧就比較容易係即係差起上嚟復原冇咁快。但係我都想提醒大家咧，又唔需要對號入座嘅，因為每個人個身體亦都未必相同，個身體狀況都未必相同。咁呢個就係長者同後生仔嘅差異性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上，所以大家唔使擔心話啊，我75歲突然間要預備曬所有之後嘅所有嘢，都唔使咁擔心。最緊要一樣嘢咧，其實係大家點樣可以盡量保持身體健康嚟到保持身體同埋自己係開朗咁樣樣，變咗可以有一個壽而康嘅一個過程咁樣樣。
0: 係啦，講到保持健康啦，其實林醫生會唔會有啲方法可以教我哋嘅長者或者啲聽眾點樣可以準備好好變老，同埋點樣減慢呢個身體嘅機能衰退？
1: 是啊，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就我们比如中文大学和成大呢，其实大概20年前左右就做过一个调查。个调查呢就坊间就问一问一些臨老即係其實未去到長者嘅，大概四十五歲以上或者50幾歲以上嘅人咧，問佢哋對自己乜嘢叫做活力長者或者健康長者嘅定義，咁就發覺到整體嚟講可以歸納到四大個範疇。第一大個範疇咧，當

0: 當然係大家好擔心有冇疾病咧，當然就冇疾病，即係譬如冇糖尿啊、血壓高啊、冇中風啊嗰啲咁樣。第二個範疇咧，其實又幾有趣嘅，幾有趣咧就係大家係覺得咧，最緊要係我行得、走失、食得、屙得、瞓得，換一句嚟講，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嗱，呢方面嚟講，大家去想象啦，其實同第一個環節即係疾病嗰度咧，又有啲相關聯，又唔係直接噃。當然，即係我舉個例嚟講，一個好唔好彩患咗中風嘅人，可能佢行動唔方便，咁影響到啦。但係調翻轉頭，大家都知道咧，可能就算你未必一定係中風嘅現象，而係可能因為肌肉流失或者肌力係低咗少咗嘅話咧，一樣可能影響到你行路嘅時候氣喘或者行樓梯有困難嘅噃。換一句嚟講，佢兩個係有一個相關聯，但又唔係直接替代入去對方嘅咁樣。咁我哋知道，除咗係嗰個我哋要行得走得之外咧，咁其實我哋譬如我今日嚟呢度嘅時候，我都要識得計劃搭咩車點樣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個認知能力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咁變咗你係知道自己個興趣係啲咩，點樣組織能力同埋可以執行上嚟咁樣樣。咁第三、第四個咧，其實就少人講，但係響我哋個調查佢都係歸納咗我哋所謂 life engagement。點解 life engagement 我哋分開三同四即係兩樣嘅？其實就一個咧，主要嚟講係心理；一個嚟講係社會上嘅嘢。咁點為之心理呢？就係基本上嚟講，我自己覺得自己仲有用，自己有個價值喺度。同一時間嚟講咧，亦都人哋都係 acknowledge， 亦都係欣賞翻你嘅一個貢獻，或者你幫得到手咁樣。咁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大家即係作為仔女嘅咧咁樣，咁有時阿爸阿媽好中意留你翻屋企食飯咁樣。阿媽通常咧煮一餐飯咧就話啊阿仔最中意菜心炒牛肉先啦咁樣舉個，雖然可能你已經食厭咗都未頂咁樣，但係對阿媽嚟講咧係因為痛錫你嘅關係咧，咁佢覺得你中意食，咁佢專登啊去買煮呢樣嘢，因為佢覺得佢呢樣嘢係對你一個愛啊，同埋係佢一個價值，佢煮到呢樣嘢好嘢俾你食咯。咁然之後啦，跟住食完之後嘅時候，你知道阿媽個心意，你講翻俾佢聽話啊，好好食啊！即係我未食過咁好嘅一餐咁樣樣。咁其實你係俾緊阿媽一個肯定，咁變咗都好開心咁樣樣。咁其實大家係生活在一個社會度咧，其實都有一個被肯定嘅一樣嘢。最簡單一樣嘢，點解大家翻工要有人工咧？除咗為生活之外，其實係老闆俾你一個肯定，覺得你係有價值、係有用，值呢個人工噶嘛。根本上就咁，所以其實要一個活力或者健康嘅過程之中，除咗係疾病嘅預防控制之外咧，亦都要體能咧、認知咧，同埋心理同埋衞生，同埋一個社區嘅一個共融，同埋一個欣賞啊，同埋被肯定咯。其實根本上
1: 係即係醫生啱啱就講到啦，社交同埋呢個自我肯定嘅價值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啦。咁如果持續學習咧，其實對長者嘅健康有冇幫助啊？
0: 其實肯定有幫助的，即是講緊持續學習其實有幾方面的一個好處的，對我來講我知道。第一件事呢，大家知道即是隨著人口老化，大家可能會擔心有個認知障礙，那一個調查就是如果是大概70歲呢，平均每大概4至5個人有一個有認知障礙的前期，前期不是說真的有的，但是前期的啫咁樣。咁如果我哋同一個喺個認知障礙個預防嗰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需要有好多元嘅運動，因為做運動嘅時候咧係比較一個帶氧嘅運動嘅話咧，咁其實係可以協助我哋帶足夠嘅營養份去個腦度嚟到預防認知障礙咧。咁除咗呢方面之外，其中一樣嘢我哋成日都話啊，大家點樣鍛鍊個腦筋啊咁樣。咁鍛鍊腦筋點樣鍛鍊啫？唔係咁抽象嘅噃咁樣。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其實就可以即係學習某一啲嘢。咁其實所以變咗某個程度上一個終身學習，其實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咁你話終身學習或者學習啲乜嘢嘢咧咁樣樣嗱，即係好老實講句，冇一個絕對，因為可能我中意食魚翅，你中意食粉絲咁樣，每個人其實未必完全相同。我覺得咧，其實係需要嘅咧，就係揾一個你有個興趣，如果得嘅話咧，可能同伴侶一齊啦，又或者同啲好朋友一齊咧，大家一齊去共同學習。咁當學習過程之中咧，你係可以係吸收緊新嘅知識咧，令到個腦筋嚟到活躍啦。咁同一時間嚟講，

0: 力都唔會同社會脫節，跟住一路前進緊。咁中間嚟講，你同個朋友啊或者伴侶一齊學習嘅時候咧，大家係好開心愉快咁樣樣。咁而跟住嚟講，有一個譬如話做咗一個製成品，或者你練好一首歌去表演嘅時候，咁變咗某個程度上，亦都係自我肯定，亦都人哋拍手掌話：喂，你做咁好啊！你幾時去參加中午啊？咁樣樣等等嘅話咧，咁其實都俾一個肯定咯。咁所以持續學習其實係可以話係喺多元嘅方面嚟講協助一個長者係可以生活得健康。长命亦都减少个认知障碍，亦都系一个寿而康嘅一个步骤咯。
1: 会唔会有啲有趣嘅例子可以分享下？
0: 我记得之前咧，我虽然退咗休咧，自己咁想，但系过去咧，直至到今年三月咧，咁都仲喺医管局度帮手。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一个65岁嘅病人，佢好简单啲血压高嘅啫，其实咁佢就55岁退休，因为佢系纪律部队嚟嘅。咁我同佢讲话，你咁健康嘅话咧，其实有冇谂过点样可以继续保持自己身体咁健康啊？亦包括埋系预防认知障碍啊等等咧咁样。咁佢咧就喺个背囊嗰度拎本中国语文嘅书出嚟，佢话：我今年报考翻 DSE 啊，咁样样啊，哇吓，点解报考 DSE 啊？话我学习翻嘛，咁想咁样，咁我话咁都好，我同佢讲笑咁讲，咁都好噃。第一，你可以自己知道翻重新温习翻，亦都知道依家教紧啲咩，学习啲咩。另外，你都做紧好事噃，帮手垫下底，等正式 DSE 啲中学生成绩好啲咁样样。咁其实都几有趣嘅，其实。
1: 啱啱林医生分享咗，其实嗰啲活得自在嘅长者，其实喺身心灵个健康上边都会系比较积极去面对嘅。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先休息一下，听一首为大家拣嘅歌，希望呢只歌可以俾听紧节目嘅你为疲倦嘅心灵松一松绑。翻嚟之后，我哋仲会深入探讨长者好关心嘅问题，社交对于大脑究竟有几重要呢？林医生仲会分享佢自己学习新事物嘅小故事，阵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和深圳、珠海和澳门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旺角砵兰街昨日挨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同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那名乘客。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预料热带气旋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加强，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34美元，卖出4098.77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继续回来《心灵指南》，在节目的上半部分，老人科专科医生林楚明医生和我们讲解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我们继续和林医生聊聊天，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继续好好变老呢？林医生，可不可以讲一下呢，其实不少长者都其实很抗拒或者很担心麻烦到人家，我们怎样可以说服到他们接纳自己或者愿意去找人帮手？
9: 我想第一件事呢，我想我们都要尊重那位长者的，因为他们生活了几十年，咁可能嗰個佢哋嘅經歷之中咧，有各種原因令到佢哋依家對他人有一啲懷疑咧，又或者係令到佢哋依家係比較上係孤獨一啲，或者自己喺度即係唔想話揾人嚟到幫助。咁第一點，我哋都需要明白同埋尊重佢哋過去嘅經歷同埋嗰個感受，從而影響到佢哋現在呢個行為咧。但除了是这样之外呢，其实我想我们都是需要等他们感受得到我们对他的关怀或者个关心，中间都可能要给一点个空间和时间来到等慢慢来到改变的。那我会这样看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等于我们教小朋友这样。教小朋友我们经常都讲一句呢，他学的东西不是你讲的东西，是去看你做的事，去跟你做的事，这样。那换一句话来讲呢，其实他的感觉或者个感受其实是最原始但是都最印落个心入面的。所以变咗我会这样看呢，就是如果那个长者其实是比较上抗拒或者不愿意接受其他的人的帮助的话呢，那我想第一件事呢，我们需要就是除了了解之外，我们做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一个是他信得过或者跟他很亲密的人，是多些来到关心和多些来到协助，甚至乎是跟他一起同行这个过程。咁呢個過程之中，等佢知道其實你係真係關心佢，而你唔係一嚟到就話佢呢樣唔啱嗰樣唔啱，或者要佢做呢樣嗰樣，而佢根本上都唔想做嘅嘢。我成日講笑咁講，你老闆咁樣次次見親你都話你做咩邊樣嘢做錯嘅，咁你未見佢你已經冇忍，已經驚定先啦。但係調翻轉頭，如果老闆平時都會即係得閒同你哋傾下偈啊，請下你哋下午茶啊咁嘅時候，咁跟住嚟講，有時候提點一兩樣啊，咁你又覺得係噃，老闆又教到我嘢噃。咁到時如果係即係老闆再有時有啲比較上嚴肅少少嘅問題嘅時候，咁你又會覺得，因為你知道啊過去嘅經驗話俾你聽，佢教緊你，或者佢為緊你，或者希望為做好件事啫，而唔系针对你个人，咁你又自然就应受性又会好多啦。咁同样道理，对个长者嚟讲，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即系大家系 俾個空間俾佢，亦都容許唔可能要求好似好有效率地，我每三次我叫佢三次，佢一定要去噶啦咁樣樣。咁因為每個人亦都有個差異，亦都真係過去嘅經歷亦都影響緊佢。咁我諗最重要一樣嘢係同佢嘅相處俾個空間，同埋嚟講咧係俾佢感受到你係個關心佢嘅一樣嘢。第三樣嘢嚟講就同佢一齊同行咯。有啲長者其實，譬如我哋想去一啲即係認知障礙嘅一啲早期咧，可能想去一啲訓練咁樣樣。咁啲長者可能覺得冇用啊，或者都唔想去咁樣樣。咁好多時候我都會建議咧，其實可唔可以係屋企人陪一齊去呢？咁而呢個陪一齊去嘅時候呢，就等於好似呢，譬如有一個啲小朋友開頭去幼稚園返學嘅時候呢，一直都係接觸緊屋企人㗎嘛。幼稚園返學嘅時候啊，都完全陌生嘅環境，咁又唔識老師咁樣，咁佢真係會有個即係離開嘅一個焦慮嘅喎，咁大家知道啊，開頭嘅時候係即係可能去一個短啲嘅時間咁樣樣，跟住個時間短啲得嚟咧，就假如咧，就算真係你要離開嗰半個鐘頭或者一個鐘頭，你係應承佢啊，半個鐘頭或者一個鐘頭之後都會翻嚟接佢，咁你又到時候真係會翻嚟噃，咁變咗有個信任，亦都有個安全感。咁當然即係同樣道理、就是，就係即係要去啲長者即係訓練中心嘅時候，開頭都可以考慮。當然呢個過程之中，亦都係真係可能同中心嗰啲社工啊同事嚟到好好溝通，因為佢哋第一次嚟到照顧呢個長者嘅話，佢唔知佢個經歷、經驗同埋中意乜、唔中意乜，或者有啲咩詐忌嘅嘢咁樣樣，咁變咗亦都同中心嘅社工同事好好溝通，咁佢哋都會受過一個專業嘅訓練咁樣樣，咁亦都會好好咁樣等嗰個長者嚟到慢慢適應，咁從而嚟到引導翻佢，即係願意嚟到出去咯。
8: 係，因為其實都比較有啲長者。

0: 者可能比較內向啊，或者唔中意社交咁，有冇啲可能一啲小嘅建議或者方法可以令佢哋輕鬆可以踏出第一步啊？啱啱你都有講到可能話半個鐘咁樣試一試咁，會唔會有其他更加容易啲或者簡單啲嘅方法？
1: 其實可以考慮嘅咧就係、是。

0: 啱啱你都有講到，可能話半個鐘咁去試一試，咁會唔會有其他更加容易啲或者簡單啲嘅方法？
1: 其實可以考慮嘅咧，就係最緊要係真係有個認識佢嘅人，知道佢嘅興趣或者知道佢爪技係啲乜嘢，同埋接納佢咯。即係我舉個例嚟講，譬如話啦，知佢中意食蛋撻嘅，可能第一次未必一定要帶佢出去食蛋撻嘅，你可能買幾個蛋撻翻嚟同佢傾偈。同佢食一齊食，咁、那個過程之中佢係開心愉快，咁亦都有個信任。咁可能下一次即係啊，如果係咁，不如你一齊出去揀個蛋撻啦，唔使我買嚟啦，同埋你可以自己揀睇下中意食邊個啊嘛，咁上同埋可能係熱辣辣嘅噃，新鮮好食過帶翻嚟凍嘅噃，咁樣樣，我逐步逐步嚟咧需要。
0: 啱啱醫生你都講到啦，其實都可以係逐步逐步嚟啦，唔好太過急進。咁作為屋企人啦，如果發現長者情緒反覆或者變得好易嬲嗰陣咧，要點樣幫到佢哋啊？
1: 我諗第一件事咧就係、了解翻呢個係經常地嘅問題啊，亦或係最近嘅一啲突發性事件影響到咯。咁因為長者可能好多時咧，其實係生活上可能係開始陸續有啲體能又好，又或者係認知障礙嘅關係咧，變咗有好多事物咧，佢未必可以即時自己處理到。咁當唔能夠即時處理嘅時候咧，通常有兩個或者兩邊極端嘅反應咧。第一方面就覺得自己冇用啦，咁樣樣好悶悶不樂。第二方面嚟講咧，就當然係好正路咧，就尋求協助啦。咁第三方面嘅話咧，就可能會唔知道自己個情緒係點樣而發覺猛疹嘅咁樣樣。猛疹嘅過程之中嘅話咧，咁就當然就會鬧情緒啦。跟住我知道香港人其實都比較繁忙啦，咁上咁打電話揾仔女嘅時候，咁仔女可能有自己嘅工作關係咧，唔能夠即時嚟到處理。咁中間就可能有啲唔同嘅誤會，因為對個老人家就覺得，喂，我有嘢要你幫，你又唔幫我咁樣樣。咁但係即係你事實又真係好忙噶嘛，唔能夠即時嚟到幫噶嘛，咁上咁變咗大家跟住你又覺得。你講嘅緊要咩？我翻工如果唔做埋嗰件，俾老闆炒有重大件事啦。咁大家有個誤會咯。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其實係即係真係互相嘅溝通啦。
0: 即係理解同溝通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啦。我哋先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林醫生會繼續同我哋傾。

0: 听完呢首歌，唔知有冇为正喺收听节目嘅你带嚟一啲面对衰老嘅勇气呢？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林楚明医生同我哋讲咗身体嘅转变，同埋沟通同屋企人嘅重要性。我哋继续有请林医生同我哋提供一啲实践上嘅专业建议，可以俾长者有个参考。林医生啊，啱啱头先你提到啦，随住身体嘅转变啦，其实心理上会唔会都有啲转变噶？
1: 系啊 ，Priscilla， 你讲得好啱啊！开头我哋讲到咧，其实身体上器官嘅转变咧，咁好多时器官上我哋容易见到咧，但系心理上或者我哋认知上咧，其实就大家比较上系睇唔到咁样样。咁呢度都值得嚟到讨论一下嘅。咁我哋知道随住年龄嘅增长嘅话咧，其实冇办法就是那个学习那方面来讲呢是比较慢，那这个最主要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短暂的记忆那里呢是没有后生的是那么好的，所以很多时候学习某些事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慢一些或者重复多几次才学习得到的。那而同一时间来讲呢，那长者都是一个很特性呢，就是如果同一时间要处理几件事的时候呢，那是比较上是困难一啲，因为我哋做每一件事，其实由于个短暂记忆冇咁好咧，我哋比较上系集中注意力先至能够做得到嘅。咁等于即系最简单一样嘢就系，譬如我喺度预备紧讲义个 PowerPoint 咁样样，咁太太叫我话啊，应该去超市买啲乜乜乜乜，我通常咧都话啊，等我打完呢一句，我先拧转头问啊，你头先叫我去买啲乜嘢，等我写低啦咁样样，咁先至得嘅。如果唔系，我惊咧，我同一时间系处理緊打緊我啲讲嘢嘅时候呢，可能太太嘅声音係啲声音，但我唔知讲緊啲乜嘅咁样。咁呢点其实亦都引申到一样嘢呢，就好多时候我哋真係个长者需要专注，所以我成日提呢，成日提一样嘢就係、是、过马路唔好玩手机，因为同一时间处理几样嘢嘅时候呢，咁一个各异嘅时候，个交通可能有啲交通意外咁样。嗱，虽然係咁样，但唔等于长者学习唔到，亦都唔等于长者响日常生活嘅一啲表现係差过后生嘅。点解呢？因为佢哋累积咗几十年经验呢，佢哋知道过去发生咩事，从而呢啲经验呢可以带返俾年青一辈认真地考虑。当然呢个一个经验，等于我话依家呢个 AI 时代同我哋30年前纯粹一个电脑嘅年代，可能新嘅嘢係重要。但调翻转头一样嘢，嗱，即系大胆讲句，我觉得其实 AI 我系唔使惊嘅，唔净止有学，因为讲真，90年代又有 internet， 咪有 internet， 去到有 internet 嘅时候，系嘣一声资讯爆炸，咁我哋都面对都睇到之后，其实系点样转变，我都点样可以适应。咁同一时间，长者都可以咧，凭佢个经验知道边啲系重要。哪些我們需要處理，哪些未必一定需要處理，可能在同一時間有10樣東西要處理，但其實可能有7樣東西不重要，不是最影響個結果的。那長者有個經驗來講，就可以分析到知道哪樣是處理，哪樣是更加重要來處理。所以變成在這方面來講，其實是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就是大家是長幼一家和一個共融的社會之下，來到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溝通。其實
0: 咁有冇话几时开始我哋要准备变老咧？或者系咪唔应该等到退休嗰阵先开始准备啊？
1: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其实就算世界卫生组织都建议咧，我哋依家外所一个 life course 啊，人生嘅历程个角度嚟到睇。咁呢方面可以有几个唔同嘅角度嚟到睇咧。第一件事系个身体个机能嗰个角度嚟到讲咧。咁头先都讲啦，就系即系我哋去到30岁，即系或者35岁之后有唔同程度嘅衰退啦咁样。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如果我35岁之前储备足够啦？即係等於可能35歲之前有幾百億未開頭，你慢慢每日使幾億都夠啦咁上，咁慢慢搣都足夠啦咁上就。咁同樣道理，咁其實呢個就等於點解世界衞生組織建議一個 life cycle， 就係由後生細嘅時候嚟到儲備，將提升我哋嘅儲備。當然我哋都有一個好嘅良好嘅生活習慣，到減慢差嘅速度，咁變咗係持久可以受而康。

除咗呢、這個以個醫療嘅角度嚟睇咧，咁其實你都可以考慮到一個生活或者社會學或者我哋所謂老齡學嗰個角度嚟到睇。咁如果你睇翻人生嘅話咧，細個嘅時候大家讀書。跟住嚟講工作，跟住嚟講係家庭，跟住家庭之後咧，仔大女大之後咧，跟住 emptiness 離巢，剩翻你。

0: 樣樣？呢、這個跟住係點樣樣咧？就係、是、包括咗係個財政嘅預備咧。因為講真句，基本上嚟講係衣食住行係一個必須嘅一個準備。咁你準備咗之後，咁你生活無憂之下，先至可以點樣嚟到享受唔同嘅過程咁樣樣。就算世界衛生組織都係咧，就提過一個好嘅一個活齡嘅現象咧，其實需要三條支柱。第一條支柱當然係一個健康咧，這個健康就包括咗身心靈，而唔係就係有病冇病。第二件事係一個社區參與，因為點都好咧，人都係一個群體。嘅動物嚟嘅，咁係好多時同社會接觸呢、這個過程之中，亦都幫助你係保持個腦筋嚟到靈活啊，嚟到有個適應能力。第三樣嘢就係一個安全感，呢、這個安全感咧就包括咗財政嗰方面嘅安全感啦，咁上。咁所以變咗好多時，我就建議咧，其實又可能當啦，大約50歲到咁上下，要開始好計劃第時嘅一個未來嘅人生咯，咁上。
1: 系啱啱提到啦，即系好好准备都系减少对呢个未知嘅恐惧啦。好多长者都好担心之后唔知道会点啦，你会建议佢哋点样练习活在当下？
0: 我谂咁讲咧，一样嘢我谂大家都要接受嘅。虽然现在医学昌明咧，医学科技日新月异咧，甚至乎有啲人讲嘅话长生不老或者120岁，但系我要大胆咁话俾大家听，超过2000年之前啊，秦始皇揾阿徐福去日本揾长。生不死嘅药揾咗2000几年都未揾到喎。就我识嘅两位人士，我识佢，佢唔识我啊。耶稣同埋佛祖啊，佢都会肉体死亡，虽然佢个精神长存咁样样。所以某个程度上，大家都要接受我哋人系终会个旅程系会完结嘅咁样样。只不过我哋都唔系咁消极，而系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好我哋嘅本分，等我哋可以保持寿而康，而个过程嚟讲咧系可以活得开心。但系如果真系有一日要嚟嘅话咧，咁我哋其实都希望可以系一个所谓善终。其实大家唔知知唔知咧，当我哋有时过年过节嘅时候咧，或者有时啲写挥春嘅时候，先系五福临门啊，五福第五福咧，最嬲尾个福咧，其实系讲紧善终，就系换得嚟讲系离世嘅时候安详。咁樣樣，咁某個程度上呢、這個人生必升嘅階段，我都唔需要恐懼咁樣樣，只不過點樣好好預備。咁點樣好好預備呢？咁我會好建議嚟講呢，就係、是、我哋今日可以做到我哋可以做到嘅嘢，令到我哋身體健康同埋活得開心。聽日係點？我哋唔能夠完全預計。我哋只可以好好預備，咁令到我哋可以未來嗰度可以安心咁樣樣。
1: 好多谢林楚明医生今日嚟到我哋嘅心灵指南，同我哋讲解咗老年期生理同心理嘅转变，同埋一啲个人嘅宝贵意见。林医生啊，喺节目结束之前，有冇啲鼓励嘅说话想送俾我哋面对呢啲人生阶段转变紧嘅长者啊？
0: 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大家系活得开心最紧要。
1: 多谢林医生，大家记住参考林医生讲嘅意见。係啦，俾自己休息同埋好好享受變老嘅過程，先可以喺銀髮呢條路上邊行得更遠、更精彩。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宇宙咁大，究竟有几多个星球存在？科学家估计，净系地球身处嘅银河系就有几千亿颗行星，而每颗行星周围可能都有行星围住佢转。咁多个星球之中，点解偏偏就系地球孕育出生命呢？是巧合定系必然？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几百年，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地球能够成为生命的摇篮，是集齐了一连串不可或缺的条件。

要了解生命点解能够喺地球出现，首先要知道地球本身提供咗乜嘢条件。科学家归纳出几个最关键嘅因素：适合嘅温度、液态水以及大气层。先讲水，地球上面大约有71%嘅表面系海洋，但系水资源入面只有少于2.5%系淡水，其余嘅都系咸水。而家我哋使用嘅淡水系全赖一个浑然天成嘅水循环系统产生出嚟。海水受到太阳热力蒸发，变成云，再化成雨水降落陆地，流入河流同埋湖泊。

再流返去海洋。这个循环不断地运作，确保陆地上面有源源不绝的淡水供应。如果地球没有这个水循环，后果会非常之严重。水蒸发之后，如果飘散到外太空，地球的淡水资源就会越来越少，最终所有水都会变成咸水，没办法维持生命。另外，冰川和冰山都是水循环的一部分，而冰川是地球上面淡水储存最丰富的地方，一旦全部融晒，我们的淡水就几乎要完全依赖雨水，情况就好严峻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除了水，空气的成分和大气层的存在都十分之重要。人类呼吸的空气大约有78%是氮气，21%是氧气，其余少量的是水气和二氧化碳。大家近年都好关注温室效应，担心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会令到地球越来越热。但是温室效应本身不是坏事，地球需要适量的温室效应和大气层，才可以保持一个适合孕育生命的温度。科学家计算过，如果地球没有大气层，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会跌到摄氏-18°C， 到时候生命难以存活。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好像一层毡咁，将地球发出的红外线吸收，再向四方八面发射。

地球之所以宜居，仲有一个极度重要嘅因素，就系公转轨道形状以及自转轴嘅角度。根据开普勒第一定律，所有行星嘅运行轨道都系椭圆形，地球都系咁。但系地球嘅轨道唔系一般嘅椭圆，而系较接近圆形嘅椭圆。呢一点非常之关键。如果地球的轨道是一个扁长的椭圆，地球有时候会非常之接近太阳，有时又会离太阳非常之远，一时极热，一时极冻，温差巨大，生物体很难适应。更加严重的就是当地球靠近太阳的时候，太阳的引力会令到地球的形状被扭曲、压扁，随着不断绕圈，地球内部会越来越热，火山的活动变得异常猛烈，遍地都是熔岩，根本没办法孕育生命。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自转的角度同样讲究，地球的自转轴倾斜大约二十几度，令到不同地区在一年之中接收到太阳光的角度和时间都有差异，因而形成四季。这个倾斜的角度造就了气候的多样性，令到地球上面出现热带、温带、寒带等等的不同环境，为各种生物提供适合它们生存的栖息地。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綜合各個來源，新一季供應合共10190個單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預計何文田地受市場歡迎，又指今年首兩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已經非常接近本財政年度供應目標，相信很快可以達標。政府也都總結上個財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應，調整為提供16800幾個單位，數字超過該年度供應目標。熱帶氣旋巴威逐步靠近台灣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區的風雨越來越明顯，因應豪雨和土石流黃色警戒，苗栗縣南莊斯潭兩個鄉近80人昨晚要預防性撤離，受巴威影響，截至昨晚7點共13人受傷，全台疏散撤離近9000人，以花蓮縣的近5000人最多。氣象部門預計巴威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今日一整日會逐漸通過北部海面，明天凌晨中心進入大陸沿海，暴風圈逐漸離開台灣本島。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料巴威逐漸向接吻沿海登陸，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強颱風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經禁止柴油出口，以確保國內供應。道瓊斯指數報52636點，升1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5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1.85美元，卖出4112.42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上午3點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北緯23.9度、東經125.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15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3至4級，稍後達5級，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風3級，能見度49公里，汕頭吹西風2級，能見度29公里，黃茅洲吹西南風2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3級，能見度19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員。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等我蔡漢益話你知啦。結核病主要影響肺部，俗稱肺痨，會透過空氣傳播。這個病從未在香港絕跡，每年仲有幾千宗新症，症狀包括持續咳嗽、咳血、發燒、盜汗和消瘦。記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醫生。衛生署空肺科診所提供免費結核病診斷和治療，上空肺科網頁了解多些吧。

讲到地球的宜居条件，还有一个因素更加根本，就是地球围住公转的行星，即是太阳，本身是什么类型的行星。

根据哈佛分类法，宇宙中的行星可以分为 O 型、B 型、A 型、F 型、G 型、K 型和 M 型共七种，由最热最亮到最暗最冷。 O 型的行星温度可以超过30000度， B 型和 A 型都是非常之炽热的行星。这一类行星会释放大量紫外线，对早期生命来说是致命的。紫外线可以破坏生物分子，令到生命根本难以形成。

太阳是 G 型的行星，温度和亮度适中，啱啱好适合为地球提供生命所需的热能和光能，同时不会发出过量致命的辐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除了行星的类型，行星的数目都非常之重要。宇宙入面有很多行星并非单独存在，它们往往是两粒、三粒，甚至是一整个星团地聚在一起。如果地球是围着两粒行星转，接收到的光线和热量就会非常之多，地表的温度、高度、生物无法生存，就好像电影《星球大战》里面男主角居住的那个星球，正正就是围着两个太阳转，整个星球的表面都是沙漠，居民要住在地底才可以生存。而太阳是一个孤独存在的 G 型行星，这一点是地球能够发展生命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先决条件。

了解了地球宜居的条件之后，我们回去问地球本身是怎样诞生的呢？早在18世纪，哲学家康德和拉普拉斯分别提出星云假说，奠定了现代太阳系形成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个假说，大约在46亿年前，一旧巨大的星际分子云因为重力塌缩开始旋转，越转就越快，中心的物质越聚越多，越压越热，最终形成太阳。围绕太阳外围的尘埃和气体形成一个圆盘，盘内密度较高的地方物质相互吸引撞在一起，慢慢形成行星、卫星和小行星，包括地球。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地球啱啱形成嗰阵，就好似一个火球咁，表面被岩浆覆盖，周围嘅环境极度恶劣，不断有陨石同埋小行星飞过嚟撞击，每次被撞到就吸收对方嘅物质，令到自己越嚟越大。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碰撞是一个大如火星的小行星细亚撞向地球，撞击产生的碎片最终汇聚成为我们今日见到的月球。这段时期的地球，地质学家称之为冥古宙，名字取自冥界之神哈底斯，可见当时的环境是几咁恶劣。不过正正是这些碰撞和剧烈的火山活动，将地底的水分以水蒸气的形式喷出，逐渐形成早期的大气环境，为日后生命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森林浴呢个活动咧，好多时会吸引咗一啲好少接触大自然嘅朋友嚟参加嘅。可能咧比较少去大自然嘅朋友咧，第一次去嘅时候会有好多嘅顾虑或者担心嘅。我谂最常见嘅咧就系会问啊，会唔会有好多蚊噶？或者会唔会有其他嘢蛇虫鼠蚁嘅出现噶？我要点样准备呢？试过有一啲第一次参加森林浴嘅朋友咧，响活动之前，问咗我好多问题，感觉到咧佢真系咧有一种嘅好似咧要迎接未知嘅一种恐惧啊。咁我觉得咧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其实我反而好开心，因为森林浴呢一件事咧，吸引咗一啲好少去对大自然有兴趣或者有好奇嘅朋友咧，去愿意去花时间同埋心机去准备自己，去进入去个森林嗰度。咁如果你都系第一次或者好少去大自然，从来冇去过森林浴嘅朋友，你又会点样去准备呢？我哋今集再一次请到 Kelvin 陈家伟，一位认证嘅森林疗愈向导，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又系点样同参加者准备同埋面对呢一啲新事物嘅咧。
1: 好多时咧，当大家参加森林浴之前咧，可能大家都会想下啊，究竟有啲乜嘢需要准备嘅咧？喺我以往带森林浴活动嘅经验入边咧，其实好多参加者都会好想知道，究竟喺参加森林浴嘅时候要准备啲乜嘢？而喺搞活动嘅过程咧，其实通常我都会准备一个清单俾佢哋嘅，可能基本系水啦，咁甚至一啲防晒嘅少少装备啦。甚至如果佢哋有啲担心咧，佢都可能会准备啲防蚊嘅措施。咁呢啲嘢咧，我俾咗佢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做好准备。仲记得有一次带活动嘅时候咧，我将呢个清单俾咗我嘅参加者。我相信呢班参加者咧，平时都系非常做足准备嘅一班嚟嘅，因为我见到佢咧拖咗一个小型嘅行李箧嚟到我嘅活动嗰度。当然啦，我第一下嘅反应系非常嘅惊讶，因为森林浴系一个咁轻松嘅活动，令到佢喺活动之前已经咁紧张，可能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当然啦，我更加担心佢揸住呢个箧嘅时候，点样好享受呢个大自然环境呢？好在啦，那个森林浴嘅活动嘅环境咧，是有得有啲行李寄存嘅空间，所以咧我就先走去关心下佢，问下佢究竟带咗啲乜嘢。呢位朋友咧亦都非常坦白同好开心咁样分享佢嘅准备。当佢一打佢个箧嘅时候，我发现佢带咗好多唔同嘅工具啦，好多唔同我喺清单上冇列到嘅嘢啦，除咗基本嘅太阳眼镜、遮、帽、水樽，佢仲带咗多唔同嘅一啲防蚊嘅用具，包括蚊怕水、蚊怕膏等等唔同嘅形形色色嘅产品，甚至加埋一啲佢认为好安全嘅，例如胶布啦、消毒药水啦、绷带啦、急救包啦。其实呢啲嘢咧，应该系我哋森林浴向导会准备嘅嘢，佢都好贴心咁样准备晒。甚至我见到佢连自己都会带埋一张咧，我哋垫喺地下嘅坐垫。我真系好欣赏佢嘅准备，但亦都为佢刻意做咗咁多嘅准备咧，相信佢都收集咗好多唔少嘅资讯，令到佢非常紧张。最后我问咗佢呢个问题，我话不如你拣三样嘢你带去呢个森林浴嘅活动啦，因为我哋呢个活动嘅环境咧，其实相对上安全嘅。亦都好好嘅設施，例如有好近洗手間嘅地方啊，或者都有得斟水嘅地方，所以會唔會你都用留三樣嘅物品跟住身就可以啦？佢最後咧選擇嘅係呢三樣嘢，

0: 佢带咗水樽、帽同埋蚊怕水。咁啊，接落嚟我就开始呢个活动啦。其实咧，一直以嚟咧，其实我见到好多唔同嘅参加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嘅。因为当我哋开始活动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会有好多准备。咁喺开始呢个活动嘅时候咧，我就见佢企埋一边，就开始不断咁样咧喺个身上喷蚊怕水。我见到佢咧都好似要将成个人都沉浸住喺呢一个产品入边。我就问佢啦：你系咪好担心咧？佢系啊，我咧好惊俾蚊咬到嘅。咁我当然理解到佢有呢个嘅恐惧啦。我话咁啊，你自己准备下啦。而当佢喷完之后咧，我好有意识，因为咧佢系呢一个森林浴活动唯一一个喷咗蚊怕水嘅朋友。咁佢咧亦都为咗好担心俾啲蚊咬，佢企到佢成个队嘅最后嗰个位置。咁我一路带领大家参加活动嘅时候咧，我哋都享受下成个环境啦，好享受嗰个地方啦。咁我亦都见到佢因为放低咗个行李箧咧，佢个人都松啲嘅。但系突然间咧，我带大家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后边有啲掌声喺度不断拍手嘅掌声，我就心谂啊，会唔会我带得太好？佢喺第一个活动已经开始俾掌声我咧。原来唔系啊！我见到佢咧，原来佢系因为见到好多蚊，所以不断咁样用只手去拍啲蚊啊，拍下一只，拍两只，搞到我好开心，以为佢俾好多掌声我。咁喺活动嘅中段，我见佢真系好烦恼或者好担心嘅时候咧，我就邀请佢，不如你尝试俾个人静落嚟啊！因为当我哋紧张或者个身体个体温高嘅时候咧，都会特别吸引啲蚊嘅。咁佢嘗試放低咗個蚊怕水，冇再理佢，慢慢行。我都見佢喺度行咧，都係好拘緊嘅，成不斷喺度張望，望下邊度有蚊，見到又拍下。但當我提醒咗佢嘅時候咧，佢又感覺可能好啲，佢冇再刻意拍啲蚊。而我見到佢再不斷慢慢行嘅時候咧，我明顯見到佢個人又好緊張，慢慢放鬆，所以到最後咧，佢都冇再追住啲蚊嚟拍啦。其實喺大自然入邊有蚊係好正常。我哋唔想被啲蚊咬到，觉得好痕都系好正常。但系喺森林入嘅活动入边，如果我哋不断专注喺嗰啲蚊，而忽略咗我哋整个环境或者成个森林嘅过程，系咪都会影响咗我哋享受呢一个森林浴嘅活动呢个体验呢？所以当大家下次再见到个蚊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一啲新嘅方法？去令自己好好享受呢个环境，唔好对住一啲咁抗拒嘅嘢，我哋不断追住佢，反而好好翻嚟当下，放慢翻个脚步，留意环境，咁让我哋成个身体咧都好好享受呢个森林浴嘅过程。
1: 听到 Kelvin 咁讲咧，我都记起有一次大活动嘅时候，去咗一条溪涧附近。一班參加者嚟到嘅時候咧，都留意到，哇！呢度咧都真係有蚊嘅喎。然後咧，我邀請大家揾個位坐低。其實咧，可能大家都知道，當我哋去一個好多蚊嘅地方再坐低咧，哇！可能啲蚊咧就會真係即刻走埋嚟啊，開大餐。咁咧，呢一班參加者咧都好樂意去嘗試。好啦，我哋即管坐喺度啦，呢度都真係幾舒服嘅，雖然有蚊。坐低咗之後咧，大家開始安頓落嚟啦。慢慢休息嘅期间，可能咧呼吸同埋心跳咧都可以开始平静到。然后咧，竟然有参加者后来分享嘅时候提到，话佢坐耐咗，个人安顿咗落嚟，好似个人咧都凉快咗啲。然后咧，佢擘大眼嘅时候，见到有啲蚊喺佢对脚附近飞嚟飞去，但系咧竟然冇咬过佢。我自己相信，其实当我哋嘅人平静啲嘅时候咧，都真系咧对啲蚊嚟讲冇咁吸引嘅。当然，我哋可以做一啲基本嘅保护自己嘅方法啦。但系咧做咗之后咧，可能唔需要太担心，即管睇下咧当时嘅环境，当我哋放松去感受嘅时候，又会带俾我哋一种咩体验啊？除了蚊之外，有另一种大自然的生物，我们去森林浴的时候都经常会遇到，都可能会令到某一些参加者会有些反应的。我们又听下 Kelvin 再分享多一点。
0: 在森林的环境呢，其实真的遇到很多不同的昆虫的。而对于很少接触大自然环境的都市人来讲呢，相信见到这些昆虫都难免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说在个森林里面见到蚁，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见到蚊可能都会未必很喜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蜜蜂嬲住你又会怎样呢？又话说有一次我带森林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的环境里面本来都没什么东西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森林环境。但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一些森林的其他朋友跟着我们，就是蜜蜂了。坦白说，作为一个森林疗愈的森林浴的向导，见到蜜蜂呢其实都未必很欢迎他们的，因为我自己都怕蜜蜂，所以我第一时间呢都望住佢，睇下会唔会飞埋嚟我度。嗰只蜜蜂呢其实就唔系好大隻嘅啫，不过呢我好担心如果佢飞埋我耳边啲嗡嗡声呢，其实都几得人惊嘅。咁因为我行前啦，所以我呢就见到个蜜蜂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咁我就好放心继续带我嘅活动。但我发现呢只蜜蜂呢越行越后，就去咗其中一个参加者嘅头上面。当然啦，那个参加者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很留意着这只蜜蜂的。我想他心里面都叫千祈不要飞埋你，不要飞埋你。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的啦，越叫不要飞埋你，他就越飞埋你。最后呢他还好像停在他头顶上面，甚至围绕着他头不断的飞啊飞啊这样。那刻呢我听到有很大声的尖叫由个队尾那里叫上来。我就知道呢那只蜜蜂在骚扰我的参加者了。一方面呢我要即时都安抚这个参加者的担心啦，因为他真的很紧张。好彩那阵时呢他着了风褛，他即刻呢就将那顶帽笠住自己，拉埋拉链将自己缩埋保护好自己。但其他的参加者呢我见到个反应都很不同的。有些参加者就安慰他说不要理他得的啦，他很快走的啦。有些就想着泼走只蜜蜂，有些就尝试保护那位的参加者站在他前面。我看到这个画面呢令我想起，其实如果只蜜蜂飞我身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但你知道作为森林浴的向导，我又不可以太过惊慌，因为我明白这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又或者其实我和这只蜜蜂呢都一起处于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我都可以相安无事的。不过可能我们很多固有的经验或者想法呢都令我会担心这只蜜蜂会不会刺我啊袭击我啊，甚至听到啲嗡嗡声呢都的确在个心里面有一啲嘅紧张。所以呢我都先停咗落嚟，等大家都好慢慢处理呢个恐惧。其实呢位朋友呢见到蜜蜂慢慢飞离开佢嘅时候呢，佢已经个心情平复咗好多。我仲记得喺完咗活动嘅时候呢我都关心下佢嘅状况。佢话系呀，其实佢好驚蜜蜂，因为呢佢细个睇好多关于蜜蜂会针人嘅一啲片段。咁我就话喺经历头先嘅过程，你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发现？佢话其实佢都做咗好多保护嘅措施。佢当佢听唔到蜜蜂嘅嗡嗡声，其实佢已经安全好多，安心好多。系啊，其实喺森林入嘅活动，我哋会遇到好多突发嘅事情，遇到好多我哋唔想见到嘅昆虫，或者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嘅一啲景物啊，或者一啲动物，都能勾起我哋心入边好不安嘅一啲谂法或者想法。而为我来讲，我觉得我们能够随时都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留意着这些森林里面它独有的一些生物，然后我们再好这样去照顾着自己。当我怕的时候，我给自己走开或者好保护自己。那这些呢都是可以令到我们好享受这个森林的环境。也都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关于蜜蜂的给大家听。剛才的故事就是個蜜蜂飛了去我的參加者那裡了。我記得有一次呢個蜜蜂呢是嘗試飛埋我那裡，其實我都學佢咁樣呢諗住撈埋頂帽咁樣包住自己。但當我諗住做嘅時候呢，我啲參加者提我隻蜜蜂飛入你頂帽嗰度。嗰下嘅恐懼呢我由腳板底寒咗上個頭頂。但當下我要保持住帶領呢個活動啦，咁所以我就好

0: 慢咁样咧，除咗嗰件风褛，再交俾身边嘅朋友，咁佢就释放咗只蜜蜂。其实喺同样嘅环境入边，我哋都遇到好多唔同令我哋好担心嘅嘢。咁我哋嗰刻嘅选择咧，都会帮到我哋。会唔会我哋可以慢慢睇清楚件事嘅决定？因为如果我好似头先嗰位朋友咁样，差啲冇笠喺头度嘅话咧，我相信我会更加嘅惊，更加嘅担心。
1: 讲起蜜蜂咧，我最近都有一次嘅经历啊。去到一个我哋成日都会去嘅位置嘅时候，唔知点解咧，嗰日有好多蜜蜂喺度飞嚟飞去。我周围去望啦，睇下啊，会唔会有个蜂巢喺度？我哋系咪应该移去第二个位啦？但系望嚟望去咧，都见唔到蜂巢，亦都知道咧嗰啲唔系黄蜂嚟嘅，所以咧应该唔会好危险嘅。同埋我哋嘅活动都就嚟完啦，所以咧我就决定我哋停留喺度啦，可能都系多十分钟左右。跟住咧，逐渐咧，每一位参加者嘅身边都好似有一只蜜蜂飞埋嚟，好似甚至咧唔单止喺佢哋身边嗰度飞，直情咧想降落响啲参加者嘅皮肤嗰度。咁大家咧都开始一路坐喺度讲嘢嘅期间咧，喺度拨下拨下咁样啦。然后咧都有一只蜜蜂嚟到我身边，然后降落咗响我嘅前臂嗰度。然后我感觉到咧嗰只蜜蜂喺我只手臂上高行嚟行去，一啲好细微嘅触碰嘅感觉。嗰一刻咧我就知道啊，呢啲蜜蜂一定系喺度吸紧我哋汗入边嘅盐分啊。所以他们不是想来袭击我们，而是在那一刻我们身上有一些这些蜜蜂需要的东西。其实呢，我在那一刻呢很想跟大家说我们大自然里面所有的生命呢都有一种互动和互相的关联。这么啱这一刻我们来到这一度，这蜜蜂又在这里，然后他们发觉我们身上有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那一刻我哋成为咗佢哋嘅食物啊！但系佢喺我身上去吸我啲盐分嘅时候，其实佢又冇伤害到我，所以喺我能够容忍嘅范围之内咧，我都俾只蜜蜂喺我身上面爬咗一阵，然后佢就飞走咗啦。当然，每个人去接受一啲新事物，或者喺大自然入边佢哋觉得唔熟悉嘅嘢嘅时候咧，接受嘅程度都好唔同嘅。所以咧，我唔系话建议咧，大家每一次见到蜜蜂咧，都容许佢喺身上面爬。不过我邀请你可以带住一份好奇去睇下，其实呢一啲嘅大自然嘅生命，无论系蜜蜂或者蚊，佢哋喺嗰一个环境入边，佢哋做紧咩咧？其实佢哋生存喺嗰个空间入边，系咪有佢哋嘅角色嘅咧？而当我哋去到佢哋生活嘅环境嘅时候，我哋又会发现到啲乜嘢咧？佢话紧啲咩俾我哋听咧？希望下一次你再去到大自然，无论系森林浴定系用其他嘅方式，我都邀请你可以带住好奇，带住一种开放嘅心去探索下你同大自然入边一啲生命嘅关系。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并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让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当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持续上升。很多地方採用以年齡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措施，要求商用車輛司機比非商用車輛駕駛者更早進行體格評估。熱帶氣旋巴威逐步靠近台灣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區的風雨越來越明顯。因應豪雨和土石流黃色警戒，苗栗縣、南莊、獅潭兩個鄉近80人昨晚要預防性撤離，受巴威影響，截至昨晚7點，共13人受傷，全台疏散近9000人，以花蓮縣的近5000人最多。氣象部門預計巴威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今日一整日會逐漸通過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進入大陸沿海，暴風圈逐漸離開台灣本島。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料巴威逐漸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一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強颱風級。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國和伊朗預計下星期舉行新一輪談判，地點可能在瑞士。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談判團隊的消息人士否認有關報導，說部分外國媒體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有关报道，说部分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消息人士又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巴尼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道琼斯指数报52637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53美元，卖出4120.13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5: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还。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7: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8: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6: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宝珠姐嘅丝丝泪，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梨，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7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紫娟花之恋，我哋有周冲加上吕红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咧，正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啊。喺上昼五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偏东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咧，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仲记得咧呢位朋友咧，同佩佩都有几好倾嘅。李艳萍凭借有呢一首佢好出名嘅成名作《歌洗靓》，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应该好多人都识唱，可以跟住唱。

我哋揾到嘅系舒雅颂姐姐嘅歌声《纷飞燕》。继续我哋有娇娇类嘅出现，刘凤萍姐姐。

0: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嘅。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嘅新歌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0: 今日嘅经典歌曲系当日嘅流行曲，今日嘅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昼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

真真佩佩加上郑少聪嘅呢一首歌曲啊，天涯孤客，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除咗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呢个酷热天气咧，唔需要有呢个警告，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啊吓。虽然你话而家朝早啊廿八度 OK 嘅，系咪？到去晏昼嘅时候咧。今日是会去到市区35度的，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啊。提防中暑真的很重要啊，有时烈日当空咁晒一晒呢，哇真的头晕眼花。如果可以跳落水游，你话几正。

电视剧《秋瑾》的主题曲，我们有阿姐汪明荃《秋风秋雨》。同样地都是来自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有强人的出现。这个强人就是罗记罗敏。

定有娃娃嘅个性混凉。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初时由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如果唔系有啲咩特别嘅，又唔使走出去，即系烈日当空咁晒嘅，咁就留在家中啦。如果你家中觉得热嘅，唔紧要，我哋成日讲。政府都有好多場地係有冷氣嘅，咁我哋可以去休息一下，例如圖書館啦，例如一啲嘅體育館啦，甚至一副一啲嘅有冷氣嘅街市咧，都可以大家坐下。再唔係嘅，去商場坐下都 OK 嘅喎。啊，揀嚟揀去，歐瑞強，我都仲係好想播呢一首，因為真係好中意嘅《陌上貴人》。

张德兰姐姐情若无花不结果。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啊，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六咧就有伍志华和哥咧带我哋今日去平山。不过今日咧天气咁热咧，如果出户外嘅地方都要记得带定水、带定遮啊，可以挡下太阳。夜晚去呢啲地方又会唔会另外一种感受呢？不可能日头去咧就睇得清楚啲。跟住我哋带嚟嘅呢一首歌，我哋有卢冠廷《漆黑将不再面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的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并未寻求与美国谈判，但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与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他明确宣布双方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確保國內供應。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上午五點，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昼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

0: 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两级，能见度四十一公里；汕头吹西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九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九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637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0.08美元，賣出4,122.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7: 我是黄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蓝的一个湖，啲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啲雪融落嚟嘅，呢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系好令人放松。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我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大家吓。睇下你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7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7日，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0%。

七，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旅游历史文化达人啊，我哋有伍志和和哥咧，今日咧会带大家去呢个平山行下噶噃。当然啦，听首歌翻嚟咧，先至会请佢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嘅有妹姐梅艳芳嘅歌曲《赤的疑惑》。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大家系咪已经计划紧？晏啲咧去边度游山玩水咧？咁啊，如果未有头绪嘅唔紧要，因为逢星期六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历史文化大人伍志和和哥咧，会带大家咧就去游山玩水。咁啊，听下佢嘅介绍，睇下会唔会你可以计划下去边度啦？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嗱，我记得咧前嗰几集咧，你就介绍过香港。讲锦田，我好记得嘅，嗰度咧就好多姓邓嘅朋友啦。今日你要介绍呢个地方咧，都系好多姓邓嘅朋友噶、哦。
1: 系啊，因为上次提过啦，上次我哋讲锦田就因为我哋定住我旧年啊有个好出名嘅太平清照啦，就喺锦田乡发生。今次我又想介绍啊另一个聚落啦，都喺元朗嘅，咁呢个都系姓邓嘅，咁其实真系。早年佢哋都係叫兄弟啦咁樣，但係就分支咗去唔同嘅地方。咁平山咧呢、這個地方其實都好有特色嘅。

0: 就其實佢哋都係同錦田一樣啦，都係一個傳統嘅鄉村聚落。
1: 嗯，
0: 咁其實裏面咧就有分為，佢呢條鄉嚟嘅。上次我哋提過啦，鄉嘅意思即係由好多唔同嘅村啊圍獨組成啦。咁佢裏面有三圍六村咁多嘅。
1: 嗯，
0: 咁呢個地方咧，其實相對錦田咧，我覺得咧就如果大家去就更方便添。
1: 嗯，
0: 因為近呢個港鐵站嘅，如果大家去平山咧。你坐港鐵去到天水圍站，咁、去到嗰個站咧有一個出口，嗰、那個出口一睇就知係平曬，叫聚星樓個出口叫做。
1: 哦，聚星樓係好出名嘅一個塔嚟嘅喎。
0: 係啊係啊，我諗呢應該係香港依家最古老啊嘅一個古塔，佢、用呢個青磚起嘅，即係據說都成超過600年歷史。咁當然有時我哋做啲歷史咁啊，村民咁講我咁聽啦，但係起碼都唔短時間嘅。咁、那個出口個名咧，即係個地鐵站個出口個名就叫做聚星樓。咁、所以你一去到嗰個站，你去見到聚星樓出，一落去一落咗個站咧，就已經見到佢第一個即係最近站第一景點就係聚星樓。咁所以比較方便嘅呢、這個地方係，如果大家去邊？
1: 聚星樓係一個塔啦，可唔可以行喺入邊行噶？同埋有啲咩睇噶？
0: 嗱，其實好有趣嘅。其實塔呢個概念咧，就最早期嚟自印度佛教嘅。咁其實就係、一個建築，就代表佛教嘅一啲僧侶，譬如佢哋已經即係完成咗嘅時候咧，就用一個塔去到即係紀念呢個去世咗嘅僧人咁樣啦。咁、但係嚟到中國咧，嚟到南方咧。塔咧就成為另一個傳式嘅，佢哋覺得係一個同風水有關啦。咁甚至咧平山咧，佢哋叫呢個塔咧叫文塔嘅，即係文字嗰個文啊。咁其實就係佢哋相信呢個塔咧就可以庇佑佢哋嘅子孫咧喺科舉嗰度咧就攞到一個好嘅功名嘅成績啦咁樣。咁其實咧你睇翻，即係今日你去到可能真係滄海桑田啊，因為附近嘅發展都比較大啦。但係如果你去到個塔庫裏面，即係地下嗰層其實入到嘅，上高兩層就上唔到噶啦。你去到地下嗰層咧，其實見啲展板咧，其實佢就睇到一個塔，即係佢即係我諗係70-80年代啊嘅景觀咧。其實嗰陣時周圍附近咧都係啲魚塘嚟嘅。咁你可以想象咧一個魚塘啦，跟住有個都三層高嘅塔咧喺個魚塘嘅中間咁樣，佢嗰陣時係最高嘅建築物話。真的好似一支，佢形容好似一支毛筆咁樣喺墨水上面，咁其實有一個叫做庇佑佢哋啲子孫去考功名啦。有啲個講法就話佢一個風水嘅塔啦，擋煞嘅。咁點都好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建築，因為呢個係香港唯一一個即係青磚砌嘅一個古塔咯。
1: 我見呢個青磚嘅古塔咧，而家嘅相睇到出嚟咧，佢都仲係好新嘅，係咪？即係政府都做咗好多嘢，做修葺啊、維修啊、保育咁樣嘅咧。
0: 係啊，其實咧嗱兩樣嘢啦，其實呢個塔咧，你睇翻啲舊相咧，其實佢保存狀況都幾好嘅，即係佢都唔係話冧咗嘅。其實你睇翻佢70-80年代，我睇過啲舊相咧，都幾完整嘅。你話有少少。即係破損都有，不過基本係完好嘅。咁後嚟即係政府都做咗一個比較大嘅修復啦。咁所以基本上佢個塔嘅原貌都保存到啦。咁裏面呢地下嗰層呢，其實你睇到有兩個神像，咁佢哋就係叫做文武二帝啦。其實上次我哋講錦田嘅時候呢，都提過有一間二帝書院。
1: 係呀係呀。
0: 咁都係拜文武二帝，咁就同一道理嘅。即係佢哋去到呢個塔拜呢兩個神，
1: 都係想有功名讀書讀得好嘅啫，咁啊，
0: 冇錯。咁到今時今日，我聽佢哋講咧，即係聽依家嗰個塔有位看監都有時同佢傾開偈，佢都話：哦，原來今日咧佢哋咧開學啊，九月啦開學咧，佢哋仲有啲子孫咧帶啲細路嚟拜文塔
1: 喎。哦，
0: 即係呢個傳統就延續到今天嘅。
1: 嗱咁樣講起，即係開始嘅時候講話好多姓鄧㗎啦，會唔會其實真係佢哋好多鄧氏嘅朋友都係聚落喺呢一個嘅平山呢個位置㗎咧？
0: 其實都係㗎，其實就叫另外一支啦，因為如果睇翻歷史咧，姓鄧嘅祖先最早咧，其實喺錦田落户先嘅。即係我哋上次講過啦，咁然後跟住佢哋就因為子孫繁衍，其實咧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即係上次錦田啦、平山係佢哋一個分支啦。遲啲我哋有機會咧講龍躍頭，咁啊都係，但係呢個就喺粉嶺啦，就唔係元朗喺北區嘅，咁都係佢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分支，咁同埋大埔頭，即係喺大埔一條村啦。咁所以其實丁鄧其實都遍佈香港唔同地方，但佢係始於錦田。咁但係咧就後嚟因為子孫繁衍咧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咧係開枝散葉啊咁樣，咁平山係其中一支咯。

0: 除了剛才讲那个的聚星楼之外，我们在聚星楼出发，我们跟着可以见到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怎样行呢？
1: 其实呢，以前呢，如果你见到聚星楼呢，就有一个方案就直接去到祠堂。不过呢，近年呢有一个新的建筑物就维修了，咁反而呢就在聚星楼附近有一个叫达德公所的建筑。
0: 嗯。
1: 咁呢一个呢都是近年去维修完的一个古建筑啦。其实呢个建筑物呢就起的年份就不是太早，都是清咸丰年间啦，佢1857年起成的。
0: 嗯。
1: 咁佢有一个叫达德公所。
0: 嗯。
1: 咁咩概念呢？其实你去到都是一间两进的青砖的建筑啦。其实以前呢就同佢哋嘅鄉村聯盟好有關係嘅，因為佢哋啲村民講啦，其實以前咧平山咧，佢哋有一個叫做鄉約嘅組織，叫做約啊，約即合約嗰個約啦。其實就係古時一啲聯盟嚟嘅。咁其實據佢哋講咧，嗰陣時平山咧就連埋附近啊，有39個聚落啊，咁係成立咗一個叫達德約呢個組織。
0: 嗯。
1: 咁呢個組織成立嚟做乜嘢嘅呢？咁就可能就係嗰陣時，可能係保衞佢哋自己平山嘅一領土啦，同埋一啲利益啦。可能同有時會有啲盜匪啊，或者同隔離村有啲爭執嘅時候呢，咁就組織呢個達德約，佢哋有一啲耕田團呢，就去保衞翻佢哋平山同埋佢哋嘅約嘅成員嘅村落咁樣嘅。咁而呢個達德公所呢，就我諗你都聽個名字都知㗎啦，佢就係呢個達德約嘅公所，即係一個總部。咁喺裏面呢就係佢哋有時去開會啦，咁同埋你見到兩邊呢佢有兩座建築，一邊就叫慰藉祠，一邊叫英勇祠嘅。咁就係早期呢就係祭祀啲乜嘢，你聽個名字都知㗎啦。英勇祠就係祭祀頭先講過啦，佢有一班即係叫耕田去保家衛國咁樣。
0: 英勇犧牲嗰啲人。
1: 係啦，如果英勇佢哋犧牲位，你話同隔離村械鬥也好，即係後嚟話，即係呢條都有傳話，呢個係一個抗英嘅地方都好，犧牲咗嘅佢哋一啲嘅村民啦，就會係祭祀供奉喺呢個英勇祠嗰度嘅。咁而慰藉祠咧，即係另外一邊咧，都有個意思嘅。其實咧，佢根據門口嘅對聯就會睇到咧，其實就係話，如果有一啲無依無靠嘅鄉約嘅成員啦，可能係即係過咗身冇人去祭祀啊，或者基本上係即係冇人去認領啊，或者總之即係遇到啲唔好嘅嘢，冇人去治理佢咧，咁佢哋就會供奉喺慰藉祠裏邊嘅。咁就作為一個諗係一啲道義上啦，去到鬥翻個靈位啊，去到祭祀翻佢哋即係約裏邊呢啲叫孤魂野鬼咁樣啦，即係有啲咁嘅地方。咁但係其實你今日去咧，就你見到個門牌，但係裏邊嗰個原本個神樓啊嗰啲嘢都冇咗噶啦。我諗都係早期佢哋已經都唔見咗噶啦。咁但係你會睇到嗰個對聯同埋嗰個地方，你會知道有一段歷史喺度咯。
0: 行到入去裏邊啦，定係都只可以喺外圍度睇
1: 嘅
0: 咧？
1: 入到嘅嗱，佢其實近年就政府維修咗啦，其實依家就開放嘅。其實除咗其實好多古蹟都係噶啦，一般都係逢星期二休息。咁其實除咗星期二之外咧，一三至日咧就9點到5點都開放嘅，中間1至2點好似佢有食飯時間嘅，但係一般9至5，你哋即係一般我哋都可以入去參觀啦。咁佢好多呢啲建築物裏面都有啲介紹嘅展板，咁都可以入去了解一下個建築物嘅歷史咯。咁呢個我覺得都幾值得去睇嘅，因為佢後嚟就荒廢咗啦。咁之後就做個孤兒院嘅。咁後嚟係啊，好得意噶，因為後嚟呢間建築物後嚟就荒廢咗嘅。咁後嚟就有段時間咧，佢哋就應該平山同一啲地方人士啦合作啦。嗰陣時可能都需要啱啱係二次大戰前後，咁就好多孤兒需要照顧，咁就攞咗達德公所，就做咗一段時間孤兒院，咁後嚟就荒廢咗啦，都好殘破嘅。其實你哋上網睇，有時睇到啲相嗰啲，咁啊去到近年就政府收復翻啦，咁就依家收復完之後就開放翻俾市民參觀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歷史價值嘅一個景點，值得去睇嘅呢個係。
0: 好啦，咁我哋睇完呢個達德公所啦，咁啊向咩方向行，同埋有啲咩睇咧？跟住
1: 係啦，咁可能要向另一邊方向行啦，咁跟住指示咧，我哋就會行入去村嘅地方，因為達德公所同埋聚星樓咧都算係平山嘅村嘅外圍嘅。咁我哋向另一個方向行咧，就可以進入翻即係平山文物徑或者平山嘅核心地帶啦。咁我哋首先會經過一個地方叫上張圍嘅，咁呢個圍咧，其實我諗大家喺門口睇下好啦，因為其實你
0: 民居嚟嘅，
1: 係民居嚟嘅，咁佢都寫住都話大家唔好。

0: 咁呢個香港係好少見嘅，其實好少喺香港見到係、嗯、其實三進祠堂已經少見啦，代表佢係比較有一定嘅功名先喺度啦，同埋都係富貴人家先喺度。佢係連續兩間拍埋咧，拍埋一齊喎。佢係、
1: 嗯，
0: 其實係一個景觀嚟嘅，香港係一幾重要嘅歷史嘅一個景觀。咁所以大家去到都一定要參觀下鄧氏宗祠啦，同埋、嗯。即系御其余公祠两间祠堂嘅，
1: 嗯，呢啲祠堂都可以行入去睇噶嘛，同埋祠堂有啲咩睇噶？
0: 啊，咁样嘅祠堂咧，就依家基本上都每日都开放，其实佢唔闩门嘅，基本上佢基本上开住嘅。
1: 嗯，
0: 咁其实祠堂咧，其实我哋中国尤其是我哋即系香港或者系岭南地区咧，祠堂系一个祭祀祖先嘅地方啦。咁、
1: 嗯、
0: 所以其实你行入去咧，即系。去到最尾，我哋叫第三進咧，就會見到有啲神樓啊、神柱牌咁樣。咁、嗯嗯、其實呢啲我覺得係好重要，因為香港咧佢保存得好好咧，就係、是、整個我哋嗰個宗族系統咧，同埋嗰啲祭祀儀式咧，其實我哋香港甚至比內地咧保存得更好嘅。
1: 嗯。
0: 咁所以其實你去到祠堂啦，其實主要睇下佢個建築啦，我覺得幾有趣，因為佢裏邊，因為你諗下一間祠堂就代表個宗族。嘅身份象徵，
1: 嗯，
0: 咁所以其實成個平山，你問我，哦，成個平山最靚或者最大嘅建築係乜嘢呢？必定係祠堂噶啦，
1: 嗯，
0: 同埋一陣我哋講書室都會，但係一定係最有代表性、最大同埋用料最上乘咧，就喺祠堂嗰度嘅，
1: 嗯，
0: 咁所以入到去，大家可以睇下一啲木雕啦，我覺得呢間祠堂木雕好靚嘅，你哋去入到去咧，去到第二進啦，即係。進嘅意思即係一個頂為之一進啦，你行到入去過咗個天井，去到一個好大嘅空間嗰度咧，你哋可以抬頭睇下佢啲木梁架同埋木雕，其實係非常之精緻嘅。我依家有相機好方便啦，可以影影一影，你可以 zoom 埋去睇咧。其實佢裏邊啲雕刻咧。如果大家仔細睇咧，其實真係做得好細緻。咁
1: 真係好厲害喎！以前咁擒咁高去做呢件事，真係好難嘅喎。
0: 係啊，佢其實起到好高嘅。咁以前當然啦，佢喺地下雕完先晾翻。
1: 咁你晾上去都好難嘅嘛，咁高。
0: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大家入到去咧，就除咗睇下個空間之外咧，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咧。佢嘅木雕係好靚嘅，尤其是喺第二進嘅時候咧，大家要抬頭睇睇咧。佢好多嘅梁架嗰啲木雕好好細緻嘅，咁、
1: 嗯、
0: 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景點啦。
1: 係，
0: 咁其實我哋通常去祠堂咧都有要留意一下乜嘢咧，就係、是、佢門口嗰對對聯。
1: 嗯，
0: 因為咧我哋有時去睇對聯咧，會睇到一個歷史信息嘅，就係乜嘢咧？如果有時你去條村啊，你完全唔識條村啦，或者你冇睇過歷史啦。咁你有時咧點樣你知道呢條村嘅歷史嘅背景呢？有時
1: 就係靠對對聯啦。哦，
0: 係啦，嗱，我點睇對聯呢？
1: 嗯，
0: 通常我哋咧就上聯咧，好多祠堂嚟嘅上聯就話俾你聽，佢嗰族喺邊度嚟嘅。
1: 嗯。我哋先卖个关子，究竟系点样呢？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讲下佢嘅上联同下联，我哋点样可以睇真啲咯？好冇？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讲下呢一个平山啊！咁啊，下集再见，拜拜。
0: OK， 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佩佩喺临走之前，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8%。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约定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加同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个病人受惠。卢颂茂话：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

0: 到更多地方。啟德展覽北部 Planets 的管理團隊說，近日他們展覽發生訪客受傷事故，向受影響家庭致以誠摯歉意，並宣布即時採取措施提升場地安全，會暫時關閉展覽，直到今日中午12點恢復正常營運。今次安排將會影響在上午10點至12點場次的訪客。團隊說知道展覽初期的安全防護措施未符合公眾預期，昨日對場地進行徹底和全面檢查，管理層落實對展覽區域進行一系列的硬件升級和行政優化，包括結構加固和消除隱患，提升視覺能見度和安全警告，以及前線應變和同理心重新培訓。團隊對臨時閉館而受影響的所有持票人士致歉，受影響時段的持票人士可以選擇全額退款或者更換到其他營業日期或者時段前來，建議可以直接聯絡各自購買門票的票務平台以辦理相關安排。國家防總將針對浙江、福建的防汛、防颱風應急響應由三級提升到二級，針對河北、遼寧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已經派出兩個工作組，分別去浙江和福建一線，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預料熱帶氣旋巴威將會以每小時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強度將會有所加強，並逐漸向浙閩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者強颱風級。受巴威影響，浙江東南部、福建東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來三日華北、東北地區將會有大到暴雨，河北東北部、遼寧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了7至9月的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说，相信很快可以达到今个财政年度的私楼供应目标，甚至在年尾可以超标。最新一幅地的招标反应，外界有什么预期？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测量业界的评估。
2: 当局日前是交代了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的规划，在昨日的大埔区议会会议上，有区议员关注到可不可以预期在2033年通车，也都问到当局会不会以国标去压缩工程时间。路政署的代表就说，因为是在原有的铁路线再起车站，相信港铁会考虑可不可以用到国标。特写环节会跟进。
3: 今朝早我哋都会讲下一啲有关文化嘅话题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举办咗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咁啊啱啱喺北京咧系举行啊开学礼。参与计划嘅学员人数咧由旧年嘅16人增加至到今年啊有22人噶。作为啊培育兼具专业素养同国际视野嘅新一代文化人才而设，阵间我哋都会带大家了解一下京港两地呢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嘅详情。
2: 糖尿病人有机会有眼疾的问题，中大医学院就研发出一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光学扫描系统，是会复检怀疑患有糖尿黄斑水肿的病人。 臨床研究就顯示了可以篩走到大約六成的假陽性個案，有助提升準確度。同時亦預計有助縮短病人的輪候診症時間，減省人手。留意一陣的報導。
3: 國際方面，美國總統

0: 特朗普咧近日就开腔话咧，正系考虑咧解除啊针对土耳其嘅制裁，并包括咧考虑向对方咧出售 F-35 型嘅战机。以色列咧系公开反对噶。嗱，美伊战争可能有重现迹象之际咧，美国同以色列呢个同盟关系咧，最近系咪存在住一啲明显嘅分歧，都引嚟关注。阵刻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1: 北京第一个的无蚊害公园试点是正式投入使用，原理就是透过智能设备吸引啲蚊虫靠近，再吸入杂虫箱，单日至少可以捕捉到2000只的蚊虫。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依琴。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两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请求继续谈判，而且美国已经同意，市场憧憬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另外，韩国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交易所首日上市，带动晶片股普遍向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亦都系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大约0.4%。费城半导体指数连升三个交易日。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收市是报168.01美元，较发行价高出大约13%。Meta 升6%，创四月以来最高。总结全个星期，道指是下跌0.5%，标普500指数上升大约1.2%，纳指就升大约1.7%。欧洲主要股市走势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24点，升幅超过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8点，升12点，升幅0.1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067点，跌51点，跌幅系0.2%。原油期货价格向下，市场继续关注中东的局势。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6.01美元，跌幅近0.4%。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1.41美元，跌幅超过0.9%。金价就偏软，日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带动油价上升，加剧对于通胀的担忧，强化市场对于联储局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现货金较早时未跌至每安士4,120美元，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13.7美元，下跌大约0.7%。日元是回升，日本政府说计划引导国家养老基金大幅增加对于国内资产的投资。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0.4%，欧元、英镑对日元都跌大约0.5%，而美元指数就接近持平，较早时是报100.96。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股价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1%，港交所和友邦就升大约0.4%-0.5%以上，建行和中行的 ADR 偏软，美团 ADR 跌大约0.3%，不过京东就升大约0.3%。至于港股昨日晏昼的升幅显著收窄，恒指朝早曾经升近470点，高位见24,499点，收市系报24,175点，升144点，成交金额超过3,300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跌，最多曾经升近3%，但到跌9点收市，

0: 报4721点。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总结大市表现。
1: 呢幾日咧都係即係累積都升咗唔少啦，尤其是有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過芯片股係相當之波動嘅，港股咧都曾經升過400多点嘅。晏晝翻嚟之後咧，升幅一路收窄。我諗主要係受住 A 股影響，而且 A 股個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主要都係一啲芯片類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週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會吐吐煙啦，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喺嚟緊呢幾日匯市場係有啲咩嘅發生？
2: 睇翻全日嚟講都叫有100多点嘅升幅啦。咁成個星期嚟計，恆指咧有超過3%嘅升幅，而科技指數咧都升咗半成左右啦。七月份似乎開局都唔錯啦個表現。你覺得下個星期啦，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1: 今個禮拜港股表現都係近期嚟講叫最好噶啦，嗰個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係由一啲平台科技相關股份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呢類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埋呢個藥業股啦。咁至於你話嗰啲芯片啊，或者係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實就相當波動嘅。咁呢個係即係影響指數啦。如果你話嚟緊呢個禮拜咧，市場焦點都會比較多噶。一方面我諗就有啲業績，譬如下個禮拜美國啲金融股嘅業績。咁而內地方面咧，就要關注住一啲數據啦，因為咧喺星期三就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數據啊等。咁究竟市場一直關心就話內地嗰個經濟嘅增長係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經濟增長實質嘅表現係點樣咧？呢個重磅嘅數據，我相信都會影響住大市啦。
0: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9.54，按星期跌0.77%，创今年以嚟最大嘅跌幅，结束五个星期嘅升势。今年以嚟楼价累计升10.7%，大型屋苑同埋中小型单位嘅楼价跌大约0.8%，结束连续三个星期嘅升势，跌幅近半年以嚟最大。大型單位就跌0.52%，結束四個星期的升勢。中原話，港股反彈至24,000点以上，發展商積極部署推售新盤，銀行調高按揭貸款現金回贈，以及世界盃即將進入尾聲等，預料短期樓價的升勢未變，不過升幅可能會減慢。东亚银行话，美国通胀压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内只会加息一次0.25厘。由于并非重启紧缩周期，对于本港楼市的影响相对可控。任浩峰报道。
3: 美伊局势引发原油供应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和加息压力。东亚银行指出，美伊冲突影响逐步消退，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较三月时回落，通胀压力预料在下半年有序舒缓，加上美国经济保持韧性，预料当地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大致平稳。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相信，美国年内只会加息一次，相信不会引发当地衰退。
4: 我们目前来看是预期2026年下半年是加息一次25点子，但是这个加息我们不是预期一个加息的周期，只不过是一次的加息，到明年并不预期进一步的加息。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加息最主要是来自于关注个通胀的压力，但是我们会见到其实新一任的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会关心个叫做折尾平均的 PCE 啦，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壓力唔算太大，而且隨住原油嘅價格開始回落，目前嚟睇個通脹亦都有回落嘅趨勢。
3: 內地方面，東亞認為上半年零售銷售較弱，今年首五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減少，預期內地當局推出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同埋擴大財政支出，穩定下半年嘅經濟動能。东亚预计香港全年经济增长3.8%，因应中东局势已经相对缓和，人工智能热潮持续，相信可以继续支持本港的外贸表现。而受惠于北都建设，公共投资会保持高企，即使美国加息一次，对本港楼价影响相对可控。经济持续复苏和市场乐观情绪可以继续带动楼价平稳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 可以为

0: 直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2: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七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咧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上昼五点，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一至到三，路边监测站就是二，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而一下昼就是中至到高。
4: 今日的事，
3: 新民党今日会举行15周年党庆，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的官员都会出席，而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就会有致辞。
2: 立法会运动日今朝会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除了立法会议员之外，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体育学院院长蔡玉坤以及多名现役和退役的本港运动员都会出席。
3: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2: 警察学院今日会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
3: 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就会出席一项实习生计划的启动礼。
2: 来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们包括会讲一下热带雨林的生态。巴西就有最新的研究发现，大型哺乳类动物在热带雨林觅食和浅踏泥土这段过程，就好像农夫翻土和施肥一样，加快到土壤养分的循环速度，令到土地变得更加肥沃，维持雨林的健康，稍后会讲一下。
3: 另外，北京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正式是投入使用，是透过智能灭蚊的设施和消除蚊虫滋生环境等的方法去解决蚊患。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5: 放眼世界，
6: 夏日炎炎，去公园等户外地点，不少人都怕被蚊叮咬。北京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日前正式投入使用，透过智能设备和种植驱蚊植物等方式解决蚊患，令市民行公园的时候更安心。 北京市今年启动防蚊灭蚊行动计划，明确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其中门头沟区的永定河公园就成为全市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公园试点今个星期一正式投入运作，安装了八台智能灭蚊设备，透过释放特制有蚊气体，搭配恒温热源和有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吸引蚊，一旦蚊靠近就会被吸入杂虫箱，目前单日可以捕捉至少2000只蚊虫。除了灭蚊设备，公园设有9台太阳能户外灭蚊灯捕蚊，覆盖周边大约3000平方米的公园范围，又栽种超过800平方米的驱蚊植物，借助植物的天然气味抑制蚊虫。另外，公园会定时进行源头管控工作，定期清理雨水渠和排水沟，修剪植物在根源上消除蚊虫的滋生环境。有成日来公园散步的市民表示，公园的蚊虫确实少了，近日几乎没有被蚊虫叮咬的情况，有市民就赞赏公园的环境舒适。内地传媒报道，当局日后将会梳理和总结试点治理经验，适时向全区各个公园推广，全方位提升公园环境，令更多市民能够在树荫之下安心享受夏日时光。熱帶雨林孕育大量動植物物種，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巴西有研究發現，住在熱帶雨林中的大型哺乳類動物，透過覓食和潛踏等活動，可以加快土壤的養分循環速度，幫助雨林維持健康。圣保罗州立大学一个研究团队2009年起在圣保罗州马尔山脉地区展开一项长期对照实验，他们分别设置一个容许动物自由出入的区域和一个限制大型动物进入的区域，并采集两个区域的土壤、落叶、树枝、果实和种子等样本，分析有关数据，评估大型哺乳类动物对生态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莫和鹿等大型哺乳类动物在林间觅食、浅踏和排泄的时候，会踩碎地表的枯枝和落叶，促进微生物分解，提升森林内部的养分循环速度，令钙等养分的含量增加，就好像农夫在田野翻土和施肥，令土地更肥沃感。另外，雨林的土壤通常较酸，容易释放有毒的铝元素，大型哺乳类动物排泄物中的化学物质能够中和酸性，减少对植物生长有害的铝元素，令植物根系健康生长。团队表示，大型哺乳类动物对热带雨林的健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单止是雨林的普通住户，更加是雨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不过，哺乳类动物正是受到狩猎活动威胁，如果人类不好好保护它们，大家失去的不单止是几只动物，而是整套无可替代的自然系统。一旦热带雨林退化，就有机会引发全球气候失控和生态崩溃。
2: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7: 报章摘要，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货物外送平台的平台工作者、工商的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公布擬議的新法例会为平台工作者在執行工作期间因为遭遇到意外以致到受伤或者死亡提供法定的保障，例如是包括提倡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等。 而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的四小时之内回家的途中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而如果发生工业意外那时平台工作者是同时服务多个平台的话，各涉事的平台亦都需要分担，亦都是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希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咧呢一个立法。

0: 框架入边啊，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咧，并未涵盖咧等单或者系抢单嘅时间，咁又会交由咧平台公司决定咧系唔系系纳入。从事平台外卖员超过四年嘅一位受访者咧，就认为呢一段时间咧都属于啊工作嘅时间，即使外卖员咧系喺某一个地方咧等紧单或者咧抢单，亦都可能咧会遇到事故。期望当局就以外卖员啊上线时间作为受保障嘅起点。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狗隻進入食肆的政策是實施只有得兩日，網上已經是流傳多張的懷疑違規相片，引起關注。有連鎖的餐廳自行張貼狗隻進入須知，更加有分店是張貼告示，說店鋪已經是取消了狗隻友善食肆。社交平台涌现的大量违规直击照片显示，有狗主在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面或者是台面给狗只使用，更加有狗只的前爪是搭上了餐桌和主人平起平坐。亦都有部分网民话光顾期间感到唔舒服，附近嘅狗仔不停吠，成餐饭都食得好唔舒服。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琴日咧系进行搞珠，房委会公布居屋2025咧最终系获得104,400份嘅申请，就系属于咧居屋啊2016以嚟咧。近八期最少，超额大约14倍，系同旧年差唔多。房屋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今次咧系第一次推出联合申请，就难以咧系同过往嘅申请宗数去比较。随住居屋单位供应量增加，超额倍数咧就系越细越好。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早前话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俾大埔宏福苑嘅宏志阁同其余受灾嘅7座楼宇睇齐。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嘅最新文件提到，系提出会增拨10亿公帑支持相关方案，令到收购宏福苑嘅公帑承担增至到50亿。财委会会喺下个星期五开会讨论。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的细节，大埔区议会咧琴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就关注到项目系咪能够咧运用国标以加快工程。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会考虑咧采用组装合成等创新嘅方法去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而喺现有营运之中咧嘅铁路线上边咧，系应用国标需要咧更多嘅考量，就包括视乎相关嘅配套系唔系兼容，咁但亦都会咧鼓励咧港铁系使用。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系补充话咧，项目预算喺2028年下半年系动工，目标系喺2033年或之前系完成。咁咧，路政署系正系同港铁咧商讨点样去压缩工期。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7点，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开始影响台湾，直至昨晚共13人受伤，近9000人要疏散撤离。预料巴威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之后，会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会在福建至到浙江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0: 提升至二级。梁正涛报道。
1: 熱帶氣旋巴威逐步靠近台灣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區的風雨越來越明顯。因應豪雨和土石流黃色警戒，苗栗縣、南莊、獅潭兩個鄉近80人昨晚要預防性撤離。新北市風雨亦都逐漸增強，三重區一間銀行大型招牌跌落，警方接報之後到場拉起封鎖線，實施交通管制，並通知相關單位清除障礙物。受巴威影響，截至昨晚7點，一共13人受傷，當中大部分是騎電單車人士，在強風之下跌倒。另外全台疏散撤離近9000人，以花蓮縣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感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捷敏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动员令，今日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实行三停一休措施，即是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港鐵表示，內地鐵路單位通報，由於天氣情況惡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鐵列車班次。其中今日受影響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龍站前往上海虹橋站的 G902, 由西九龍站前往福州站的 G920、G924,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899、G901, 由福州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03。港铁指有关车次的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需退票，可參閱高速鐵路網頁，並於指定日期內辦理，並且盡量使用12306官方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不用急於到西九龍站辦理。另外，菲律賓傳媒報導，受巴威帶來的持續強降雨影響，菲律賓南部棉蘭魯島發生兩宗山泥傾瀉，造成最少15人死亡、2人受傷，另外有6人失蹤。報道說，兩宗山泥傾瀉分別發生在南拉魯省和薩蘭加尼省，當地政府部門正組織救援，部分居民已經被疏散轉移。在南拉魯省，當地警方說，災害發生之後，通往現場的道路中斷，車輛無法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否认。与此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

0: 美谈判的任何进展，意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达赫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同埋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政府正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下星期五讨论有关议程。邓永林报道。
2: 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提出异议的立法框架，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劳工处将会公布法例适用的平台名单。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政府建议先聚焦为有关的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包括由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执行提取任务的行程起，直至送达指定地点，又或者订单被取消情况之下的指定时间。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者如果终止送递工作之后4小时内直接返回居所途中遭遇意外，意外发生的时候，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生效，工作者亦都可以获得工伤补偿。受伤个案包括工伤病假钱、永久丧失工作能力补偿、医疗费等等，死亡个案就有死亡补偿、殓葬费和医护费。如果工伤意外发生的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于多个平台，各个涉事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委员会副主席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支持尽快立法，相信可以增加对外卖员等工作者的保障。
3: 过往要证明你是员工的身份，有雇佣关系才有工伤保障，但是这些外卖员以前就算去到法庭有时都判他是自雇人士，今次就不需要再证明他们是员工的身份，可以有工伤的保障，这个是非常之突破性的，我们都肯定政府的努力。建议拉匀来计，譬如说他工伤之前的3个月或者一年平均每个月的收入。
2: 林振声又说，外卖员需要长时间拿住宠物，都可能会导致手部劳损，期望相关职业病亦都可以获得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637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08美元，卖出4122.08美元。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首次失波，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张曼燕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0: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今场赛前热身，更有队长迪拿曼斯受伤，被迫改变阵容，由芬拿根替代。西班牙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成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易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追成平手，也是西班牙今届首次失波，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受伤，只能坚持比赛多10分钟就被换出。比利时另一名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纳文斯扑救，但接唔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对法国。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翻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下中东嘅情况啦。嗱，睇翻咧美伊冲突咧，到而家已经系讲紧咧有一段时间。有观察家都指出咧，美伊咧系美国同以色列啊对伊朗嘅政策嘅具体目标咧，逐渐系出现咗分歧。美国咧倾向喺军事威慑咧系同外间咧之间寻求平衡，咁而以色列就希望啊全面压制同埋咧削弱伊朗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话，正系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机，以色列就系公开反对。分析指出，这个是美以盟友关系和互信另外一道的裂痕。不过双方在地区战略上仍然是共识多过分歧。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主动向白宫提出会面要求，会面在两人据报出现紧张关系之际酝酿。内塔尼亚胡和多位以色列内阁成员早前非常反对特朗普政府试图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对特朗普能否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伊朗的核计划持怀疑态度。特朗普就曾经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指责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有可能破坏任何当时与伊朗的协定。特朗普其后否认外界对他和内塔尼亚胡关系破裂的猜测，而近日谈论内塔尼亚胡希望到白宫同他会面的消息时，

0: 據報更加形容對方非常清楚，亦都知道邊一個先至係老大。美以長期以嚟是盟友，美國是第一個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以色列亦都是二戰以嚟美國對外援助累積接受金額最大的國家。在特朗普的第二個總統任期，美以聯手先後兩次向伊朗施襲。隨著新一輪戰事延續多月，有觀察家指出美以對伊朗政策的具體目標逐漸出現分歧，美國傾向在軍事威脅和外交之間尋求平衡，而以色列希望借著當前機會全面壓制和削弱伊朗。除了對伊政策，美國和以色列近日在另一項涉及對土耳其軍售的議題亦都陷入重大外交爭端。土耳其在2017年不顧美國反對，與俄羅斯達成購買俄製 S-400 型防空導彈系統的協議。美國當年一直極力遊說土耳其改用美製愛國者系統，被拒絕之後就將土耳其踢出美國主導的 F-35 戰機項目，並且制裁土耳其官員，兩國關係惡化。不過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以來，美土關係顯著改善。特朗普日前在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期間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會面的時候就說，當前美土關係良好，美方正是着手解除對土耳其的制裁，將就 F-35 隱形戰機採購的問題作出決定。事件引起以色列憂慮，內塔尼亞胡說曾經多次向特朗普表明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戰機項目，指土耳其有擴張野心，出售有關戰機將會破壞中東地區力量平衡，威脅以軍在中東的空中優勢。以色列總理辦公室表示，內塔尼亞胡在過去的星期四晚與特朗普通電話，雙方商定繼續在各領域保持政策協調。特朗普亦都通報美方在海灣地區的最新行動進展。路透社評論認為，美以雙方都仍然是伊朗為中東的核心威脅，在這方面不存在根本逆轉。雙方雖然在對伊政策和 F-35 戰機項目上有摩擦，但是外界普遍相信兩國戰略同盟不會動搖。有分析亦都相信美以分歧最終不一定惡化至關係決裂，現階段主軸依然是合作，因為以色列要鞏固國家安全以及實現地區戰略的根本保障。內塔尼亞胡需要透過與白宮維持良好對話，特別是雙方領導人會面，證明自己仍然具有較強政治協調能力和得到美方支持。無論目前美以關係是點，地區形勢點發展，兩國未來在地區戰略上相信都是共識多於分歧，合作多於矛盾。美以並非一方對另一方的單純需要，而是彼此協作關係。縱然以色列的地區戰略可能會令到美國面臨更嚴峻的區域危機和更多不確定性，導致雙方關係可能低位徘徊，但是不會明顯撼動雙方總體合作。
1: 翻嚟本港啦，中大医学院嘅团队系研发出人工智能技术，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AIOCT 系统，系协助去复检怀疑患有糖尿黄斑水肿嘅病人，能够筛走大约六成转介去到专科门诊嘅假阳性个案，系有助缩短病人嘅轮候时间。
2: 糖尿黄斑水肿，即是俗称的糖尿上眼，研究团队就预计若果引入了人工智能平台，都能够缩短到诊症的时间，并且减省人手，亦都能够提高到准确率。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就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系教授张艳雷，听他讲下这项的新技术是怎样。
3: 糖尿黄斑水肿是糖尿病并发的其中一种的视网膜的病变的。当高血糖的情况持续的时候，就会损及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如果这个水肿的位置是在感光细胞最密集的黄斑区的时候，那就会形成这个糖尿黄斑水肿，就会导致到我们看东西不清楚，例如我们会视力模糊，看东西会

0: 弯曲啦，咁如果咧唔及早咧去做治疗嘅话咧，最差嘅情况咧系可以导致致盲嘅。
1: 咁中大研发咗啲咩技术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啦？同埋呢个 AI 技术同传统检查有啲咩唔同咧？
0: 咁我哋传统咧去筛查糖尿上眼咧，包括糖尿病黄斑水肿咧，其实系用咗一个嘅二维嘅眼底相嘅。咁而呢个二维嘅眼底相咧，因为咧佢只系俾到一个二维嘅信息我哋啦。咁当我哋睇呢个嘅糖尿病黄斑水肿嘅情况咧，其实咧嗰个嘅假阳性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咁而我哋中大嘅团队咧有见及智啦，我哋咧就首先咧研发咗一套嘅 AI 嘅系统咧，去分析咧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CT 嘅一个影像。呢个 OCT 嘅影像咧系三维嘅，咁令到咧我哋咧可以更加清楚咧睇到嗰个糖尿病黄斑水肿。咁但係傳統咧，我哋睇呢啲嘅 OCT 嘅影像咧，都需要眼科醫生啦、專業人士咧先至去睇到。呢個嘅 AI 系統咧，我哋就可以幫助咧，係大大減少咗呢啲嘅專業人士咧去閱讀呢啲嘅 OCT 嘅三維嘅相片啦。咁可以更加咧有效率咧去判斷咧，究竟係有冇呢個嘅糖尿黃斑水腫嘅。咁我哋希望咧呢個 AI 系統啦，可以幫助到呢個嘅黃斑水腫篩查啦，將更加需要是真的要治疗和看专科医生的病人，更加准确的去转介到眼科专科门诊那里，给他们去见眼科医生。有一些是那个的二维影像会出现一些假阳性的个案，令到他们是不需要去做一些不必要的转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的 AIOCT 系统，首先是可以更加准确转介到一些有需要去治疗这个黄斑水肿的病人啦，去到眼科医生嗰度去减低佢哋嗰个视力嘅损害嘅。另外一方面啦，如果净系用呢个二维眼底相嘅影像咧，嗰个假阳性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个嘅准确咧去睇到呢个黄斑水肿嘅时候咧，系可以避免一啲不必要嘅转介系去眼科专科门诊嗰度，咁令到有啲嘅病人咧，其实就可以打消呢个疑虑啦，同埋转介啦，令到佢哋唔使咁担心啦。另外一方面咧，就可以咧去优化我哋嗰个嘅流程啦，去减轻咧一啲嘅非必要嘅就诊啦，缩短咗呢个有需要睇眼科医生嗰个嘅等候嘅时间，咁希望咧进一步咧减轻呢个医疗嘅负担嘅。
1: 咁其实成个使用过程系点啦？系咪都系需要医生做个诊断啦？之后最尾都系咪要见翻专科医生啦？同埋最后 AI 临床诊断嘅表现结果系如何咧？
0: 咁我哋希望咧喺呢一个呢个 AIOCT 系统咧系可以喺呢个基层医疗啦、二级医疗嗰度咧系使用，同咧我哋而家咧系呢个嘅眼底相嗰个嘅筛查一齐去使用。咁特别咧，我哋系希望为一啲疑似黄斑水肿嘅个案咧做一个复检。咁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研究咧显示咧，如果我哋加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喺一班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嘅临床转介率咧系可以减低六成嘅。咁我哋咧喺呢个研究咧，第一样嘢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同一班疑似黄斑病变嘅病人咧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佢嗰个假阳性转介率咧可以由70% 咧降低到24.1%。咁如果咧基于我哋过去咧一直用呢个眼底相咧嚟到去转介呢、这个疑似黄斑水肿的病人咧，其实嗰个嘅转介率系100%嘅。但系我哋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 好 CT 系统咧，作为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临床转诊咧系可以降低到去接近40% 嘅。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啱啱喺北京举行咗开学礼。有参加过呢项计划嘅学员就话，相关嘅经历启发到佢嘅研究兴趣，并且揾到未来事业发展嘅方向。
3: 参加计划嘅学员人数就由旧年嘅16人增至到今年嘅22人。故宫博物馆副院长黄若公话：呢一项计划系为咗培育兼具专业素质素养同埋国际视野嘅新一代文化人才。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连续第五年举办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计划推出以来

至今已經吸引近170名北京和香港兩地大學和高等院校的學生參與。為期8個星期的計劃在北京展開，學完之後亦會到廣州和香港學習體驗、實習和文化考察，探索文化傳承和城市發展的互動，並促進青年的文化藝術交流。計劃開學禮昨天在位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

0: 人他们也许真的就是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行业，在坚持着自己热爱并且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能够去敢想，我真的能够朝着我自己喜欢的事情靠近，并且把这做成我自己的事业。
1: 亦有今届的香港学员在北京参观胡同改造的案例之后，改变了他对古迹改建的看法。
2: 我希望这些古老的东西，不管有多么的破旧，都不要有人为的去干预，这是我之前的想法。北京做胡同改造的一位老师对我们讲，他当时非常坚定地说出了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即使一个古建筑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块木头都被改变、都被替换了，它也仍然是原来那个建筑，因为它的灵魂永远在那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能否被这个观点所说服，但是我感觉我的想法有一点点已经被改变了。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中继续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1: 参与计划的学员人数由去年的16人增加至今年的22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是因应社会对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会因应发展需要决定学员人数。
3: 现在文化不单是在博物馆，在每一个领域，你看到现在商业机构很多都现在多做文化的，然后我们这个内地也好，香港也好，文化产业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大家都觉得文化产业是未来我们不单是国家了，是在世界经济来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样配合这个人才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努力，就是把16个拓展到20个，希望的影响力透过多6个可以影响力就越来越大。
1: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若公说，支持计划是为了培育兼具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文化人才，相信学员完成计划后会对传统文化、历史等萌生更深厚兴趣，甚至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
4: 我相信吧，经过这8周之后，这22个同学里边可能还会有萌发出自己投身艺术、投身文化，甚至这个对传统文化、对历史有更深的兴趣，完了最后把自己的人生未来吧，规划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来。我想这呢是我们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对文化的这个新的创新等等这样的方面，都需要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年轻人的加入跟投入。
1: 他又说，北京和香港故宫之间的合作深度绑定，除了借文物给香港故宫展出，两地学者互访交流和文物保护领域的合作都相当频繁，未来会继续加强合作，期望创造到更多能够满足两地观众的文化内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八十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七点，一共十三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九千人，以花莲县的近五千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步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福建省宁德市今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德克兰并未寻求同美国谈判，但是已经接受。

0: 求卡塔爾調解人訪問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系佢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嘅停火协议已经唔再有效。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嘅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今个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咁啊，琴日咧喺大埔区议会嗰度讨论噶，有区议员咧都关注到能唔能够如期喺2033年通车，当局有啲咩方法压缩工程嘅时间，包括咧会唔会采用国标。
2: 路政署的代表就说，面对着比较多的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的方法去处理，加快工程进度。也都提到了，初步评估增建车站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东铁线的班次频率。
3: 就住咧项目选址，发展局咧系重申现时嘅方案已经咧喺便利市民同车站覆盖范围之间咧取得平衡。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4: 政府最新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大埔区议会社会福利、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多名区议员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区议员李耀斌关注车站覆盖面积比较小。
5: 地点我是非常支持，但是很可惜呢，就是地方小一点，就希望呢将来详细去设计的时候呢，在前后多一些的空间给一些汽车或者私家车好、巴士好、小巴好，多一些位置 去转换的地方。
4: 另一名區議員羅曉峰認為方案初步回應了當區居民的訴求，但他指出距離2033年只是剩餘7年時間，關注車站是否能夠如期落成啟用，以及增建車站之後會不會影響乘客的候車時間。
6: 要趕去2033年的目標，只剩下7年的時間，有沒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進行，包括車站的設計、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可否同步去進行得到，令到這個2033今年呢個目標可以繼續維持得到咧，亦都留意到新增嘅白石角車站咧，由東鐵線嘅列車埋站剎車到重新開出咧，見得到咧係會增加分半鐘嘅。咁其實係咪真係意味著東鐵線由原本2.7分鐘一班車，將來係咪真係要去到加到去3.5至4分鐘一班車咧？
4: 區議員李漢祥就建議採用國標，以壓縮工程時間。
7: 就希望即係政府可以認真去諗一諗，有冇啲咩空間去壓縮同埋加快個工程咧？我哋講緊要融合國家嘅發展，我哋講緊我哋嘅5年規劃要對接國家15/5嘅規劃，我哋可唔可以用國標嘅速度去處理呢一個民生嘅項目咧？係講咗超過20年，內地有邊條高鐵係需要起超過10年嘅？何況我哋講緊起1個火車站。

0: 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但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1: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話北環線或者係我哋紅線鐵路用一個新嘅標準，咁但因為嗰啲係新線，佢哋個使用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0: 黎国忠又话，初步评估增建车站唔会影响东铁线嘅发车频率，但政府会密切关注人流车流，如果有需要，亦有空间加密班次。
1: 多咗呢分半钟咧，港铁嗰个东铁服务嗰个发车频率咧，大致上都系保持到嘅。有议员提到就话，会唔会更新个东铁个信号系统嚟到去配合新铁路发展？喺东铁沿线个项目咧，即系之前嗰啲沙中线咧，我哋系2022年完成嗰个咧。已經將嗰個成個東鐵嘅信號系統咧就更新咗噶啦，咁而家東鐵成個信號系統咧其實係有條件咧行密啲嘅，咁只不過係等時機嘅啫。即係如果係我政府會密切關注嗰個人流客流，如果到咗一個點，咁咧其實係政府咧或者唔係港鐵公司咧係有空間去加密班次嘅。
0: 至於車站的面積，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歐永恩認為，現時的方案已經在車站覆蓋範圍和便利市民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2: 因為現在我們在東鐵線上面鐵路線上面起其實就方便，就是因為大家可以直入那個月台就已經是那個路軌可以上車嘛。那如果這個站其實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話，是的，可能它會闊一點，就是個 floor plate 大一點，又或者它上蓋的確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發展，但是就會相對的距離就會遠了，所以我想都是權衡來。我們認為現在這個呢就是即中間落物剛剛比較合理地，除了覆蓋的範圍是比較大之外呢，其實都方便利民，一上到月台差不多就已經上車了。
0: 對於會上多名議員關注項目的造價，歐永恩說要留待完成項目的詳細設計之後再公布。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系位于何文田佛光街嘅中小型住宅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系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咧作为社福设施嘅用途。综合各个来源咧，预计新一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咧合共系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相信好快可以达得到咧。今个财政年度的私楼供应目标，甚至可以在季度的年，可以年度的年尾可以超标。
4: 有测量师就认为，何文田佛光街的土地位处于传统优质住宅区，相信受到市场的欢迎，有机会吸引到中小型发展商参与竞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和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光系倾过，听下佢嘅分析啊！
5: 我谂个反应应该非常之良好嘅，因为佢个腹地又始终位处一个传统或者优质嘅住宅区，咁嗰个规模亦都系相对嚟讲系唔算太大，比较合适嘅。咁所以如果考虑翻嗰个各方面嘅因素啊，加埋近排。我哋見到市場上面對土地個需求係大咗嘅，尤其是呢個投資額唔算太大嘅話咧，就算中小型嘅發展商咧都可以參與到。佛光街或者何文田基本上一路傳統嚟講咧，都係吸引到即係較優質嘅住宅發展嘅。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喺嗰個配套方面唔需要擔心。如果就算用家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會係。政府在不同的層面都是推緊土地出來的。如果我們看政府的公佈，我們會看到港鐵會有很多個單位就會在屯門拱出來，市建局向這個紅磡也都有地會拿出來賣，再加上傳統的數量相對可能較少，傳統的重建、私人重建都有的。市場的供應就不是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賣地上，反而就會透過了這個 港鐵公司啦，加埋市建局咧係個主流，擁擁啲地出嚟，尤其是係住宅單位。而家政府賣地嗰個角色，響今年或者嚟緊呢一兩年咧，都未必一定要咁吃重。
4: 你分析點解今次政府會揀咗呢一幅嘅住宅？

0: 地皮出售啦，對於市場嚟講，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個指標性嘅作用？
1: 會有幫助嘅，就係響政府嘅招標入邊嚟講咧，就因為佢規模略為細啦，咁而去吸引到嘅發展商，我相信嘅數目會比較多嘅，即係入標嘅情況會非常理想。咁亦都政府會公布嗰、那個即係當然一成功賣出之後，第一個標會知道嘅價錢啦，其他嘅入標者嘅價錢亦都會係會睇到嘅。咁對個市場嗰個透明度係相對嚟講高嘅。地塊亦都係比較大塊啦，咁如果一個市區一個咁嘅土地拱出嚟咧，對嗰個市場嗰個指導性係非常之好嘅。
0: 睇翻今個財政年度啦，頭兩季政府嘅私樓供應量啦，都已經有12,400+嘅單位啦。預計供應目標會唔會好似政府所講，就係都好大機會好快達到啦，甚至乎有機會喺年尾嗰度超標咧？
1: 我諗接近一定超標噶啦，因為仲有唔同嘅項目，政府係推緊出嚟。咁我相信，即係我哋未來見到，即係嗰個以往嚟講個住宅供應量或者個土地供應量唔夠嘅情況，依家陸陸續續我哋見到扭轉咗嘅啦。會
0: 政府都提到咧，話粉嶺北咧會係第二個推出招標嘅北部都會區嘅片區啦。呢一個選址係咪合適咧？
1: 我覺得適合嘅，暫時我哋當然仲要睇埋政府會唔會將嗰個產業用地係加到落去發展商競投啦。如果佢跟翻原本嘅做法，淨係住宅用地嘅話，我相信都係吸引嘅。片區開發咧，就較早時間已經係定咗呢三個唔同嘅片區出咗嚟。咁我哋都見到洪水橋就啱啱即係響上個禮拜截咗標啦。咁而政府亦都預計響八月底之前咧，就會公布嗰個招標結果。另外一個片區開發拱出嚟嘅話咧，亦都有助政府係推展，即係無論係響北部都會區去做個基礎建設啊、土地嘅平整啊，以至住宅嘅供應咧，都響嗰度走出嚟咧。我相信呢個係合適嘅安排嚟嘅。
0: 政府咧都有總結到上個財政年度嘅推地情況啦，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啦就調整為16,800+單位啦。呢、這個數字都超過呢一個年度嘅供應目標嘅28%啦。點睇呢一個數字咧，會唔會都反映咗其實嗰個市況都樂觀咧？
1: 去年我相信我哋嗰個分界線可以用年中嚟去做個分野啦。嗰個市場氣氛係明顯好轉咗嘅，用家嘅需求激勵咗嗰個發展商嘅需求，對發展土地嗰個需求係大咗嘅。咁而另一方面，亦都同政府自己有咗多啲嘅土地儲備，有唔同嘅地塊咧，可以湧出嚟去滿足到個需求都有關係。咁所以供求方面咧，而家達至個平衡，或者咧政府個調控嘅力度或者個工作咧，可以未來做得更好嘅。
2: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同样生效噶。天文台都提醒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预测今日嘅天气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稍后可能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3: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条系。外送员告别零保障，政府计划立法，工商获得赔偿。明报平台送递员已设工商补偿，接单起计。东方日报头条亦都系部署立法，外送员跨平台接单，工商赔偿计划需要由资方分摊。信报私楼住宅本季供应破万伙，历嚟最多。经济日报。今季土地供应过万伙，单季新高。
2: 文汇报的头条同样讲到，今季咧卖地增加3.5倍，至到过万伙，配合北都以及铁路项目上马。商报的头版就是港股持续反弹，八月预料更加好。南华早报快时尚电商平台 Shein 获中证监批出来港上市备案通知。大公报的头版就是长征10号月。精准降落海上平台，中国火箭回收成功。
4: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

0: 连从事食物及或货物外送服务的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是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去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算，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等。而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的四小时入面，回到家的期间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如果发生工伤意外嗰阵，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多个平台，各涉事嘅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政府正系全力推进法例嘅草拟工作，希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1: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政府計劃為平台外賣員和送貨員設工傷補償機制，在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間是未涵蓋等單或者所謂搶單的時間，是交由平台公司是決定是不是納入。有從事平台外賣員超過四年的一名業內人士就認為這些時間都屬於工作的時間，即使外賣員是在某一個地方等單或者搶單亦都有可能遇到事故，期望当局以外卖员上线的时间作为受保障的起点。另外，东方日报的报道亦都引述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法例实施之后，一旦发生工伤意外，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都不应该以私了的方式去自行协商解决，以免损害雇员的法定权益。又促请政府将工作者的等单时间一并纳入受保障的工作期间。来自明报和东方日报的报道。
0: 其他方面的报道就是经济日报报道提到，九只友善食肆的政策实施只是两日，网上已经流传多张的违规相片引起关注。有连锁餐厅自行张贴告示，话可以容许狗只进入；亦都有店铺系张贴告示，话已经取消咗相关嘅政策。社交平台涌现大量怀疑违规嘅直击相片，有照片系显示有狗主喺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嘅餐具直接放喺地上或者桌面俾狗只使用，更加系有狗只嘅前爪搭上去餐桌上面，同主人平起平坐。有部分网民就话光顾期间感到唔舒服，因为附近嘅狗只不停去吠叫，成餐饭都系食得好唔舒服。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咧，琴日向立法会交代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嘅最新方案，系改为咧65至69岁期间续牌系需要5年2检，而70岁开始咧先至系需要1年1检。咁当局计划今年系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嘅方案，目标系出年嘅年中系落实。文件亦都提到，正系同医务卫生局研究为医生制定商用车司机体检评估嘅指引，详述需要检查嘅事项，包括视力、视野、听力评估流程、司机适宜驾驶与否嘅准则，以及认知同埋活动能力评估工具嘅事例等等。唔将活动同埋反应测试或者专科医疗评估系列为强制检查嘅项目。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早前讲过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俾大埔宏福苑嘅宏志阁同其余嘅受灾7座楼宇睇齐。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嘅文件系提出增拨10亿公帑支持相关方案，令到收购宏福苑嘅公帑承担增至到50亿。财委会会喺下个礼拜五开会讨论。撥款建議如果獲得財委會的批准，並且在今年10月15日或者之前，有不少於 75% 的宏志閣業主簽署買賣協議，當局就會正式展開收購宏志閣的程序，向選擇現金收購的業主發放款項。信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

0: 报道，房委会系公布居屋2025，最终咧系获得104,400份嘅申请，就系咧居屋2016以嚟咧近八期最少，超额大约系14倍，就系同旧年差唔多。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今次咧系第一次推出联合申请，就难以咧系同过往嘅申请宗数去比较。随住居屋单位供应量增加，超额倍数咧系越细越好。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的楼市气氛持续转旺，加上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铁路基建项目，相关的住宅土地陆续登场，带动到本个季度来自不同来源的土地可建单位数目一举突破10,000伙的大关，是达到10,190个单位，创2011年政府主动按季推定以来的新高。另外，发展局昨日公布，今个财政年度第二季度的卖地计划将会推出何文田佛光街的卖地表用地招标，提供大约250伙。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中标的财团需要提供小部分的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用途，而由于这一幅用地位处于成熟的住宅社区，周边的设施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大公报报道。
1: 而大公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是提到，昨日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去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大约6分钟之后，1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平台是成功回收。今次是中国第一次是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亦都是全球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在海上网系回收。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日前流传一段在车厢行车记录仪的片段，片中的主角疑似是一名艺人，在搭网约车的时候因为落车地点的问题是和司机发生激烈的口角，司机在乘客落车的一刻更加是疑似认出他的艺人身份，引发网民热烈讨论。私隐专员公署回复查询的时候是提醒所有资料使用者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并且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平台停止披露有关的录影片段。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的综合发展项目细节，大埔区议会寻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关注到项目能不能够运用国标去加快工程进度。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说，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的创新方法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而在现有营运当中的铁路线上面应用到国标是需要更多考量。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劳工及福利局是建议透过立法为外卖、送货等的平台工作者设定法定的工伤补偿机制，今次是香港劳工保障史上从无到有的重要突破，充分体现了本届特区政府切实维护基层劳工权益的施政担当。当前依托数码

0: 平台的灵活就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今次立法的核心精神和实践经验，未来亦都可以推广至到网约车司机等。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认为近年平台外送员发生交通意外死亡时有发生，外界咧有质疑外送员等非传统合约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伤亡不列入政府工商统计数据，只被当作交通意外而不是工业意外。评论认为，现时有关外送员的工商新例仍然在初步建议的阶段，立法必须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还是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上。东方日报政论。
0: 商报的时评就说，获食环署批准的大约940间食肆正式容许狗食进入，标志着香港迎来宠物友善餐饮的时代。在带来便利和商机的同时，亦都伴随着新的挑战，要消除各方的疑虑，当局是需要密切留意措施的成效，业界和狗主亦都必须要依规行事，各尽其责。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政府建议65岁开始司机需要通过体检才能够续牌。评论认为，体检要求聚焦司机视力、视野和有没有指定疾病等等，能不能够反映年长司机每日高强度驾驶所出现的疲劳问题，都不无疑问。当局应该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而不是业界的需要为优先，实有必要考虑为职业商用车司机订立强制退休年龄。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提到，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是成功实施了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入轨回收试验，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具有降本增效的革命意义，为世界大型火箭回收提供了极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长征十号月火箭海上网系回收的技术都标志了中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取得重大的突破。中国航天技术蕴含很多商机，香港应该发挥优势，为国家航天经济作贡献。评论话，本港航天资源较为分散，要将这些资源有效结合运用，顶层的设计是至关重要。香港有以前瞻的视野、清晰的定位，才能够在这场大国博弈和商业浪潮中乘风破浪。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